0: 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之父公众号。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通化南部、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

0: 22号的白天，全省多云，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呢，长春市的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世界上每个角落都有独特的风景。旅行，去感受自然的流转，同频生命的潮汐，并用童话里的浩瀚星空，遇见无垠的山峦湖泊，在晨光熹微中醒来，沐浴阳光，快乐出发。这里是阳光旅行家。
0: 早上好，各位朋友，接下来是文琪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播出时间呢是每个星期六的8点到9点。很多我们的老朋友哈，都已经习惯在每个周六的早上8点准时的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看看我们最近有哪些旅游线路啊，给大家介绍的哪些好玩的地方。那么今天呢，我们其实呢还会跟大家继续来聊一下新疆，因为新疆在今年是格外的火。除了咱们的这个夕阳红专列啊，我的一些亲子团的家长们都在跟我找新疆，所以说呢，新疆这么火，咱们相对于去新疆的方式就很多。那么今天呢，我们想跟庄经理啊，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俩也聊了一个话题哈，就是到新疆这么火，它有很多的方式，但是咱们一定要擦亮双眼，选择适合自己的。为什么会聊起这样的一个话题？其实呢是有原因的哈。
3: 对，就是前两天呢，一直有一位那个阿姨哈，她自己一个人嘛，然后呢想去这个新疆旅行，但是呢她迟迟的就没有报名，因为她呢非常的犹豫，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她看到了我们的行程之后啊，然后呢她在市场里面又看到了别的这样的一个旅行产品，
0: 行程肯定是挺多的，
3: 对，然后呢价格呢是说有一些区别的，她呢就拿到这个产品之后啊，就赶紧的跟我们工作人员取得一个联系，然后她说你看看那个小陈呢，我们这个产品啊，怎么跟你们那个产品呢，就是说有这么大的一个价格的一个差别呢？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拿了这个产品一看，哎呦，这个从头到尾帮着这个阿姨呢捋顺了一遍之后呢，就跟他讲，阿姨，这个呢是说坐正班火车，那么去到这个新疆的，而且呢您在这个旅途的过程里面呢，您既去不到那个宁夏，也去不到内蒙古，更去不到甘肃。同时呢在新疆呢，他只是去到了这个所谓的南北疆嘛，他连这个什么喀什啊，慕士塔格峰啊，包括白沙湖啊，香妃园呢、还有哈密啊，以及是说库车呀、等等等等，这些地方他全都去不到。他当然他价格就便宜了啊，就是说今年呢，因为新疆呢是非常的火爆啊，就是说受很多的这些叔叔阿姨们的这样一个关注，因此呢也有很多人呢想蹭一下这个热度，那他这个火车呢是从那个沈阳发车的，那您从长春到沈阳的这一段呢往返呢还有一个交通费，而且那个就是还是比较折腾的啊，你这大件行李啊你就得拽来拽去的，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他到新疆当地的这个旅游的时候啊，它里面就全都是坐那个汽车了。新疆的这个面积非常的大哈，
0: 那他这行程可太累了，
3: 特别的累。
0: 对
3: 啊，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叔叔阿姨哈，经常会问你们这行程累不累啊？能不能让我们这个老年人呢，能够是说休息的好呀？这是实际上我们在整个接待过程里面，大家所普遍性关注到的一个问题。但是像这种行程，那就敢保证吧，你这个肯定是比较疲惫和辛苦的，因为新疆呢，它是我们国家呢这个最大的这么一个省份了，那么它呢占我们国土面积呢有1/6，整个的这趟行程下来呢就得有10000多公里，那您想想，就是说坐汽车一直一个姿势，那么在车上的这个时候呢，实际上这个腰呢是很辛苦的啊，非常的累啊，但是呢你要是说坐 这个旅行专列，我们这个专列是从这个长春始发，然后我们一路上就用这个交通工具给大家做一个那种保障，到了新疆境内的时候我。

0: 们利用火车专列这种交通工具的时候，会比汽车呀要节省4000多到5000公里这样一个实际的距离。
1: 对，
0: 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是对中老年朋友呢相对比较友好，因为比如说您累了您呢就可以躺在您自己的这个铺位上，您想活动活动腿脚呢，那么火车专列上呢您就可以自由的这样的走来走去的，但是在汽车上您这个是不行的。
1: 对，所以说呢我们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就想让大家先知道一个概念，就是旅游专列和正班火车的区别。虽然呢同样都是坐火车去新疆，但是呢叔叔阿姨们有的时候可能并不了解哈，说反正都是坐火车，我们的旅游专列啊是首先家门口出发，然后呢咱们全程的东西都放在火车上，这个火车呢是到一个地方它在火车站，然后咱们在当地呢是有大巴车到火车站接上大家去，对，去旅游啊或者上酒店啊，然后咱们整个这地儿玩完了之后，咱们再回到火车上，火车拉着您去下一站。这个呢我这周接了好多电话啊，叔叔阿姨们确实是对这块不太懂，我都给他们挨个解释了这是火车专列的优势。那么刚才您说的那位阿姨哈，就是她比较行程的那个阿姨，她坐的叫正班火车。正班火车的意思呢就是这个火车可能今天不发，然后明天这个点儿，就是她天天都发，天天这个点儿都有，但是呢您到了当地所有东西都下来，因为她还有其他人在继续坐这个火车，
0: 而且她途中还会换人呢。
1: 哦，途中还会换人。
0: 对，
1: 而且她阿姨的这个火车她在长春还没有，她只能说到沈阳去发车。
0: 啊，对，
1: 这个就太麻烦了。叔叔阿姨们咱们也都是老年人了，咱们尽量出行的时候让自己舒适一点啊，不要把自己弄得太累了。
0: 对，他那个行程呢，因为你比方说哈，文琪老师，我们这个这一次呢给大家呢所提供的这个产品哈，我们是去到哪里呢？我们去到宁夏，
1: 对，
0: 我们去到这个内蒙古，我们还要去到甘肃，我们还要去到呢新疆的东南西北，这个呢是为期20天的一个旅程。同时来讲呢，那么他呢这个是在6月29号从我们长春火车站出发的这么一个旅行专列。像另外那个产品呢，它是多少天的呢？16天的。它既没有去到甘肃，又没有去到这个宁夏，同时呢还没有去到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些新疆非常非常壮丽的那些景点。
1: 对。
0: 但是它还要用这么多天，为啥？他在当地他用的是汽车，他当然要慢啊，因为新疆的这个公路上它是限速的。这样的话呢就是使得他把的这个整体都浪费在这个路程上，
1: 而且叔叔阿姨会非常的累，
0: 很
1: 所以对您在对比行程的时候啊，一定要看咱们同样是新疆去的地方到底是哪一个全一点啊。比如说你看你像上南疆你都不去喀什，那你去南疆就没有什么意义。有很多景点有很多的行程，它可能呢有一些景点包含的少，那它价格当然会便宜了。对啊，就是或者它天数少，那它住宿没有那么多，那肯定便宜，但是你在路上会很劳累，也是耗了那么多天，你去的地方还少，还更累了。
0: 对，而且呢我还看到了是什么呢，什么某某某什么带队啊，我一看这个就不是说那个正
1: 不是正规的，
0: 不是正规的。为什么呢？他恐怕他连那个就是我们现在的那种什么领队证啊，什么导游证啊，他都没有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人员。那么像我们的这种配置呢，那么他呢是有全程的领队，那么我们都称之为叫做管家式的那种服务。给大家呢所提供的，不管是说从吃饭的从住宿的从交通的这些方面呢，给大家呢都是说做相应的一些保障。而且呢我们在火车上呢还给大家呢安排了那个叫做保健顾问。
1: 对，
0: 这个是在正班火车上都没有的。真的要是碰到紧急的这种情况，我们的专列上呢还有这个总领队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车长然后呢协助大家呢去处理和解决。但是在那个正班的这种那个途定车上呢，它是没有相应的一些像保健顾问的等等这样的一种专门为夕阳红旅游专列那么所配套的这样一种服务的。
1: 而且呢现在叔叔阿姨们确实是这个社交的渠道也比较多，参加很多的团体包括有一些群有各种这兴趣俱乐部可能呢也在组织大家出去玩，但是首先他的这个带队

0: 来来报名啊，签订正规的旅游合同，这个呢才是对大家一个实实在在的保障。哎，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啊，就想跟大家说一下，同样呢新疆的行程有很多，但是呢您一定要擦亮双眼。如果说你怕你比较不明白，不知道电台的这个行程到底跟其他有什么不一样，你都可以直接问到我们啊，或者是你觉得哪个就跟我们不一样说一下，然后我们会告诉你电台比他们多包含什么，对你保障有哪些。那么再说回到我们今天新疆的行程，我们现在已经有不少朋友报名6月29号的新疆了，因为呢还有不到10天的时间咱们就出发了。而这个周末哈、啊、周六呢正好是双节，赶上父亲节，对、
1: 嗯、
0: 还有我们的传统节日端午节的假期、嗯、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也是给大家介绍啊，咱们过完节基本上呢咱们准备就出发了。那么咱们在接下来的10多天当中已经报完名的这些朋友，我们也会组织一个线上的讲解，给大家详细讲解注意事项。当然哈、啊、在这个时候你依然可以报名，就是你赶上我们这个月的到新疆，整个去欣赏新疆的夏天的景色，非常的漂亮啊。
1: 它所有的花都开了，
0: 对
1: 啊，所有的水果呢也都是说这个能呈现在您的面前了，
0: 嗯，
1: 是吧？这个新疆呢在这个季节呢是非常的美丽的，
0: 对，颜色非常鲜艳啊、
1: 非常鲜艳。同时来讲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时间段出发哈，你像那个家里有孩子的都知道啊、
0: 嗯、
1: 那可能是说刚放假，
0: 对，
1: 但是马上要去上课，
0: 嗯，
1: 然后才能出去去旅行，
0: 或者中考之后的孩子就可以，中考高考结束的也可以去啊，
1: 对
0: 对
1: 对，还有一部分孩子呢，他是说这个放假的时候呢，他要补课，这样的话我们又形成了一种小的错峰，
0: 对，
1: 啊，也大家也不用担心啊，当地的人那么多，而且最重要的，你小团可能没有那种待遇啊，但是像我们旅行专列呢，基本上在很多地方呢都有那种叫做绿色通道，
0: 嗯，
1: 啊，
0: 是，
1: 像我们在去进火车站的时候呢，那么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就给大家开了这样一种绿色通道，以前走过我们阳光俱乐部团组的这些朋友们都知道。啊，我们哎，我没刷身份证，我怎么就进去了？
0: 嗯，
1: 啊，是因为有一些工作，我们的领队都协助您把它已经完成了。
0: 嗯，
1: 啊，包括呢是说在这个这个进站的同时呢，我们整个给大家安排的这种专属通道啊，是让大家呢能够更加的便利快捷的这种通关啊，使得大家呢能够不用在那儿去排那么长时间嘛，是吧？
0: 嗯，
1: 啊。
0: 所以啊，就是如果叔叔阿姨们比较讲求性价比的话，坐火车专列出行还是适合大家的。因为啊，我刚才呢就是在上节目之前我也刷新了最近新疆的一些飞机团哈，尤其呢是也是在6月末的时候，飞机团10天的飞机团这个价格呢是要在8000多，它只是10天、
1: 嗯、
0: 而且你要去掉这个第一天和最后一天的坐飞机的时间，那么可能只有8天的时间，8天的时间在当地还有那么多的车程，所以就注定了像这种团队你去的地方会很少。那么叔叔阿姨们将来可能有很多遗憾，我有些地方没去到啊，上次，那么您坐我们电台组织的6月29号的新疆20天适合咱们叔叔阿姨的这个专列，你就不会留任何遗憾。你现在呢可以管我们的小助理来要一下行程啊，就是看看我们东南西北疆都去哪些景点，我们的小助理联系电话您现在可以拨打或者是加微信来要一下行程，1394410096，1394410096，你把这个电话记一下，现在呢就可以拨打，有什么问题来咨询，或者呢就是咱们直接加个微信，让我们小助理把行程给你发过去，你看着行程，我跟庄经理呢也会给大家呢简单说一说我们新疆这20天你都会去到哪儿啊，东南西北咱们该去的都给叔叔阿姨们设计进来了，而且呢像是宁夏，像是内蒙的通湖草原，最后一站的敦煌莫高窟一定要去，都是这一趟我们带着您一起去的，这性价比绝对是没有任何一个线路能跟我们比较的哈。
1: 以前的时候呢，文琪老师，我们也跟那个有一些这个户外的哈、啊、朋友们在一起曾经交流过，他们就讲了说，你们为什么要把线路做那么全呀、啊？那样的话呢，就是说那个，你比如说你把甘肃单摘出来，我不又能赚一回钱了吗？但是呢，我们做产品啊，也充分的考虑到我们中老年朋友，因为在设计产品的时候，你要考虑到一个高性价比，那么就是让您一次，那么将我们的西北呢4个省份呢一网打尽，啊，这个次呢，我们所带领大家呢去到的地方呢，就是新疆。

0: 了东南西北啊，而且呢是说以火车专列的这种形式呢，我们是开进新疆的。然后呢，我们带领大家呢要去到甘肃、宁夏还有内蒙古。在6月29号，我们是家门口的这个旅行专列从长春火车站始发。简单的跟大家去说一下这个行程吧。我们首先呢是说这个去到宁夏的这个中卫，然后呢要带领大家呢去参观的这个金沙岛啊，还有中卫的这个高庙，还有包括我们内蒙古的那个通湖草原，同时呢还要去看到这个沙坡头的这样一个风景区。到那儿如果您有心情啊，或者是说您身体允许的话，您可以赶骑一下那个骆驼。
1: 好的啊，那么刚才已经有很多朋友给我们打电话了啊，那么大家呢现在管小助理来要一下行程。我们同时呢现在也有一个端午的活动哈、要在这儿呢跟大家来插播一下。接下来问大家几个问题哈、您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晚上呢胸闷憋气，觉也睡不好，很多人都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的大错特错。心脏啊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的超负荷运转，不光呢心脏难受，免疫力呢也跟着往下掉，整个人疲惫衰老。这个时候呢，您应该补充辅酶 Q 十了。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呢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呢五花八门的辅酶 Q 十，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呢反胃心慌，身体呢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 十每一粒啊都是带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呢只需吃一粒，稳稳的给心脏养护心脏哈、不给身体添负担。那么电话呢大家记好，400-100-3930，400-100-3930，品牌旗舰店，原价198块钱一瓶，现在秒杀价只要49块钱。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其实呢我们一出去旅游啊，真的是心情就会变得好。刚才呢张经理说到了我们的这个行程啊，是首先咱们从宁夏开启，
0: 对，
1: 然后对在宁夏呢能玩上2天，是吧？
0: 没错。
1: 这
0: 个宁夏呢说句实话是说宁夏回族自治区哈、这个地方呢还是一边是沙漠一边是黄河的那种感觉，而且当地的羊肉一点膻味都没有。如果有机会呢大家可以到当地呢去品尝一下。我们接下来继续往下讲啊，我们将宁夏呢和内蒙呢游览参观完毕之后呢，我们将乘坐火车专列进到新疆的第一站。我们第一站呢就将去到吐鲁番。在吐鲁番呢大家呢耳熟能详的啊，什么火焰山、坎儿井、葡萄庄园啊，这个呢都有机会呢大家呢去在当地呢去这个感受一下。最重要的呢是说我们的火车专列很多人都有误区哈、是不是说都住在这个火车上呢？不是，我们全程有20天往返的这样一个时间。我们在当地是住宿有7个晚上。大家可以洗洗澡啊，换换衣服啊，给手机充充电呢，这个呢都是完全可以去解决的。你像呢在吐鲁番，我们就是说要在那儿进行入住的啊。吐鲁番游览完毕之后呢，我们火车专列继续向北，我们就开启了这个天山天池之旅，包括呢还要去到这个国际大巴扎。我要很快速的哈、用一个这个时间把这个行程给大家介绍一下。回头之后呢，我们再去到北屯去到喀纳斯的这个风景区，还要去到禾木。今天早上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行程里面就没有禾木、
1: 那不可能带你去禾木、
0: 对，他这个行程里面就没有编排。然后呢还要领大家呢去看到这个五彩滩。接下来之后我们乘坐旅行专列就奔哪奔什么地方了呢？去到伊宁。在报名之前，如果愿意做功课的叔叔阿姨啊，您不妨在手机上或者是您自己家里面有地图，您就拿出来看一下，看看我们给您说的这个行程，我们这次安排的是不是东南西北而不是说来讲话呢就是给您进行一个蜻蜓点水式的那种新疆。别人一问说新疆去不去啊，我也去了呀，可是说这个地方你去了吗？没去过啊。那个地方你看了吗？拍照了吗？没有啊。所以说呢不要给自己留下一个这种遗憾啊。我们呢带领大家呢去到伊宁之后去哪儿呢？赛里木湖、霍尔果斯口岸。

0: 子沟大桥，同时呢会去游览纳拉提草原，我们再去到那个库尔勒，包括罗布人村寨啊、胡杨林呢，大家呢将有机会那么进行观赏。同时呢，这个像连海世界啊、博斯腾湖，接下来之后就是一个重头戏了。我们的火车专列呢就将往开往这个喀什风景区了。
1: 嗯，
0: 啊，就是喀什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古丝绸之路的一个节点哈，那么它的非常具有阿拉伯地区的那样一种这个风情，那么大家呢有机会也是自己到现场那么去观赏啊。在喀什之后呢，我们要去到哪里呢？就是白沙湖。哎呦，这个湖呢它是很特别的啊，这个呢我当时去的时候呢，我确确实实是被震撼到了。
1: 嗯，
0: 远处一看呢，这个整个的这个山呢都是说白，那个白色的，近处一看呢，实际上它那个沙子是有点发灰发白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让人就感觉跟周围的这样一种这个景色形成了那种巨大的那种反差。
1: 嗯，
0: 在蓝天的映衬之下，在翠绿的湖水的这种映衬之下，一座白颜色的山，您想想那是什么样的一种风景啊。
1: 嗯，
0: 同时呢，我们还要去到像香妃园，如果有机会，我们还可以参加古城的这样一个开城仪式啊。下一站我们就要抵达了这个库车，那么库车呢，就是独库公路嘛，大家有知道啊，这个地方包括库车大峡谷。独库公路呢，我们出于安全的这样一个考虑，我们带领大家呢到独库公路的最南段，那么这个地方呢进行一个打卡。既然来了嘛，也不要让叔叔阿姨留下那种遗憾。我们也去到了，但是呢，前提第一还是说这个安全的。
1: 嗯。
0: 库车的这个大囊城、热斯坦老街，这在这个行程里面也都有给大家去安排。嗯，回头之后呢，我们要去到这个哈密，包括去到这个回王府、十二木卡姆的文化中心，大海盗魔鬼城、哈密文博院等等等等。那么新疆整个这一圈游览完毕之后，可以这么讲吧，所有它的精华知名的一些地方您全都走到了，无一漏项。
1: 对，
0: 从新疆游览完毕之后，我们继续乘坐火车专列开往哪里呢？我们就要去到这个甘肃省啊，我们带领大家呢游览甘肃最有名的敦煌莫高窟啊。
1: 嗯，
0: 我们就去到敦煌了。还有这个您也都是耳熟能详的鸣沙山月牙泉，也就是说您这一次是把所有的这个甘肃吧，算是说精华的地儿您都走一遍了。您不用是说以后我再花个两三千块钱、三四千块钱啊，我再去趟这个甘肃，因此它是高性价比的一次旅行安排。
1: 对，也就是说呢，您参加我们6月29号的这次新疆哈，不管是新疆的大全境，咱们都去了，而且呢，我们还会带大家呢去到宁夏、去内蒙通湖草原，还有呢甘肃敦煌莫高窟啊、鸣沙山月牙泉，就是这些地方啊，大家看看我们这20天的性价比。而且呢，我们啊从新疆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咱们是用火车拉着大家去的，火车的时速那跟汽车可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所以呢，我们会尽可能的在这个有限的时间当中，让大家呢休息好，而且我们去的地方呢还多，而且呢让大家呢尽量不要太疲劳了，所以啊。大家呢，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想选择适合自己的新疆团队，或者说呢新疆从来没有去过，总是要去新疆来看一看的。今年就想去新疆，正好听到我们电台有这个活动，6月29号，这是我们电台新疆团的第二批。第一批呢，我们已经是玩会儿，哎，对，5月12号已经是结束了。那么我们呢，在8月份还有一个第三批，当然6月29号的这一批啊，大家呢。就是考试完的孩子啊，或者已经放假的孩子，咱们可以带着一起去。这个时候整个是夏季的景观啊，草是非常的绿的，夏天景观的颜色很绚烂多彩，大家呢可以去感受一下。那么如果说想报名的话，联系我们电话是13944100916，13944100916。电台的线路可以说是整个新疆涵盖最全的了。当然哈，我们呢对于想出行的朋友，或者说呢正在计划当中的，我们呢还有一个这个临时的一个政策啊，当然是能帮您省费用。这怎么回事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下。
0: 就说是那个我们刚接到的这样一个
1: 对对，刚刚接到的，
0: 这个。有一个那个叔叔，孟叔叔，他是怎么样呢？他那个，我看一下啊，他的那个孩子啊， 是说经常，就是说之前的，就是去。
1: 他报名的比较早，我这个有印象。
0: 他第一个就报名了，
1: 对对，他报名特别早。
0: 对，他就那个铺位还是很好的。
1: 对。
0: 然后呢，他呢是怎么样呢？他那个孩子在国外去留学，后来就定居在那个国外了。
1: 嗯。
0: 好多年也没见到了，然后呢，恰巧呢是说在这个时间段要，回国带着这个孙子啊，然后回来来看他。
1: 哦。
0: 哎呦，这个老两口啊，就是非常非常的遗憾的，就是说这个行程呢临时参加不了了，想委托我们阳光俱乐部那么低价进行转让。
1: 他也认可这个损失啊，
0: 对，他认可，
1: 因为他的原因就是不去了。
0: 对，我们也非常理解吧，因为爷爷好多年没见到自己的这个孩子了。
1: 他报名确实很早，我印象很深刻。
0: 但是文强老师他自己也有讲嘛，就是让我们把这个位置哈，就是说那个给他转到那个8月29号上的那一列去了。
1: 他还是想去的。
0: 对，还是想去的，因为他这个时间他实在是没有办法去推开这件事情。
1: 嗯。
0: 因为孩子好多年没有见到了嘛。
1: 嗯。
0: 正好呢是说今天哈，在节目里面，如果是说您有听到这样一条信息，那就赶快拿起您手中的电话跟我们的小助理那么联系一下。看看这个后台没有显示他要转让是多少价格，那就跟我们小助理吧联系一下，看看呢他是说以多少钱的这样一个价格去转让他的这样一个席位。
1: 对，因为他报名的比较早啊，他铺位还是不错的。
0: 对，可以这么讲吧，那个叔叔啊，我们在节目里面已经帮您做了这样一个介绍了。
1: 对。
0: 然后呢，您也不用担心，也不要着急哈，然后呢，非常欢迎你，同时也非常感谢您对于我们阳光俱乐部的这样一种信任和支持。我们可以这么讲，8月29号我们再见。
1: 对，因为是这样的，大家都知道，我们报名呢，其实您不去的话呢，也是有一个原则的，因为有一个时限啊，就在15天以外的话，是可以没有任何损失
0: 的。
1: 对。但是咱们呢现在不到10天就出发了，所以呢多少会有一些损失，但是呢这个叔叔啊他也知道是因为自己的原因，所以说呢如果说这个铺位哈、其他有朋友要的话，他呢也可以啊认一些损失，所以具体是多少呢，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小助理来联系一下。首先您先看看叔叔这铺位您觉得行不行，对吧？如果说您觉得铺位还行，哎，觉得这叔叔觉得耽误我们的这个铺位了哈，时间比较紧张，那么他认可点损失，这个呢，您就直接用他这个铺位，您还可以就是在他这个损失基础之上少花点。
0: 那这个就挺划算的，我们既解决了孟叔叔的这样一种担忧，同时来讲自己能少花一点钱。
1: 是啊，
0: 大家俩好干一好。
1: 是的，所以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如何来联系啊，电话您记好了，1394410096，1394410096。我看到我们的这个外面啊，就是这个电话刚说出去的时候，我们小助理就一直在接听，因为呢临近出发的时候，有很多叔叔阿姨们也是报名的一个高峰，可能之前啊就是他报的比较早的话，他不确定说我到底能不能有什么事儿，但是呢你看不到10天就出发了，哎，我基本上能够确定6月29号能放心走了，没什么事儿。那么在这段时间当中报名的人会比较多一些，那么如果说哈您觉得这个叔叔的铺位您正好能接住，哎，那我觉得这还是挺好的事儿，对对对，啊，电话您记好了啊，1394410096。这位朋友在看直播，说请发详细的行程报单。您看我们直播的屏幕上是有一个电话的，您跟这个电话联系一下，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东西直接发到公屏上啊。你直接联系我们屏幕上的这个电话1394410096，因为呢，这是我们电台呢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一条夕阳红旅游专列，6月29号出发，一共是20天的时间。因为我看不断的有新朋友进入到我们吉林之声的这个视频号的直播间哈，大家也可以看直播，不断有新朋友进来。那么您赶上了我们不到10天就出发的这个行程，是绝对非常非常划算的。好了，我们这段时间呢，先等待大家打一个电话哈，了解了解行程啊，有什么问题，您可以在公屏上留言，或者直接问到我们的小助理。我们大概有2分钟的一个宣传，稍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奇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播出时间每个星期六早上8点到9点。节目联络电话同微信1394410096，1394410096，1394410096。 前面节目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 十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秒杀活动周二全部结束，抓紧来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辅酶 Q 十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吃了又没什么用。今天啊，我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 十不是市面上的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呢含辅酶 Q 十11克，既能呢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呢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 十，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有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哈、反胃、心慌，身体根本受不了。这款辅酶 Q 十呢，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平时呢，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啊，体力比较虚弱、没力气的，免疫力差的叔叔阿姨可以坚持吃一下啊，非常的适合。400-100-3930。因为平时啊，在旗舰店呢是198块钱一瓶，今天呢，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呢也是有一个端午节的福利价格，那么一瓶只要49块钱，10分钟之内您就拨打电话，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一场音乐盛宴吧。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电话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哈，今年呢真是特别赶巧，618呢年终大促、端午节、父亲节扎堆凑到了一起，这么难得的机会，福利肯定是要给大家整到位。好视力三节同庆，直接拿出100万眼贴补贴咱们吉林的听众。现在啊，拨打400-609-2166购买，人人多得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10分钟之内打电话，更有叶黄素、收音机等全套叠加好礼。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眼贴呢是荣获3项国家专利的，更积累了100万的用户好评，直接贴眼皮上，温润蒸汽包裹眼周，眼睛就像被山泉水洗过，又水润又放松，再看手机电视啊，眼睛就特别的清晰明亮。现在呢，我们是有多重的好礼送给大家的，具体呢您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400-609-2166，400-609-2166。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

0: 5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呢，全省晴转多云，白城、通化南部、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市今天的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奇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播出时间每个星期六早上8点到9点。节目联络电话同微信13944100916，13944100916，13944100916。
1: 欢迎回来啊！大家呢，如果拨打我们的这个小助理的电话占线的话呢，也没有关系啊，因为我们所有的未接电话呢，都会给您回拨过去的。每次呢，在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热线真的是非常的热啊，大家都在咨询我们的这个相关活动。的确啊，就是我们看过市面上那么多的新疆线路，我觉得越来越发觉，我们电台专属设计的这个线路哈，是经得起任何比较的。
3: 没错，它非常完美啊。
1: 对，
3: 插一句哈，文强老师，我刚才在那个信息上有看到这个孟叔叔呢，带那个让我转告对您的那种感谢啊，就是因为他已经听到那个节目嘛，我们帮他再去那个转让这个位置。当时呢，我也有一些印象啊，他为什么是说在这个这么早他就报名了嘛？因为他想选择一个好一点的这样一个铺位。
1: 对。
3: 同时来讲呢，他呢，他说我也看过很多的一些攻略。
1: 嗯。
3: 啊，这个时候呢，去那个新疆啊，那个是色彩斑斓的。
1: 对。
3: 啊，而且呢，温度呢也是说那个非常好的。
1: 嗯。
3: 同时呢，那些水果呢也都下来了。
1: 是。
3: 啊，所以说呢，他跟他老伴儿已经是说策划已久了，啊、没想到
1: 计划没有。
3: 他儿子把他这个事儿的给
1: 没事，咱们肯定是好事不怕晚啊，咱8月份再去。之前有叔叔阿姨给我打电话说，文琪你就说新疆啥时候去最好？我的回答是，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美景，就像是你看我们5月份的那一批，咱们是想享受春景啊，春季的景观，对，当然那时候呢，可能草长得就没有那么茂盛，但是经过了一个多月雨水的这个浇灌哈，像新疆那么多的草原，这个只要一下雨啊，草原就会疯长。那么到了6月末的时候，等于就是7月份了，草会长得比5月份再更好一点。当然5月份可能是凉快一些，哎，就每个月它都有自己不同的一个特色。
3: 没错的，因为它不仅是说这种这个自然的这种这个气温什么的这种变化啊，还有呢就是说为啥是新疆啊，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是新疆啊，就很多人呢都有这样的一种冲动啊想法呀，但是呢还没有是说实现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告诉您为啥是新疆。新疆呢作为我们国土面积呢最大的这么一个省份啊，它呢在它的这个省里面，它呢就有很多的这种别的省份不具备的那种景色，
1: 对，
3: 比如说像这个雪山，冰川，然后呢还有草原、森林，河流、湖泊，然后呢包括呢那种沙漠、戈壁，还有那个大峡谷，还有那个雅丹地貌等等等等，这个是说在一个省份里面集合这么多的这种景色，这个是不多见的。而且呢就是说它的景色都可以是世界级的，都媲美国外的那些那个景点，
1: 对，
3: 所以说呢大家呢也可以这么想啊，就是我们去一趟新疆啊，就感觉去了全世界一样。
1: 我那天还在想啊，咱们说新疆涵盖的旅游类型这么多，基本上呢就是别的地方有的它都有，那么唯一我就在想新疆没有啥呢，除了没有大海真的啥都有了。
3: 可不是吗？
1: 只要是没有大海，你看要山有山啊，什么草原、沙漠，还有胡杨林、峡谷，哎呀就是太多了。它虽然没有海，但是那么多湖都非常的漂亮。
3: 现在新疆新疆的整个这个发展速度啊也是非常快的哈。张文清老师，虽然我们新疆没有海，但是那个你吃那三文鱼就有可能是我们新疆冷水养出来的
1: 啊。是吗？
3: 没错啊。
1: 嗯，
3: 这个呢就是新疆呢在整个的这个农业发展方面啊，还是说这个比较靠前的。
1: 而且新疆它没有那么多的工业污染，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3: 作为是说我们国家呢在西部的这个开发里面哈，那么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地方，
1: 对，
3: 面对的那个是什么西亚五国哈，大家呢就是可以这么去看看地图，很多的有些能源呢，未来呢也是从新疆呢要走进。

0: 们的这个千家万户。
1: 嗯，
0: 同时来讲呢，很多的这个新疆水果随着这种物流啊不断的这种发展，然后的话呢，您可以在家里面去品尝，但是现在还不行，现在有一些地方新疆还是不包邮的啊，需要您到现场去那个品尝和感受。您比如说新疆有一款那个水果，嗯，叫做老汉瓜。
1: 嗯
0: 啊，人家那个在那个摊贩上，人家那个上面就明确的就写着了，这个是说走不出新疆的一款这个水果。
1: 啊，对对。
0: 那个水果，我那个上次有机会哈，就是说这个让朋友们往回带了一下，结果还真就不行。
1: 嗯。
0: 啊，确确实实的没有在当地的那个口感呢。
1: 它是不是其实在当地的那个成熟度就很好了？
0: 还很好的。
1: 你带回来的话，怎么着都得几个小时，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回来，有的时候就大劲儿了，或者是
0: 就过头了。
1: 哎，对。对对，就是它这个新疆有很多水果都是这样，就是你在当地吃是最好的口感，但是呢，你一般咱们比如说把新疆水果运回来，那肯定它都是趁着这水果不太熟的时候，半生不熟你运过来。
0: 是的。
1: 但是咱们这么运过来的话，跟当地完全成熟，
0: 那
1: 绝对不
0: 太不
1: 一样
0: 了。
1: 对对。
0: 就是所谓的熟熟啊，自然成熟啊，那种跟你五熟的那个，它不是一个口感的。
1: 是的。
0: 啊，因此呢，也真的是说邀请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大家呢就是说给自己一个很好的一个假期哈，我们一同呢去前往这个美丽的新疆。
1: 6月29号啊，这一批您到当地啊，可劲儿吃当地的这些好吃水果，咱这儿没有的啊，多吃点。
0: 新疆呢，它的这个水果品质之所以这么高的话呢，依赖于就是说它的这个最重要一点，就是说它这个光照时间比较长。
1: 嗯。
0: 啊，还有呢，它的这个土地啊，它那都是说有一些大戈壁嘛。
1: 嗯。
0: 啊，经过改造啊，沙化的改造啊什么的这些，您在当地您也能看到很多的一些像胡杨林什么的，正是由于这样的一些土壤、光照等等，所造就了当地的这个水果，它的这种口感。品质是跟我们这边的水果呢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
1: 对，而且我们刚才聊到了新疆啊，它没有什么污染。你看我们就是说新疆的这个肉制品啊，牛羊肉啊，包括当地的这个奶制品，它的口感都特别好，就是非常的纯净的这一种。所以呢，大家到新疆啊可以多品尝这方面的一些美食。
0: 就像我们刚才所介绍的哈，就新疆呢有很多的那些草原。有一些很多的那种草场，到新疆之后呢，您就可以看到，那真的是说这个牛羊成群呢、这个牛和羊啊，他们在那个草地上，他们自由自在的在那儿去这个吃草。那么草地上呢所长出来，它不仅是说草，它还有一些所谓的那些中草药。
1: 嗯，
0: 你像呢我们在宁夏也好，我们在新疆也罢，那么那些这个牛羊呢，它们这种自然的这个放养的话，它所摄进去的那种这个食物，就使得它身体里面就没有膻味儿。
1: 哎，我就在想、啊，
0: 它就没有。
1: 对，你看那种场景，就是有草地，然后有牛羊在那儿低头吃草，远处就是雪山。
0: 嗯、
1: 这个场景，首先我们想起来就特别美。但是呢，你想想啊，因为有水嘛，那它都是雪山融水啊，融到下面
0: 的。
1: 对、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水呢又滋养了这个土地和草，所以说牛羊吃进去，它是雪山浇灌的这些植被，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哎呀。
0: 嗯，
1: 我们一想起来，确实
0: 它就跟饲料所喂养出来的
1: 完全不一样
0: 啊。对，那些肉品呢，它就不在一个这样的一个等级。
1: 对，
0: 因此呢，还是吧。这个让大家呢，
1: 说的我们都是想去啊。
0: 你在新疆哈、啊，你就可以品尝到那种什么烤全羊啊，然后呢，
1: 就羊肉串，
0: 羊肉串，
1: 你一定要尝一尝。
0: 它那一根羊肉串，那一米多
1: 啊，
0: 10块钱，
1: 嗯
0: 啊，这个价格呢非常的公道啊，非常非常的公道，而且呢是没有什么膻味儿的。
1: 对对对。
0: 让我们这个北方的这些朋友们哈。那么就是说，我们虽然不是说畜牧业的那种大省，那么我们这一次也有机会。你像宁夏的羊，这个新疆的这个羊，甚至是说甘肃的羊，那这在全国都是非常有名的。
1: 是的，
0: 内蒙的羊也很有名啊。就是我们这一路上，那天正好还有那个回族的朋友哈，哎，那这一路上很开心啊，这一路上非常开心。
1: 啊，对对，所以啊，我们就想一想新疆这趟旅行呢，都是非常的快乐的。那么叔叔阿姨们在6月29号，咱们呢就是不到10天的时间了，咱们这趟车就出发了。所以啊，您要是说 正好是在6月29号有20天的时间，您一定要赶上我们这次行程，特别难得，咱们到新疆去欣赏欣赏美景，吃一吃当地的好吃的，跟电台的旅游团，我们有工作人员非常的有经验啊，服务性还特别的好，跟大家处的啊，真是跟亲人一样，所以就这样的旅游团，电台也不是说非常多，今年只有3批，这是第二批了，这就是第二批了，您赶上了，您就是觉得。我就觉得您的选择是无比正确的啊！您在众多的团队当中呢，信任电台的这个，我们也会给您很好的一个保障。嗯。
0: 我们在给大家所做的这样一些行程设计上啊，我们首先第一点啊，考虑到的是什么？它不是价格，也不是说这个单纯的这种行程啊。
1: 嗯。
0: 我们首先考虑到的是这种安全。
1: 对。
0: 那么安全呢？我们从几个方面给大家去做相应的一些保障。首先呢，从交通工具上。啊，我们运用的是说火车专列，
1: 嗯，
0: 那么它不同于正班的火车，也不同于飞机，也不同于这个汽车，啊，是整个我们就包了一趟这个17节的这样一种列车，
1: 我们包车，
0: 对，
1: 啊，
0: 我们包车给大家呢进行这种服务，嗯，这个车呢是一路上就随着我们这个旅行团，啊，随着我们阳光俱乐部的这些会员们，就是说从我们北方一路呢就。干到的这个大西北，
1: 嗯，
0: 啊，从头到尾的啊，给您做相应的一些这个保障。因此呢，您的铺位里面，嗯，从头到尾吧，也都是这些游客，也没有其他的这个旅客。
1: 一步到底。
0: 对，一步到底的。嗯，那么因此呢，它就是比较的这种安全。同时来讲呢，第二层，我们又在火车专列上呢，给大家安排了这个保健顾问。
1: 嗯。
0: 那么这呢，又是给大家的身体上呢做了一种这个保驾护航，又是一种安全。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还安排了这个全程的这个领队，也就是说。从长春出发，啊，由我们阳光俱乐部的这些工作人员，那么带领着大家一路，那么向这个开往大西北啊，我们去到西北的这个4个省份，内蒙、宁夏啊，这个新疆，然后呢还有这个甘肃，那么20天旅程里面，它会保障您的这个吃住行玩啊等等等等啊。
1: 嗯，
0: 这个呢就是我们全程领队还有一层这个安全保障，就是我们给大家安排了旅行社责任保险以及是旅游人身意外险。
1: 嗯，
0: 那么这个呢是说我们首先要安排和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安全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要考虑到一个舒适性，因为毕竟嘛我们的这个都是中老年的这个朋友，
1: 对，
0: 那么跟我们一起去出行，
1: 嗯，
0: 我们车厢呢都是这种卧铺的啊，然后呢就是这个能保证大家呢这样一个休息啊，火车呢分成有硬卧和软卧啊，软卧呢就是2层的4个人一个包间的，
1: 嗯，
0: 硬卧呢就是说这个6个人一栋的上中下铺的这样一种，同时来讲呢就是像火车上呢您可以随时的进行这种走动，
1: 嗯，
0: 啊比坐汽车呢要舒服太多了，
1: 对，
0: 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躺游新疆，
1: 在汽车上你是不可以随便站起来的，在高速上，
0: 对，
1: 啊，必须系好安全带，
0: 对，在火车上呢您跟朋友呢这个老友啊打打牌，
1: 嗯，
0: 啊小酌几杯，
1: 对，
0: 哎这个都是可以的，
1: 嗯，
0: 啊同时来讲呢它是说非常方便的这样一种设计，我们是利用了一趟火车专列啊，我们包了一趟车，
1: 嗯，
0: 我们一次性呢给您是穿越4个省份啊，既去了内蒙古又去了宁夏又去了新疆的东南西北整个转一圈啊，然后呢又去到了这个甘肃，这是一次不可多得的这样一个行程安排啊，同时来讲呢也是说还有一些用心的这样一种这个安排内容吧，
1: 嗯，
0: 你像比如说在我们的行程过程里面有一些叔叔阿姨过生日，
1: 嗯，
0: 我们是要过一个集体的这种
1: 生日会，
0: 对，生日会啊，
1: 嗯，
0: 然后呢给大家呢送上相应的一些祝福，
1: 嗯，
0: 啊因为我们是一趟有温度的旅行专列，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说比较轻松一点，为什么说比较轻松一点呢，就像开始的时候跟文琪老师给大家去介绍的，因为我们是火车专列，我们是包车的，
1: 对，
0: 那您的大件行李呢就可以放在这个火车上了，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到了这个吐鲁番了，人下去去旅行了，去住宾馆了，大件行李您就可以放在这个火车上，只是带一些这个换洗的衣物啊贵重物品呢下火车轻手利脚的去旅行，
1: 嗯，
0: 啊这个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另外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有那种这个像在当地哈，我们还给大家赠送了那个小的那种那个维族的那种小花帽
1: 啊，对对
0: 啊，
1: 嗯，
0: 同时呢文琪老师我们阳光俱乐部呢又给大家安排了那种双肩的背包，
1: 嗯，
0: 然后呢还有那一套的那种洗漱用品，为啥？ 就是说因为我们想的工作呢就是比较细致一点，您这个背包呢我们到每一站哈，您背着我们这背包您就可以下车了，
1: 对，
0: 去旅行去了。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说您家里那些比较贵的那些那个洗护用品哈，您都可以留着，而且这次呢我们给大家配套的这个连洗衣液都有啊，就是非常的全面。

0: 面，大家呢就可以拿着我们的这个便携装一路向北，然后的话呢，我们去完成这个20天的这样一个旅程。
1: 嗯，
0: 所以说呢，整个的这个行程安排和设计，我们都是有严格的那种这个所有环节的这样一种监控的。从行程的这种设计上啊，从人员的配置上，甚至是说从每一个餐食的安排上等等等等，都给大家呢有这样一种用心的这样一个内容在里面。
1: 嗯，啊，那么我们这趟旅行啊，出发日期呢就是在这个月的29号，6月29号，一共是20天的时间。现在呢，听我们节目啊，如果说想要了解行程的，跟我们小助理来联系13944100916，13944100916。另外呢，我们是有一位叔叔啊，他报名的比较早，但是呢，因为自己的这个原因哈，临时呢要调整一个行程了，他也呢会。出一点这个损失费哈，把他的铺位呢，希望通过我们来转让出去。对，大家呢，如果说恰巧啊，我想报名新疆，想跟你们6月29号走，现在还没报呢，正好有这个机会。如果说你要是能用这叔叔的铺位哈，那这个实惠也确实是真真实实的给到您了。你赶紧跟我们小助理来确认一下这个叔叔的铺位啊。另外呢，这个大概是多少？13944100916，依然是这个电话来联系我们的小助理。其实我们的新疆团队啊，可不是就是说今年第一次发，我们都发了好多批了，光是去年就发了5批，前年也都有。
0: 对 对。
1: 今年呢，我们是计划3批，这是我们的第2批，所以啊，赶上。这个时间，哎，有时间的就跟我们走吧。20天的时间，叔叔阿姨们，新疆不仅新疆你能玩个遍，而且像甘肃敦煌啊、宁夏，这以后都不用单独去了，因为你到甘肃基本也就上敦煌去玩，这些地方啊，
0: 它比较知名的就是这些嘛。
1: 哎，是的。
0: 剩下其他的有一些那个景色呢，就相对比较重复了。我们会把最精华的这种景点呢，这个给大家去罗列出来。说到这次这个行程安排哈，那么我们不仅是说带领大家呢去看最全的这种新疆，同时来讲呢又增加了这种甘肃的内容，还有宁夏和内蒙古的这样一种行程，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行程里面，我们能感受到少数民族的那样一种热情。新疆呢这么多少数民族哈，那么可以是说比我们这个汉族聚居的这样一些城市呢，它是有很大的那种区别的。像这一次呢，我们重点呢去喀什啊，那么喀什的这个古城，您就可以看到里面这个少数民族是非常非常的多的。它也是说古丝绸之路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节点。这趟行程里面既能看到风景，又能感受到民族文化，还能够去品尝到美食。这个行程实在是不可多得呀。
1: 对，这行程呢是我们自己家人朋友啊，如果想去新疆，我们都会给他们推荐的。所以呢，这是电台出品的这个行程，大家呢可以放心的报名啊。我们方方面面的细节都给大家呢想到的设计的非常的细致，完全从咱们老年人的一些这个身体情况啊咱们的一些状况来出发。另外呢，我们的这个领队啊，这个真的是特别好的，咱们的这个全程带队人员，哎，每次跟叔叔阿姨们处的呀，就是整个行程结束了都依依不舍的啊，都在问下次啥时候咱还能一起去，
0: 都在约下一回，都在约下一回。
1: 对，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在火车站送团的时候，我们发现哈，叔叔阿姨们一看领队都认识，这叔叔阿姨们只要是跟我们走过几次，哎，这些领队全认识。
0: 其实我们中老年朋友啊，他们每次呢就是出门一趟啊，挺不容易的。
1: 是的。
0: 因此呢，我们也是说在用良心再去做事情，不管是说从我们的工作人员上，还是说从我们的产品设计上，我们绝对没有偷机取巧，
1: 对，
0: 甚至是说像有一些把这个隐性消费埋在那个里面，你光看行程，你根本就看不出来，到那儿就变样了。我们在我们的行程设计里面没有任何一丝的这样一种安排，也没有什么强制性的一种购物，你就是爱买不买。为什么都已经成为非常熟悉的那种朋友了，有温度的这样一个旅行团了。因此的话呢，就是大家呢每一次哈，我们阳光俱乐部的这些叔叔阿姨啊，我们的粉丝们去参团，大家每次回来都非常的开心。
1: 对，
0: 甚至是说都像刚才文琪老师讲，都在约下一回我们去什么地方啊。因为跟你去 我最放心。
1: 是的，其实你说到这儿哈，我也特别感慨，想说几句，因为我在整个设计行程的过程当中，不管是哪一条行程，唯一的有一个原则，就是一定要在叔叔阿姨咨询的时候，把这个行程清清楚楚。

0: 楚的跟大家先说明白，而不会说我哪块没说，然后呢，结果后期啊，你这个费用呢就必须交，结果呢之前你不知道，这个事儿是我绝对不会做的，因为做旅游了也是这么多年了啊，就是设计各种行程都是，你跟我咨询，我会给你讲得很清楚，包括在这周呢接了好多电话，那么叔叔阿姨呢也问哈、啊、说啊、咱们的这个购物是怎么安排的呀？这个是很正常的，大家都比较关心。我说呢，电台的团您就放心，我们是没有任何强制购物的。但是呢，在行程当中啊，比如说他会安排当地有一些特产啊，或者是
1: 那个枸杞的超市啊什么的，
0: 就这些东西呢，你也都是随便，没有人说强制你在这里面必须买多少，没有。而且呢，我们每一个店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在里面待多长时间，咱们都有一个
1: 严格的规定的。
0: 你不会就是担心啊，说哎呀给我待上个三四个小时不走，不会的啊。我们在后面呢行程里面都有，如果说你看行程看不明白，你给我们打电话1394410096，我们给你解释一下，我们在每个地方咱们大概是有哪些当地的一个特色向大家展示，每个地方呢大概是我们待多长时间，买不买完全凭自愿，没有任何的强制。而且行程当中呢，后面啊你会发现呢，他给你有一个列表，就是哎这个游船多长时间多少东西，这些啊完全是属于参考的。这个举个例子，比如说呢我们到了一个湖边了，咱们正常的参观完之后，咱们可能呢给大家一个小时，大家拍拍照自由活动，但是呢有一些叔叔阿姨看，哎这湖里面有船呢、啊、那这船我们能不能坐、对呀、就是这个你可以跟导游说，比如说我就想坐船去游玩一圈，那么这船一个人多少钱，我们把这个东西列到表后面，这个不是说你必须
1: 明确告知，
0: 哎对对对，这儿我都会给你讲得非常清楚啊，就是我们行程后面给你列出的是完全你随便的，这没人管，你要想去你至少提前知道这个东西多少钱，对吧？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整个报名的你的铺位的钱，包括你的门票，给您算了总体的费用之后，这个就是您的全程的费用。当然在火车上的餐是自理，不过叔叔阿姨们不要担心，火车上餐车呀、菜品特别的丰富，还有一些推车卖的盒饭，您就是在这个火车上不会担心饿着啊。
1: 咱们会给客人安排一顿正餐呢。
0: 哎呀，还会给您赠一顿啊，在火车上。
1: 赠一顿。
0: 所以就是我们工作人员给您算过了您的整体费用之后，那就是没有除此之外您必须花的了。电台做团就是明明白白消费，啥事儿给您说清楚。这样的话呢，咱们就不必说像有些团队他本身这个人员不够专业，自己行程都没了解明白，有很多东西没跟你讲到位，结果到了后期到了当地导游跟你收钱，哎你觉得心里不舒服，我们电台是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哎对，
1: 因此呢我们都设计的这种行程啊都是清清楚楚的那种消费，包括在行程里面有明确的那种标识，
0: 对，
1: 同时呢就是让大家呢能够是清楚消费，明白旅行嘛，开心旅行。
0: 对，
1: 刚才文琪老师说的那个购物，其实我每到一个地方嘛，我都想买点东西。
0: 对，是的
1: 啊，我给您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我以前我去到那个宁夏，我以前我都不知道，我以为那个枸杞啊它只能就是泡水喝，后来我才知道它可能做成糖，还能榨成汁儿，就是那个就做成那种瓶装的什么的啊。哎，我说这个挺好啊。其实每到一个地方的话呢，就是说大家呢有兴趣您带一点，没兴趣您一分不花都没事儿。因此这个呢就不用大家呢来讲过度的那种去担心啊。因此呢我们可以在这个直播间里面给大家去承诺，我们没有任何强制性的消费啊，也没有任何的那种隐性消费啊，这都是说不想就是说我们旅游嘛，就是让大家呢就是做得更加的纯粹一些，让旅游回归到它的这样一个根本。
0: 其实呢这个当地的一些特色店啊，它呢是也是我们了解当地的一个窗口，就是哎比如说这个地方它特产是什么呀，你看像山西你都绕不开醋，对不对？就都是这个意思。
1: 我都成箱成箱往回拿。
0: 就是我们到当地了解当地呢主要是什么，是当地的好东西。那你看到东北来，咱们是不是也有点什么木耳啥的，就是东北特色
1: 一样的，带两根人参回
0: 都是一样的啊。所以大家不要说从那 心就很排斥这个，因为您报名电台团，我们是随便的，
1: 没有强制的，
0: 您就了解了解当地有什么好东西就行了。那么如果说大家呢想要了解我这次上新疆，我这个年龄段，因为每个年龄段啊，大家呢可能费用是不一样的，你可能没到60岁你是一个价，你可能到了70岁你又是另外一个价，所以到团里你会发现大家价格不是一样的，那就是差在门票上。门票呢它是有一个区间段的，我们所有60以下的是一个档，60到65吧，
1: 对，
0: 64是
1: 64，
0: 从64对，65到69是一个档，70以上又是一个档。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听了节目这么久，如果说你想知道我这个年龄段，我大概去这一次需要多少钱，没问题，您打电话1394410916，我们小助理根据您的周岁给您算一下。您不管说报不报，起码自己知道我到一次新疆跟电台的团是不是在我预算范围内。如果在您预算范围内，您觉得挺好，天时地利人和，6月29号跟我们这第二批咱就走上啊。我们可以给您先算算价格，您报不报无所谓。看看
1: 不知道孟叔那位置卖没卖出去。
0: 一会儿我们马上直播结束了，我们得了解一下哈，谁拿到这位置，谁真的是捡着了，捡着了啊，
1: 很划算。
0: 哎，我们今天的直播呢也接近尾声了，最后还是提示大家，节目结束之后您该如何联系我们？1394410916这个电话同微信啊，可以加个微信1394410916，我们下个周再见吧，拜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奇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播出时间每个星期六早上8点到9点。节目联络电话同微信1394410916，1394410916，1394410916。
0: 再次啊，提醒大伙儿一下啊，好视力三节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您省钱。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的这些问题啊，一定别错过。今天呢，只要打个电话购买好视力，人人都多得价值78元的正气眼贴体验装。另外呢，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福利，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家人都特别的合适。还没有抢到的，赶紧来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干涩的，甚至出门见光见风就流泪的，您赶紧试试咱们的好视力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里面呢特别添加了10几种草本精华，再加上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贴完啊瞬间眼前一亮，就像被清泉水洗了一样，看远看近都非常的清楚。现在呢是咱们端午节的福利哈，有多重的福利送给大家，具体呢您可以打电话来咨询，400-609-2166，400-609-2166。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纳米激光技术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播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
3: 加好。

0: 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通化南部、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长春市今天的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今天啊，我们这个活动呢是上半年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之前没参加的，这次说啥都不能错过。好视力618年终聚会，今天只要打通电话400-609-2166，人人都是幸运听众，购买直接多送78元正气眼贴，更有618重磅豪华大礼包，赶紧先打电话占个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咱们好视力的眼贴呢，搭配了国家的专利促渗技术，还有啊10几种名贵的中草药，您一贴就能感受到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就特别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晰很多了。这会儿很多朋友反馈说没打通，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10分钟之内只要打400-609-2166，人人都能领618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正气眼贴，每人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呢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今天好视力送一瓶，我们再加送一瓶，到手整整2大瓶。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4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场。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一场音乐盛宴吧。好了，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王凡，终审赵敏，下周再见吧。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山西省左权县，很多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同一个名字，左权。80多年前，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牺牲在太行山上，年仅37岁。他没等到抗战胜利，也没来得及看着2岁的女儿太北长大。今天在这座以他命名的县城里，身份证上印着左权名字的505位女性做着一件事儿，让这个名字不只是身份证上的2个字。请听山西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505个左权。

0: 我要拿下左权家的
1: 我想当消防员。
2: 在左权县消防队大院里，王娟蹲在孩子中间，灭火器搁在脚边。他在消防队15年，什么火场都进过，但眼前这些留守儿童比火更难靠近。爸妈在外打工，一年到头有的孩子接不到一个电话，时间长了，孩子学会了一件事，不说话就不会失望。那天他带孩子们做完消防演练，一个孩子突然喊起来，我要当消防员保护大家。王娟愣了好久，那个学会不说话的孩子说的是我要保护别人。
3: 我们通过咱们这种体验式的互动式的这种活动，在这个亲情陪伴的过程中去给孩子

0: 12个孩子，两年多的时间，110多场活动，220多个小时的陪伴。
1: 每次活动的时候，我们除了留守困境儿童参加以外，我们还会邀请正常家庭的孩子一起参加活动，所以不会让他们觉得特殊对待，我们都是打心里去爱这些孩子。
0: 但有些孩子连活动都不来。李少平是心理咨询师，这些年他见过太多这样的家庭，父亲在外打工，母亲一个人撑着全部，孩子出了问题，没人知道该找谁。他开了课，免费的给家长讲家庭教育。最难的不是讲什么，而是让人来听课。
2: 讲的时候连个地步都没有，我就可能打人一样，去这儿找一下那儿找，最后进来不了，就是给我一杯纸啊，可是觉得说了半天。
0: 那年冬天，没暖气的屋子，30几个家长挤在一起，台下全是跺脚声。第二堂课人少了一半，他买了取暖器，挨个打电话。第三堂课取暖器刚插上，啪，整栋楼黑了。
2: 哎，我可无助了，你知道吗？没电暖气，然后把这屋里一个弄没电了，本来是讲课，每天我一个人想到这个画面的时候。
0: 后来他碰到一个孩子叫小柯，初一，3个月没去学校了，家里出变故后整夜睡不着，9岁就开始吃安眠药。别的孩子怕黑，小柯怕天亮，天一亮又不知道这一天该怎么过。李少平找到他家，门没开。
3: 我第一次上年家的时候，是妈妈就是蒙着个脸啊，就是说你们又来叫我家孩子干嘛呀？就是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孩子不能提上去，一提上去就撕书撕本，很抗拒的。
4: 遇到问题，很多家长他是没有经历的，只是粗暴简单的把孩子归为懒不上进，不是学习的料。我们经常得先说服家长，给家长去讲课，然后再去帮助孩子。
0: 门没进去，但李少平加上了小柯的微信，第一条没回，第二条没回，第三条也没回，他接着发了第四条，今天降温了，加件衣服。第三天晚上手机亮了，一个微笑的太阳。后来他跟同事说，那天一个人在家哭了一场，不是难过，是等了3天终于等到一个信号，这个孩子还愿意跟世界有一点联系。3个月后手机又亮了，小柯在微信里说，老师，我担心吃药影响记忆，怕回去跟不上。一个在黑暗里待了那么久的孩子开口第一句话是，我怕跟不上。他不是不想上学，他是怕自己不够好了，没人要。
3: 我一边安抚小可的情绪，一边就是帮助学校与教育局去协调他复学的事情。那么2个月之后顺利的重返校园。是这个孩子上了学之后啊，越来越好，全校前十，后来就是全县前十。
4: 他妈妈激动地说，哎呀，我终于能像其他父母一样了，就是每天能在这个校门口去等待孩子放学了。
0: 2年时间，李少平把50多个辍学的孩子送回了学校。他以前不敢一个人开车，可为了找这些孩子，他跑遍了全县22所学校。有人问他怕不怕，他说怕，也要去。
3: 我们所有爱心妈妈的身份证上都有左权将军的名字，我们要对得起这个名字，就是要把左权将军的精神，左权革命老区这种没有血缘却胜似亲人的大爱传下去，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
0: 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话是李少平说的，而做到的不止他一个。石建芳借社区和妇联的控制房间，在寒暑假为孩子打造了爱心小书桌。吕洋洋是检察官，给孩子们画漫画，一格一格讲身体的边界，告诉他们哪里不能碰，哪里要说不。李霞是老师，周末一天补课，一天进山。何蓉蓉是医生，头一回给留守女孩讲生理卫生，讲完一个女孩趴在她耳边说了一句话，那是孩子头一回跟大人说秘密。
5: 随着咱们看年龄不一样，但是这个身体呢也在不断发育。
0: 这样的妈妈左权县有505个。
5: 孩子们，我来。

0: 左权牺牲那年37岁，女儿太北2岁，还没来得及记住父亲的样子。80多年后，在这座以他命名的县城里，身份证上印着左权名字的505个女性做了一件事，她们让112个孩子记住了母亲的样子。
1: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0: 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很幸运，我们能走进你们的青春里，见证你们的披荆斩棘、向阳生长。见证你们从青涩孩童蜕变成追风少年，时光会为每一个奋进的你加冕荣光，为梦想发声的你终会闪耀万丈光芒。山高水远，步履不停，心有火光，何惧路长？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本节目由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地址亚太大街4888号，电话0431-8928-5888。
2: 他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精彩的表演呢？孩子们又会展现怎样的才艺呢？我们的第一位小嘉宾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嘉宾区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第一位表演嘉宾为我们带来的作品。
3: 在那遥远的天际，藏着一个璀璨的梦想，它如星星般我们指引前行的方向，梦想是一朵娇俏小花，在心田悄悄绽放，五彩花瓣轻舞飞扬，芬芳四溢，令人心醉神往。欲求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站在知识的峰巅，眺望那远方的梦想，若隐若现，努力学习，天天向上，为了梦想勇敢地冲锋向前。梦想如一只灵动小鸟，在广阔蓝天下自由翱翔。它张开有力的翅膀，穿过白云，追逐那灿烂阳光。我们奔跑在嫩绿的草地上，追逐着梦想的小鸟，不惧困难，不畏阻挡，向着目标奋力展翅高翔。梦想像一艘勇敢的小船，在浩瀚大海上坚定远航。它扬起高高的风帆，乘风破浪，驶向那神秘远方。我们扬起希望的风帆，驾驶着梦想的小船，不怕风雨，不惧海浪，勇敢地踏所未知的海洋宝藏。梦想是一道绚丽的彩虹，在以后的天空绚烂绽放，七种迷人色彩交相辉映，编织着美轮美奂的未来景象。我们仰望着天空中的彩虹，心中满是对梦想的憧憬，希望努力奋斗，永不言弃，让梦想之花璀璨盛开，芬芳满江。让我们张开梦想的翅膀，在蓝天中自在翱翔，飞向那美好的未来远方，实现我们心中的绚丽梦想。
2: 这个作品表现得非常非常的棒。好，此时此刻大家正在收听的是为梦想发声节目，那么首播时间是每周六周日12:30到1:00，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视频号吉林之声直播，同时周六周日新闻综合广播将在隔周的9:30到10:00进行回播。每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邀请来非常优秀的小嘉宾们来给我们进行他们的才艺展示。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第二位表演小嘉宾。
3: 喜欢你是什么样的感觉？是一种直觉，是一份心意，是掩饰不了的开心。喜欢你是不自觉想要向你靠近，是想和你一路同行。喜欢憨态可掬的你，回到家乡的大熊猫福宝，可爱的你治愈了我。喜欢青春飞扬的你，骑行上千公里去大学报道，特种兵式旅游，看遍祖国大好山河。喜欢一路坚持的你，让小小的信念开出的花，笃定学考古的钟芳荣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敦煌研究院，中国花样游泳队舰队41年无数次的亚军季军，终于在巴黎奥运赛场把奖牌换成了金色。喜欢全力以赴的你，樊振东大逆转后的激情嘶吼，马龙

0: 我的会前庆祝。岭上，王楚钦拿下国乒首枚混双金牌的激情，江蝉蝉联冠军的喜极而泣，潘展乐打破世界纪录，躺在场上抱拳庆祝的郑钦文接受采访时说：“为了我的国家，我愿意再打3小时。”喜欢、热爱这片土地的你，人民卫视、大一卡、肯尼迪别克，祖孙三代为国戍边。喜欢、充满安全感的你，战机划破苍穹，战舰迈向深蓝。是台风过后第一时间出现的骑兵。是山火中消防员组成的那道隔绝烈焰的橙色防线。喜欢黄河的蜿蜒，长江的壮阔，昆仑的巍峨，皇室的秀美。你喜欢孜孜不倦的打拼，为国争光的拼搏，朴实的善良，无私的勇气，保家卫国的赤诚。喜欢大声说出来，我来自中国。
1: 其实哪有什么岁月静好，是因为有很多人在为我们负重前行。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3号小嘉宾。
0: 在祖国的东北大地上，有一座闪耀的城市，那就是我的家乡长春。长春，你是历史的见证者，伪满皇宫的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过去的沧桑，漫步其中仿佛能听见岁月的叹息。那些曾经的风云变幻都被你默默地铭记，古老的建筑风格带着历史的厚重，却又在现代的阳光下折射出新的光芒。他们是你独特的勋章，彰显着你饱经风霜却又坚韧不拔的气质。长春，你是文化的传播者，长春电影制片厂被誉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当人们走进长影旧址，那老式的摄影设备，充满年代感的海报，都在向人们讲述着电影的传奇。每一个镜头，每一个画面，都是你对文化的执着追求。长春，你还是自然的宠儿，静月潭在春雨百花争艳，空气中弥漫着芬芳。在夏天，绿树成荫是人们避暑的天堂。到了秋季，枫叶似火，仿佛给大地铺上了一层绚丽的地毯。冬季，白雪皑皑，这里又成了冰雪运动的乐园。静月潭就像一颗绿宝石，镶嵌在长春大地上，熠熠生辉。长春，你更是创新的先锋。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你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起飞引擎，不断创造着新的奇迹。一批批高科技企业在这里崛起，一个个创新成果从这里走向世界。长春，我的家乡，你是如此的迷人。我爱你，爱你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1: 好，我们的4号小嘉宾。
0: 奶奶说，她小时候会唱的第一首歌是我爱北京天安门，于是天安门成了一颗种子，埋藏在她幼小的心里。毛主席的教导，如今她仍牢记在心上。我说我会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我胸前的红领巾，天天迎着太阳。奶奶说，她上中学参加学校的合唱，唱的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才知道是毛主席为古老的中国起了新名字“新中国”。我说，老师在网上团结就是力量，团结起来向着自由，向着太阳，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我知道了团结的力量，战无不胜，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奶奶说她最喜欢唱《我的祖国》，这是英雄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到处都有青春的力量。这是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到处都有和平的阳光。我说，我最喜欢唱《红旗飘飘》，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为你欢呼，我为你祝福。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奶奶说，她还会唱春天的故事。她说，故事里的新中国迈开气壮山河的新步伐，展开一幅百年的新画卷。我说，我会唱《我爱你中国》，我爱你碧波滚滚的南海，我爱你白雪飘飘的北国，我爱你淙淙的小河，荡着清波从我的梦中流过。祖国呀，我要把美好的青春献给你，我的母亲，我的祖国。
1: 啊，一个非常让我们动情的这样的一部作品。我们看一看，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有很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小朋友们表现得棒棒的，每一个孩子都是如此的优秀啊！我相信孩子们多登台多展示，一次一次的历练之后，你们就会更加的有信心，更加的有自信。我们的五号小嘉宾
0: 陈峰，仰望满天的星斗，燕子点赞最后一缕霞光。
2: 亲爱的老师，您照见洒满金色阳光的课堂，
0: 雨音的溪水在涓涓流淌，
2: 树叶翻起轻轻的波浪，
0: 我们高举起花丛般的手臂，几十双眼睛随您在闪光，
2: 张张顽皮的笑脸如葵花转动，追随着太阳。
0: 您用真诚的乳汁将我们灌溉，我们如小苗茁壮成长。
2: 啊，敬爱的老师，
0: 双双明亮的眼睛带您走进彩色缤纷的梦乡，沿小路寻找春天的足迹，踏浪花在海边徜徉。
2: 假日我们同住在夏令营的帐篷里采标本，一同穿过密林，让浪花在烈日下飞扬。
0: 我们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寻求探索，
2: 我们在幻想的海洋里劈波斩浪。
0: 您的谆谆教诲让我们牢记在心头，
2: 您真诚的爱心让我们敬仰。
0: 难忘。

0: 彩色的小流淌，你用红笔在我们的作业上巡查，
1: 一个个蝴蝶结在你眼前飞舞，一对对酒窝，一出笑声在荡漾，
0: 您的笔尖常常添出东方的红日，几十双眼睛同您一起沐浴霞光，
1: 您给我们插上飞向未来的矫健翅膀，
0: 您给我们一双滑向胜利彼岸的船桨，

0: 是不是会荡起幸福的春光？
1: 听着他的表演啊，让我们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感谢你把绿色的春天带到了直播间，带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田，真的是那种柔柔的、美美的、淡淡的一个表演，非常的喜欢。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
0: 梦想照亮中国，照亮大地上每一朵盛开的鲜花，照亮归来的蓝天和绿荫中成长的江河，照亮每一颗追逐幸福的心，照亮每一天扑面而来的崭新生活。我从壮美的山河走来，梦想激励着丝绸之路上出发的年轻人，梦想集结其海内外无数渴望成功的创新者，梦想递交出亚丁湾和平护航中国舰队的报告，梦想托起了整个地球从未有过的汗与热。中国梦，梦想之光引领着我，中国梦，梦想之美成就了我。此时此刻我想说，祖国啊，我们和你一起收获累累硕果。我还想告诉全世界所有的朋友，想和你们一起分享我们此时的快乐。梦想照亮中国，梦想照亮中国，世界在为我追梦的脚步喝彩。哪怕风雨再大，路途再远，我们也要排除万难，执着地点亮未来之火。千年前祖先的奇迹已化作尊严对生命的高歌，百年来无数志士上下求索，已结出时代的硕果。今天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如火如荼，波澜壮阔，面对地球的版图大写出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自信的我们胸襟开阔，无惧任何风云变幻，自信的我们底气磅礴，奋力把前所未有的征程开拓。梦想照亮中国，让世界听见五千年文明连接着你我，照动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声声脉搏。梦想照亮中国，梦想照亮中国，梦想照亮中国。
1: 哎呀，情感真的非常的饱满，也非常可爱。我们看在直播间当中啊，有一位朋友叫何必人间何必啊，他说了这样一段话：站在舞台中央，梦想在光芒中绽放，让每一个平凡的宝贝都能闪耀自我，梦想之声不容错过。我们真的希望每一个孩子在他人生的路上都能够闪闪发光。那此时此刻我们迎接到的是我们今天最小的一位小嘉宾。
0: 书是一叶扁舟，载着我们在知识的海洋里尽情的畅游。书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告诉我们一个又一个人生的哲理。这里有无限神奇的摸摸宇宙，有亲切可感的片片沃土，有熠熠生辉的埃及金字塔，有蜿蜒延伸的中国古长城，有直插云霄的东方明珠，有飞流直下的瀑布，有繁华都市中的田园人家，有绚烂缤纷的高原鲜花。书中有出乎想象之外的奇特风景，有超越现实世界的视觉震撼。我们读五千年泱泱华夏，一步一步从历史深处走来。我们读秦始皇雄才大略，横扫六国， 铸就华夏大一统的辉煌历史篇章。在神话里学会丰富想象，在童话里学会永葆纯真，在戏剧里历史表演，在歌词里弹奏美妙生活的旋律，在书法里了解奇人奇事，在笔锋中联想愿望或苦衷。任何一种书籍都是必要的补充，任何一种技巧都会受益终生。读书之乐，乐在不断超越自己。读书让我从一本本可爱的书籍中学会分清美丑，识别善恶，明辨是非。从一次次感悟中体会到不断超越，逐渐成长，走向成熟。从伟人的记录中感悟崇高的境界和高尚的情怀，从科学家奋斗的文字里体会攀登的艰辛和执着，从英雄可歌可泣的故事中找到无穷力量和坚强意志。我读书我快乐，我快乐我读书。读书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读书让我们的未来充满希望。
1: 精彩展示啊，当代的少年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那现在让我们请上我们最后一位小嘉宾。
0: 准备着，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从上一年级开始，鲜艳的红领巾在我的胸前飘扬，系上了我们的骄傲，也系上了前辈们的希望。少先队员，鲜艳的红领巾，红的是那么耀眼，它是烈士的鲜血在上面流淌，它是国旗的一角，承载着人民的希望。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右手高高举过头顶上，坚定的誓言在空中激荡，红领巾在我们胸前飘扬。那一刻我们站在五星红旗下，那一刻我们虔诚地将五指合拢举过头顶，那一刻你红色的荣光闪耀在我热忱的心膛。那一刻呀，我们回眸历史，多少往事在我们的眼前拂过，拂过圆明园燃烧的大火，拂过甲午海战的风云，拂过虎门炮台弥漫的硝烟，拂过红旗漫卷西风，拂过艰难卓绝的两万屋千里长征，拂过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烈场景和中山风雨苍茫的黄昏。鲜艳的红领巾啊，带着烈士的期盼，鲜艳的红领巾啊，指引我们前行的方向。
2: 红领巾的指引让我们有了一个红色的梦想。
0: 我想用稚嫩的臂膀扛起祖国未来的栋梁，目视前方，脚步铿锵，就让我们一起在祖国怀抱快乐的成长，让心中的梦想在红旗下飘扬闪亮，让你的梦我的梦，我的梦你的梦，让红领巾相约中国梦。
1: 期待越来越好的你，用我们直播间当中一位朋友的一段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以稚嫩的童声朗诵出梦想之声，为宝贝们的每一次进步而鼓掌。的确如此啊，我们相信孩子们用他们自己的能力，用他们自己的热爱来体现他们在舞台上，在直播间当中闪闪发光的一面，而这一刻也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更加欣慰和更加开心的时刻。今天的为梦想发声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2: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1: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3: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4: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0: 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好听的内容和实用的健康知识，帮助大家实实在在的解决病痛。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儿能相聚了。咨询我啊，说老师啊，我昨天喝了点酒，完我腿疼啊，这一宿没咋睡。我说那你平时尿酸高不？说有点高。我平时喝酒不？平时不喝酒，也没有抽烟的习惯，也没有大吃大喝或者经常吃海鲜的习惯，但我有痛风我知道。他说我平时鱼都不怎么吃啊，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尿酸会这么高。我说那你平时有啥症状呢？说平时也就口干口渴的明显，有时候啊那脚踝往上啊，就小腿迎面骨那稍微有点浮肿，走路明显感觉到那腿发沉，完有时候腰疼，俩脚踝呀、酸疼酸疼的。我说那你平时血糖高不高啊？他说不高，到医院查过都正常。我说就昨天喝完酒以后开始疼的是吗？他说平时有的时候也疼。我说那你平时血压高不高？他说血压高啊，血压高，一直吃降压药呢。我说那你吃的是什么降压药呢？他说我吃两种呢，一种是硝苯地平，一种是贝特勒克。我说那你心脏怎么的也不好啊？嗯，多少有点心律不齐。我就跟他说，我说那我明白了，是这么回事啊，就每一个尿酸高的人呢，他表现都不一样，有的是骨头关节疼，有的是后腰疼，有的是膝盖疼，有的呢就是踝了骨疼，有的是脚趾头疼，有的是手指头疼，有的是肩膀或者是手腕的疼，反正就是表现都不一样。有的呢口干口渴，有的呢就是乏力，总感觉到累，有的呢下肢伴有水肿。我说这些症状表现，有的就是全都出现过，有的呢还没有任何的症状表现，就是一个单纯性的尿酸高。那么首先你得知道这个尿酸它是怎么形成的，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通过我们这肾的过滤排泄出去的，这叫尿酸。为啥很多人说吃海鲜喝啤酒尿酸高呢？并不是说海鲜啤酒不能吃，也不是说海鲜啤酒的问题，是很多人他这个肾淤堵，所以海鲜啤酒它加重了我们肾脏的负担啊，毒素排泄不出去，所以就存留在血液当中啊。很多人尿酸过高，所以产生了一系列的症状表现。你比如说骨头关节的疼痛，有的后腰疼，有的膝盖疼，有的呢是两个脚的踝了骨疼，有的甚至那脚趾头那、都疼啊，胀是吧，胀疼胀疼的。有人说是不是上年纪了都有点尿酸高啊？不是这样的。你像我在医院门诊啊，我遇到过20多岁的小伙子啊，包括那个姑娘啊，尿酸高的非常多。他有的呢是不喝酒的，也没有那种什么吃大餐的那种习惯啊，就是没有那种不良的饮食习惯吧。所以你记住， 尿酸高啊，不是受那个酒精啊，不是受这个大餐高蛋白高脂肪影响，所以哪有什么所谓的痛风啊，哪有什么所谓的尿酸高啊，不过就是你的肾被淤堵住了。你像痛风在中医里边叫什么呢，叫痹症啊。这个痹当什么讲啊，就是痹阻不通，就是因为经常的肝气不舒，淤血滞留于血液，因为血液需要肾的过滤排泄，所以这肾长时间的淤堵，你想着尿酸它排不出去，那时间一长了尿酸它能不高吗？所以这么的引发了痛风啊。有的呢是出现了水肿，有的出现了跟糖尿病一样的症状，就是口干口渴啊，乏力，严重的呢还会带出心脏的问题。当然了，我刚才说的这年轻人，他们这波人呢跟饮食有关，就是二十来岁的，你比如说喜欢喝饮料啊，喝奶茶呀，完了吃一些不健康的食品，所以这也是导致现在就是年轻人出现痛风的一个主要因素。但老年人一般痛风啊，你谈不上这些什么喝饮料喝奶茶，所以不是吃喝问题。为啥我要问有没有高血压呢？平时吃什么药呢？因为这些因素都是导致我们肾脏淤堵的一个主要因素。就长时间的服用一些西药会产生药毒，那这些毒素呢肯定是需要肾脏代谢的，那时间长了肾脏必然会出现损伤啊。所以你看很多人出现肾结石、肾囊肿、多囊肾、严重的肾炎蛋白尿，甚至尿毒症、肾衰，就是肾淤堵了。可以用什么呢？完我就跟这男同志说，我说你可能啊是新听众啊，你还不太了解啊，你可以用点参柏，就是参柏舒心颗粒，这是药啊，准字号的药，我不知道现在什么价格了。你像参柏药里边有丹参啊，有沙参，有黄柏、牡蛎，尤其这个龙骨啊，你像牡蛎这味药化肾瘀效果是比较好的。更主要的是啥呀，就是牡蛎这个药啊，它能软坚散结啊，包括结石的病人啊，化结石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尤其里边刚才我谈到了有这龙骨啊，能帮助你更好的化那种顽固的瘀，那最深层的那种瘀。那一般尿酸高人有痛风的人，那参柏你怎么用呢？我建议啊，就是你在饭前服用，每天饭前服用，然后呢就是用热水冲药的时候稍微多加一点水，如果有条件的啊，可以在冲泡的那个参柏舒筋颗粒里边啊扔几粒山楂，一定要掰开了啊，干山楂也行，鲜的山楂也行啊，里边呢放个五六个六七个，这都可以啊。为啥呢？因为山楂可以帮助你行气化瘀。你像我们有很多患者在没服用之前尿酸一般呢有的都能达到六七百，很多人在喝了两个星期以后这个尿酸就能达到三百多啊，甚至有的二百多，所以大家你都可以去试一试。我这两天呢一直想单独给咱大家伙呢开上几天的咨询啊，就是好好的给大伙瞧瞧病，但是这两天家里也是事儿多，一方面呢给这老伴儿准备要带的东西啊，买点北京这边的特产，一方面呢家里边这个亲属啊，就是我一表弟啊，我二姨家的老儿子带老伴儿啊来北京看病了，人家大老远来的，我必须得给人招待好了啊。我这人呢还是比较认亲的，尤其是老家来人了，所以必须上家里住。

上这儿来住，必须住家，你嫂子家里边都给你准备好了。我这表弟就说，哎呀，那太麻烦了。我说那麻烦啥呀，这咱们都自己家人，有啥麻烦的，后天看完病我们就回去了。我说你急啥呀，都自己家人，看完病，看完病在这住两天，我再领你出去溜达溜达，麻烦啥，一点都不麻烦。就这么的，从火车站打了一辆出租车就来家里了。到家呀，老伴儿这饭菜就已经准备好了，煮了一条鱼，又炒了几个菜。在吃饭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这个弟弟啊，他那个牙没剩几个了。我说我要没记错的话，你得比我小个五六岁呢，你不到65吧，你牙怎么都掉没了呢？我这弟弟就说，哎呀别提了，早就掉了，5岁的时候我那大牙就都坏了。我说那你没看看去？哎呀看啥呀，啊等掉光了再说吧，到时候香个满口的。我说那你这没牙吃饭也不香啊。哎呦凑合吧，这能吃下去就行，啥香不香的。再一个家里用钱的地方也多，这几年秀萍身体一直都不好，他说这秀萍就我这弟妹啊，就他老伴儿，说我这几年在家养牛啊，光忙活了也没挣钱啊，还搭进去不少。看着我这弟弟呀、弟妹的老两口啊，在饭桌上我也没问太多啊，我只是和老伴儿一个劲儿的给这两口子夹菜，看着嚼东西费劲的那个劲儿，我这心里挺感慨。这老话说得好，满桌的菜肴你得有那个好牙口，腰缠万贯你得有命去花，想去海南你得走得动啊，给你做金山你得有劲儿去拿呀。所以对咱们这老年人来讲，的确是那么句话，身体好比啥都重要。有人说钱重要，你说这话呢也不假，但是这得分是对谁来说。你对年轻人来讲，那钱肯定比身体重要，因为他们没经历过什么大灾大难的，而且他们身体还好，没有疾病，对不，他们肯定希望有钱的。讲话了也没经历过这儿疼那儿疼的啊，没经历过刀光剑影，可能有人说这怎么的还刀光剑影呢，啊还打仗啊？不是打仗，就是做手术。你看到医院做手术那真是刀光剑影，给你拉一拉片一片的，那不是刀光剑影吗？所以他们没经历过啊，体会不到身体好的重要性。所以你像咱们这些老年人活一辈子了，明白什么重要。你像我曾经有一老邻居，退休一个月能开个5-6千块钱，讲话不少啊，跟儿子一起过，有的时候呢还帮儿子做个饭买个菜舞的。但后来呢，这老哥哥这记忆力就出问题了，就说话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完了之后记啥事啊总是颠三倒四的啊。那大伙可能你能猜到说这什么病，对，有人说的这不就是那个老年痴呆了吗？只是说他刚出现，所以这就属于什么呢，早期的老年痴呆，或者说叫老年痴呆的前兆反应。再往后他这病不就越来越重了吗？到最后这老哥讲话了，就生活不能自理了。说怎么个不能自理法呢，我打一比方吧，他这个生活不能自理呢，不是说像那种瘫痪在床的动不了了，他是啥呢，就是慢慢的就不明白事了那种。你比方说我这边把那水龙头打开了，打开了就打开了，他不知道关，自己热点饭，微波炉的那个时间呢得给你调到最大，给拧到头。这儿子一看这不行啊，这说不定哪一天啊，你说自己要是做饭这煤气儿打开了调到最大也好怎么地也好，他不知道关，那这一家人这不就完了吗？你看这要是咱们老年人的思维，说你看得这病了，那咱得好好瞧一瞧，得看呐，对不对，你管打的你给他治

控制控制啊。你猜他的儿子怎么做的？有人说他儿子没管他，不是说没管他，他儿子把他送养老院去了，给送养老院去了，找人管去了，平时的工资卡就在他儿子手里。后来我听说这老哥哥在养老院那都起不来了，躺床上起不来了，孩子有时间呢一个月过去看一看，没时间呢就什么时候养老院打电话了啊，他就过去瞅一眼。所以大伙儿你说这人上岁数之后究竟啥重要？是钱吗？还得是健康，还得是自己有个好身子骨。这就是我说的没病没灾就是最大的幸福。和老弟弟两口子吃完饭完，我就问这秀萍，我说这回来北京看病主要是看哪方面的病啊？这秀萍就说了啊，我现在最主要的就是想把我这个胃还有我这个排便啊，我好好看一看。前年呢查出的直肠肿块，做完手术之后呢又做那个疗，但我现在这个排便一直都不好，每天拉的总是稀了光汤的啊，跑肚拉稀。上我们当地那医院看吧，说我这情况跟那个手术做那个疗有关，属于后遗症，也给开了一些药，吃了不见好啊。你看我这成天穿着纸尿裤，哎呀也不方便。我说我先给你把把脉吧，你明天呢你去那个医院去看一看。在把脉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弟媳妇整个那个面色，她属于那种面色萎黄啊，黄当中呢还发暗。正常来讲就咱们中国人他都属于黄种人，这个脸呢略微发点黄这是正常，但是呢没有光泽，又黄又暗，这就属于病态了。中医讲这叫啥？胃寒。那首先就考虑胃和肠道是不是有问题。我说秀萍啊，你这肠道不好啊，胃也不好。他说是啊小哥，我这些年呢一直就是胃不舒服，打年轻那时候胃就不好，大夫说这是什么什么球部溃疡，40多年了，老毛病了。我说那叫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就是这个位置造成你那个大便次数增多的，拉完呢总感觉还有还想拉。他说对对。我说拉完肚子还疼，在我们中医啊管这病叫啥呢？叫脾阳虚，就是你身体里的阳不足啊。哪个脏器呢？就是脾脏，而且你有胃寒，吃一点凉的你就犯病。说小哥你说的怎么那么对呢？我说你伸舌头我再看看。他这一伸舌头我一看啊，这舌头中间明显有一道裂纹。大伙你记住，尤其是有过胃肠大毛病的人，尤其是有过胃肠肿块的人，这舌头中间呢都有一道大竖沟。有人说这怎么回事啊？这是典型的阳虚，这是典型的阳虚啊，啊就是火不旺啊，阳虚火不旺啊，脾胃阳虚。不信大伙你自己照镜子啊，你看看。这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心脏查没？可前些日子查过了还行啊，完说是有那个心肌缺血。我说心肌缺血那怎么还行呢？只要有心肌缺血那就是病了，正常人心脏不缺血，当你出现心肌缺血那就容易出现心绞痛了，当你频繁的心绞痛那就离心梗不远了。我说就你这些病啊都和你现在这个脾胃阳虚胃寒有关系。那血糖怎么样啊？他说小哥啊查血糖了，血糖正常。我说行啊，我先给你写个方子吧，然后啊你再做一个系统的检查。完我又问他，我说平时感觉烧心不？他说烧心。反酸不？反酸。有时候上来呀就感觉这整个胸脯了就火烧火燎的，这条线儿地瓜啥的都不敢吃。我说那我先给你个解决脾胃虚寒的方子。我让老伴儿拿着笔和纸啊，我给他写上了，就是白术10克，生姜15克，木香10克，

0: 砂仁十克，茯苓十克，陈皮十克，山药十克。这个方子呢，就专门治疗脾胃虚寒的。另外呢，我说我再告诉你一穴位，在小腿这块啊，有个穴位，它叫足三里。你平时没事的时候啊，你揉一揉，拿着这个拳头尖啊，或者大拇手指头啊，你按着，你揉，揉起来，这个腿感觉酸酸麻麻的，揉到这种状态。这个穴位是胃经上的一个穴位，可以帮助你脾胃通经络。你像平时这个咸菜呀、酱油啊，就是盐啊，都得少吃。我说另外呢，我说我们医院有一个药叫参柏，后天我上班完了我给你看看啊，有的话呢我给你开上两盒，没有啊你就等啊，等有这药了，到时候呢我给你拿过来，我再给你邮寄回去啊，给你邮寄到家里。这药喝起来也方便，拿热水一冲直接喝就成了。多化化瘀，那瘤是啥呀？结节、增生、囊肿，那都是啥呀？那就是瘀呀，就是瘀结了嘛。所以平时没事啊，多化化瘀，尤其到这时候啊，你这都得注意。那说到这儿呢，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知道每年的一二月份为啥心脑病高发不？为啥说这肿块啊、恶性病聚堆啊？为啥？我们很多人没在农村生活过，他不知道。其实每年最冷的时候，它不是十一月份、十二月份，是一月份、二月份。你不用看别的，你就看井啊。那农村那家里边不都有那个水井吗？一般呢，十一月份、十二月份，它是不爱上冻的，但是往往就是一二月份的时候，它是最容易上冻的。因为这十一二月份地气是热的，那个时候啊，讲话了，这个地还没冻透呢。但你一二月份你跑两下你试试，你看那地冻得硬不？梆硬梆硬的。所以为啥东北每年三月份植树节它栽不了树啊？就地冻得太硬了，寒气太重了，讲话那地那都淤结在那儿了，这寒气是往下砸的。所以一二月份人的心脑也容易瘀，因为遇寒则凝啊，凝是不是就是咱说那凝固，那不就淤住了吗？就像那个水凝住了似的。所以往往一二月份这个心脑是容易犯病的，风湿骨痛是容易犯的，包括一些肿块啊、恶性病啊，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它都是容易聚堆出现的。所以没事的时候咱们经常的化化瘀，那化化瘀堵，讲话了，提前去预防预防，对不对？有参柏的呢，你喝参柏；没有的呢，你就自己熬点那熟心汤喝。你就记住我说的，喝就比不喝强，你做就比不做强。这人呐，到年纪了，不图穿啥，也不讲究说吃啥，没病没灾就是最大的福气。所以经常的化一化，通一通。到啥时候你就记住一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愈合度。气血通了，经络通了，脏腑通了，筋骨通了，二便通了。到啥时候人得通，身体最大的健康就是通。记住了，身体好比啥都强。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好，先聊到这儿。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老师继续讲解。
2: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 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名字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你像我昨天，我上那个火车站接我这表弟嘛，正好碰见我们二楼那个邻居老刘了，啊，我就看着这老刘啊，一个手扶着门框，一个手在那拖着后腰，我说你这是咋的了？哎呦，别提了，这不前两天吗，把腰给闪着了。我说家里来且了啊，我出去买点菜，你等我回来的时候啊，我给你看看啊，不行我给你扎上2针。他说那你快忙去吧，啊，你忙你的，不行我说明天上医院你去拍个片子看看也行啊，别为了省这俩钱啊。行行行，就等晚上的时候都吃完饭了，我跟那个弟弟还有那弟妹，我就说楼下呀，我一邻居关系处的都挺好，那老刘啊把腰给闪着了啊，我跟他说好了，我说我过去抽空给他看看啊，你们坐着，我穿着衣服就下楼了。敲开门是孩子给开的，老刘的老伴儿前两年心梗走的，所以就老刘一个人。这不嘛，听说老刘这腰扭着了，闪着了，这孩子就回来了，啊，平时啊也不怎么来，啊，就是赶上个节假日啊能过来，啊，要不没事的话，一年几乎都看不着他，所以有的时候老伴要是包饺子啥的呢，我也给他端盘子过去，所以关系处的呢还是相当不错的，你看邻里之间不就这样吗？对吧？过去讲究那话怎么说来着，远亲不如近邻嘛，所以谁有啥事啊，我能帮忙的呢我都帮上一把。反我这人啊，别人也说热心肠，我也不图谁感激我怎么地，就是能帮帮一把。就像我常说的，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给别人递把伞。我进屋之后啊，我就问这老刘，我说怎么样啊，严重不？老刘说，哎呀，反正挺难受，整的这半拉屁股这腿啊都麻。我说那不用看了，那就腰脱了，夹住神经了。我说你这一说症状我就知道了，很明显那就是腰脱随和出来了。好在什么呢，你一条腿疼，它这不是中央型的，它这是什么呢，属于一侧疼。我说你要是两条腿都麻了都疼了，那就麻烦了，那就属于中央型的了，那就不好治了。说什么叫中央型的呢，中央型一般呢它是带着两条腿疼啊，两侧的髓核全出来了，那这种好的它就比较慢了，就治疗起来它就不那么容易了。那么一侧型的呢，就是它是从这一侧啊髓核突出来的，不是左边就是右边，左边呢它就压迫左边的神经，右边就压迫右边的神经。压迫左边神经呢就是咱们左边的这个腿屁股蛋子有问题麻木啊，那压到右边的呢就是右边出现问题。所以为啥有的腰托压迫的腿疼，而有的那个光腰疼腿不疼呢，这主要啊就是跟你腰托的这个程度有关。你像我们上医院大夫经常说一个词儿，说你这是突出啊，一般啊这个腰托啊按照我们这个病情的程度，按髓核突出来的这个程度分，它是这么分的，它有膨出、突出、有脱出这么几种，就现代医学上可能分的更详细了，甚至还有什么游离。 你像咱们老百姓，你就记住，膨出、突出、脱出，这就可以了。你就记住这三个出就行了啊，膨出、脱出，再一个什么呢？突出。膨出它就属于最轻的，就是属于最常见的突出。就像咱说鼓个包似的，膨胀嘛，能明白吧？啊，鼓个包，膨出，这就是最轻的了。所以以后你自己看那个报告单。啊，你知道了，膨出、鼓个包，这是最轻的，啊，那么最常见的呢是突出，最严重的是脱出。什么叫脱出呢？就是都出来了，都脱出来了，啊，所以一般往往这个腰疼带腿疼的是突出或者是什么脱出的。你像我们的腰一共是五节，从人的整个腰椎看。它是受力最大的，人的后背脊柱啊，一共是26节。你用手去摸这个脖子，脖子从这个后脑勺有个坑，你开始往下捋，一直到大脖梗那位置，完就是你一低头，你能摸到一个最高的骨节，那个位置叫大椎穴，知道了吧？那是大椎穴，这是一个颈椎的位置。颈椎一共是7节，这个大椎穴也就是最高的这一节骨，它是最后一节，在它的上面还有6节。你比如说这人很瘦，一般女同志都能摸到颈椎每一节都能摸到。有人说不对呀，老师，我一边摸一边数啊，就摸到5节，那就对了，因为有2节你压根摸不着，从后脑勺能摸到的那是第3节颈椎，因为1、2节颈椎在我们后脑勺里边呢，就是在颅骨里边呢，拍片能看到，摸摸不到。所以这是咱们说的颈椎7节。完了再往下呢，就是胸椎，胸椎是12节。完了再往下是腰椎，腰椎是5节。然后就是咱说那个骶骨、尾骨各1节，那也就咱们老百姓常说的尾巴根子，知道了吧？啊，一整，哎呦，坐地下了，不小心把那尾巴根子给坐碎了啊，那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尾骨骨折。所以脊柱一共啊，它是26节。那么这人呢，整个腰椎承受了身体上半身全部的重量，所以相对来说负担就比较大。你看咱们平时很多人干点活站时间长了，他说腰疼，对吧？他没说后背疼。啊，他说腰疼，因为整个身上的负重全都是在腰上，所以人老了，腰椎是最容易老化的，所以我们腰是最容易生病的。另外，从西医的角度来看，整个腰椎周围还伴有很多的神经血管，所以当出现腰间盘突出或者说长骨刺的时候，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什么？特别的疼。除了腰疼之外，你像大腿的外侧、屁股蛋子，包括我们说那个尾巴根子，还会出现麻木，就是那种放射性，就跟过电似的，啊，又疼又麻的那种感觉。啊，最遭罪的、最痛苦的是什么呢？有的呀，严重会影响到我们的大小便。这就像刚才我讲的，他犯一回重一回，到最后。严重到一定程度你就得手术了。这个腰椎的手术不好做，因为腰后边是肾，再往下呢有马尾神经啊，马尾神经大伙知道是啥样的不？见过那马尾巴不？哎，就跟那个似的。所以这个手术做不好，这人可能就再也站不起来了。你像我认识个病人，这病人呢最早是个电工，后来呢他调到了北京电视台，就专门给人开车，有一回也不知道怎么的就扭着腰了，就打那之后隔几年就犯一回病，隔几年就犯一回病，这一犯病啊起来就费劲，就只能躺着，你说躺时间长了累呀、啊，啊，想侧个身自己侧不了，不敢动啊，那一动疼的都浑身冒汗呐。最难的是什么呢？就是整个吃喝拉撒加上打个喷嚏，这都受不了。吃喝相对来说倒好说一点，这个拉屎撒尿你说 就难办了。有人说穿子牛。

0: 糊呗。
1: 怎么说呢？本身你看他岁数不大，穿上那东西吧，他又不透气，有的时候吧，他自己也接受不了。啊，你看有多少常年卧床的，就穿这玩意儿穿出个褥疮的。那说到褥疮，有一年，其他楼栋的邻居找我，说主任呐，我家小孙子总打屁股，有什么好办法没？有人说，总打屁股什么意思啊？就是穿纸尿裤捂的，完了给那个屁股啊给捂通红，红乎乎一片，啊，完事一碰就疼，就是咱们有些人讲话说淹着了，哎，就差不多。夏天天热，胖人容易淹着，哎，就那意思，啊，一碰就疼，完了之后孩子一撒尿就疼，一拉屎就疼，所以那孩子疼，有的时候啊，他一宿一宿他不睡觉，说怎么办呢？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啊，熬那个鸡蛋油，过去孩子都有实火，你就整个小铁勺，拿个鸡蛋黄给孩子熬。但你像给孩子抹屁股，你做一次得10个鸡蛋20个鸡蛋的，要不不值得做一回。鸡蛋先给它煮了，煮熟了，把那个鸡蛋清扒下去，就要鸡蛋黄，用铁锅一点点熬，火还不能太大了，得小火，最后给那个蛋黄啊熬出油来，用这个油你去抹那小孩的红屁股啊，你包括有人说的那个烂嘴鸭子都可以用，啊，完了之后烂那个眼角边啥的，眼角起白霜，啊，你还是老人后背有那个褥疮啥的，你都能用这种方法，而且绝对好使。就我刚才说，我认识的那个电工，啊，不是说后来调到我们那个北京电视台给人开车吗？他不就是吗？那个腰托就总犯。犯一次至少得休息几个月，后来没办法就手术了。你说你上个班，你一休息都几个月休息，对不对？一年能有几个月呀，对吧？所以没办法就手术了。那，这手术自己花了7万多，后背又给加了个小钢板。手术后也是不行，也是后腰使不上劲儿，完排尿排便全都费劲，完有时候啊这后腰呢总感觉麻酥酥的。这个屁股蛋子呢总感觉木的行的，他就总说这手术失败了啊，这手术没给我做好。其实我知道也并不是说手术没做好啊，是手术做完之后那个位置还是有淤堵。第一，你像这手术不管谁做他都拿不干净啊，那突出的那个髓核谁也拿不干净。第二，整个手术过程当中避免不了可能会有对周围组织的一个触碰，因为周围全是血管神经组织，那谁也避免不了。所以手术之后他就一直不舒服。后来呢也是同事啊谁谁谁介绍的，完了之后他就跟我讲，他说主任呐，手术完之后啊，我这补钙的药补肾的药没少了吃啊，好几万块钱我都吃进去了，这也不见好啊。啊，我现在啊总是后腰麻乎乎的，这一撤这就屁股蛋子木的行的，带的我这前面这尿尿的地方都跟着发木，排便都不正常啊，劲儿都使不上，撒尿啊排便呢我都用不上劲儿。我说你这病压根儿它就不是该补肾的事儿，那啥药能补到你后腰上啊？为啥你现在手术完还疼啊？还是不得劲儿啊？还是麻木啊？我就给他讲，就因为手术腰部那位置还有淤呢，这你避免不了。第一，就不光谁给你做手术他都拿不干净，不在于手术的大夫是谁，也不在于谁做手术，都拿不干净。第二，避免不了的会碰及到一些神经血管组织，所以那位置始终有淤啊，始终有淤堵，始终不通，不通则痛啊，那位置气血不通，经络不通，所以那位置总是麻木疼痛，而且那腿还凉呢，那脚还凉。所以你咋说那么对呢？我说因为它不通嘛，经络不通，所以它就麻木，气血不通，所以那个位置它就有寒凉。 所以这个问题呀、啊，它不是说补钙呀、补肾呐、补。

0: 事儿，知道吧？他说那咋办呢？我说咋办？你画淤啊，把不通的地方给它通开不就好了吗？你那位置给它化开，给它通开。我说我告诉你吃啥药，你上我们医院，你开一盒森柏舒心颗粒。他说这是治疗心脏病的吗？我说那安宫牛黄丸就是治疗女性子宫的吗？舒心是让你心情好的，让你病好，所以叫舒心，让你心情愉悦。因为这药啊，它的剂型是颗粒，所以叫舒心颗粒。这药是专门化瘀的，就是专业化瘀药，深度化瘀药，就解决你腰托手术后的这些问题。你每天三次，你在饭前服用，你好好的化化瘀，你这个地方的瘀化开了，通开了，那气血它过去了，腰也就不疼了，什么腿啊脚啊也就热乎了。你等这地方经络通开了，这后腰这麻呀，你包括说这两个屁股蛋的这地方木啊，这也就好了。你包括你那尿尿的地上，它都不麻不木，有知觉了。这位置化开了，通开了，没淤堵了，完事你那二便也就顺畅了。我说另外呀，你毕竟做过手术，啊，你管出血多少呢？借这机会呀，你补一补。我说我再给你一个小方配合你一起用，啊，叫枸杞补血汤，啊，我说这几味药在哪儿都能抓到，啊，很方便，独活十克，羌活十克，枸杞五十克，大枣十五枚，杜仲十五克，鸡血藤五克，这么一副药。我说你像这个羌活、独活，这是祛风湿同时补血的，枸杞补血滋阴的。大枣呢补血的，鸡血藤活血的，每一天配着咱们这森柏药一起用，这俩药前后差一个小时服用就行。这独活补血汤一天一到两次就行，森柏呢一天得按照三次吃。结果你看不到半个月啊，来复查他就说麻木好多了，啊，强多了。我那就挺好啊，我说那你就坚持用就行了。那后来呢又用了两个来月，这基本上就完全好了啊，到今天也没犯过毛病。所以你就记住，就无论啥病，它是十病九瘀，十个病有九个病是瘀，所以你就按瘀堵来治，一点毛病没有。就像我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你把瘀堵解决了，病也就好了，其实就这么简单。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直接跟我联系就行，好吧？
1: 好，先聊到这儿。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五十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五十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五十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老师，
3: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哎呀，太给你鼓掌话了，太感动了。你这个人嘛太好了。
3: 哎呦，客气客气，谢谢你啊。
2: 善良啊，又有爱心啊，你是工作不一样啊。
3: 谢谢啊。
2: 哎呀，我现在听您的这个讲座，我挺上瘾了。
3: 是啊，愿意听。
2: 啊。你的声音，你的声音呐，都太亲切了，
3: 对吧？
2: 你这个，你这个大德、大爱、大善别呢？
3: 哎呦，
2: 我是天津的，我是82岁，我把我这个这些日喝的和你这个单位的药啊，我的感受啊，还有这多个民族的帮忙的事儿。我给你汇报一下。
3: 行，你跟我说说。
2: 我是看的病啊，一直到今年已经27年了。
3: 啊。
2: 这个吃败伤平等打胰岛素。
3: 嗯。
2: 这血压啊，高血压病也有20多年了。
3: 啊，血压还高。
2: 吃药控制还基本可以的。
3: 嗯。
2: 这心脏呢？我前几年也做过心脏造影，我的血管堵的特别厉害，也不用做支架，我心里感觉，咱们吃不吃的，有时天气的温度变化呀，和这个过劳累和这感觉别扭啊的，
3: 就
2: 是心脏前后心呐都不舒服，就气喘不过活不过来，就在这里边。就是就认识吧，就打死你这个复星颗粒，我整半年了吧，打死完之后我心脏没难受过。
3: 哎呦，那挺好啊。
2: 血压也比较稳当，血糖啊原来是没喝你这个复星颗粒，这血糖最好保持9.几，一般都11点左右。
3: 啊。这是产前的还是产后的？
2: 我产后的。
3: 产后的，哎，那也行。
2: 我就打你这个复星颗粒，最近是上个月
3: 才
2: 验的，产后的血糖都8.几了。
3: 哎呀，又降点了啊！
2: 我吃点这个，
3: 挺好。啊。
2: 哎，我那吃的这证明吃的你这个复星颗粒。哎，见效了。
3: 对，有效果。
2: 我还有一个情况，我跟你说，咱喝完你这个红景颗粒，尿尿的小便的尿的没有泡沫了。
3: 啊，那好事啊。
2: 原来就是连我这尿尿都是泡沫。
3: 是啊。
2: 但是咱最后就是一点花椒尿都清了，没泡沫了。
3: 哎，那挺好
2: 事的。
3: 这个好事，你这个尿尿清亮。哎，没有泡沫，如果说尿骚味还不那么大，那就说明咱这个肾脏的功能也在逐渐恢复。
2: 啊，太谢谢你了，
3: 这都是挺好的。
2: 我就还有一个慢流，一直到今天，我血压都提高不下。换了好几回，都不行。
3: 血压降不下来，多一般多高？
2: 原来要是吃这个。那个腿定药，就十几年没吃药。哎，早晨起来我第一天就我就喝这个腿定，吃一粒，到晚上就是没有光线凉，血压最高140多，有时130多，9点弄的。
3: 那可以。
2: 哎，这把我吃这个到现在，这个腿定啊，不管这个。人家大夫给我开的那个维密普利，叫我连用这两种药连一块吃。
3: 啊。
2: 吃完了血压呢？

0: 两个多岁，他二十两年，跟地里干活。
1: 嗯。
0: 我这这吃的早饭吃完后呢，下午就是这次俩，我吃这俩，血压160。
1: 啊、
0: 嗯。这个药我吃了一天呢，
1: 嗯，
0: 2个呢，高压170多。
1: 啊，就吃这个雷米普利，完了高压还是167啊？
0: 啊，178了。
1: 嗯嗯，那你这个血压高的时候啊，你有没有感觉哪不舒服啊？是心脏啊，或者是脑袋呀、啊？有哪不舒服的表现吗？
0: 我往年这个三病犯到高压到180，我上药办的赶紧。
1: 嗯。
0: 这脑心火后啊，心血压我憋气啊。哎，这两天高，我测量的量高了160。
1: 嗯。
0: 这心脏没有那种不舒服的感觉。
1: 嗯。
0: 我想可能跟喝的这个休息可能对心脏保养起到关键作用。
1: 嗯嗯嗯。
0: 最起码血脉它通了。
1: 对，它血脉是通的。但是你血压高的时候有没有感觉这个脸呢、头啊发热呀？有这种感觉没？
0: 热倒没有，就脑子盖顶到这块儿，眼睛发胀。
1: 啊，就是这还是血压高啊。
0: 啊。
1: 嗯。
0: 就是说你帮不忙啊，就是说那绝对是血压了。你看我这个，你药还怎么吃？像你这心理考虑还怎么吃啊？
1: 行行，好嘞。因为啥呢？正常来讲，你像咱们说，给大家提供的像森柏舒心颗粒这药啊，它没有这个说像西药那种直接降压的效果，就像刚才你说的这个美托洛尔啊，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林普利啊等等这一类，它直接呢帮助我们达到一个扩张血管啊，帮助我们降压的效果，但是它有半衰期，就是随着这个时间的延长，它这个药效哎越来越弱，而且我们不可能说你一量血压高了我就吃药。啊，只要一量血压一高就吃药，那样也不行。而且呢，它西药有的时候这个剂量啊，你说你加一片可能它就多了，你要是吃的少呢，血压又降不下来，所以没有办法说我再去给你调整一些西药片，因为针对于高血压治疗的这个西药有很多。哎，你像咱们说的贝塔受体阻滞剂啊，包括你自己用的钙通道阻滞剂啊，就是地平位的。还有很多啊，包括我们说的受体二的逆制剂，这些都能达到这个降血压，但是它也针对不同的血压，这药可能是行，但是它未必适合你这种体质的高血压，所以一般我会在这个基础上哎，给它适当的调整一个中药方，通过咱们中药的方式呢再去稳定血压。因为根据你刚才的这种表现，血压升高的时候心脏没问题啊，也就是对心脏没有影响，最起码保证了对咱心脏没有损害，心脏的供血是充足的，这就挺好。哎，脑袋上呢，会热，觉得说，哎呦，眼睛胀，的确，因为血压高，它压力大，那这个时候血都在上面呢，那你适当的得给它往下走一走了，啊，完事我告诉你怎么办，我给你出个方。啊，出个方呢，你可以原来用的这个西药的加压方式呢。你不要停，你该怎么用你还怎么用着，完了你把我给你出的这个中药方你给它用上，这样呢血压可能就会更好一些了啊。用啥呢？用天麻是20克，钩藤是20克，加上黄芩是10克，川牛膝是15克，生杜仲是10克。你睡觉怎么样？
0: 我睡觉，我得吃一片那个伏安定。
1: 好嘞，我知道了，那就是睡眠不好啊。那再加上夜交藤和先生地，一样是25克啊。桑叶和菊花是15克，这里边啊，咱家的天麻、钩藤是干啥？平肝息风的，尤其是钩藤，它能够帮助我们把这血压呀给勾下来。另外还有川牛膝是引血下行的。就是让我们脑袋上的这个压力别那么大，川牛膝往下走啊。完了桑叶和菊花呢，它能起到一个什么呢？醒脑开窍的效果，就是让咱们脑袋清亮一些啊。所以你运用这个方子，这是一个清泉降压汤啊，针对于咱们高压高的很有效果。你回去你先抓上个5副药就行， 先抓上五副药，也就是一天要喝上两次，早晚各一次。但是呢，这一副药就能煎出这两次来，啊，这一副药，两碗水煎成一碗水，完了这是一次的，到晚上再煎一次，晚上再煎的时候水就不要放那么多了，你就是一碗半水煎出一碗水来就可以了，啊，你先喝这个，看看这个血压能降下来吧，啊。
0: 嗯嗯，太谢谢您了。
1: 没事，完你先用着，到有啥事的时候呢，咱们再联系啊。好嘞，好，再见。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五十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五十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五十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4: 好，先聊到这儿。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告别身心疾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7: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8: 人最怕百病急，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医。不痛中言人人心。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达人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这么多天呢，跟大家一直讲的都是我们如何解决血症的这方面的知识。我相信呢，最近这几天有些听众朋友这心里啊挺开心，为啥呢？这个越讲啊越对症，越讲啊越跟咱们的身体啊挂上边了。哎，咱们治病啊它是有个流程的，要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来。我们呢无论干什么事情啊都要打基础。你看我们小孩子呀慢慢长大，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我们是为了打基础，为了我们学习，是为了将来打基础。我们盖房子呢，挖那么深的地基，是为了盖楼房啊打基础。我们修桥呢，那下面啊有桥墩，这个呀是为了我们架桥打基础。那我们埋上电线杆，是为了架电线打基础。那同样啊，我们把身体当中解毒，这个呀是给我们的健康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人呢，这个血管与人的寿命是同寿的，所以啊我们要把血管给它变得软化一点，以油化油，我们给血管打基础。那把毒解一解，把这个血管变一变，我告诉你啊，你这身体啊就比别人领先了。同样是跑100米，你把这两点做好了，那我告诉你啊，你就等于比别人呢多跑出去20-30米。你看看你这基础就比别人好，哎，你盖的房子就比别人的结实。那基础打好了，咱们就该治病了。孟非老师说了，这治病啊它是要循序渐进，它有流程的。我们先要干什么？解决气。哎，气行四肢百骸，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啊。所以我们不要死揪着血瘀血瘀啊，就是堵了。那我们天天讲血瘀，天天讲血瘀，吃了半辈子的解决血瘀的药，结果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啊，有没有效呢？有效，但是啊能不能够达到你预期的那种结果呀，估计有点难。那什么原因呢？咱们中国老祖宗啊就给我们说了一句话，我认为啊很在理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磨刀不费砍柴工。你看这话说的呀是100%的正确。那你说我们身体啊解决血症 我们气滞血瘀，气滞血瘀，我们都是这个气先出的问题。所以呢，你不把这个气给它捋顺了，捣鼓好了，那你单纯的去治血症，你这不就等于治了一半吗？

是吧？或者说有的药里面呢也加点什么黄芪党参，但是一般来说我们人这个气啊都是不够的。我们不讲吗？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那损的是什么？就是人体的这个正气。所以啊，治病的流程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哎，这个流程啊就没错了。我们讲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把这气给它弄好了，弄正了，补足了，那我们再去解决血的时候就相对容易了。所以啊，我们先解决气。你看孟非老师前一段都给大家讲得很清楚，这个气啊如何补，如何冲，如何调，哎，如何恢复我们身体的基本机能，如何用这个气啊打通一个洞，让这个堵的地方啊能够先把气过去，血就带过去，就进入了第二步，就纯粹的给解决血症。我们高血压是血症，糖尿病是血症，高血脂是血症，斑块血栓是血症，我们下肢静脉曲张是血症，冠心病是血症，脑血管堵塞、出血、梗塞、栓塞的都是血症。那你看啊，我们身边呢几乎很多人到了年纪大，这不是头晕就是胸闷，这都是血症。那要想解决血症，就先把基础打好，别着急啊。因为说一旦说已经是老慢病了，短期之内呢风险系数不是特别大，除非说你现在呀预备了几个特点。第一个，经常走路发偏的；第二个，说话呀颠三倒四，这口水直流的，哎，头晕头疼的，或者经常性的心绞痛的，那这是有危险发生。要不然就短期之内不会急性突然发作，除非外伤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不用特别特别快。我们讲啊，欲速则不达，慢性病是慢慢来的，那治啊也就一点点的治。所以呢这两天呢孟非老师教给了大家几句话，从根本上咱们来去解决我们身体当中的各种血症。什么话呢？我相信呢您都记住了，叫旧血换新血，哎，病血变好血，血液变干净，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呀，咱们要不然选用一个特别熟的办法，就是把我们浑身的血全换一遍，那你放心吧，你马上精神抖擞。可是这个事儿啊不太现实，这个呀一般的经济财力是支撑不起来的。哎，那剩下的呢，那就是药物的干预和治疗。那用什么药来解决血症？这两天我也说了，我说既然能够得这个血症啊，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你可能是血脂高了，你可能是血里面的粘稠度高了，你可能是红细胞凝结了，你可能是血小板聚集了，你可能啊是里面尿酸多了，你可能是里面的血糖多了，你可能是肝脏分解毒素的能力下降了，从而杂质混到血液里了，你也可能是肾脏的功能颓废了，从而啊导致你过滤这些东西效果不好，又返回留在血里了。再有啊，还要滋生新鲜血液来稀释冲刷，你这脾脏的造血功能也差了。还有呢，年老体衰，这个身体当中啊各项指标下降，脏器啊变坏了，从而啊浸泡的这个血液也变脏了。那里里外外种种原因加到一起，我们浑身流的呀都是毒血，都是脏血，都是发腥发酸发臭了的这种血。大家想想，我们的心脏在这种血液浸泡下，它只会越来越重。我们的脑血管在脏血的浸泡下，那脑血管啊越来越堵。那我们糖尿病为什么说下肢容易溃烂，眼睛容易失明啊？这原因这不还在这儿呢吗？这么多脏血呀、啊，粘稠的、酸了、甜了、腥了、臭了的血流到下肢回不来，到这儿，那不就相当于一碗脏水放到那儿，过上几天上面长绿苔，哎，那水呀、啊、臭不可闻，到最后就影响了下肢，脚上啊就腐烂了，到最后坏疽烂的都到骨头，甚至就截肢了。所以说呀，所有血病的一个大病根就一个，就是你血液脏了，就是你血液呀、啊、少了，就是你血液呀、啊、腥了、酸了、臭了、甜了。那咱们这些其实就是一个事儿，就是血液不干净了。那你说有没有一种办法能够让这个血液变干净呢？有啊，我们不是一直在想办法吗？是不是？那我们各种药都在吃，这个说管血管的，那个说管心脏的，那个说解肝毒的，那个说通脑血管的，大家

就迎刃而解了。那咱们治疗病啊，这不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吗？就是先把气解决了，咱们第二步啊就解决这个血症，让血液变干净，病血变好血，哎，旧血变新血，再加上咱们新生的血液，这不就血液干净了吗？血液一干净，你看你气也不通了，血也通了，气通血通，百病无踪，这啥病这慢慢不就减轻了吗？那韦老师说了啊，你血液干净10%，你这个体感上啊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了。哎，那如果说你的血液干净1/2，那不得了了，那你啊浑身得劲儿，你这病啊都能感觉好了1/2一样，是不是啊？所以啊，血液是我们人身上一直流动的东西，可看可见的，那我们治起来啊方子就多。自古以来传了那么多方，那你说孟非老师没学过吗？什么活血化瘀的，是不是？什么这个溶栓通络的，哎，这些方学的太多了。但是啊，自从到了藏区，接触了藏医藏药之后，那就不一样了。学到了这个十味混血方啊，那突然之间感觉世界都开朗了，就感觉这个方子啊用完了之后真的好。那由此在我们中心里啊不断不断的推广，在我们中心里用的人呢也越来越多，那见到的效果呀也就越来越多。那这几天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讲到了这个十味混血方的应用，同时呢也讲到了十味混血方的效果，包括呀也把这个大方变成小方，叫你解决一些基本的普通的病症。大家听的呀很认真，这电话呀来的也比较多。那这两天呢，听众朋友就跟我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这个你讲的好，哎呀谢谢你，那你说怎么治啊，我可听话了。那你说的这个十味混血方啊，我前两天听完你讲完成方，我都想去抓了。结果呢我一听说，哎，说你们单位里面有已经成品的，那我还费这个劲儿干啥呀？说孟非老师啊，你们呢这个幽研墨这三个字啊在我心里头扎根了，代表的是啥呀？代表的是定制，代表的是高品质。哎呀，我很相信，我一呢相信孟非老师的技术，二呢我相信孟非老师的人品，第三我也相信中心里面呢定制的这个东西啊一定是好东西。孟非老师啊，你能不能帮个忙，帮我们呢就别让我们四处抓药了。那你也说了，这不好的药材吃了吧，这个效果跟不上，而且呢花冤枉钱。那你说有成品的你帮个忙呗。哎呀，这不是一个人打这个电话，这个告诉我这糖尿病多年，那个呢这告诉我心脏不得劲儿，那个告诉我呀经常头晕失眠，这脑血栓后遗症，好多电话过来了。那你说孟非老师听到这个事儿，那心里是咋想的？我告诉大家，我听完了之后是也高兴也难过。高兴的是啥呀？就是大家对我的一个信任。那难过的是啥呀？我就发现了，我每接到一个电话，那全都是病人呐。那我为啥我的听众都是病人呐？为什么这些人没有一个健康的？我现在就想着哪天我接到一个电话，说孟非老师啊，我89了，我身体不错，你看看有没有啥招让我多活两年。哎呀，要接到这样的电话，我能乐起来。我说那太容易了，我教你怎么怎么样。你看现在都是找我治病的，那你说孟非老师帮不帮？那一定要帮啊。为什么？不能辜负大家的信任。这个十味混血方啊成品叫什么呢？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我们中心自己叫十味地丸。什么意思呢？就是10种药材做的小粒粒，哎，那个装成小瓶子里了。这个一个瓶子呀多大呢？就跟拇指这么大。那跟拇指这么大一个瓶子，是塑料瓶啊，透明的，里面装了有10来粒，一粒粒啊就跟那个小黄豆一样。这个盒子呢也有，外面有个盒，这盒啊上面啊有字儿，我给大家说一说，等以后啊我还真就得想点办法给你们搞点这个，帮你们彻底的从病根上解决解决这个血症。这个东西啊不可多得，不可多见，也是我们中心这些东西啊外面很少有。你像这类的东西都属于我们院内的，就不往外流通的。但是啊大家要清楚一个事儿，这个呀我得跟大家提前说，如果你们谁真想吃的，到时候提前跟我们工作人员打招呼也好，
或者呢我。

问完了，问完了中心可不可以，那我呢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但是我在这说清楚啊，这是我们单位的内部的东西，这个呀有点特殊。怎么个特殊法呢？您听清楚了，这个我们没有批药，没有批成药的批号。为什么没有批成药的批号？你看羊胎丸都是药的批号，这个不能。羊胎丸呢是固定不变的，这个不行，因为这里面有十种药材。你们要明白一个事儿啊，这个药材啊，它会根据年份、季节、温度、今年的降雨量，它会影响这个药的药性。那这就出现了一个事儿，就是每一批的药材和每一批的药材啊，它都有一点区别。那如果说只是个普通的药铺啊，或者是一个小药店，那人家不管这个，你来方我抓药，我这个今年这个药药劲足的你抓十克我也给你十克，今年药劲不足的我给你十克也是十克，他不管这个事儿。但是在我们中心不一样，我们是精确到每一粒药丸里面的含量我们都要审核的，必须保证每一批和每一批的它都一样。那这样的情况下呢，那跟用药的原料就不一样了。那原料不一样啊，我们要内检，我们要根据每一批的投料，就会有次多有次少有次加有次减。那这样的话每次都要报审，每次都要换。而这个申请这个药啊，那一次下来之后前期过审就是1到3年，所以啊这个就太麻烦了。我们不可能说的这批药申请上去了3年之后出本，那就来不及了，那药都过期了，是不是？而且这方子是每生产一批里面的量增量加减都要换，那没办法，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后来一研究啊，反正是中心自己用啊，我们中心里面你吃的是药的批文还是其他的批文啊都无所谓，治病就行了。就这样我们就生产出来的内部制剂。那以前都跟大家说了啊，说你们听孟非老师讲什么东西，这个感觉好的我能帮忙拿着我就给你们搞。反过来说呀，你看我帮你们了吧，这前两天都帮了，为啥呢？中心里领导跟我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说你这边呢不用总跟中心打电话了，就是厂子你也都认识，你直接跟他们说他们给你拿就行了。你看我是不是也这么做的吗？但是这个呀十味或绝方，也就是我们这个成品十味滴丸有点特殊。为什么？因为这个呀至今为止还没有说流出过我们的中心，就是因为啊这个东西啊它有点特殊。什么特殊呢？它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里是都认的，就是基本上我们中心的这些患者都是一年一年吃，就是基本上一吃就照着一年吃，特别相信特别信任。所以啊这个方子呀我们加工之后啊也是按照批量，一直以来呢都是订单化的做。我这么说大家理解了吧，就是前面有多少人报我们这面就加工多少。一般来讲啊库存量不多，所以啊就不知道能不能够满足我们听众朋友的这些需求。那如果说听众朋友要的不多，那好说了，匀一点呗，是不是？匀上一点点大家尝尝。那这个东西啊咱们吃了不是为了尝味道的，咱们是为了治病的。也就是说你看啊，这个包装上面上面黄下面红，一盒15支，这一盒啊一天吃半支，一盒15支正好30天，一个月。这治病可不是一个月呀，对不对？那咱们按照周期来说一般就是6个月起步，那6个月起步下来这是小病的啊，小血症的，这用全方嘛。那如果说你这病程比较长的，基本正常就是1年起步，那这1年起步量就多了，那一个人正常吃1年就得12盒，那有些人怕以后没有了的，再拿上个2年的24盒，那这需求量可就大了。咱们这里先不用考虑的是钱的事儿，为什么？这个药吧他说贵他不贵，说不贵呢也不便宜。多少钱呢？一盒450块钱，在中心里呢也是这个价。我估计啊我去给你们商量价格，估计降不下来啥，多说给你降个50-80的我估计也就差不多了。但是呢这个咱先别说能不能降这个价格了，给不给点政策，这个是不是中心说了算的，我可以直接联系跟那面就能说了算。咱们现在不是考虑说这个价格是便宜一盒450啊是便宜50还是80的，咱们是现在考虑。

0: 有没有库存。所以呢，这两天有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说说让我帮忙啊，他们想吃啊，我这话说的都没有那么死。为啥？我说不准，我说不准到底能不能中心里面库存有没有。那如果说有库存，那凡事都好说了，是不是？多多少少便宜点，便宜个30、50、80的，咱少花点钱用上好东西，咱们从解决血症的角度助手，咱们健康起来比啥都重要嘛。但是你说没库存，我说再那么热闹有啥用嘛。所以我这两天才说，我说我想办法告诉你们怎么抓药，就是我心里知道。你看我这从中心出来这也几个月了，对吧？那这几个月下来了，进入到广播节目当中，我也开心，中心领导呢也特别的支持。但是他再支持，他是有个限度的，那不可能让领导去变魔术变出来吧，对吧？所以说孟非老师啊，说到这儿，我相信呢大家都理解，但是呢你们也听得明白，这十味换血方的这个十味地丸啊，它确实是好东西，从血症入手。那你说高血压的应不应该吃？他一定应该吃，尤其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危险的这些人一定要吃。那你说再有一个就是降血脂、降血糖都有作用，你不信你吃嘛，你吃上个两个月，你再去体检，你再去查，你血压稳定多了，你血脂一定是往下降的啊，这是准准的。咱不说多，100个人99个人降下来，不能说都降，你只要是去体检血脂，这一个月30天过后你去查吧，它一定有指标再往下降了。能达到这样，我告诉你就已经不得了了，那不是哪个东西都能够有这样作用的。所以它是真正能够做到一点，就是让你的病血变好血，让你的旧血变新血，反过来就是说脏血变干净的血了，是不是啊？从而真正做到气通血通，百病无踪。那说呀，孟非老师不愿意跟你们兜圈子，我这人呢心直口快，这个说话直，肠子都是直的。所以啊，借着听众朋友跟我说的这个事儿，我呀在节目当中啊也给大家唠叨了唠叨，说了说，不是不帮忙，能帮忙的一定帮。我呀得把这事问清楚。这不前两天说回家嘛，我这两天呢这个想着抽个空到家里面去，电话这是天天打着，所以啊我得把这个事儿稳一稳。你们呢别着急，反正这个呢说是着急的事儿吧也急，说不急呢这个我也不知道库房里有没有，所以啊你们也别慌也别着急，你们也别催我了，好不好啊？这个你找我问问药方什么行了，你老打电话不就是，哎呀这两天有的听众都打了好几遍了，我一听都知道他了，然后跟我的学生说，我说我找你老师，哎，我学生就说我笑，你就一指我都知道是谁了。这个事儿放心啊，孟非老师给大家办，大家说好不好？你们等我，等等我，我说给你办，我这两天有点忙，明白了吧？然后这两天我继续给大家教你们怎么样来解决我们身上的这些血症。
1: 告别身心焦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0: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2: 日最怕被病急，啥呀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意，不痛手眼人人心，只求好药得治愈。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

0: 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凤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孟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飞老师。
0: 那我在这里跟大家讲啊，如果说这个生理这个十味地丸，也就是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方啊，拿过来，那什么样的人能吃，能解决什么病，然后呢这个它跟别的活血化瘀的那些药有什么区别，我给你说一说啊。首先第一个，它就是药材好，咱们不讲了吗，这个药材质量啊决定着吃过之后的效果。哎，那咱们这些材料啊，它都是野生的，都是藏域地区特有的。你像那个雪莲，就除了藏区啊，基本上你就很少能够买到正宗的了。同时啊，价格还不一样。那再有呢，这个藏红花、藏天麻，还有藏三七。那说到这个呀，有人就说了，一样的东西吗？一样，其实是一个东西，一样的，它也是三七，它也是天麻。哎，但是呢，它前面加了个藏字，它就有区别了。为什么啊？在西藏啊，这些东西它保证是野生，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只要是在西藏长的，它同宗同源同种同科，可是它就有变化。有什么呢？低温，日照时间长，而且呀、啊、紫外线强，土地贫瘠干燥，所以说越在贫瘠的地方长的药材，那药效就越足。同样的天麻呀，那你一样用下去，就是别的不说，只用天麻，一天用十克。你用普通的天麻，云南昭通那边的天麻，你再用西藏的天麻，你去对比吧，一个月下来，那绝对体感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什么产地的区别。所以啊，这个药上面带个藏，那区别就大了，那药材好。你再有包括这个牦牛血，这牦牛血啊，在外面买啊就少，很多地方呢就卖这个牦牛血的时候啊，他们用假的，用什么？用这个黑牛血、黄牛血、普通的牛血来做牦牛血粉，那区别可不一样。这就跟什么一样啊？这就跟这面用的是人参，你那面用的是萝卜，那都补气，那可能一样嘛？是不是？他为啥要用牦牛血呀？这牦牛血和普通的牛血，它完全是两个东西啊，都是牛。那牦牛多耐缺氧啊，是不是？牦牛天生耐缺氧，还能负重。牦牛没有任何高原反应，所以它这种东西啊，成分呢、啊、都在它的血里蕴含着呢。哎，那咱们把牦牛血放出来晾干啊，烘焙成粉，这东西就不错，养血活血。哎，所以说它这个药材，咱们要比普通的地方的方子要好得多。这是咱们十味地丸，也就是说这十味换血方在藏区用特别有效的一个主要原因。那再有第二个，这方子呀特殊。怎么说特殊呢？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呀，它是千变万化的。我给大家讲过啊，如果拿阳宅盘两支，再加上这个半支啊十味换血方，也就是这十味地丸合到一块儿，那这方子就变了。

成什么方呢？这个方子就变成了十味千方续命汤，那就不得了了。等以后我有机会再给你们讲讲吧，就是咱们治完血症之后，我再给你们讲讲十味千方续命汤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组方啊，就这十味药，它增量加减啊，那能演化出来几百个方子。也就是说，它针对的病情就多，针对的病因也就多。你像高血压的、高血脂的、糖尿病的啊、高尿酸的，你这必须得用上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你只有把血换了，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哎，脏血换干净血，那你说我们这个病是不是就从根上来解决了？这孟非老师这么多年呢，别的不会，就会找病根，哎，咱们就寻根问底儿，找根儿，抓住病根治病，那效果才好。然后再有一个它很神奇的地方啊，就是什么？就是效果来得快。你看别的药啊，你要吃，你吃剩多久啊？这个只能说感觉，咱们这个不是。这个以前我也不知道，我老师跟我说，他说小飞，我跟你说啊，他说这个药啊，基本上一个月就体感就很明显，而且呢，血液都干净了，那藏医哪有换这个检测血液这个事儿？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很多藏民呢吃这个方，吃上一个月之前，他拿这个针刺啊，流点血出来，暗红色的，结果呢，一个月过后再针刺，那血液颜色明显好转。后来呢，有仪器了。这个我就做过检测，哎，后来我们单位里很多人就用这个方法，我们其他四个中心也用这个方法。怎么来呢？就是你吃之前，你看做一个血脂检测，看看你的血脏不脏，看看你的血，你血脂高不高？这血脂不能代表完全的血液，但是呢，它就能够通过检测看到这里面的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要不然也看不见呢。结果你做完检测之后，过上一个月，一天吃半支，吃成一盒。一个月过后再去检测，我告诉你，99%的人这血脂的指标在下降，不能说四项都降啊，可能有的人降三项，有的人降两项，最差的有的人一项在下降。那你说这是不是来得快？那一个月就能够看到你血液变干净，那你以为只是降了一点胆固醇、甘油三酯啊？那里面的成块的脏东西的，它都在解决呀、啊。我要不然跟你们说，我说吃上一个月这个十味换血方，就这十味滴丸，能让我们的血液干净10%，这可不是开玩笑，也不是在这胡说八道，更不是吹牛啊。这是这十来年在中心里面这么多患者，我们那个资料，我们那个数据统计出来的。你看看这么多年，谁敢保证说你买个什么药吃或者用个什么方，一个月让你的血脂一定有变化？他不一定敢说，但是到我这儿，哎，到孟非大夫这儿，我敢说，你要是用上这个十味滴丸，咱们用这个方来清血化血治血，旧血变好血，新血，哎，从而把这个干净的血生出来，这样的话病血就变了，恢复了，旧血变新血了，病血变好血了，血液变干净了，他一个月就能看得着。你到医院里面拿个血脂四项的检测，吃完一个月再测一对比呀，变了，降了，那你说咱们这叫是不是事实胜于雄辩呢？它就有这个效果，真的是厉害。所以说我这个方子啊，我天天研究，你们没见过我本人，你见我本人都知道了，我兜里随时装个计算器。为啥？我就算这在单位里是天天装着的，最近一段时间是不算了，以前在中心我的计算器随时在手里，天天算，我没事的算就能多算出一个方子。它就是这个效果快呀，明显呢，确实真实的见效啊，对吧？所以在我们中心这东西啊，就是顶少的都是6个月，正常就是按照1年吃，也就是说顶少的小问题的6盒6个月，哎，问题多的就是1年或者2年。有人说病那么久，你那么多年的病，那你时间短了能治好吗？是不是？你像如果说是想解决短暂的问题，那你高血压的吃上2个月血压就缓慢下降了，糖尿病的、高血糖的，你吃上50天到60天血糖你慢慢就开始往下降了，最快的就是血液，在血液这块，净化血液、干净血液、病血变好血这块，吃上30天，你就能够通过血检测见到它往下降，99%的人都降，你说它厉害吧？对吧？所以说呀、啊，您记住了啊，这个十味换血方是从真正的根本上来解决我们所有的血症，哎，那这个就厉害了。你包括我们什么人一定要吃啊？心脏不好的，严重冠心病，怕自己发生危险，或者要做支架的，或者已经做支架搭桥的，你要吃；脑子不好的，
什么头晕头沉、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这都是血上不来或者堵了，或者里面脏东西太多了啊，要不然就已经脑转过、出血过的这些类的，你要吃。包括下肢血液循环不好、下肢变黑的、静脉曲张的，你更得吃了。脖子上有斑块的，你得吃。包括关节不好的人都能吃，为什么？因为关节啊，它没有血管，关节里面靠挤压把这个营养液挤进去。那营养液哪来的？它都是通过血液传输的。你血液传输不过来，全是脏血传输过来的那个关节液，它自己都变脏了，是不是？所以说你关节不好的人，你用上十味地丸加上羊胎盘一起吃，那效果好得不得了，可厉害了，知道吧？它神奇，它就神奇在这个地方，解决身上的一切血症。但是呢，说这么多，说一千道一万，有一类病吃这个十味地丸一定一定要注意。哪类的病呢？高血压的吃，高血糖的吃，高血脂的吃，高尿酸的吃，心脏病的吃，脑梗脑栓塞的吃，静脉曲张的吃，然后呢血上有斑块的要吃，有微血栓的要吃，唯独有一个脑出血。大家听好了，不是脑出血的人不能吃，而是如果要得了脑出血，必须是脑出血3到5个月之后再能吃，就是让你破损那个血管啊，真正的给它那个破那个地方长好了咱们再吃。你为啥血管破了呀？不就是脆了吗？再有一个不就是硬了吗？你看血管硬了，里面脏东西多了，血压高了，这是不是在十味坏血方的治疗范围内啊？它一样啊，但是你得把那伤口先长好，3到5个月之后，哎，没问题了，你再吃，那吃完了之后效果就出来了。在我们中心都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收治的有脑出血史的都是拿别的药先顶着，顶到3到5个月之后再给他用上这个十味坏血方。你看这个，我以前我们单位里面有一个大姐来我们这，为啥呢？脑出血了。他身体是我们整个中心里面基础底子最好的，但是呢到我们中心的时候又是底子最差的。我们了解了病情之后啊，都替他惋惜，怎么回事啊？这本来身体挺好，除了点老胃病，这个消化不太好啊，肠胃差一点，没大病。你说小60来岁的人，那个时候以前没大病，50大几没这毛病，啥毛病没有，就有点胃病，这没个3高，啥都没有。你说这是不是少？是不是真少啊？人家在吃药啊，人家就吃个什么药？藏药里面有2个药啊，治这个胃病挺好的，一个叫帕竹丸，还有个叫结白丸，还有最贵的那个就叫错竹大西，这都是成药啊，你的药店都能买得到。他就吃这个药，就控制的可好了。结果，哎呀，没说是替大姐惋惜，走一次走路，当，把摩托车给撞飞了。你知道撞飞了是个什么概念吗？就把他一下子呀撞出去7-8米远。你说你这女同志能有多重啊？但是说他惋惜倒霉在哪儿呢？摩托车司机当场撞死，就是摩托车司机也飞了，飞出去了，直接就飞到一个大货车底下，直接就给压死了，上半身都压碎了，结果大姐给撞飞7-8米远。我跟你说，骨头肋骨断了6根，小腿断了2节，锁骨断了，牙掉了好几个，好像说是眉骨也裂了，脸上掉一块皮呀、啊快毁容了，然后颅骨裂了，哎呀我的天哪，重度昏迷啊，严重的脑外伤引起的脑出血，抢救了5个多小时，然后出来还是昏迷的，在那个重症监护室 ICU 昏迷了4天才醒过来。开始第1个月不会说话，也不认人，眼睛都不咋动。你说他最惋惜最倒霉是啥？开摩托车这人吧无牌无证，浑身上下就装了一包烟，装了几十块钱零钱，啥证件没有，住了半年院呢，在医院里面呢，哎呀，然后就出来了，就出来了之后骨瘦如柴，哆哆嗦嗦，拿浑身器官，哎呀，严重下降。翻过来第2年晒太阳，这个没走多稳呢，从楼梯上又摔一下，又脑出血。哎呦我天，这次轻，但这2次啊，那浑身血管都坏了，明白吗？这一个是不动，血液沉淀，这回开始严重的血稠了，血脂也高，血糖也高了，失眠，哎，老忘事，来我们这儿，那你说来我们这儿能不治吗？是不是？这个最起码这个脑血管这块不用担心了，为啥呢？就是已经过了那3到5个月危险期了。但是一看，哎呀，我说这大姐呀，这长得这么好看，皮肤也好，气质也好，就是看着略微有点呆，就脑子反应慢嘛。然后呢，这太瘦了，你知道吧？那瘦的呀，那胳膊呀就别提了，跟小孩一样。哎呀，直接我说这用绝招吧，那只能上绝招了。我说来给他上艾灸床，
我们单位有一个多功能的艾灸床，

艾灸、红光、蓝光、按摩、震动、养红外，这个床啊超级好，就是打通全身气血循环，从外地来，我给他循环循环，然后呢给他做的这个营养套餐。这回这个姐姐啊，这大姐啊，我都给她好吃的，她可能吃鱼汤，鹿胎汤，由鹿胎呀、啊、给她做的熬的那个汤啊，给她滋补，然后啊各种补药给她吃，这个山药粉，拿山药粉一天给她吃四包，给她补，一个多月啊，明显感觉大姐脸色发红了，哎呀，她自己都说，她说我感觉这些天有点劲儿，她说我自己感觉，我说摸着两边腮帮子有点肉了。我说大姐，你知道你来的时候你看着呢惨白惨白的，我当时我跟我们同事还说，我说来的这大姐长得真漂亮，年轻的时候一定大美女，我说这瘦这样，我说我们也知道你这个出车祸，然后呢还摔过两次脑出血，这大姐呀、啊、在那黯然神伤啊，在那就是说，小孟你说我咋这么倒霉啊，我说姐呀、啊、我说这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我说你说你原先身体没毛病，现在这个不算大事，我说你这不是高血压引起的脑出血啊，我说你这好解决啊，知道吗，这是第一，我说你就是说后期的康复啊你没跟上，你就是懒了，你那时候康复你要是经常慢慢动，有个护工围着你不摔，我说你现在都好差不多了，哎，给大姐后悔够呛，说小孟那你说来你们这太贵了，他说这虽然家里能承受得了我都心疼了，我说姐我告诉你，我说你要不来我们这儿，你再过两年再来一次你想来都来不了了，你再出血一次你都瘫痪了，我说你可别心疼钱了，我说你家缺钱吗，他说条件还行能负担得起，我说那你就住吧，我说我给你用绝招了啊，他说你这不都给我吃这么多了吗，都是各种营养餐还有那个药面，我说那不是药，我说那是山药粉，我说我给你配点大药，我给他啥呢，阳台盘加上十位地板，这就来了，为啥，我说姐你这气太虚了，你知道吗，治血之前先解决气啊，我说现在你没有那么多时间，我说我就是两个给你合到一起，我说啊这阳台盘厉害，我说这是内胎你知道吧，我说这玩意儿管啥的，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对不对你正，哎，他说太对正了老弟啊，他说我都虚损成啥样了，我都快熬死了，我说姐我说这冷，他说可不，我都骨头闷了冷，我说那我赶紧吃这个，我说这个你吃上，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我说把这十味地丸给你用上，我说这样的话给你的血呀、啊、全身的过滤过滤，我说你的血多稠你知道吗，我说护士抽血的时候说你的血都抽不动，我说你这么瘦本身都缺血，再加上不动血液又沉淀又黏，我说你的血脂也高了血糖也高了你知道吧，他在那块叹气，他说兄弟啊，他说我以前哪有三高啊，他说这咋回事，这小半年这一下子啥都高了嘛，他说这出院就高了，这一段时间又高了，我说你就是动不了，我说我给你治吧，治上半年让你走道比现在好一倍，他说那太好了，结果就这样阳台盘十味地丸吃，吃了几个月五个多月，到最后是我说的，我说姐你回家吧，他不走，你知道为什么吗，这回啊这走道啊可好了，你知道为啥他不走吗，他在我们中心里面带别人跳广场舞，哎呀可开心了，脸色也好了，头发也亮了你知道吗，然后走道也轻松了，我说姐你现在脑袋记事儿你感觉怎么样，他说比以前好多了，他说现在睡觉也好了，我说姐我再告诉你，你血糖正常了，我说你这不是糖尿病，我说因为就是那个时候代谢障碍了导致的你的血脂血糖高了，血脂血糖高了诱发的血压高，我说这三个病没有一个能治好的，我说但是到你这儿我说都给你控制住了，我说基本上你以后这药十味地丸和这阳台盘一直吃着，我说你这三个高都能够控制住不高了，我说只要你再不高吃上个一年到两年，我说往后都可以不用吃了，我说你这就是没有根儿的三高从而引起的啊，那这没有根儿的三高不会再造成你脑血管的损伤了，我说你说你是不是可以回家了，我说你现在没危险了，哎呀老太太这有意思你知道吧，这一直管他叫姐长姐短的，实际上你说也岁数不小了，但是真是恢复健康了之后啊，精神气色身体形象那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这六个多月出去了要出院，哎呀跟我俩这个舍不得呀，就跟我说说小孟，他说后面拿药我再来看你啊，我说行，我说你这样，我说你呢随时什么时候想来什么时候来，我说你再来啊不只是拿药来治病了，我说姐我说我给你个方啊，我说啥呢，我说等以后你再来，我说我再给你拿方，一个是治这个病的，把血液再好好搞一搞补正气，我说再有一个呀我给你点保健方，我说老弟也会这个，我说不是保健方给你啊，让你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说我争取两年之内
让你走路正常。我说我要达到那种程度，我说你请我个大餐。他那必须请你大餐，你吃啥我姐给你做啥。我说行，我说以后你就来，你就把我这当保养中心就行了。我说你呢就是过来探望我，对吧，拿拿药。我说我呢每次来我给你一个新的指导，就是保健啊，让你多活一些年，长命百岁的，身体一直保持健康。我说行，哎呀，这关系你看这小半年的时间呢关系处得好。为啥说我们在中心里有把握，大家知道吧？你看这个大家记住了，脑出血3个月到5个月之内的啊不要吃，剩下的都可以吃，只要脑出血超过

0: 心脏严重不舒服的或者梗了支架的必须吃，脑血管有问题怕出血梗塞的你就一定要吃吧，反正是450块钱一盒，这个也不便宜，但是我告诉你，真要是给你们搞到你们要吃的，这叫幸运，你们就别嫌贵了，到时候啊你们就照着最少6个月正常就12个月那么吃，你吃完了之后我告诉你，虽然钱没少花，你一定会好好谢谢我的，为啥，这个东西是让你一个月就能够见到血液变化，一个月就能够净化你血液10%，这个东西绝对是顶尖的，好不好，你这样啊，今天咱们就先讲到这儿，后面的事我来安排，我来问，我跟我们中心的领导好好说一说，看看这个事儿能不能办好，办好了我在节目当中告诉你们，办不好了我也给你们少搞一点，这个事儿啊我既然说了应下了，今天算是正式说，明天呢到时候有什么结果，后天有什么结果我就告诉你们，好不好，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儿，龙飞老师相约明天与您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400-6560-283。温馨提示：孟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400-6560-283。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飞老师，你好。
4: 哎，孟老师，终于跟你说话了。
3: 哎，你好，你好。哎，我听这声熟啊，我好像听过。
4: 哎呀，我是你老会员了，听节目都听快俩月了都。
3: 我就说，我这个声好像听过，就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0: 在长春我都有，我用完以后我的感觉特别好。
1: 哎呦，真好真好，你看这是我最想听到的一个结果，这真是有效了。
0: 那我跟你说我这是怎样的。
1: 哎，你说你说
0: 你说孟老师啊。
1: 嗯，
0: 我的是脑出血患者。脑瓣出血。
1: 嗯，
0: 哎呀妈，发病的时候是晚上，全家人正在一起吃晚饭的时候
1: 啊。
0: 哎呀，我当时我就感觉这脑袋呀就剧烈软件啊，完了后来马上就昏迷，我就不省人事了都。
1: 哎呦我的天，
0: 哎呀幸亏呀，人孩子们赶紧打院里。
1: 嗯，
0: 在 ICU 住了7天的时间，这相当于和死人这擦肩而过呢。
1: 这不就挺好吗？这家里有人，孩子孝顺，这多好啊。
0: 是啊，哎呀幸运呐、啊、这是保住一条老命。完了我这出院之后这肠胃就不好，吃不下去饭
1: 啊。我说上次那个打电话我记得你就说了肠胃啊，你就没说这么多呀。这你上次咋不一起告诉我，我给你综合调理多好啊。
0: 啊，这吃了也拉不出了，是不是？而且哈尔滨啊，左耳朵这个、哎呀，天天响啊，这火车这都响，呜呜的这都。我每天我早晨用那个山药粉代餐。完了盛一碗山药粉，再吃一个鸡蛋。哎呀，这身体呀特别舒服，这大便都也顺畅呀。而且你说这今天这个定制这些产品啊，哎呀真做呀，就感觉以前那些钱我感觉白花了呢。我到人家好好的用一些定制款的好产品了，
1: 你看。我跟你说一下吧，同志啊，这就是我为啥总提我说咱这定制的就是外面没有的，就是有跟咱那也不一样，咱那一定比他那个高档，档次都不是一个档次的。你说你有体感了，你自己用完了，你知道它绝对不是一个东西，是不是啊？
0: 是啊。
1: 嗯，
0: 我听你节目讲嘛，说是那个十味化解方啊，说找到成品了，说叫那个十味地板啊。
1: 对，我们中心就叫十味地板。
0: 啊，这我现在就担心我这个脑出血在犯病，因为我听医生说有过一次脑出血，那还得有第二次呢。
1: 你就想着吃上以后别来第二次，是这个意思吧？
0: 对啊，我现在的重点就是想预防脑出血的问题啊。
1: 这个情况我跟你说一下，咱也是老朋友了，我跟你说一下，你听听啊。就是大夫说的没错，脑梗一次一定梗第二次，脑出血一次一定梗第二，出血第二次，心梗一次一定梗第二次，就这个心脑血管病一定是永远复发的，而且你这个出血一定跟血压也有关系，你要血压不好或者说血管硬，这都会出这种情况。所以这个十味换血方它就3点吧，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脏血换干净血，血一干净了，血管再变好了，那你说是不是出血呀堵塞的风险马上就降低了。咱不能说用了这个十味滴丸就永远不会有脑出血，但是把所有出血的这些原因和病因全给它解决了，那咱那种风险绝对降到最低了。你说是我说的对不对？
0: 那对对
1: 啊，你这样啊，这个十味滴丸呢咱们中心里面是有的，我得跟这个厂家和中心的领导多打招呼。你这种情况我就老朋友了，我跟你明确讲，你绝对用这个是最合适的，而且绝对能把你全身上下这个血都给你换干净，换好，换成好血了咱这风险性就没了。你就关注的这个二次再犯这个事儿，咱不能说100%，我至少让你有80%-90%的机会以后再不出血，这点我是有把握的。
0: 哎呀，那可太好了！
1: 啊、
0: 你这么说呀，那我就放心了。
1: 你放心吧，你这样，你等我消息，这两天有确定的消息，我在节目当中通知你们，好不好？你就等你。
0: 行。
1: 啊、
0: 哎呀，那太谢谢你了。
1: 这个再用上以后就别怕了。
0: 行，好嘞、
1: 啊。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哎，你等我信儿，好不好？
0: 哎，好的，再见。
1: 哎，再见。
2: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 将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针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组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3: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功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四平中西部、白山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市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
6: 听众朋友，婚姻里别总用隐忍换安稳，当感情走到尽头，与其无休止的内耗，不如用法律保护自己。很多朋友心里都有顾虑，想签婚前协议怕伤感情，想写离婚协议又怕有漏洞，总觉得网上的模板不敢用，找律师又觉得太贵太麻烦。无论是对方出轨冷暴力却拒绝沟通，还是离婚时财产孩子抚养权僵持不下，甚至只是担心婚前财产混同，这些复杂的法言法语不需要您自己在家研究。现在拨打速帮热线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2463456，即可预约速帮律师事务所的首次免费咨询，让专业律师帮您理清财产，规避风险。
7: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速邦都行。
8: 解析热点案例， 法理情理，明辨是非，化解生活困惑，指点迷津，依法维权。普法热线。

0: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是主持人郭兰，普及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倡导依法维权。如果您有法律问题要咨询，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关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您遇到的法律问题。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0: 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中，欢迎通过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和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法律问题。那节目中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为您做解答。
2: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0: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执业后持续精进专业造诣，紧跟行业立法动态与实务前沿，不断迭代知识储备，构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法学认知体系，为复杂案件处置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好，我们把尹律师请进直播间。尹律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的三部电话呢为听众朋友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好，节目的开始，我们来看一看白城的李女士有什么问题吗？李女士您好，您讲。
3: 哎，我呀，我说我这个丈夫是农村户口，我要是农村的吧，我们是城里，我是城里户口。我姐夫是这个农村的吧，那我家孩子当时吧，孩子搁农村生的，孩子当时也有地，完了户口也落到农村了。完了以后吧，我们搬到了城里了，搬到城里以后吧，我家的孩子户口呢，他们就给整没了，农村的哈。也不知道是大正月是哪块整没的吧，我也不太懂，反正也没看回事儿。我现在我一想吧，将来这土地要是咋整以后要是这样啥的，你说我就问问你家孩子户口整没了能不能有了这事儿的。
0: 啊，你孩子的户口现在找不到了是吗？
3: 嗯啊。
0: 好。
3: 要是以后占地啥的能不能有我孩子这事儿啊，我寻思。
0: 嗯，丈夫是农村的，现在孩子户口找不到，如果以后如果村里要有地的话，能不能分给孩子？好，
3: 嗯，我还有个小事儿完再说。
0: 那您先一个一个来，哎，严律师，先这个回答这个。
4: 您好，就是咱们这个就像您说的，
2: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3: 以后就办一个礼的，嗯。
4: 我跟您这样说啊，如果说是咱们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有孩子的相关土地份额，那如果说以后存在征占的话，肯定是可以去主张这个权利的。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像您说的，现在孩子的户口可能没有了。所以这个问题你还是要解决掉的。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掉的话，可能后续征占补偿这会儿会引起一系列的法律纠纷，你就不好去主张你这个权利了，是这样的。
3: 哦，那户口也不好办呐，完了以后找了也没找着以后。
4: 那没找着你，因为咱们户籍这块肯定是在派出所这些负责管理的， 你可以跟派出所去沟通一下，看看主要是需要哪些材料去重新去确定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你还是要尽快解决掉，因为虽然说就像我们刚刚跟您分析的，您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有你们相应的份额，但是因为咱们一般操作的时候都会是户籍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一致，而且共同去声明，如果说你这个有一个证据存在差的话，你还是要及时的在这个事情还没发生之前就把这个事儿补救了，不然的话后续可能会影响你的权益，是这样的。
3: 我们这地吧始终没种过，从那我问我丈夫结婚就给他大哥了，这个你他怎么种的呢？完了后来吧，你说我这丈夫没吃多年了，我以为他在那孩子种的，现在他那侄儿现在都不种了。
4: 没事，农村的土地谁种不重要，是你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在谁名下很重要。
3: 那你说，
4: 你现在是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但是你户籍这块有个问题，户籍有问题，你得尽快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不然的话后续会影响你相关权益。
3: 那以后要是有这个占地啥的，还需要用户口啊？
4: 因为咱们农村的占地分两块。一块是什么？我直接占用了你的承包经营权地，占用你的承包经营权地的话，应该是按你们所分得的地这种给你们占多少，给你们多少补偿。还有一种是占集体的地，因为咱们有那个集体有机动地嘛，占集体的地的话，一般是按你们集体户下的人员区分。就比如说你家现在有四户人在咱们这个集体里，那你可能就是所有人份额里边给你们分四个，如果说是你就像你家孩子没有户口，那可能你就得少分一个人的这个补偿款了呗，对不对？
3: 我问这个，我说的占地的时候需要户口，也需要户口是吧？
4: 占地的时候就我刚刚跟您说的，您后续的话是什么？因为每个征占可能他的要求会不一致，虽然说你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但是你的户籍存在问题，可能就会给他们一些空子，让人家去查你一下。就比如说村里说，你看你这个户口现在不在本村了，那你这个地当时可能也存在瑕疵，以此查你一下，那咱没这个必要，对不对？那咱本来户口就是农村的，然后又有地，那咱为啥不把这个事儿完善了呢？对吧？
5: 户口是这样的，因为刚才我们尹律师也和您说，如果说这个以后啊分地啊，就不管什么情况，有没有分地，户口一定得有啊，不管他是怎么样，是不是？找一下户籍部门，去看一看户口，如果说找不到，应该能补的，去看一看。
3: 上哪去找？上哪补啊？
4: 户籍嘛，就派出所嘛，咱们户口不都在派出所吗？
3: 是
4: 不是？派出所肯定会给你解决方案，你就按照派出所的要求给他提供材料，然后正常就补办就行了。
3: 就咱们这边就行了，不用上农村派出所呀。
4: 你的户籍在哪儿？你就在当地的派出所。
3: 我这是在这儿。完了，我家那个都在农村，他户口在农村。
4: 对，就在农村的那个派出所。你家孩子的户口不也在农村吗？你就在农村那里派出所去办啊。
5: 好的啊，这是李女士，那就是白城李女士。如果说以后还是在这个户籍方面呢有什么问题，您可以继续来向我们沟通。好，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打进啊5199的这位王先生，看看有什么问题。王先生您好，您讲。电话接通，您讲。
6: 我上个月吧，就是通过中介看了他二手房，完了也和那个房东就签了这个购房信书，完了交了50000定金，就是完了约定是半个月后签正式合同，完了你说这我们几天这房东就说突然不卖了，完了就只能就是延后退我的定金，就是中介的服务费啥都不承担，完我为了买这套房子呢，已经把自己的房子就是挂出去急售了，还推了就是其他合适的房源。现在就是给我造成的损失也特别大，我寻思我咨询一下也律师，就我这损失我是找中介我还找房东承担呢。
5: 好，对，像这样的情况，好，尹律师。
4: 你好，因为你这个的话明显就是说是卖方现在违约了，卖方违约了的话正常他需要

0: 这个中介费用的话，其实是要由违约方去承担的。再有还有，您可能存在一个说我挂房了、急售了，然后可能存在一个房价的一个损失。还有就是说是别的房屋有这个意向，然后我都退掉了。因为别的房屋有意向退掉这个事儿，你不能以金钱去衡量这个损失，可能这块法院给你支持的力度也比较小了。再就是你挂房急售，你这个急售行为完没完成？你如果急售行为完成了，可能造成我的房价有损失了，你要充分的举证这个证据的话，法院也会酌情给你判。但是，我们所有的这种案件的话，违约赔偿一般是以填平为原则，哎，就基本上咱们损失了多少填平多少。如果说是还有不足，才会适当的在房价上再给你找这个差。如果说是已经足额填平了的话，那就不会再后续再给你找这个差了。所以说是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得看你们当时协议怎么签的。如果说你们协议签的不完善的话，事后你找我们的微信，我们也可以给你适当的指导，你怎么再去完善你的这个证据，去维护你的权益。就是这样的。
1: 那也行，完了我联系一下咱们那个，就留下咱们律师那个，就是那微信吧，联系方式。
2: 王先生，对，您可以记一下速邦的律所微信是24634562，24634562。
1: 那谢谢了，到
2: 哎，
1: 时候
2: 对，
1: 我就走法律程序吧。
2: 对，好的，哎，对，
1: 哎，谢谢啊。
2: 好，再会，对，如果说在节目之后可以添加一下速邦的律所微信，另外呢，如果有任何的法律问题要咨询呢，也可以拨打速邦的法律咨询热线是043185671234，节目之后呢都可以来拨打。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如果生活中您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04318581511、8581599、85815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速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速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速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楼。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这是打进301的王女士，看看王女士有什么问题。您好，您讲。
4: 哎，主持人你好。
2: 哎，电话接通，您讲。
4: 哎，律师好，我有这么件事儿，就是我请完产假吧。我回公司上班，原来的岗位呢，居然被别人给顶替了。公司吧，直接把我调到这个前台了。这个工资呢，从8000一下降到了4000。说前台岗位轻松，适合当那个休完产假的人。我呢，在公司吧，都干了4年了，一直就胜任这个原来的岗位。产假期间呢，我也按时处理过工作。公司吧没跟我商量，就给我调岗降薪，明摆着他这是欺负人。你说我应该怎样维权和怎么要他赔偿呢？
2: 好，关于这个也是工作方面的问题。好，李女士。
0: 您好，是这样的，就是公司要是跟我们有调岗降薪这种的话，是必须要跟我们协商一致的。如果他单方调岗降薪，我们首先是可以不同意的。你可以在你的原岗位去就职，然后要求他按照原来的岗位给你发放工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因为您在这边也工作的年限比较久了，你也可以基于公司存在这个违法的变更劳动合同的这种行为，因为跟你没有协商一致嘛，啊，违法变更劳动的合同的行为的话，我们可以提被迫解除劳动合同，从而主张一个经济补偿金，就是你干1年的话可以要1个月的工资，但是这种的话你就相当于跟公司。

0: 解除了你们之间的劳动合同，你后续就要重新再找一个工作。所以说这两条路你可以自己选一条路。如果说认为这个公司整体的待遇还行的话，你可以完全可以去要求恢复到原岗位，恢复到原工资。
1: 我还那个可以再那啥哈，我就听到这，假如那他们要不同意怎么办呢？都不同意，那我得起诉他们吗？
0: 首先啊，他们不同意的话，我们给您的建议是您到原岗位正常去打卡上班。哎，这样他必须给你发工资，他要是不给你发工资的话，就是相对比他这边是要违法的。而且你有这个行为了以后，其实有的时候也能倒逼用人单位，因为用人单位不可能说是在同一个岗位给两个人发工资，对不对？所以说是把这个压力给到他了，他如果说是受不了你这个行为的话，他可能后续会直接辞退你。他要是辞退你的话，咱们还可以主张一个二人的经济赔偿。所以说是这个肯定是你要有一个行为动作去倒逼一下单位的。嗯，
1: 哦，那我了解了。
0: 如果说哎倒闭了以后，哎对他辞退你，咱们主张二人。如果倒闭了以后，你感觉我在这个单位也没有意思了，对不对？因为有的时候有这种矛盾冲突了以后，你们后续的工作怕也不好开展。你也可以基于刚刚说的，基于他存在违法行为，咱们提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主张一个N的赔偿，这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个的话，你可能后续呢牵扯到诉讼、仲裁了这些。你就得正常往下走程序。嗯，
1: 那我加你微信吧。
2: 嗯，
0: 这样后续程序上有什么问题可以都通过微信跟我们沟通都行。
2: 对，王女士，
1: 对对对，
2: 那您可以记一下速邦的律所微信24634456，二四六三四五六，
1: 三四五六。好，我记下来。
2: 哎，好，
1: 我事后跟律师沟通一下。
2: 对，好的。哎，好，再会。这是和这位王女士呢来做一个这样方面的介绍。其实生活中呢，可能有一些单位、一些企业呢，自己也知道，如果说我要是主动的辞退了员工，可能会有一些那等等这样的一个赔偿。就像刚才王女士她说的，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我给你哎一下子把你的工资给你降了，然后呢，就是你觉得哎在这块可能一个月几千，或者是给你个最低的工资，可能这样呢让你逼着你。这个劳动者他自己主动的去辞职，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像尹律师像刚才我们这王女士所说的，是不是作为劳动者他也可以，如果单位有这样的一些违法的情况，也是可以去维权的，去主张自己的权益呢？就而不是说自己被动的辞职得不到这样的一个赔偿。
0: 哎，是的，可以主张权益。你要提出被迫解除的话，就可以主张经济补偿金。你甚至于我现在就是我就喜欢单位这个工作，无论你怎么样，我就喜欢在你这儿工作，那你就可以继续按照原劳动合同去履职，我就到原岗位报到，正常打卡上班，正常干我的工作。甚至于说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中主动的去跟我们的主管领导，去跟单位说，你看我到岗了，哎，你要给我安排工作，有这些都是你的后续维权的一个证据。就像我刚刚说，你这样操作了以后，你就把压力给到单位了，对不对？单位不可能说是，那边给着新调来的这个员工一份工资，然后再给咱们一份八千的工资，所以说单位他可能就会慌，单位可能也会基于此，要么给你辞退，要么给你重新调回原岗，然后再给你履行这个劳动合同，就是他就会这两个路选。
2: 对，那像劳动者如果说在生活中真的遇到这样的情况，您不妨按照尹律师这样的一个建议呢，去在自己维护自己权益的时候呢，注意能够搜集一下证据啊，录音的录像啊等等这些或者一些截图啊等等吧，都是可以在后续如果说能够维权的时候呢，是一个很好的证据，能够有所帮助的。那如果生活中您遇到了一些其他的，像一些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问题呢，都可以现在通过我们节目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8581159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来看一看5199这位刘女士有什么问题吗？刘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2: 您好，您讲。
3: 就我家吧，就是那个住的是2楼，然后那个是临街的楼房嘛，1楼就是家那个烧烤店。那这每天晚上吧，营业都得到凌晨1-2点，那一来一阵那个轰轰的声啊，客人又吵又闹的，那声音都特别大，天花板都跟着震。 我和我家里人吧，根本都没法正常休息了。孩子上学啥也都总犯困，家里的老人，哎，就都给吵得成血压不高了。我在找这个商务老板吧，我跟他沟通十多次了，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做生意，他也没招，就这点儿。然后这找着物业主管投诉也就是来给警告一下，根本也没有用。我就不知道这个事该咋整了，就问问律师有没有办法呀？
2: 对，烧烤店这个真的是也很困扰，因为烧烤店一般它营业时间都是很长的。像这样的情况，尹律师、林女士，她应该怎么做呢？
0: 嗯，其实这种的话，我们还是建议走行政投诉，可能会解决来得更快一点。就比如说是他有噪音扰民啦，这些我们都可以通过物业报警，然后甚至于说，就像你看他城管投诉。也出过警告，就说明其实城管部门对这个是有一个监管责任的。哎，只不过是他出了警告以后，正常警告是要求他进行一个整改，对不对？但是后续他没有整改了以后，你应该及时的再把这个情况向相关部门做一个反映。哎，可能下一次他的这个力度就会比警告更大一点的。而且，就是这种的话，其实也得区分，因为有些他这个商户。他要是在这个居民密集的一个地方去有一个商业的话，那他可能需要经过咱们共同业主多少以上的一个同意。如果说没有经过一个同意的话，其实他在这边进行商业经营可能也是有违规的行为的。但是这个的话具体就得还得分析咱们的这个楼栋的性质，然后当时开发商建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所以说这个后续你要是对这个有疑问的话，你也可以加我们微信，我们就你们这个开发商建的审批的这些去给您初步做一个分析。这是针对这个方面。再一个就是说是你们可以向相关部门联名去投诉，因为有的时候咱们一家的这个力量可能是小的，但是共同的都对我们进行了一个扰民，都对我们有一个侵权的话，可能相关部门的重视度也会比较高。哎，就像说是咱们环保啦、城管啦、物业啦，还有这个社区的这个派出所了，这些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个维权。联合起来去维权可能会效果更显著一点。嗯，
2: 对。
3: 行，那我先加您的微信吧。
2: 对，刘女士，对，这样的话呢，在节目之后，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2436，24634562，律师会指导您怎么样去做，找哪些部门，然后这边呢需要搜集什么样的证据和怎么样和烧烤店呢去沟通，这样都会告诉您的。
3: 好，
2: 刘女士，我们再会。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好的，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来看一看松原的这位陈先生有什么问题吗？陈先生您好。
4: 来，麻烦你好，主持人，尹律师，
2: 你说，
4: 我可以说了吗？
2: 对，你说，
4: 就文革后期吧，我那个爷爷的私房返还，但是当时我爷爷就去世了，当时叔叔住在我爷爷的那个房子里，其他子女那个商量的，就是说也就是说其他子女。他也就是没通过其他子女吧，他私自的就把这个房子过户到他的名下了，而且呢，就是他那个外从我们看我爷爷八个子女，外从那七个子女呢的笔迹和手戳，就把这个房子过户到他名下了。完了，平时他说呢，他就跟对别人家说呢，就是这个房子都是他家的。就是在头年马二五年11月到12月，他在这期间呢，就是我这个叔叔就去世了，在他是2017年去世的，他的儿女又擅自的把这个房子过户在他们那个子女名下了，他子女呢就在头年的25年11月到12月要卖这个房子的时候。就发现了他这个叔叔原始的，就属于原始造假这块。你说我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追究谁呢？

0: 这个去世了，我这个叔叔已经去世了，现在就是他黄道现在就过户在他的子女名下了，那你说我们这个事儿得咋办呢？
1: 嗯，听明白了，严律师。
2: 嗯，你们这个事儿的话，首先啊，因为你这个现在人家已经在先的登记，可能存在一个他冒用你们签名自己
0: 啊
2: 自己哎，你好，能听清吗？
1: 嗯，严律师，您继续说。嗯，
2: 嗯嗯，你好，因为你们在先的登记可能存在一个他冒用其他几个兄弟姐妹的签名去办一个变更登记，但是在后人家肯定是就像您叔叔的子女按照法定继承去过户，其实这块的话我们觉得可能当时他们都是配合了的，也是根据一个合法的程序去办的。你现在是我们觉得你这个可能需要解决的就是你要提起诉讼去把你这个房产究竟属于谁这个问题先解决明白。哎，因为你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明白了以后，你才能对应拿着这个相关的判决书去要求不动产进行一个变更登记，因为他这个登记可能存在一个错误。正常这个房子在老人去世了以后，如果老人没有明确的遗嘱处分给其中一个法定继承人的话，其实是属于咱们共同所有的一个状态。哎，你们可能是要么一个人拿房子，另几个人拿这个房屋的这个折价补偿款，是这样一个分割状态。所以说是你们现在的话，我给你的建议也是可以以现在房屋所有人以及他的这个就是叔叔的其他法定继承人作为共同被告去走一个诉讼，把你们这个房屋的归属确定下来，归属确定下来以后再去不动产去变更。如果说是你这个叔叔还在世的时候的话，那可能咱们还可以直接去找不动产，因为不动产他当时登记是存在一个错误的，正常是需要本人去签名，他自己在没有本人签名的状况下就直接把属于老爷子的份额直接给叔叔了，这是不对的。
0: 是，我现在就是爷爷这个八个子女已经都过世了，现在只有一个93岁的健在呢。再一个，这个如果他这个造假，这个是不是最后要是我们诉讼的话，你需要笔迹鉴定？你就是笔迹鉴定，他仿照我父亲他们这企业的那个笔迹鉴定，是不是需要这个东西？
2: 对，是的，而且正常不仅要你们有笔迹鉴定，就是这种房屋过户的时候，正常是得有公证书的，要么有遗嘱，要么有公证书。所以说是他房已经签字是第一个。
0: 没有公证书，当时他就像他在单位，他们单位写的像保证书似的，那时候就是说也没有继承法的那么严谨的，83年那个后期。完，另外一个，我再提供一个啥事儿呢？我爸他们不是提一个吗？一个其中不有两个机构是文盲，不识字，他也给人写上了，面上手戳了，这是一块。再一个呢，还有一个机构，就是他这个东西是在83到84年办的，我这个机构拐了，死于82年。那你说死完能去签字去吗？这个是不是最大的一个啥玩意？瑕疵，
2: 对，
0: 就是瑕疵，就是最大的造假。
2: 对，我知道你说的这个意思。所以说是，您现在还是，我觉得您还是最重要的是，咱们现在不是还有一个就叔叔辈的在世，所以你最好现在尽快去提起诉讼，因为如果你再往后放的话，可能你原告主体的人就比较多了。正常是什么？可能我们8个子女是原告，然后现在是8个子女现在都不在世了，那你现在是什么？8个子女的所有法定继承人对这个房屋应该是有共同的一个所有权。
0: 再一个，
2: 所以说你这个案子还是比较复杂的。 你后续你可以把相关材料先发给我们，我们帮您分析一下这个事儿，这都是可以的。
1: 陈先生，对您这个呢，年代真是很久远了，四五十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中间有好多老人也都过世了，但是您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证据，您可以现在可以在我们节目之后添加一下素邦的律所微信。
0: 咋怎么和联系微信啊？电话？
1: 您这样，您先记一个微信是2463456。
0: 啊，
1: 加之后还可以记一个电话，0431-8567-1234，打这个电话的速帮电话都可以咨询的。
0: 完事，先咨询咨询。
1: 对对对，好。
0: 行
1: 哎，陈先生，
0: 我这里边有时候说的太多。
1: 对呀、
0: 啊，
1: 您可以后续可以详细
0: 的
1: 说。
0: 大概的意思。
1: 对，大概听懂了，这样后续呢，律师可以详细可以指导您。好的。
0: 谢谢你啊，
1: 好，我们再会。
0: 谢谢主持人啊。
1: 好的，再见，陈先生。那我们现在呢，我们有两分钟的广告，在广告过后马上回来。听众朋友，婚姻里别总用隐忍换安稳，当感情走到尽头，与其无休止的内耗，不如用法律保护自己。很多朋友心里都有顾虑，想签婚前协议怕伤感情，想写离婚协议又怕有漏洞，总觉得网上的模板不敢用，找律师又觉得太贵太麻烦。无论是对方出轨冷暴力却拒绝沟通，还是离婚时财产孩子抚养权僵持不下，甚至只是担心婚前财产混同，这些复杂的法言法语不需要您自己在家研究，现在拨打速帮热线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2463456即可预约速帮律师事务所的首次免费咨询，让专业律师帮您理清财产，规避风险。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关注天气，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四平中西部白山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市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速邦都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在节目中为您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如果生活中您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可以现在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
3: 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1: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

0: 0431-8581-5111 8581-5199 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1: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等非诉业务，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为当事人筑牢法律保障，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好，我们的三部电话呢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的，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我们来看一看，就是我们的听众舒兰的胡先生有什么问题吗？打进我们5199李女士，您稍等一下，我们来接一下胡先生电话。你好，
2: 我就是要咨询工伤定位久居，能给几个月的工资？
1: 啊，好，久居工伤，您可以把您的收音机稍微关一下吗？
2: 好，
1: 哎，听电话里的。好，
2: 好，
1: 对，好，舒兰的胡先生咨询久居工伤，这是几个月工资？好，尹律师。
3: 你好，咱们这个工伤是已经做出来了，是不是？劳动能力等级也做出来了，是吧？
2: 做完了。
3: 工伤久居的话，一般是9个月的等人工资。
2: 工伤久，他说应该有3项工资嘛，一次性医疗，
3: 对，
2: 三次性，对，总计几个月工资应该？
3: 应该是997。
2: 啊，997啊。
3: 对，然后有的时候停工留薪这个的话，还得根据你的这个受伤部位和恢复状态这些去定，因为他每个受伤部位可能他都不太确定啊。
2: 啊，对，那你这个是997没问题了，是吧？
3: 对，
2: 997没啥问题是吧？这是2025吧？2026还没有规定吧？现在？
3: 他这个赔偿是一样的，一直是这个规定。
2: 一直啊，不分年限是吧？
3: 对，你是什么时候那个受的这个工伤呀？
1: 您什么时候受的工伤，胡先生？
3: 你是什么时候受的这个工伤呀？
2: 2025年4月份受的工伤。
3: 他赔偿标准，这个就是工资标准，都是这样一个工资标准，只不过是得参照你们当地的统筹地区的一个平均工资标准去赔。没事，这个你后续微信说一下，咱们是这个通过广播听到我们这个节目的，我们到时候都可以给你免费计算一下相应的赔偿数了啊。
2: 行，知道了。
1: 何先生，对，如果后续有问题，您也可以记一下素邦的咨询热线85671234，都可以去咨询，添加服务微信24634566。对，好的，好的，胡先生，我们再会。这是回答这位胡先生。好，我们来看一看李女士，5199，李女士您好，您久等了。
4: 没关系。
1: 您好，您说。
4: 尹律师好，就是我母亲去年去世了，然后她生前是立了那种书面的遗嘱，就是说了她的房下吧，有名下吧有个房子，还有存款，就意思都归我。因为我母亲一直就是跟我生活在一起嘛，我一直照顾她衣食起居。我还另外有一个弟弟和妹妹，他们是常年在外地吧打工，也极少回来，也对我母亲就是钱方面啥的照顾方面都没有。但是呢，现在我母亲这不是去世了吗？我把遗嘱拿出来以后，这弟弟妹妹就不同意了，就意思说这遗嘱是我比我妈写的。就意思不认可这遗嘱的效力，说遗产意思需要按法律那个来那个我们仨分，还把这个我妈的房产证啊、存折啥都给抢跑了，完了跑我家闹事儿，成天作要分这个遗产。我今天咨询一下，就是现在这种情况，我得怎么办？
1: 好，有遗嘱，现在这个有了一些继承方面的问题。好的，来尹律师，
3: 你好。是这样的，因为您刚刚跟我们也说了，说立了一个书面遗嘱，其实书面遗嘱的话，它也。

0: 有很多种形式，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这些都算书面遗嘱。所以说是我们还是建议您后续把您的遗嘱，通过微信给我们发过来。我们首先得帮您分析一下您这个遗嘱成不成立，知道吧？如果遗嘱满足法定的要事性条件，而且处分的确实是自己的合法财产的话，这个遗嘱是成立的。如果遗嘱成立的话，可能你母亲的这个遗产就应该按照她的遗嘱去进行继承，这是可能是对你权益最大化的。就像她的房子存款，哎，如果遗嘱约定归你了，然后咱们就在这个合法有效遗嘱的基础上，你就是唯一的继承这两份财产的一个唯一继承人。然后但是因为有些遗嘱吧，其实咱们在订立的时候它有知识性要求，但是咱们由于对这个法律知识的欠缺，可能咱们对这个知识性要求没有完善了，没有完善的话可能咱们就要走法定继承。然后法定继承的话，我们觉得你也可以要求多份，因为什么呢，咱们法律不会有这种规定的，就是尽到了主要的赡养义务，然后就像您跟你母亲，哎，有照顾，有养老送终，哎，你尽的义务最多的话，是适当的要给你多份的。所以说是，就您这个案件，我们觉得说，遗嘱成立，你就是全拿；如果说遗嘱不成立的话，你也可以要求多份。但是这个多份和遗嘱成立这些，我们都得分析您的证据，您也要有相关的证据，才能获得法律相关的支持。所以后续都可以把这个发过来，我们先给您看一下，好吧？
1: 我母亲就是当时属于自书遗嘱吧，自己写的，然后，又跟我舅和姨就是也都签字，都弄点手印啥。
0: 那你这个遗嘱，首先自书遗嘱他本人亲笔书写，这是满足了，然后见证人也不是法定继承人，没有权利害关系，这个也是满足的。但是具体还是得分析一下，哎，你最好发过来，发过来我们帮您看一下。那好，谢谢您，
2: 哎，
0: 看看
2: 您女士，对，后续添加一下，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把遗嘱发过来，我们的律师可以给您好好的看一下。
1: 哎，好，谢谢。
2: 林女士，我们再会。还有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家里人写遗嘱，觉得哎，那你看是我的家人呢，父母亲手亲笔写的，那是遗嘱，那他是不是也符合法律方面的这样一些的效力呢？您都可以，如果叫不准，不妨也可以在节目之后添加一下素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把遗嘱给我们的律师看一看，看看律师给您把把关。好，我们现在还有一个通话的胡先生，胡先生您好。
3: 有一次我在延吉回从华南山的方向，之后上高速有两个穿着有一个，对，有一个穿着制服的人，完了之后扫我们身份证，也不说干啥，在这就是扫。你说这东西不知道干啥，咱也不敢问，我也不太懂，我因为我要不也没发生什么反恐事件，因为这玩意儿也属于个人隐私呢，我怕他不让我走，应该配合我走。然后还有一次我在白山那个车站，白山四长村应该是。也是有一个人拿了几个字儿扫我们，我不知道干啥玩意儿，这东西我也不敢问呢。我现在老百姓那白事多人呢，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的事儿。不是你，这是也属于个人隐私。你正常在长春客栈，我上那去长春回来时候，也没说这种拿着那个车票，字儿他点一下就完事儿了。我寻思这是干啥的？我之前对他们印象挺好，现在对他们
2: 对我们听明白了，就是您是在客运站遇到有穿制服的人，就是拿一个什么机器来扫一下您的身份证，是不是？想知道这个是什么情况？
3: 之前在延吉，我从华白山上高速，他也是扫我们身份证，不知道干啥了，也不说，这是扫这是
2: 啥
3: 呢？不知道干，我们没犯罪，不知道干啥，我可不可以不配合这事？我不知道能不能帮我走这事。
2: 明白，就是这种，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可以不配合？是不是可以？
3: 我想法啊。
2: 好，尹律师。
0: 你好，是这样的啊，因为你首先啊，我得肯定你这个有自我保护的这个意识，这是对的。其次是什么呢？就是穿制服这种人的话，其实你可以要求看他的工作证的。就比如说他在对你进行相应的检查的时候，你也可以询问他这是什么类型的一个检查。因为我们也遇到过这种，是什么呢？是有的时候法院的这个执行机关会和当地的这个交警部门有一个执法联动，是为了查控被执行人的一个措施。所以
3: 有什么差
0: 别呢？哎，对， 所以说是您看，您现在是什么呢？您现在想要了解的说他有没有权利查我？哎，我有没有权利不配合？首先我们跟您说的是什么呢？你有权利了解他为什么查你，你也有权利查看他的工作证件。哎，这都是我们合法权益。如果说是就像我刚刚跟您举这个例子，如果是和法律的这个，
3: 问一下律师，我打断一下子，他有那个设备扫，他有那个设备扫我们的姓名、房本信息。那我没有设备，我可不可以我看的工作证、我牌照可不可以这样式的？
0: 您看，你首先啊，我刚跟您说了，您可以要求他看，但是您如果说是你看我对他的工作身份有质疑的话，您也可以要求向他的工作单位去核实这个事情。但是因为为什么说是咱们社会有一个制度呢？是因为我们不能说是穿制服他就很厉害或者怎样，但是你穿制服他为了维护我们大多数人的合法权益，对不对？
3: 对，穿制服你说你穿制服
0: 是为了维护这个社会的一个稳定安定的这一个秩序的。所以说是就我刚刚跟您说的，你有权利进行一个了解询问。您了解完了以后，如果这就像我们说的是一个你直接案件的联动的话，其实我们也是要配合的，因为我们这个配合是为了促进大家都积极的履行一个生效判决，维护一个社会的一个平稳状态的。所以说是我们公民也有公民的义务，执法人员也有执法人员的义务，所以说是我们只要在这个义务里相互权衡就行了，没必要说是那么较真啊，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2: 是洪先生，我们对您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意识是非常点赞的。但是尹律师也告诉您，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您完全有这样的权利去问一下你为什么来扫码，或者说您的身份是什么，这都是可以的。好的，洪先生。啊，好的，胡先生，那好的，那我们先到这里。如果说还遇到了这样的一些情况呢，都是可以在节目之后可以想添加我们的苏邦律所微信呢24634566，或者是来拨打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来咨询相关的问题。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呢，看看是不是来如何维权都是可以的。
4: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2: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等非诉业务，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为当事人筑牢法律保障，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好的，我们来看一看，这是39的这位王女士有什么问题吗？王女士你好。
5: 哎，你好，是我吗？
2: 你好，林姐。
5: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家房子吧，是去年的6月份的时候搬过来的，但房子之前也就已经下来了，没住。然后这个月月初的时候就那个消防栓漏水给我家淹了，然后我们就去找那个物业，物业说给我们走保险。然后昨天的时候，那个保险说就能给我们赔4000多块钱，但是我家实际损失什么的都得将近小20000了。然后这个多余的费用，那个物业说他不管，说保险赔多少就赔多少，但是就是实际上就是等你泡的这些就得将近20000，你说到这种赔偿我得找谁要啊？
2: 好，尹律师。
0: 你这个赔偿的话，有侵权责任人就有侵权责任人，就比如说咱们物业这边说找保险，可能是他们在收取了咱们的物业费以后，给咱们房屋相应上了一个相应的保险。但是这个保险它是为了免除物业的赔偿责任，其实相对比来说的话，咱们还是可以跟物业全额的主张一个损害赔偿的。而且就像这种的话， 可能首先我们得固定好证据，就是你和物业沟通，物业也认可是因为物业这边的原因致使漏水，然后给咱们造成损失了，以及咱们损失都有哪些，这些证据先期都得固定下来。后期如果协商不成的话，你通过诉讼也好维权。而且就是说，咱们这些就我们还不太建议你自己先行修缮。因为你自己先行修缮了，这个侵权状态就不存在了。后续因为这种的话，后续很多案件如果物业不认可这个损失数额的话，可能还存在第三方介入鉴定。你有个侵权状态，这种第三方才能给你更好的去鉴定。嗯，就是这样的。
5: 哦，那我再问一下，像他这种给我维修期间，就我没有地方住，去找酒店或者租房住，这个费用他能帮我承担吗？
0: 可以，但是你得有证据，有相应的证据。就比如说你有租房的话，有租房合同，然后有租金支付记录，你在酒店也是一样的，正规发票，以及你维修过程中这个相应的时长，这个支付记录都需要有啊。
5: 我再想问一下，就像这种房屋漏水给我家泡的，这种什么样的证据才算是最有效最好的证据呢？
2: 那这样王女士，因为我们节目时间呢也马上快要到了，您可以这样，在节目之后添加一下素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然后这样我们的律师详细指导您来保存哪些证据，您看好吗？
5: 那也行。
2: 好的，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尹占利律师给我们听众朋友做的解答。在节目之外，如果说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要咨询，欢迎拨打素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8567-1234，或者添加一下素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是建设街149号素邦律师楼。那感谢收听今天的普法热线，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
6: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2: 今天这个活动可是上半年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之前没参加的这次说啥都不能错过。好视力618年终聚会，今天只要打通电话400-609-2166，人人都是幸运听众，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更有618重磅豪华大礼包。赶紧先打电话占个名额，400-609-2166 400-609-2166。2026已经过去半年了，您的眼睛还好吗？如果还是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认不清人，甚至眼睛干涩发痒、不自觉淌眼泪，别硬扛了，现在就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款眼贴可不一般，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7种珍贵中草药，再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一贴就能感受到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就特滋润特舒服，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晰很多。很多朋友反馈说没打通，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10分钟内只要打400-609-2166，人人都能领618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今天好视力送一瓶，我们再加送一瓶，拿到手整整2大瓶，平时真没送过这么多，就618这一回。10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沿着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那下肢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

0: 和脉管炎患者呢就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VE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8886-1933。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季节，因为夏季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等这样的朋友呢可以参加，并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
1: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玄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照相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芳心黑水，用心凝古学本源，汇聚蓝心，红宝带，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缘，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3: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4: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 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

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哎呀，昨天有个老姐姐给我打电话，要对我表示感谢，感谢呀，慧心呢，为了让老哥哥老姐姐们用上固本延龄丸和乌羊补心糖浆啊，在这个咱们618意义文化节期间呢，多方奔走，辛苦付出啊，咱老姐姐都哭了，她说慧心呐。我看你呀，讲课嗓子都哑了，为了给大家要搞活动啊，你呢啊磨破了嘴呀，跑断了腿呀，给我们张罗这个事儿，就想让我们少花钱，真是这样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咱们都是家乡人，不是一天两天了，人都是有感情的，人心都是肉长的呀。多少年了，听我声音，就咱们吉林老家，你们听我声音几年了？7年了，啊！所以我给大家找好药，开好方子，这是我应该的。我经常说一句话：大夫开不出仙丹妙药，你治病治不了命啊，是不是？但是你良心你还没有吗？我的准则是呢，但愿世人皆无病，正人呐，你给人家看病，医人先正心，你给人家看病之前，你先把你那心放正了，是不是这样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就等两天啊，哎呀，到今儿个明天后天吧，明后天就会给大家准信儿，而且这个活动很大啊，我就一个目标，为啥憋到现在咱们活动还没搞啊？你看有的老伙伴说，你看人家都搞了，都618大活动，我寻思我买点，你别买，你等我，为啥？吃完了你没笑，你把钱花没了，我这边把固本延龄丸乌羊补心汤好药整来了，你不没钱买了吗？因为有这样的老伙伴，我净实话实说啊，到时候他后悔了，你说你咋整？所以咱们不差三天两天的，而且慧心呢正在给大家办，就这一两天，明天要是不通知，最晚后天就会告诉你们啊，我就想让你们花一份钱吃两份药，搞个大点的活动。因为今年夏天九紫离火，火运当头，是我们治好病延年益寿，说多活几年能。今年吧，这个年头呢，总体看吧还行啊。对有些人来讲，你弄好了，把病调过来了，人家没事了，今年好了好几年没犯，但你要抓不住这个机会呢，弄不好可能这病今年就重了，所以大家要加格外小心。这两天我重点讲的心脏病，日后呢什么脑血管病啊，中风啊，痴呆呀，包括胃病啊，肝胆脾胰腺的疾病啊，肾的风湿的我都要讲，你们就对号入座的听，我把这病吧都讲细，就告诉大家这病是咋来的啊。那么讲到咱们这些老慢病啊，为啥我一再强调说要弄这个固本延龄丸呢？啊，就是因为它能够达到五脏通治，28味大药入药啊。那葫芦装的固本延龄丸大家都吃过，28味药大主方，而且它的成分都是道地药材。

是别的药代替不了的呀。你同样说，你把这28味成分你抓到一起，你熬汤药，你吃照亮照亮，你肯定效果没有固本延龄丸好。为啥？没有那好药材，能做出好药来吗？对不对？你就现在你上你当地一些卖中草药的啊，中医馆呐、大的药店呐，你去抓汤药，你回来你熬，你吃照亮照亮。为啥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反映说，你说现在这汤药怎么喝完就不好使呢？知道为啥吗？这个药材吧，养殖的多，就跟现在咱们吃这黄瓜似的，嗯，过去怎么的也得，大夏天的你才能吃着黄瓜呀，对不对？六七月份嘛，比这再晚点，黄瓜都下来了，那就吃着了。那还得看着呢。我记着我小时候园子刚下来黄瓜，那可想吃了，我妈看着不让我们去摘，因为黄瓜牛刚长出来你就想吃了，长大了后来到秋天没人吃了，那看着刚开吃。你现在大过年的你都能吃着，阳历3月份就能吃到当地大棚扣的那黄瓜就出来了，溜汁儿溜汁儿的，顶花带刺儿的，是不是？你吃着好吃吗？水了吧叉的，哪有黄瓜味儿啊？那你在笨想，你脑袋一转弯，你笨想，那你那药材呢？它不也是求产量吗？种植的，有的专门包几百晌地，种药材，啊，然后人家也卖钱，是不是？所以呢，你这个就感觉这个中药啊，说熬回来这个效果不佳。但是为啥说你看慧心给你们开方子的时候让你们到大药房去抓药，一定要有道地药材。再一个你看固本延龄丸啊，还是我开的，你看包括绞股蓝呐 啊就是头些年给你们弄那个寿星补汁啊，葛芥保肾丸呐、包括这次给你们弄的乌羊补心糖浆啊，这些药材都是道地药材呀、所以吃的效果好啊。这个中医看病啊，一个是你要看对，再一个你得有那好药啊。你看我说个电视剧你们肯定看过，老中医电视剧看过没有？这个电视剧里边有个主人翁叫翁全海，他的原型是谁？孟和医派的代表人物叫丁甘仁。这个丁甘仁呢，他是有名的沪上名医呀、就是上海那边的名医。他有个徒弟叫陈存仁，后来是一位国医大师。有一次呢，就是上海银行行长的老父亲突发疾病，咽喉肿痛，出血了，眼睛看东西模糊，看不清了，心慌，那很多医生束手无策。那你想，银行行长的爹有病了，不缺钱，就是找不着好大夫。后来就找到谁了呢？就是沪上名医叫陈存仁，咱们国家的国医大师啊。当时找到他了，找到他呢，这个陈村人呢，嘿，跟往常看病一样，就像给平头老百姓看病一样，好好脉啊，看看舌头，然后呢就给开个方子，说你回去吃吧。吃完3天呐，那病人找上门，说老爷子吃完这3副药啊，不但没好啊，病情啊不受控制了。心脏除了开始慌之外，心脏还疼了。心脏原来不心慌吗？现在心脏疼。那这老中医陈存仁也懵了，说我开的方子没事啊，那怎么能不见效果呢？他就想不明白。后来呢，他就找他师傅去了，找师傅呢就找这个丁甘仁呐。这丁甘仁一看这老爷子情况，又看看他这徒弟开的方子没问题呀、

得狮子头挡身，黄金必须是安徽九华山的地藏黄金，也叫地藏黄金。哎，你看这老爷子，他这个大女儿大姑娘，人家一看人家急眼了，说丁大夫，你这不糊弄人呢吗？你们这师徒俩这都二五眼大夫糊弄我们呢啊，同样就这一个方子，你徒弟都用过了都不好使，那到你这还给开这几味药，你还是这个方子啊，你就在下边写几个字儿啊，那党参什么上党的狮子头党参，那黄金得是九华山黄金啊，你这能管用吗？这个丁干人呢，他没生气，说你按照我说的去抓药，一切后果我承担。那有的老伙伴老哥哥老姐姐，你们相不相信这个事儿？同样一个方子，师傅开的也是这个方子，徒弟开的也是这个方子，但是当中有两味药产地不一样，结果治的病就不一样。又喝三天，三天之后，人家银行行长他爹脸色好看了，又喝一个礼拜下地走道了。当时这个陈村人就问他师傅说，那我开的方子跟你开的方子一样的，就是产地不一样，那咋我开的就不好使呢？哎，这个丁大夫啊就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呀，他说祖传经方乃疾病真解，岂作无效之功，改药材之罪也。啥意思？我传给你的方子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经方验方，咋能没效果呢？方子没效，因为你在抓药的时候，你抓的不是道地药材，是药材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我看你那药渣子当中那党参不是狮子头的，那黄金啊不是地藏黄金，不是那个味儿，所以你这方子就没那个劲儿。你看看老哥哥老姐姐，我说的话你们明白啥意思没？啊，同样的方子，同样固本延龄丸28味大药，你照着这个方你去抓药，你回来熬，老哥哥老姐姐你好信儿，你说我自己买我去熬，你看那药效好吗？肯定不好，因为那个药材不地道啊。在这同样是乌羊补心汤的，说何熟啊，阴阳藿、锁阳啊、黄芪、干姜、大枣、甘草，那你去抓去吧，抓完回来熬，你看效果好吗？就半个月之前，咱们老家有个王大姐，她是咱们老患者了，她前年她就吃固本延龄丸了，吃的可好了啊，吃的非常好。这固本延龄丸吃完吧，她能睡着觉了，而且呢，哎，这个晚上呢也不难受了，耳朵也不响了。然后呢，她今年吧，她说哎呀，慧心老师啊，固本延龄丸吧，我手上还有两葫芦，我想吧，趁着夏天我吃效果好，冬病夏治，等啥时候再有呢，我再要几葫芦，我再接着吃。那个乌羊补心汤，我就照着你说这几味药，你告诉我一样多少颗。我说那何首乌30克，阴阳藿、锁阳各20克，黄芪25克，干姜15克，大枣15个，甘草10克，熬汤药你去抓去吧。抓完回来他喝14副，有没有效？有效，就觉着有劲儿了，吃饭吧也行了，那就这样，再就没看出别的不一样了，那就不行了。那你说大夏天的才再熬药，再熬14副，还是这么喝，我告诉你效果还是不佳。为什么？就那药材的事儿，就那个药劲儿不大。现在药材呀、那个中药房啊，他抓那药就种植的多，就跟咱们种菜是一样的。你看现在种菜，都是大棚的高产，但是吃着没味儿。你吃现在那油豆角好吃吗？过去那油豆角

0: 再炖点土豆，那得多好吃啊！还有那个带豆那加巧蛋儿，啊，是不是？兔子翻白眼儿，那骨豆那个，那要炖的黄秧干巴的，一吃，吃点二米饭，多好吃！现在你吃有那味儿吗？
1: 用咱们家乡话说，水了吧叉的，没滋味儿，它不好吃。为什么？求产量。所以说呀，为啥会心？这两天给大家呢办这个事儿呢，我也上火了。因为乌羊补心汤本身它的药材利用的都是同仁堂的，是我们院前年从同仁堂进的药材，在我们医院在药局那用了三个煎药的大锅呀，我们院那煎药的机器都一人多高啊，到天煎三台，干什么？给住院患者发汤药。哎，每个人熬21副，每个人熬21副，熬回去让他喝，干什么？冬病夏治，主要针对脾肾双虚的，就是岁数大了他病多，老吃药老吃药他病多，他胃不好，他胃肠道不行，大便也不行，肾也不好，赖了巴巴的，抵抗力低。所以你在常规治疗的情况下，你再给他配点这乌羊补心汤，干什么？让他能吃饭，有精神头，哎，免疫力提升，免疫力提升，人有精神头了，能吃能喝，那不就长寿了吗？那不就增阳寿了吗？你说对不对？你看那人要死的时候都啥样？先是不愿意吃饭，不愿意吃饭，不愿意吃饭，不愿意吃饭，他就掉膘了，那就瘦，原来140-150斤，最后瘦的那身上，哎呀，就剩骨头了，可吓人了。你看呢，就是人要没之前头几个月是不干靠，不咋吃不咋喝，有时候给水他不了，给饭也不了，瘦的最后都没样了，最后一点点的也不吃饭了，也不喝水了，最后人就死了。是不是这样？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岁数大了，这事儿都经历过，说得疾病，膀大腰圆，人一下子没的，那不是心梗就是脑出血没的，老年病没的，最后都是干靠，就把身上这点膘都靠没了，都是不吃饭不吃饭不吃饭，吃的少吃的少，最后这人到水米不打牙了，那也就不行了。是不是这样？老哥哥老姐姐，你回忆回忆咱们那个亲属啊，或者咱们的亲人没的时候，那老慢病没的时候，是不是都是一点点不爱吃饭没的？所以说叫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能吃饭能消化能代谢能吸收，人就能活，而且活得还好，对不对？哎，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们，慧心为啥这两天正在给大家张罗这个事儿，明天最晚后天我告诉你们准确消息，咱活动就搞最晚后天，因为现在呢固本延龄丸定下来了，乌羊补心汤呢就是卡在哪儿呢？我想不花钱，厂家要成本钱，现在松口说给一部分，那我得要量啊，咱们家乡老伙伴少来少去的，18000盒能够吗？你得够大家分呢，啊！所以这个事儿呢，现在还差最后一道关口，领导签完字就完事儿了。明天一天，后天就开始给大家发，是不是好事马上来了？所以让你们等着嘛，啊，好饭不怕晚。那昨天我讲到什么呢？就这些慢性病，今天继续讲。一个心脏病，你看咱们白橙子的老姐姐，她是前年给我打的电话，她啥病呢？她就是心难受，就来一阵吧就心跳，来一阵就心跳，用她的话说，她检查了说有早波，早波吧心脏就是跳跳忽悠一下，跳跳忽悠一下，早波心动过速，咱们正常人心脏每分钟是80次左右，70次到80次，80次到90次，不能超过90次，超过90次就是心动过速，就跳得快，你就点心慌，就是80次左右，75到85这个。

个之间是最好的啊，它呢就是都是跳到90多次，一整一翻个叫早波，而且呢它这个心吧老不落底儿，就来一阵就闹心，它重点的病吧就是睡不着觉，就没觉。成宿成宿睡不着，睡不着的同时呢他手脚心吧就烫挺慌，手心热脚心热，哎这口就干呐，就总想喝水。你看手脚心热闹心睡不着觉吧，你再喝水，喝完就尿尿，晚上起来一会儿喝口水一会儿喝口水，他口干的难受啊，你喝点水就上厕所，你说你这一宿还能睡着了吗？就这么倒腾。哎，而且呢他耳朵响，主要就是耳朵响，哎呀这耳朵嗡嗡嗡响，耳朵眼子疼，眼睛也干巴的难受，心烦呢，看谁都烦。哎，他这个舌头啥样呢？你看我看病，我让你们说老哥哥老姐姐啊，把这个小镜子准备好，没事呢你照着镜子跟我通话的时候啊，你告诉我你那个舌头啥样。哎，我就照他舌头了，他的舌头这样的啊，红色儿，不是暗紫的，不是白的，红色儿，啊，舌质深红，深红色儿，没啥舌苔，没有啥舌苔，深红色儿，就是猪腰子舌，啥叫猪腰子舌？也叫镜面舌，溜光，没舌苔，就像你上菜市场，早晨早市不有卖猪腰子的吗？你买回来一个，你把那猪腰子，你把那层皮儿扒下去。里头露出来是不红刺拉鲜的，哎，就那样，红的，没啥舌苔，中间都是小蚂蚱口子，那中间的口子吧不深，都是小蚂蚱口子，舌尖儿也有，舌头尖儿有小裂口，你说这是啥？啊，典型的阴虚火旺，这个阴虚就涉及到心阴虚，心烦，肺阴虚，舌头尖儿发干。鼻子眼干，皮肤都干都刺挠，啊，胃阴虚好喝水，牙花子还总坏还口臭，肾阴虚耳朵响，肝阴虚肝血不足眼睛干巴，是不是典型的阴虚？而且他有骨质疏松，抽筋儿，就那腿肚子抽筋儿，为什么？肝血虚呀，肝养筋开窍二目啊，肝血一虚他就抽筋儿啊。老百姓说：“哎妈，这麻爪了，腿肚子钻筋了，抽筋儿，啊，然后呢，肝这儿藏的是血，到肾这儿，它就变成了精。所以不管男的女的，你睡觉能睡着，叫卧则血归肝，你睡着了，这血来到你肝脏，啊，肝脏是藏血的，啊，你睡得好，它藏血藏的多，第二天早上起来是不是眼睛锃亮的？”哎，心也稳当不难受，那你总睡不着总睡不着，是不老百姓叫靠心血呀，靠心血他也靠肝血，所以这样的人眼睛干巴，胳膊腿没劲儿啊，这个血要足，他到你肾这儿，你看肝藏血肾藏精，精血互化，肝肾同源，肝血不足你老睡不着觉，到肾这儿它就缺精了，肾缺精，精一亏耳朵响，精一亏因为你睡不着觉你火大，男同志容易出现阳亢，啥叫阳亢？还有想法他还不行，女同志呢他就烦，精神头足他还没劲儿，哪来这么大精神头呢？你说他不睡觉，不像人家有些人躺着就打蔫儿，他不的，阴虚火旺的人是精神头足，哎，跟老伴儿干仗，管闲事儿，男的呢也是愿意脸蛋子红，嘴唇发红，他火大呀，阴虚火旺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精不足。女的要是50岁以后，她就容易骨质疏松，因为那骨头里，我们这骨头，你看这骨头。啊，这胳膊这骨头手指头，你就看一根手指头，这一根手指头这里这骨头，这骨头这里头装的不是自来水，这里头也不是空躺的，这里头装的是骨髓，这个骨髓多少

就看你的血多少，你血多，血能生精，精能生血，它互相转化。你血多到骨头这就骨髓，骨髓多你骨头就结实。如果你血少总睡不着觉，你精就少，精一少的时候，女同志精少咱掉头发，女同志就不来例假了，哎，这精一头足闹心睡不着觉。男的呢，他精亏咋的？他腰膝酸软，他掉牙，男同志就不行啊，女同志就骨质疏松，男同志也容易出现骨质疏松，所以骨头就不结实了。所以你看，这是典型的阴虚火旺。从心脏来讲呢，它就是心慌心悸。哎，所以这个时候吧，你看我要开方子给他怎么开呢？就是五脏同志，这个老姐姐。就是白城的这个老姐姐，前年她找我的时候，我给她开的固本延龄丸。固本延龄丸那时候吧，我就是把这个乌羊补心汤就这个方子给她了，因为我们院给的也是汤药，那时候还没有生产成这个瓶装的这个口服液呢啊，给她这方子她配合吃，这个吃汤药他不能总熬啊，汤药他就熬了一个月。固本延龄丸他先后一共吃了六葫芦，哎，到现在也没犯。因为固本延龄丸他五脏同治，你看这固本延龄丸治啥？治五脏，养六腑，调阴阳，壮筋骨，他五脏同治。那么与此同时呢，那个乌羊补心汤呢，他脾肾双调啊，心脾肾三脏同治啊，它是心脾肾三脏同治啊，治心不养心血吗？治脾它健脾呀，让你能吃能喝呀，哎，能吃能喝不就造出血来了吗？治肾呢，补肾添精啊，所以他吃完之后睡觉好了，吃饭好了，手脚凉了，不热了，不心烦了，晚上不折腾了。配合吃之后，汤药喝一个月，葫芦呢吃了六葫芦，前年吃的到现在没犯病。这不这两天来电话了吗？他要还买固本延龄丸，这回这不听我说，正在给大家弄这个乌羊补心汤的成药，那就省着熬汤药了。因为咱们前年去年有几个这个老伙伴，不少都是我把这个方子告诉他了，然后他回去熬汤药，哎，喝完之后特别是配合固本延龄丸效果非常好。今年呢，争取明天一天后天就把活动给大家搞了，把这事儿定下来，让大家呢能吃上乌羊补心汤的成药。它成药的名叫乌羊补心汤浆，哎，一大盒里是两瓶，一瓶呢100毫升，那瓶大，这一瓶呢你早晨喝5毫升，晚上喝5毫升，那你这一瓶能喝10天呢，那一大盒你喝20天呢，这样呢我们省着熬汤药了。特别是在这个季节，我们夏天现在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治老年病。老年病一个是我们岁数大了，老年人，一个呢就是病的年头长，这叫老年病。这两个老，这两个老，一个是老年人，一个是病的年头长，叫老年病。再一个针对呢一体多病，一个人身上有三种病叫一体多病。那我们固本延龄丸它针对的就是五脏同治，乌羊补心汤浆呢就是心脾肾双调。所以说呀，我就告诉大家，心脾肾双调，五脏在同治，我们既治好了老年病一体多病，又达到增阳寿10年。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说让你们等两天去吗？好饭不怕晚呐，不白等，这样我们身体也好了，把这老病的病根挖一挖。今年呢，九紫离火，这个火呢有天干火啊，你看在易经当中，天干地支，天干火地支火，夏天也属于火呀，我们人的心脏还是火脏，

0: 对有心脏病的人来讲呢，这是一个呢四火当头，这个火你运用好了，把你心脏病治好了，你运用不好，你心脏病加重了。所以今年呢它是两头，要么利用好了这人能长寿，病都好了，要么这人呢今年就是个坎儿。所以你看，你们就看今年这年头它不正常，是不是？哎，那怎么办呢？我们要利用好这机会，要谨慎前行，一步一步稳当的往前走，不要张脚啊。年纪大了，咱们最后这20年、30年的，你说卯大劲，大姐呀，咱们再活20年，是不是？要稳当的往前走，别张脚，把病呢慢慢调，慢慢治，不能一口吃个胖子。谁要说他这是包治百病，什么高科技的，什么现代的高科技的怎么提纯的，我告诉你没有。除非你想用西医治病，西医治病就是高血压就降压，高血糖就降糖，你高血压那你就吃败心酮呗，替米沙坦呗，90酸美特乐尔呗，就这些玩意儿呗，那你高血糖那你拜糖平呗，横格力净，达格力净，卡格力净，打胰岛素呗，诺和益，诺和佳，门冬30，是不是？就这些东西呗，那就是治标不治本。那我们要想治的同时还让我们活得舒服，哎，能走能撂，能吃能拉，能自理，再多活几年，过几年一看说，哎，这老头还活着呢，哎呀，身体还这么好呢，哎，咱们就要这个结果啊。所以稳稳当当，小碎步慢慢倒扯，稳当的啊。明天一天后天咱们就开始搞活动了啊。这个事儿呢，下了课之后我再一次确定，把这两个宝贝产品都定准，就告诉大家准信儿的啊。好，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前期预防，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猪油腹，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方生黑水，用清明古雪本源，汇聚蓝心，同宝带，名医风尚。他清求古训，融汇中西。他博及医源，精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 让益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5: 你好。
0: 你好，
5: 付新老师好。
0: 哎，这位大姐叫什么名字？
5: 我姓张的，是张凤云。
0: 凤云大姐家在哪儿住啊？
5: 吉林长春的。
0: 啊，长春的，今年多大了？
5: 70。
0: 属啥的？
5: 属牛的。
0: 哎呀，这一辈子老黄牛啊，累够呛吧？
5: 是是是。
0: 来电话啥事儿啊？
5: 说这我让老师给看看病，我听老师讲的不把原来还我，问问我吃行不行啊？
0: 先看病对症再吃。
5: 那这病啊，就是心脑病，脑梗啊，还有心脏不行，心脏不舒服。
0: 脑梗多少年了？
5: 脑梗可有年头了，有啊，十多年。现在都记性一点也不好啊，这脑袋。
0: 记忆力减退多少年了？
5: 记忆力减退也有3年了。现在我这后脑袋疼啊，后脑勺疼。
0: 后头部疼痛，后脑勺子疼，是近3年是吧？
5: 对对对，
0: 后脑勺子疼3年了。
5: 嗯呐，
0: 是怎么个疼？是一蹦一蹦疼，还一弯一弯疼？
5: 是像啊发，是像发鼠似的那种疼啊，就是。就像梆硬的，就是这种疼，像不
0: 过瘾了。老姐姐你说那个发死，我理解为是不是木个张的疼
5: 啊？对对对对，是，
0: 就是你睡觉了之后，假如说后脑勺子挨枕头，是不是觉着像不过血似的？
5: 对
0: 啊，那就是咱们老家话唠嗑说，哎呀，我这脑瓜皮木个张的疼。
5: 对
0: 啊，木个张的，就是不过血那个疼。
5: 是。
0: 哎，你要说死疼的，那疼3年了，人肯定受不了。
5: 那对。
0: 哎，他不是死疼，咱们所有老伙伴听。那你说这个疼说，哎呀妈，这人脑袋疼3年了，那疼3年谁受得了啊？
5: 那是。
0: 他这个疼吧，他不是说那种弯着疼啊，跳着疼，他不是，他就是木个张的，不太得劲儿。
5: 对，
0: 但是要睡觉要压着这半拉脑袋或者压后脑勺子，那肯定就哎呀木个张的非常难受。
5: 那
0: 你就想
5: 木的棒似的那么硬疼，
0: 你就想是不是头
5: 挺着，要是丁架那么疼受不了啊。
0: 对，他这个疼呢叫隐痛的，木个张的，就像老百姓说哎呀压麻了不过血那个劲儿似的。
5: 对
0: 啊，所以这个疼呢有这么两个原因，老姐，后头部这叫麻木有点疼痛。那这个情况呢，一个是脑供血不足造成的，就是再一个你有脑白质病变，就脑萎缩。
5: 对，
0: 你检查要做脑 CT， 他给你解论的，你看看是咋写的，是写腔隙性脑梗死和脑白质病变，还是脑白质疏松？
5: 哎，太对了，就是你说这个检查，就是你说的一模一样的，你都比那仪器都好使，就是脑多处梗死，完了那个脑白质病变，就是那脑袋看那个片都像漂白似的。就没有那个皱纹了，都一片漂白模糊。
0: 哎，就这个意思。啊，
5: 看得真准。
0: 再一个呢，老姐姐，这个就是脑白质病变。说脑白质病变是咋回事呢？ 那里头摆着呢，我刚。

0: 告诉你啊，他就是脑萎缩，脑萎缩你呢来那一阵儿像脑袋不好使似的。
1: 对，
0: 这脑袋来这阵儿咋不转轴的不好使了呢？啥也想不起来了。
1: 啥也想不起来。
0: 哎，再一个这是大脑萎缩，那个老年痴呆，他不是一天啥的，他先是出现呢，你看为啥叫老胳膊老腿笨手笨脚呢？为啥老了人笨呢？是笨手笨脚的，端饭碗都能把饭碗整打了，走道直卡裂的，笨笨咔咔的，这就是脑萎缩。你为啥？你看你走道，老姐姐，你走走就平道，你能绊脚。
1: 太对了，都拄棍了。
0: 哎，
1: 我这脑子，谁问我多大岁数？现在我不知道了，我就还是77、78，就正跟我想起来说是78。
0: 哎，你不信我问你。你要有时候问你说大姐，你昨天早上吃啥饭，或者大姐昨天晚上吃啥饭，你就想不起来，
1: 想不起来，想不起来。
0: 哎，这就是脑萎缩，这就是肾精不足。肾精不足啊，记住会耳朵响，耳朵聋，
1: 对对对，
0: 牙齿松动，浑身骨头节疼。
1: 是啊，
0: 这个骨头节疼吧，它不是死疼，说哎呀那死疼受不了，它不是，就是骨头节酸疼。
1: 是
0: 啊，就像躺着，人家老太太懒呢，不是懒的，身子沉。
1: 嗯，
0: 哎，这是一个事儿啊。再一个呢，老姐姐后脑勺疼，你肾虚，你是不是晚上尿频？
1: 说的这么准呢？
0: 你晚上得折腾个3趟4趟的。
1: 3趟4趟是少的，都5、6趟。
0: 哎，你看这后脑勺子是膀胱经，就咱这后脑勺子这是膀胱经，它连着你后背，你后背发沉，像个大面板似的。然后后腰呢，腰往下那酸溜溜，老百姓说，哎呀，这腰啊，像掉腰子似的，酸沉酸沉的。
1: 嗯，说的就对，是呀、
0: 啊。哎，所以这个病，大姐。你固本延龄丸你原来吃没吃过？
1: 原来没吃过。
0: 吃这个病吃固本延龄丸很对症。
1: 很对症啊。
0: 哎，很对症。吃呢、
1: 哎、
0: 吃多少呢？要有机会你照它6、7个月吃
1: 啊。
0: 哎，然后呢不光吃固本延龄丸，你要配上乌羊补心糖浆
1: 啊，
0: 就是一种口服液剂型。说为啥叫糖浆呢？它就是这个瓶，它大，一大瓶里装100毫升，2瓶一盒，能喝半个月。你呢？
1: 嗯。
0: 它俩搭配着，固本延龄丸治的是5脏6腑，乌羊补心糖浆，我叫它乌羊补心汤，它是脾肾双调的，治脾是打开脾胃大门，让你能吃饭，你吃饭也差劲，就像不消化似的。
1: 我吃饭嘛，吃饭能吃，但是我吃完不消，两肋，这个两肋的事儿胀啊。
0: 他胀就是胆不好啊。
1: 啊，胆不好啊。
0: 啊，胆不好，肝不好，肋巴肋叉子胀啊。
1: 对对对，肋
0: 就多吃一点就胀得呼的难受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大姐你咋办呢？你呢、
1: 嗯、
0: 少吃多餐，一天你可以吃4顿饭，一顿饭你就吃7分饱。
1: 啊，
0: 连8分饱你都不吃。
1: 对，
0: 你明能吃1碗饭，你就吃半碗饭。
1: 啊，
0: 你少吃多餐，印着多吃一顿儿。零喇，
1: 对，
0: 哎，零喇，你看你吃半饱，你就不撑疼，你就不肋叉子疼。
1: 啊，
0: 你容易得俩病，一个是脂肪肝、肝囊肿，一个是胰腺炎。
1: 这么来是吗？
0: 胰腺炎呢，就是胰腺有炎症呢，他吃完饭容易好哪儿难受呢？就胃后边胃难受，兼着后背难受。
1: 对，
0: 那就是胰腺炎。那你查血糖了吗？
1: 血糖啊还不高，不高，但是我有时候到点儿不吃饭，他还饿的，就是浑身突突呢。你说，你比方上午10点不吃，这两个就不好使了，嘚瑟了。我就横块糖，我是血糖低呀、啊，血糖不高，血糖好像低呀、啊。
0: 那你餐前血糖多少？
1: 也今天这都走不了了，这腰没去查去。头呢是餐前的话，餐前的是七点吧，七点几。我，你敢在这4-5年前查去？我是低血糖，那4.5。完了，敢去年查呢？这七个血糖呢7点多。
0: 大姐姐，要是总7点多，你就得注意了。要是每次餐前空腹都7点多，这可就怀疑糖尿病了。知道正常人多少吗？6.1呀，不超过，不超6.1，那你7点多那不就高了吗？
1: 这低血糖还能变高血糖吗？
0: 那你看你原来5点多，你都查出来7点多了，就应该连着查几天，看看它到底多少。
1: 啊，
0: 所以你这老姐姐啊，所以你这个症状，我怀疑你血糖高了，啊，再一个呢，怀疑你还得个病，你心肌缺血了，你睡不好觉了。
1: 对，我没说这5脏6腑都有病了，睡不好觉。
0: 哎，所以这个病要吃固本延龄丸，这种情况吃1葫芦就能见明显效果，就能吃好睡好，有劲儿。搭配着乌羊补心汤吃，脾肾双调，让咱们浑身有劲儿。你等着吧，啊，1-2天就给大家消息啊。
1: 好，
0: 你吃呢非常对症，不用吃一些便宜的乱码七糟的糊弄着，你们就等着就行了啊。这当中有的患者着急，说我看人家说那别的挺好的，我买点对付着。你对付着，钱花了，还没治病。耐心等1天2天的，我尽快把这个事儿给你们落实啊。
1: 嗯
0: 嗯，
1: 好
0: 好，老姐姐，
1: 谢谢，
0: 那咱就到这儿，再见。
1: 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1: 啊，老师好。
0: 哎，老姐姐你好。
1: 哎，我今天打电话想跟你申请一份乌羊补心糖浆。
0: 哎呀，老姐姐，
1: 我现在这
0: 个事儿呢，别着急，这个事儿就这1天2天的就会有准信儿。大家呢等一等啊，好饭不怕晚呐。慧心呐，争取让大家不花钱就能吃上脾肾双调、延年益寿的乌羊补心汤啊！
1: 哎，
0: 老姐姐，你叫啥名啊？
1: 我叫宋树清。
0: 今年多大了？
1: 85，属马的。
0: 哦，85，体格咋样啊？
1: 体格现在还中了，比以前强多了。
0: 啊，那咋强的呢？
1: 我吃那个固本延龄丸呢。
0: 哦，吃几葫芦了？
1: 吃好年了。
0: 葫芦装的吃过吧？
1: 啊
0: 啊，那把情况跟我说说，我再给你看看啊。
1: 啊，我以前吧，就啥呢，胃病邪乎。有胃上垂来的，身可瘦了，吃啥都干啥，胃也不耐消化，也吃不多少。
0: 胃下垂多少年了？
1: 吃这个延龄丸，完了逐渐好了。我头前面吃回见好，头天又吃回，这回彻底好了。
0: 哦，
1: 胃病也干啥也强了，也不反酸了，不烧心了。
0: 哦，这胃病有多少年了？
1: 有胃病有个些年了，我打50多岁那时候胃就不好，后有完了带拉，最后有确诊是胃下垂，人可瘦了。
0: 哦，胃下垂30多年，那你那胃都什么感觉呢？
1: 啊，那胃啊，吐酸水，烧心呐、啊，管你是吃凉的，那胃病就全了。后来，我做个胃镜，我寻思得胃癌了呢，后来他说不是胃下垂。不消化，吸收不好，
0: 啊，吃东西不消化，那人就瘦啊，
1: 啊，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
1: 就
0: 得
1: 吃延陵丸。

0: 安吃饭啥就行了，就不烧心也不反酸了。完去年我看看好没好的又买点，这回胃下垂我看是彻底好了。
1: 嗯，
0: 现在胃管我加小心，不敢吃凉的辣的。
1: 老姐姐，老姐姐咱捋捋啊，老姐姐听我问你，老姐姐，
0: 哎，
1: 你去年吃的固本延龄丸是啥瓶装的？
0: 啊，都大葫芦的。
1: 哎，好，吃完咋样啊？
0: 吃的还挺好。
1: 嗯，
0: 我睡不好觉，吃那也吃好了。
1: 嗯，你这个睡不着觉，一宿能睡几个小时啊？
0: 我睡觉吧，一宿睡不上一个小时，一宿啊睡，搁会多能睡两三个小时，一会儿醒一会儿睡，睡说不多钱呢，醒了一半会睡不着，睡着不大会又醒了，
1: 就睡两个小时，睡一小觉半个点一个点的就醒了是吧？
0: 啊，睡不上一个点的。
1: 嗯，我为啥问这么详细啊？这叫典型的心脾两虚，就是老姐姐多年三十多年的胃病，胃下垂呀，吃啥都不吸收，吃点就胀，就堵得慌，就烧心，就反酸，然后呢就导致啊气血不足，你有严重的心脏缺血和脑供血不足。老姐姐你心脏可不得劲儿啊。
0: 我脑袋晕，
1: 脑袋
0: 迷迷糊糊的，
1: 这就是脑供血不足，脑袋迷糊，
0: 那困的还睡不着，不是困就那晕乎乎的。
1: 嗯，脑供血不足的状态，脑萎缩的表现就是这样。那心脏是什么感觉呀？
0: 心脏我怕动静，谁开门呢吵吵我都害怕。
1: 嗯，心肌缺血冠心病。那吃完固本延龄丸心脏啥样了？
0: 心脏现在好，现在我啥动静不怕了。
1: 嗯，挺好。现在能睡几个小时啊？
0: 现在能睡四个小时多吧。
1: 哎，还不赖，哎，挺好的啊。现在夏天呐，你这中午最好你睡他一觉啊，
0: 啊，白天睡一觉，
1: 睡一觉，赶中午十一点、十二点、一两点钟、三点钟之前睡啊，
0: 啊，
1: 哎，睡他一觉，别睡太多，睡他半个点儿，四十分钟，这个对养心脏非常好。今年呐，九紫离火呀。大夏天是个火，你心脏是个火，啊，天干火地支火，这四个火烤着你，弄好了人能长寿，像你85，你再活15年100了，哎，你弄不好啊，对人的健康寿命都有影响，所以今年慧心呢，我本想是赶在618那天。就要你们把固本延龄丸、乌羊补心汤都吃上，但是呢，我想不花钱呢，所以这个事儿就需要协调，就晚这么两天，今天、明天，我争取明后天就让你们听到准确消息啊，
0: 啊，
1: 哎，争取让大家不花钱就能吃上乌羊补心汤浆啊，还有葫芦装的固本延龄丸，好不好？
0: 好。
1: 哎，老姐姐，你要再吃，你就吃多少？吃5葫芦就够了。
0: 啊，
1: 哎，乌羊补心汤浆呢，照6-7个月吃就够，达到呢脾肾双调，五脏同治，老病一体多病治好了，我们再多活10年啊。
0: 哎，谢谢，那就得靠你了。
1: 哎呀，老太太高兴了，80多岁了，吃到好药不容易。你等着吧，明天后天注意听广播啊。
0: 哎，谢谢老师啊。
1: 好了，老姐姐，再见。
0: 哎，谢谢。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

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 91.6，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好听的内容和实用的健康知识，帮助大家实实在在地解决病痛。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老师。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儿能相聚了。那么刚才呀、有一位老兄弟咨询我啊，说老师啊，我昨天喝了点酒，完我腿疼啊，这一宿没咋睡。我说那你平时尿酸高不？说有点高。我平时喝酒不？平时不喝酒，也没有抽烟的习惯，也没有大吃大喝或者经常吃海鲜的习惯，但我有痛风我知道。他说我平时鱼都不怎么吃啊，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尿酸会这么高。我说那你平时有啥症状呢？说平时也就口干口渴的明显，有时候啊那脚踝往上啊，就小腿迎面骨那稍微有点浮肿，走路明显感觉到那腿发沉，完有时候腰疼，俩脚踝啊酸疼酸疼的。我说那你平时血糖高不高啊？他说不高，到医院查过都正常。我说就昨天喝完酒以后开始疼的是吗？他说平时有的时候也疼。我说那你平时血压高不高？他说血压高啊，血压高，一直吃降压药呢。我说那你吃的是什么降压药呢？他说我吃两种的，一种是硝苯地平，一种是贝塔勒克。我说那你心脏怎么的也不好啊？多少有点心律不齐。我就跟他说，我说那我明白了，是这么回事啊，就每一个尿酸高的人呢，他表现都不一样，有的是骨头关节疼，有的是后腰疼，有的是膝盖疼，有的呢就是踝了骨疼，有的是脚趾头疼，有的是手指头疼，有的是肩膀或者是手腕的疼，反正就是表现都不一样。有的呢口干口渴，有的呢就是乏力，总感觉到累，有的呢下肢伴有水肿。我说这些症状表现，有的就是全都出现过，有的呢还没有任何的症状表现，就是一个单纯性的尿酸高。那么首先你得知道这个尿酸它是怎么形成的，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通过我们这肾的过滤排泄出去的，这叫尿酸。为啥很多人说吃海鲜喝啤酒尿酸高呢？并不是说海鲜啤酒不能吃， 也不是说海鲜啤酒的问题，是很多人他这个肾淤堵，所以海鲜啤酒它加重了我们肾脏的负担啊，毒素排泄不出去，所以就存留在血液当中啊，很多人尿酸过高，所以产生了一系列的症状表现。你比如说骨头关节的疼痛，有的后腰疼，有的膝盖疼，有的呢是两个脚的踝了骨疼，有的甚至那脚趾头那都疼啊，胀是吧，胀疼胀疼的。有人说是不是上年纪了都有点尿酸高啊，不是这样的。你像我在医院门诊啊，我遇到过20多岁的小伙子啊，包括那个姑娘啊，尿酸高的非常多。他有的呢是不喝酒的，也没有那种什么吃大餐的那种习惯啊，就是没有那种不良的饮食习惯吧。所以你记住，尿酸高啊不是受那个酒精啊，不是受这个大餐高蛋白高脂肪影响，所以哪有什么所谓的痛风啊，哪有什么所谓的尿酸高啊，不过就是你的肾被淤堵住了。你像痛风在中医里边叫什么呢，叫痹症啊。这个痹当什么讲啊，就是痹阻不通，就是因为经常的肝气不舒，淤血滞留于血液，因为血液需要肾的过滤排泄，所以这肾长时间的淤堵，你想着尿酸它排不出去，那时间一长了尿酸它能不高吗？所以就这么的引发了痛风啊。有的呢是出现了水肿，有的出现了跟糖尿病一样的症状，就是口干口渴啊，乏力，严重的呢还会带出心脏的问题。当然了，我刚才说的这年轻人，他们这波人呢跟饮食有关，就是20来岁的，你比如说喜欢喝饮料啊，喝奶茶呀，完了吃一些不健康的食品，所以这也是导致现在就是年轻人出现痛风的一个主要因素。但老年人一般痛风啊，你谈不上这些什么喝饮料喝奶茶，所以不是吃喝问题。为啥我要问有没有高血压呢？平时吃什么药呢？因为这些因素都是导致我们肾脏淤堵的一个主要因素。就长时间的服用一些西药会产生药毒，那这些毒素呢肯定是需要肾脏代谢的，那时间长了肾脏必然会出现损伤啊。所以你看很多人出现肾结石、肾囊肿、多囊肾、严重的肾炎蛋白尿，甚至尿毒症、肾衰，就是肾淤堵了。可以用什么呢？完我就跟这男同志说，我说你可能啊是新听众啊，你还不太了解啊，你可以用点参柏，就是参柏舒心颗粒，这是药啊，准字号的药，我不知道现在什么价格了。你像参柏药里边有丹参啊，有沙参，有黄柏、牡蛎，尤其这个龙骨啊，你像牡蛎这味药化肾瘀效果是比较好的。更主要的是啥呀，就是牡蛎这个药啊它能软坚散结啊，包括结石的病人啊，化结石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尤其里边刚才我谈的

到了有这龙骨啊，能帮助你更好的画那种顽固的鱼，那最深层的那种鱼。那一般尿酸高人有痛风的人，那参柏你怎么用呢？我建议啊，就是你在饭前服用，每天饭前服用，然后呢就是用热水冲药的时候稍微多加一点水，如果有条件的啊，可以在冲泡的那个参柏舒筋颗粒里边啊扔几粒山楂，一定要掰开了啊，干山楂也行，鲜的山楂也行啊，里边呢放个五六个六七个这都可以啊。为啥呢？因为山楂可以帮助你行气化瘀，你像我们有很多患者在没服用之前尿酸一般呢有的都能达到六七百，很多人在喝了两个星期以后这个尿酸就能达到三百多啊，甚至有的二百多，所以大家你都可以去试一试。我这两天呢一直想单独给咱大家伙呢开上几天的咨询啊，就是好好的给大伙瞧瞧病，但是这两天家里也是事儿多，一方面呢给这老伴儿准备要带的东西啊，买点北京这边的特产，一方面呢家里边这个亲属啊，就是我一表弟啊，我二姨家的老儿子带老伴儿啊来北京看病了，人家大老远来的，我必须得给人招待好了啊。我这人呢还是比较认亲的，尤其是老家来人了，所以必须上家里住，你不能让人家住宾馆啊，你说一年到头人能来几回呀，对吧？多少年能来这么一回，而且这也是来看病的，所以你不能冷落了人家，别到时候让人家回村里边讲究啊。你看着没，这来北京了啊，赶着住了几年，这家伙牛上了，不认识人了啊，你让人说这话他不好。所以呢我接上他们以后啊，我这个弟弟呀、啊、就说小哥啊，我们附近找个招待所住下来就行。我说那哪能让你们大老远来上这来住招待所呢，对，咱家没招待所啊，大老远上这来住必须住家，你嫂子家里边都给你准备好了。我这表弟就说哎呀那太麻烦了。我说那麻烦啥呀，这咱们都自己家人有啥麻烦的，后天看完病我们就回去了。我说你急啥呀，都自己家人，看完病在这住两天，我再领你出去溜达溜达，麻烦啥，一点都不麻烦。就这么的从火车站打了一辆出租车就来家里了。到家呀，老伴这饭菜就已经准备好了，煮了一条鱼，又炒了几个菜。在吃饭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这个弟弟啊，他那个牙没剩几个了。我说我要没记错的话，你得比我小个五六岁呢，你不到六十五吧，你牙怎么都掉没了呢？我这弟弟就说哎呀别提了，早就掉了，五岁的时候我那大牙就都坏了。我说那你没看看去？哎呀看啥呀，啊等掉光了再说吧，到时候镶个满口的。我说那你这没牙吃饭也不香啊。哎呦凑合吧，这能吃下去就行，啥香不香的，再一个家里用钱的地方也多。这几年秀萍身体一直都不好，他说这秀萍就我这弟妹啊，就他老伴儿，说我这几年在家养牛啊，光忙活了也没挣钱啊，还搭进去不少，看着我这弟弟呀、啊、弟妹的老两口啊，在饭桌上我也没问太多啊，我只是和老伴儿一个劲儿的给这两口子夹菜，看着嚼东西费劲的那个劲儿，我这心里挺感慨。这老话说得好，满桌的菜肴你得有那个好牙口，腰缠万贯你得有命去花，想去海南你得走得动啊，给你做金山你得有劲儿去拿呀。所以对咱们这老年人来讲的确是那么句话，身体好比啥都重要。

电影吗？所以他们没经历过，啊，体会不到身体好的重要性。所以你像咱们这些老年人，活一辈子了，明白什么重要？你像我曾经有一老邻居，退休一个月能开个5-6千块钱，讲话不少啊，跟儿子一起过，有的时候呢还帮儿子做个饭、买个菜捂的。但后来呢，这老哥哥这记忆力就出问题了，就说话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完了之后记啥事啊总是颠三倒四的啊。那大伙可能你能猜到说这什么病，对，有人说的这不就是那个老年痴呆了吗？只是说他刚出现，所以这就属于什么呢？早期的老年痴呆，或者说叫老年痴呆的前兆反应。再往后他这病不就越来越重了吗？到最后这老哥讲话了，就生活不能自理了。说怎么个不能自理法呢？我打一比方吧，他这个生活不能自理呢，不是说像那种瘫痪在床的动不了了，他是啥呢？就是慢慢的就不明白事了那种。你比方说我这边把那水龙头打开了，打开了就打开了，他不知道关，自己热点饭，微波炉的那个时间呢得给你调到最大，给拧到头。这儿子一看这不行啊，这说不定哪一天啊，你说自己要是做饭，这煤气打开了调到最大也好怎么地也好，他不知道关，那这一家人这不就完了吗？你看这要是咱们老年人的思维，说你看得这病了，那咱得好好瞧一瞧，得看呐，对不对？你管打的你给他治，控制控制啊。你猜他的儿子怎么做的？有人说他儿子没管他，不是说没管他，他儿子把他送养老院去了，给送养老院去了，找人管去了，平时的工资卡就在他儿子手里。后来我听说这老哥哥在养老院那都起不来了，躺床上起不来了，孩子有时间呢一个月过去看一看，没时间呢就什么时候养老院打电话了啊，他就过去瞅一眼。所以大伙儿你说这人上岁数之后究竟啥重要？是钱吗？还得是健康，还得是自己有个好身子骨。这就是我说的没病没灾就是最大的幸福。和老弟弟两口子吃完饭，完我就问这秀平，我说这回来北京看病主要是看哪方面的病啊？这秀平就说了啊，我现在最主要的就是想把我这个胃还有我这个排便啊，我好好看一看。前年呢查出的直肠肿块，做完手术之后呢又做那个疗，但我现在这个排便一直都不好，每天拉的总是稀了光汤的啊，跑肚拉稀。上我们当地那医院看吧，说我这情况跟那个手术做那个疗有关，属于后遗症，也给开了一些药，吃了不见好啊。你看我这成天穿着纸尿裤，哎呀也不方便。我说我先给你把把脉吧，你明天呢你去那个医院去看一看。在把脉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弟媳妇整个那个面色，她属于那种面色萎黄啊，黄当中呢还发暗。正常来讲就咱们中国人他都属于黄种人，这个脸呢略微发点黄这是正常，但是呢没有光泽，又黄又暗，这就属于病态了。中医讲这叫啥？胃寒。那首先就考虑胃和肠道是不是有问题。我说秀平啊，你这肠道不好啊，胃也不好。他说是啊小哥，我这些年呢一直就是胃不舒服，打年轻那时候胃就不好，大夫说这是什么什么球部溃疡啊，40多年了老毛病了。我说那叫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就是这个位置造成你那个大便次数增多的，拉完呢总感觉还有还想拉。他说对对。我说拉完肚子还疼，在我们中医啊管这病叫啥呢？叫脾阳虚，就是你身体里的阳不足啊。哪个脏器呢？就是脾脏，而且你有胃寒，吃一点凉的你就犯病。
说小哥，你说怎么那么

0: 对呢？我说你伸舌头我再看看。他这一伸舌头我一看，啊，这舌头中间明显有一道裂纹。大伙你记住，尤其是有过胃肠大毛病的人，尤其是有过胃肠肿块的人，这舌头中间呢都有一道大竖沟。有人说这怎么回事啊？这是典型的阳虚，这是典型的阳虚啊，啊，就是火不旺啊，阳虚火不旺啊，脾胃阳虚。不信大伙你自己照镜子啊，你看看。这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心脏查没？说前些日子查过了，还行啊，完说是有那个心肌缺血。我说心肌缺血那怎么还行呢？只要有心肌缺血，那就是病了。正常人心脏不缺血，当你出现心肌缺血，那就容易出现心绞痛了。当你频繁的心绞痛，那就离心梗不远了。我说就你这些病啊，都和你现在这个脾胃阳虚、胃寒有关系。那血糖怎么样啊？他说小哥啊，查血糖了，血糖正常。我说行啊，我先给你写个方子吧，然后啊你再做一个系统的检查。完我又问他，我说平时感觉烧心不？他说烧心。反酸不？反酸。有时候上来呀就感觉这整个胸脯了，就火烧火燎的，这条线地瓜啥的都不敢吃。我说那我先给你个解决脾胃虚寒的方子。我让老伴儿拿着笔和纸啊，我给他写上了，就是白术十克，生姜十五克，木香十克，砂仁十克，茯苓十克，陈皮十克，山药十克。这个方子呢就专门治疗脾胃虚寒的。另外呢，我说我再告诉你一穴位，在小腿这块啊有个穴位，它叫足三里。你平时没事的时候啊，你揉一揉啊，拿着这个拳头尖啊或者大拇手指头啊，你按着你揉，揉起来这个腿感觉酸酸麻麻的啊，揉到这种状态。这个穴位是胃经上的一个穴位，可以帮助你脾胃通经络。你像平时这个咸菜啊酱油啊就是盐啊都得少吃。我说另外呢我说我们医院有一个药叫参柏，后天我上班完了我给你看看啊，有的话呢我给你开上两盒，没有啊你就等啊，等有这药了，到时候呢我给你拿过来，我再给你邮寄回去啊，给你邮寄到家里。这药喝起来也方便，拿热水一冲直接喝就成了。多化化瘀，那瘤是啥呀？结节、增生、囊肿，那都是啥呀？那就是瘀呀，啊，就是瘀结了嘛。所以平时没事啊，多化化瘀，尤其到这时候，啊，你这都得注意。那说到这儿呢，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知道每年的一二月份，为啥心脑病高发不？为啥说这肿块啊、恶性病聚堆啊？为啥？我们很多人没在农村生活过，他不知道。其实每年最冷的时候，它不是11月份、12月份，是1月份、2月份。你不用看别的，你就看井啊。那农村，那家里边不都有那个水井吗？一般呢，11月份、12月份，它是不爱上冻的。但是往往就是1、2月份的时候，它是最容易上冻的。因为这11、12月份地气是热的，那个时候啊讲话了，这个地还没冻透呢。但你1、2月份你跑两下你试试，你看那地冻得硬不？梆硬梆硬的。所以为啥东北每年3月份植树节它栽不了树啊？就地冻得太硬了，寒气太重了，讲话那地那都淤结在那儿了，这寒气是往下砸的。所以1、2月份人的心脑也容易瘀，因为遇寒则凝啊，凝是不是就是咱说那凝固，那不就淤住了吗？就像那个水凝住了似的。所以往往1、2月份这个心脑是容易犯病的，风湿骨痛是容易犯的。 包括一些肿块啊、恶性病啊，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它都是容易聚堆出现的？所以没事的时候，咱们经常的化化瘀，那化化淤堵，讲话了，提前去预防预防，对不对？有参柏的呢，你喝参柏；没有的呢，你就自己熬点那熟心汤喝。你就记住我说的，喝就比不喝强，你做就比不做强。这人呐，到年纪了，啊，不图穿啥，也不讲究说吃啥，啊，没病没灾就是最大的福气。所以经常的化一化，通一通。到啥时候你就记住一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愈合度。气血通了，经络通了，脏腑通了，筋骨通了，二便通了。到啥时候人得通？身体最大的健康就是通，记住了，身体好比啥都强。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好，先聊到这儿。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老师继续讲解。
2: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你像我昨天，我上那个火车站，接我这表弟嘛，正好碰见我们2楼那个邻居老刘了。啊，我就看着这老刘啊，一个手扶着门框，一个手在那拖着后腰。我说你这是咋的了？哎呦，别提了，这不前两天吗，把腰给闪着了。我说家里来且了，啊，我出去买点菜，你等我回来的时候啊，我给你看看。啊，不行，我给你扎上2针。说那你快忙去吧，啊，你忙你的。不行，我说明天上医院你去拍个片子看看也行，啊，别为了省这俩钱儿，啊，行行行，就等晚上的时候都吃完饭了，我跟那个弟弟还有那弟妹，我就说，楼下呀，我一邻居，关系处的都挺好，那老刘啊，把腰给闪着了，啊，我跟他说好了，我说我过去抽空给他看看，啊，你们坐着。我穿着衣服就下楼了，敲开门是孩子给开的，老刘的老伴儿前2年心梗走的，所以就老刘一个人。这不嘛，听说老刘这腰扭着了，闪着了，这孩子就回来了。啊，平时啊也不怎么来，啊，就是赶上个节假日啊能过来，啊，要不没事的话，一年几乎都看不着他。所以有的时候老伴要是包饺子啥的呢，我也给他端盘子过去，所以关系处的呢还是相当不错的。你看邻里之间不就这样吗，对吧？过去讲究那话怎么说来着，远亲不如近邻嘛。所以谁有啥事啊，我能帮忙的呢我都帮上一把。看我这人啊，别人也说热心肠，我也不图谁感激我怎么地，就是能帮帮一把。就像我常说的，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给别人递把伞。 我进屋之后啊，我就问这老刘，我说怎么样？

严重不？老刘说，哎呀，反正挺难受，整的这半拉屁股这腿呀、都麻。我说那不用看了，那就腰脱了，夹住神经了。我说你这一说症状我就知道了，很明显那就是腰脱髓核出来了。好在什么呢？你一条腿疼，它这不是中央型的，它这是什么呢？属于一侧疼。我说你要是两条腿都麻了，都疼了，那就麻烦了，那就属于中央型的了，那就不好治了。说什么叫中央型的呢？中央型一般呢，它是带着两条腿疼，两侧的髓核全出来了。那这种好的它就比较慢了，就治疗起来它就不那么容易了。那么一侧型的呢，就是它是从这一侧髓核突出来的，不是左边就是右边，左边呢它就压迫左边的神经，右边就压迫右边的神经。压迫左边神经呢，就是咱们左边的这个腿屁股蛋子有问题，麻木。那压到右边的呢，就是右边出现问题。所以为啥有的腰托压迫的腿疼，而有的那个光腰疼腿不疼呢？这主要啊，就是跟你腰托的这个程度有关。你像我们上医院，大夫经常说一个词儿，说你这是突出啊。一般这个腰托啊，按照我们这个病情的程度，按髓核突出来的这个程度分，它是这么分的，它有膨出、突出、有脱出这么几种。就现代医学上可能分的更详细了，甚至还有什么游离。你像咱们老百姓，你就记住，膨出、突出、脱出，这就可以了，你就记住这三个出就行了啊，膨出、脱出。再一个什么呢？突出，膨出它就属于最轻的，就是属于最常见的突出。就像咱说鼓个包似的，膨胀嘛，能明白吧？鼓个包，膨出，这就是最轻的了。所以以后你自己看那个报告单，你知道了，膨出、鼓个包，这是最轻的。那么最常见的呢是突出，最严重的是脱出。什么叫脱出呢？就是都出来了，都脱出来了，所以一般往往这个腰疼带腿疼的是突出或者是什么脱出的。你像我们的腰一共是五节，从人的整个腰椎看，它是受力最大的。人的后背脊柱啊，一共是26节，你用手去摸这个脖子。脖子从这个后脑勺有个坑，你开始往下捋，一直到大脖梗那位置，完就是你一低头，你能摸到一个最高的骨节，那个位置叫大椎穴，知道了吧？那是大椎穴，这是一个颈椎的位置，颈椎一共是7节，这个大椎穴也就是最高的这一节骨，它是最后一节，在它的上面还有6节。你比如说这人很瘦，一般女同志都能摸到颈椎每一节都能摸到。有人说不对呀，老师，我一边摸一边数啊，就摸着5节，那就对了，因为有2节你压根摸不着，从后脑勺能摸到的那是第3节颈椎，因为1、2节颈椎在我们后脑勺里边呢，就是在颅骨里边呢，拍片能看到，摸摸不到。所以这是咱们说的颈椎7节。完了再往下呢就是胸椎，胸椎是12节，完了再往下是腰椎，腰椎是5节，然后就是咱说那个骶骨、尾骨各1节，那也就咱们老百姓常说的尾巴根子，知道了吧？一整哎呦坐地下了，不小心把那尾巴根子给坐碎了那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尾骨骨折。所以脊柱一共啊它是26节。那么这人呢，整个腰椎承受了身体上半身全部的重量，所以相对来说负担就比较大。你看咱们平时很多人干点活站时间长了，他说腰疼，对吧？他没说后背疼他说腰疼，因为整个身上的负重全都是在腰上的，所以人老了腰椎是最容易老化的，所以我们腰是最容易生病的。
另外，从西医的角度来看，整个腰椎周围还伴有很多的神经血管，所以当出现腰间盘突出或者说长骨刺的时候，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什么？特别的疼。除了腰疼之外，你像大腿的外侧、屁股蛋子，包括我们说那个尾巴根子，还会出现麻木，就是那种放射性，就跟过电似的，啊，又疼又麻的那种感觉。啊，最遭罪的、最痛苦的是什么呢？有的呀，严重会影响到我们的大小便。这就像刚才我讲的，他犯一回重一回，到最后严重到一定程度，你就得手术了。这个腰椎的手术不好做，因为腰后边是肾，再往下呢有马尾神经啊。马尾神经大伙知道是啥样的不？见过那马尾巴不？哎，就跟那个似的。所以这个手术做不好，这人可能就再也站不起来了。你像我认识个病人，这病人呢最早是个电工，后来呢他调到了北京电视台，就专门给人开车。有一回也不知道怎么的就扭着腰了，就打那之后隔几年就犯一回病，隔几年就犯一回病。这一犯病啊，起来就费劲，就只能躺着。你说躺时间长了累呀，啊，想侧个身自己侧不了，不敢动啊，那一动疼的都浑身冒汗呐。最难的是什么呢？就是整个吃喝拉撒加上打个喷嚏，这都受不了。吃喝相对来说倒好说一点，这个拉屎撒尿你说就难办了。有人说穿纸尿裤呗，怎么说呢，本身你看他岁数不大，穿上那东西吧他又不透气，有的时候吧他自己也接受不了啊。你看有多少常年卧床的，就穿这玩意儿穿出个褥疮的。那说到褥疮，有一年其他楼栋的邻居找我说，主任呐，我家小孙子总打屁股，有什么好办法没？有人说总打屁股什么意思啊？就是穿纸尿裤捂的，完了给那个屁股啊给捂通红，红乎乎一片啊，完事一碰就疼。就是咱们有些人讲话说淹着了，哎，就差不多，夏天天热胖人容易淹着，哎，就那意思啊，一碰就疼，完了之后孩子一撒尿就疼，一拉屎就疼。所以那孩子疼有的时候啊他一宿一宿他不睡觉，说怎么办呢？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啊熬那个鸡蛋油，过去孩子都有实火，你就整个小铁勺拿个鸡蛋黄给孩子熬。但你像给孩子抹屁股，你做一次得10个鸡蛋20个鸡蛋的，要不不值得做一回。鸡蛋先给它煮了，煮熟了把那个鸡蛋清扒下去，就要鸡蛋黄，用铁锅一点点熬，火还不能太大了，得小火，最后给那个蛋黄啊熬出油来，用这个油你去抹那小孩的红屁股啊。你包括有人说的那个烂嘴鸭子都可以用啊，完了之后烂那个眼角边啥的，眼角起白霜啊，你还是老人后背有那个褥疮啥的，你都能用这种方法，而且绝对好使。就我刚才说我认识的那个电工啊，不是说后来调到我们那个北京电视台给人开车吗？他不就是吗？那个腰托就总犯，犯一次至少得休息几个月，后来没办法就手术了。你说你上个班你一休息都几个月几个月休息，对不对？一年能有几个月呀，对吧？所以没办法就手术了。啊，这手术自己花了7万多，后背又给加了个小钢板，手术后也是不行，也是后腰使不上劲儿，完排尿排便全都费劲，完有时候啊这后腰呢总感觉麻酥酥的，这个屁股蛋子呢总感觉木的行的，他就总说这手术失败了啊，这手术没给我做好。其实我知道也并不是说手术没做好啊，是手术做完之后那个位置还是有淤堵。第一，你像这手术不管谁做他都拿不干净，
啊，那突出的那个随和，谁也拿。

0: 干净。第二，整个手术过程当中，避免不了可能会有对周围组织的一个触碰，因为周围全是血管神经组织，那谁也避免不了。所以手术之后他就一直不舒服。后来呢，也是同事啊，谁谁谁介绍的，完了之后他就跟我讲，他说主任呐，手术完之后啊，我这补钙的药、补肾的药没少了吃啊，好几万块钱我都吃进去了，这也不见好啊。嗯、啊，我现在呀、啊、总是后腰麻乎乎的，这一侧这就屁股蛋子木的行的，带的我这前面嗯这尿尿的地方都跟着发木，排便都不正常啊，劲儿都使不上，撒尿啊排便呢我都用不上劲儿。我说你这病压根儿它就不是该补肾的事儿，那、啊、啥药能补到你后腰上啊？为啥你现在手术完还疼啊？还是不得劲儿啊？还是麻木啊？我就给他讲，就因为手术腰部那位置还有淤呢，这你避免不了。第一，就不光谁给你做手术，他都拿不干净，不在于手术的大夫是谁，也不在于谁做手术，都拿不干净。第二，避免不了的会碰及到一些神经血管组织，所以那位置始终有淤，啊，始终有淤堵，始终不通，不通则痛啊，那位置气血不通，经络不通，所以那位置总是麻木疼痛，而且那腿还凉的，那脚还凉。所以你咋说那么对呢？我说因为它不通嘛，经络不通，所以它就麻木，气血不通，所以那个位置它就有寒凉。所以这个问题呀、啊、它不是说补钙呀、啊、补肾呐、啊、补的事儿，知道吧？他说那咋办呢？我说咋办，你化瘀啊，把不通的地方给它通开不就好了吗？你那位置给它化开，给它通开。我说我告诉你吃啥药，你上我们医院，你开一盒参柏树星颗粒。他说这是治疗心脏病的吗？我说那安宫牛黄丸就是治疗女性子宫的吗？舒心是让你心情好的啊，让你病好，所以叫舒心，让你心情愉悦。因为这药啊，它的剂型是颗粒，所以叫舒心颗粒。这药是专门化瘀的，就是专业化瘀药，深度化瘀药，就解决你腰脱手术后的这些问题。你每天三次，你在饭前服用，你好好的化化瘀，你这个地方的瘀化开了，通开了，那气血它过去了，腰也就不疼了，什么腿啊脚啊也就热乎了。你等这地方经络通开了，这后腰这麻呀，你包括说这两个屁股蛋的这地方木啊，这也就好了。你包括你那尿尿的地方，它都不麻不木，有知觉了，这位置化开了，通开了，没淤堵了，完事你那二便也就顺畅了。我说另外呀、啊、你毕竟做过手术啊，你管出血多少呢，借这机会呀、啊、你补一补。我说我再给你一个小方配合你一起用啊，叫枸杞补血汤啊。我说这几味药在哪都能抓到啊，很方便，独活十颗，羌活十颗，枸杞50克，大枣15枚，杜仲15克，鸡血藤5克，这么一副药。我说你像这个羌活独活，这是祛风湿同时补血的，枸杞补血滋阴的，大枣呢补血的，鸡血藤活血的，每一天配着咱们的参柏药一起用，这俩药前后差一个小时服用就行，这独活补血汤一天1到2次就行，参柏呢一天得按照3次吃。结果你看不到半个月啊，来复查他就说麻木好多了啊，强多了。我那就挺好啊，我说那你就坚持用就行了。那、啊、后来呢又用了2个来月，这基本上就完全好了啊，到今天也没犯过毛病。所以你就记住，就无论啥病，它是10病9瘀，10个病有9个病是瘀，所以你就按瘀堵来治，一点毛病没有。就像我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你把瘀堵解决了，病也就好了，其实就这么简单。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直接跟我联系就行，好吧？
1: 好，先聊到这儿。如果您有

0: 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
2: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哎呀，太给你通电话了，太感动了。哎呀，您这太好了。
2: 哎呦，客气，谢谢，谢谢您啊。
3: 又有良缘啊，又有爱心啊，你是工作不一样啊。
2: 谢谢啊。
3: 哎呀，我现在听您的这个讲座，我挺上瘾了。
2: 是啊，愿意听。
3: 你的声音，你没听见呐？这太亲切了，
2: 是吧？
3: 你走，你走大德、大爱、大善，你呢？
2: 哎呦，
3: 我是天津的，我是82岁。
2: 嗯，
3: 我把我这个这些日喝的和您这个单位的药啊，我的感受啊，还有这服务民警的帮忙的事儿。
2: 嗯，
3: 我给你汇报一下。
2: 行，你跟我说说。嗯，
3: 我这看的病啊，一直到今年已经27年了。
2: 啊，
3: 这个吃败伤平等打胰岛素。
2: 嗯，
3: 这血压啊，高血压病也有20多年了。
2: 啊，血压还高。
3: 吃药控制还基本可以的。
2: 嗯，
3: 这心脏呢？也前几年也做过心脏造影，我的血管堵的并不厉害，也不用做支架，都心肌梗塞。咱们吃不吃的，有时天气的变化呀，
2: 嗯，
3: 和这个过得劳累，和这感觉别扭啥的，
2: 嗯，
3: 就是心脏前后心呐都不舒服，就气儿缓不过来，
2: 啊，
3: 就是就在这里玩。
2: 啊，
3: 就是就问题吧，就打死你这个复星颗粒，能整半年了吧？打死完之后，我心脏没难受过。
2: 哎呀，那挺好啊。
3: 啊。
2: 嗯。
3: 血压也比较稳当，血糖啊，原来是没喝你这个复星颗粒，这血糖最好保持9.几，一般都10秒左右。
2: 啊。这是产前的还是产后的？

0: 产后的。
1: 产后的，哎，那也行。
0: 我就打您这个通讯可立，最近是上主任推荐的。产后量血糖都八百几了。
1: 哎呀，又降点了啊！
0: 没有，我吃高兴了，
1: 挺好的，挺好。啊，
0: 把我那吃的这证明吃的您这个通讯可立，哎，见效了。
1: 对，有效果。
0: 我还有一情况，我跟你说，打喝完您这个通讯可立，尿尿和小便的尿液没有泡沫了。
1: 啊，那好事啊。
0: 原来就是连我就尿尿都是泡沫。
1: 是啊。
0: 但是把这个就是一种化妆尿都清了，没泡沫了。
1: 哎，那挺好。
0: 这
1: 个、这个好事，这个尿尿清亮。哎，没有泡沫、啊、如果说尿骚味还不那么大，那就说明咱那个肾脏的功能也在逐渐恢复。
0: 啊，太谢谢您了，
1: 这都是挺好的。
0: 我就怀疑我这个尿尿毒，一直到今天我吃俩都吃饱不下。
1: 嗯。
0: 换了好几盒，都不行。
1: 血压降不下来，多一般多高？
0: 原来呀、啊、是吃这个。那个叫做腿定药，这十几年没吃的药。
1: 啊。
0: 哎，早晨起来我第一天就喝这个腿定，吃一粒，到晚上就是没有光线下，血压最早140多，我是130多，挺稳当的。
1: 那可以。
0: 哎，这把我吃这个到现在，这个腿定啊，不管事儿啊。因为大夫给我开的那个雷米普利，叫我连着这两种药连着一块吃。
1: 啊。
0: 吃完了血压呢，两个多岁上药是两年，最低是105。
1: 嗯。
0: 我这吃的早晨吃完后的下午就是这次量我吃在量，血压106。
1: 啊、
0: 嗯。这个药我吃十来天呢，一两年呢。高压170多，看
1: 你、哦、吃这个雷米普利，完了高压还是167啊？
0: 啊，178了。
1: 那你这个血压高的时候啊，你有没有感觉哪不舒服啊？是心脏啊，或者脑袋呀、啊，有哪不舒服的表现没？
0: 我往年说嘛，我往年这个患病患到高压到180，我上药办的赶紧。
1: 嗯。
0: 这毛血管厚啊，血型压我憋气啊。哎，体量说高，我排量每量高了193。
1: 嗯。
0: 这心脏没有我都不舒服的感觉。
1: 嗯。
0: 我想可能跟喝的这个情绪可能对心脏保养起到关键作用。
1: 嗯。
0: 最起码血脉它通了。
1: 对，它血脉是通的。但是你血压高的时候有没有感觉这个脸呢、头啊发热呀、啊？有这种感觉没？
0: 热倒没有，就脑子盖儿顶到这块儿，眼睛发胀。
1: 啊，就是这还是血压高啊。
0: 啊。
1: 嗯。
0: 这就说你帮不忙啊，这帮忙绝对就血压了。你看我这个药还怎么吃？像你这心可虑还怎么吃吧？
1: 行，好嘞。因为啥呢？正常来讲，你像咱们说，给大家提供的像森柏舒心颗粒这药啊，它没有这个说像。西药那种直接降压的效果，就像刚才你说的这个美托洛尔啊，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林普利啊等等这一类，它直接呢帮助我们达到一个扩张血管啊，帮助我们降压的效果，但是它有半衰期，就是随着这个时间的延长，它这个药效哎越来越弱，而且我们不可能说你一量血压高了我就吃药啊，只要一量血压一高就吃药，那样也不行。而且呢，它西药有的时候这个剂量啊，你说你加一片可能它就多了，你要是吃的少呢，血压又降不下来，所以没有办法说我再去给你调整一些西药片，因为针对于高血压治疗的这个西药有很多。哎，你像咱们说的贝塔受体阻滞剂啊，包括你自己用的钙通道阻滞剂啊，就是地平位的。还有很多啊，包括我们说的受体二的逆制剂，这些都能达到这个降血压，但是它也针对不同的血压，这药可能是行，但是它未必适合你这种体质的高血压，所以一般我会在这个基础上哎给它适当的调整一个中药方， 通过咱们中药的方式呢再去稳定血压，因为根据你刚才的这种表现，血压升高的时候心脏没问题啊，也就是对心脏没有影响，最起码保证了对咱心脏没有损害，心脏的供血是充足的，这就挺好。哎，脑袋上呢会热，觉得说哎呦眼睛胀，的确因为血压高它压力大，那这个时候血都在上面呢，那你适当的得给它往下走一走了啊。完事我告诉你怎么办，我给你出个方啊，出个方呢，你可以原来用的这个西药的加压方式呢，你不要停，你该怎么用你还怎么用着，完了你把我给你出的这个中药方你给它用上，这样呢血压可能就会更好一些了啊。用啥呢？用天麻是20克，钩藤是20克，加上黄芩是10克，川牛膝是15克，生杜仲是10克。你睡觉怎么样？
0: 我睡觉我得听一下那个左眼定。
1: 好嘞，我知道了，那就是睡眠不好啊。那再加上夜交藤和先生地一样是25克啊，桑叶和菊花是15克，这里边啊，咱家的天麻钩藤是干啥？平肝息风的，尤其是钩藤，它能够帮助我们把这血压呀给勾下来。另外还有川牛膝是引血下行的，就是让我们脑袋上的这个压力别那么大，川牛膝往下走啊。完了，桑叶和菊花呢，它能起到一个什么呢？醒脑开窍的效果，就是让咱们脑袋清亮一些啊。所以你运用这个方子，这是一个清泉降压汤。啊，针对于咱们高压高的很有效果。你回去你先抓上个五副药就行，先抓上五副药，也就是一天要喝上2次，早晚各一次，但是呢这一副药就能煎出这2次来啊。这一副药2碗水煎成1碗水，完了这是一次的，到晚上再煎一次，晚上再煎的时候水就不要放那么多了，你就是1碗半水煎出1碗水来就可以了啊。你先喝这个，看看这个血压能降下来吧？啊，
0: 嗯嗯，太谢谢您了。
1: 没事，把你先用着，到有啥事的时候呢，咱们再联系啊。好嘞，好，再见。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4: 好，先聊到这儿。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素，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2: 翻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医缘，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6: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2: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益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7: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益医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哎呀，昨天有个老姐姐给我打电话，要对我表示感谢。感谢呀，慧心呢，为了让老哥哥老姐姐们用上固本延龄丸和乌羊补心糖浆啊，在这个咱们618益医文化节期间呢，多方奔走，辛苦付出啊，咱老姐姐都哭了。她说：“慧心呐，我看你呀，讲课嗓子都哑了。”为了给大家要搞活动啊，你呢啊磨破了嘴呀、跑断了腿呀，给我们张罗这个事儿，就想让我们少花钱，真是这样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咱们都是家乡人，不是一天两天了， 人都是有感情的，人心都是肉长的呀。多少年了，听我声音，就咱们吉林老家，你们听我声音几年了？7年了，啊。所以我给大家找好药，开好方子，这是我大夫开不出仙丹妙药，你治病治不了命啊，是不是？但是你良心你还没有吗？我的准则是呢，哎，但愿世人皆无病，正人呐，你给人家看病，医人先正心。你给人家看病之前，你先把你那心放正了，是不是这样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就等两天啊。哎呀，到今儿个明天后天吧，明后天就会给大家准信儿。而且这个活动很大啊，我就一个目标，为啥憋到现在咱们活动还没搞啊？你看有的老伙伴说，你看你看人家都搞了，都618大活动，我寻思我买点，你别买，你等我。为啥？吃完了你没笑，你把钱花没了，我这边把固本延龄丸乌羊补心汤好药整来了，你不没钱买了吗？因为有这样的老伙伴，我净实话实说啊，到时候他后悔了，你说你咋整？所以咱们不差三天两天的，而且慧心呢正在给大家办，就这一两天，明天要是不通知，最晚后天就会告诉你们啊。我就想让你们花一份钱吃两份药，搞个大点的活动。因为今年夏天九紫离火，火运当头，是我们治好病延年益寿，说多活几年能。今年吧，这个年头呢总体看吧还行，那对有些人来讲，你弄好了，把病调过来了，人家没事了，今年好了好几年没犯。但你要抓不住这个机会呢，弄不好可能这病今年就重了，所以大家要加格外小心。哎，这两天我重点讲的心脏病，日后呢什么脑血管病啊，啊中风啊，啊痴呆呀、啊，包括胃病啊、肝胆脾胰腺的疾病啊、肾的、风湿的，我都要讲。你们就对号入座的听，我把这病吧都讲细，就告诉大家这病是咋来的啊。那么讲到咱们这些老慢病啊，为啥我一再强调说要弄这个固本延龄丸呢？啊？就是因为它能够达到五脏通治，28味大药入药啊。那葫芦装的固本延龄丸大家都吃过，28味药大主方，而且它的成分都是道地药材，那是别的药代替不了的呀。你同样说，你把这28味成分你抓到一起，你熬汤药你吃，照亮照亮，你肯定效果没有固本延龄丸好。为啥？没有那好药材能做出好药来吗？对不对？你就现在你上你当地一些卖中草药的啊，中医馆呐、大的药店呐，你去抓汤药，你回来你熬你吃，照亮照亮。为啥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反映说，你说现在这汤药怎么喝完就不好使呢？知道为啥吗？这个药材吧养殖的多，就跟现在咱们吃这黄瓜似的，嗯，过去怎么的也得大夏天的你才能吃着黄瓜呀，对不对？6-7月份嘛，比这再晚点黄瓜都下来了，那就吃着了，那还得看着呢。我记着我小时候园子刚下来黄瓜，那可想吃了，我妈看的不让我们去摘，那黄瓜牛刚长出来你就想吃，长大了后来到秋天没人吃了，那看着刚开吃，你现在大过年的你都能吃着，阳历3月份就能吃到当地大棚扣的那黄瓜就出来了。 溜汁儿溜汁儿的，顶花带刺儿的，是不是？你吃着好吃吗？水了吧叉的，哪有黄瓜？

对呀，那你再笨想，你脑袋一转弯，你笨想，那你那药材呢？它不也是求产量吗？种植的，有的专门包几百晌地种药材，啊，然后人家也卖钱，是不是？所以呢，你这个就感觉这个中药啊，说熬回来这个效果不佳。但是为啥说你看慧心给你们开方子的时候，让你们到大药房去抓药，一定要有道地药材。再一个，你看固本延龄丸，啊，还是我开的。你看，包括绞股蓝呐，啊，就是头些年给你们弄那个寿星补汁儿啊，葛芥保肾丸呐，包括这次给你们弄的乌羊补心糖浆啊，这些药材都是道地药材呀，所以吃的效果好啊。这个中医看病啊，一个是你要看对，再一个你得有那好药啊。你看我说个电视剧，你们肯定看过。老中医电视剧看过没有？这个电视剧里边有个主人翁叫翁全海，他的原型是谁？孟河医派的代表人物叫丁干人。哎，这个丁干人呢，他是有名的沪上名医呀，啊，就是。上海那边的名医，他有个徒弟叫陈存仁，后来是一位国医大师。有一次呢，就是上海银行行长的老父亲突发疾病，咽喉肿痛，出血了，眼睛看东西模糊，看不清了，心慌。那很多医生束手无策，那你想，那银行行长的爹有病了，不缺钱，就是找不着好大夫。后来就找到谁了呢？就是沪上名医，叫陈存仁，咱们国家的国医大师啊。当时找到他了，找到他呢，这个陈存仁呢，嘿，跟往常看病一样。就像给平头老百姓看病一样，好好脉，啊，看看舌头，然后呢就给开个方子，说你回去吃吧。吃完3天呐，那病人找上门，说老爷子吃完这3副药啊，不但没好啊，病情啊不受控制了，心脏除了开始慌之外，心脏还疼了。心脏原来不心慌吗？现在心脏疼。但是老中医陈存仁也懵了，说我开的方子没事儿啊，那怎么能不见效果呢？他就想不明白。后来呢，他就找他师傅去了，找师傅呢就找这个丁干人呐。这丁干人一看这老爷子情况，又看看他这徒弟开的方子没问题呀，最后。他就到现场，就拿来那个熬药那个砂锅，用手呢捻一小撮那个药渣子。他说：“我看看你熬药那药渣子。”他把手拿一小捻药渣子，就闻，闻完之后他就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哎，转手呢。他就在这个他徒弟陈存仁方子后边就加了一小行小字儿，大概意思呢就是说，党参必须是山西上党的狮子头党参，黄精必须是安徽九华山的地藏黄精，也叫地藏黄精。哎，你看这老爷子，他这个大女儿、大姑娘，人家一看，人家急眼了，说：“丁大夫，你这不糊弄人呢吗？你们这师徒俩，这都二五眼大夫，糊弄我们呢？啊，同样就这一个方子，你徒弟都用过了，都不好使，那，到你这还给开这几味药，你还是这个方子，啊，你就在下边写几个字儿。”啊，那党参什么上党的狮子头党。

师傅，说那我开的方子跟你开的方子一样的，就是产地不一样，那咋我开的就不好使呢？哎，这个丁大夫啊，就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呀，他说：“祖传经方，乃疾病真解，起作无效之功，盖药材之罪也。”啥意思？我传给你的方子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经方验方，咋能没效果呢？方子没效。因为你在抓药的时候，你抓的不是道地药材，是药材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我看你那药渣子当中那党参不是狮子头的，那黄精啊不是地藏黄精，不是那个味儿，所以你这方子就没那个劲儿。你看看，老哥哥老姐姐，我说的话你们明白啥意思没？啊，同样的方子，同样。固本延陵丸28味大药，你照着这个方你去抓药，你回来熬。老哥哥老姐姐，你好信儿，你说我自己买，我去熬，你看那药效好吗？肯定不好，因为那个药材不地道。啊，在这同样是乌羊补心汤的，说何首乌啊，阴阳藿、锁阳啊、黄芪、干姜、大枣、甘草。那你去抓去吧，抓完回来熬，你看效果好吗？就半个月之前，咱们老家有个王大姐，她是咱们老患者了，她前年她就吃固本延陵丸了，吃的可好了，啊，吃的非常好。这固本延陵丸吃完吧，她能睡着觉了，而且呢，哎，这个晚上呢也不难受了，耳朵也不响了。然后呢，她今年吧，她说，哎呀。慧心老师啊，固本延陵丸吧，我手上还有2葫芦，我想吧，趁着夏天我吃，效果好，冬病夏治。等啥时候再有呢，我再要几葫芦，我再接着吃。那个乌羊补心汤，我就照着你说这几味药，你告诉我一样多少克？我说那何首乌30克，阴阳藿、锁阳各20克，黄芪25克，干姜15克，大枣15个。甘草10克，熬汤药你去抓去吧。抓完回来，他喝14副，有没有效？有效，就觉着有劲儿了。吃饭吧也行了，那就这样，再就没看出别的不一样来，那就不行了。那你说大夏天的，他再熬药，再熬14副，还是这么喝，我告诉你，效果还是不佳。为什么？就那药材的事儿。就那个药劲儿不大，现在药材呀、啊，那个中药房啊，他抓那药就种植的多，就跟咱们种菜是一样的。你看现在种菜，嗯，都是大棚的，高产，但是吃着没味儿。你吃现在那油豆角好吃吗？过去那油豆角要炖点土豆，那得多好吃啊！还有那个带豆那夹巧蛋儿，啊，是不是？兔子翻白眼儿，那骨豆那个。那要炖的黄瓤干巴的，一吃，吃点二米饭，多好吃！现在你吃有那味儿吗？用咱们家乡话说，水了吧叉的，没滋味儿，它不好吃。为什么？求产量。所以说呀，为啥慧心，这两天给大家呢办这个事儿呢？我也上火了，因为乌羊补心汤本身它的药材利用的都是同仁堂的。是我们院前年从同仁堂进的药材，在我们医院，在药局，那用了3个煎药的大锅呀。我们院那煎药的机器都1人多高啊，暴天煎3台干什么？给住院患者发汤药，哎，每个人熬21副，每个人熬21副，熬回去让他喝，干什么？冬病夏治，主要针对脾肾双虚的。就是岁数大了，他病多，老吃药，老吃药，他病多，他胃不好，他胃肠道不行，大便也不行，肾也不好，赖赖巴巴的，抵抗力低。所以你在常规治疗的情况下，你再给他配点这乌羊补心汤，干什么？让他能吃饭，有精神头，哎，免疫力提升，

免疫力提升，人有精神头了，能吃能喝，那不就长寿了吗？那不就增阳寿了吗？你说，对不对？你看那人要死的时候都啥呀？先是不愿意吃饭，不愿意吃饭，不愿意吃饭，不愿意吃饭，他就掉膘了，那就瘦，原来140-150斤，最后瘦的那身上，哎呀，就剩骨头了，可吓人了。你看呢，就是人要没之前头几个月是不干靠，不咋吃不咋喝，有时候给水他不了，给饭也不了，瘦的最后都没样了，最后一点点的也不吃饭了，也不喝水了，最后人就死了，是不是这样？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岁数大了，这事儿都经历过，说得疾病，膀大腰圆，人一下子没的，那不是心梗就是脑出血没的，老年病没的，最后都是干靠，就把身上这点膘都靠没了，都是不吃饭不吃饭不吃饭，吃的少吃的少，最后这人到水米不打牙了，那也就不行了，是不是这样？那哥哥老姐姐你回忆回忆，咱们那个亲属啊，或者咱们的亲人没的时候，那老慢病没的时候，是不是都是一点点不爱吃饭没的？所以说叫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能吃饭能消化能代谢能吸收，人就能活，而且活得还好，对不对？哎，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们，慧心为啥这两天正在给大家张罗这个事儿，明天最晚后天我告诉你们准确消息，咱活动就搞最晚后天，因为现在呢固本延龄丸定下来了，乌羊补心汤呢就是卡在哪儿呢，我想不花钱，厂家要成本钱，哎，现在松口说给一部分，那我得要量啊，咱们家乡老伙伴少来少去的，18000盒能够吗？你得够大家分呢，啊！所以这个事儿呢，现在还差最后一道关口，领导签完字就完事儿了。明天一天，后天就开始给大家发，是不是好事马上来了？所以让你们等着嘛，啊，好饭不怕晚。那昨天我讲到什么呢？就这些慢性病，今天继续讲一个心脏病。你看咱们白橙子的老姐姐，她是前年给我打的电话，她啥病呢？她就是心难受，就来一阵吧就心跳，来一阵就心跳，用她的话说，她检查了说有早搏，早搏吧心脏就是跳跳忽悠一下，跳跳忽悠一下，早搏心动过速，咱们正常人心脏每分钟是80次左右，70次到80次，80次到90次，不能超过90次，超过90次就是心动过速，就跳得快，你就有点心慌，就是80次左右，75到85这个之间是最好的啊。他呢就是都是跳到90多次，一整一翻个叫早波，而且呢他这个心吧老不落底儿，就来一阵就闹心，他重点的病吧就是睡不着觉，就没觉，成宿成宿睡不着，睡不着的同时呢他手脚心吧就烫挺慌，手心热脚心热，哎，这口就干呐，就总想喝水，你看手脚心热闹心睡不着觉吧，你再喝水，喝完就尿尿，晚上起来一会儿喝口水一会儿喝口水，他口干的难受啊，你喝点水就上厕所，你说你这一宿还能睡着了吗？就这么倒腾，哎，而且呢他耳朵响，主要就是耳朵响，哎呀这耳朵嗡嗡嗡响，耳朵眼子疼，眼睛也干巴的难受，心烦呢，看谁都烦，哎，他这个舌头啥样呢？你看我看病，我让你们说老哥哥老姐姐啊，把这个小镜子准备好，没事呢你照着镜子跟我通话的时候啊，你告诉我你那个舌头啥样，哎，我就照他舌头了，他的舌头这样的啊，红色儿，不是暗紫的，不是白的，红色儿啊，舌质深红，深红色儿，没啥舌苔，没有啥舌苔，深红色儿，就是猪。

0: 腰子蛇。啥叫猪腰子蛇？也叫镜面蛇，溜光，没蛇胎。就像你上菜市场，早晨早市不有卖猪腰子的吗？你买回来一个，你把那猪腰子，你把那层皮儿扒下去，里头露出来是不红刺拉鲜的？哎，就那样，红的，没啥蛇胎，中间都是小蚂蚱口子。那中间的口子吧不深，都是小蚂蚱口子，舌尖儿也有，舌头尖儿有小裂口。你说这是啥啊？典型的阴虚火旺。这个阴虚就涉及到心阴虚心烦，肺阴虚舌头尖儿发干，鼻子眼儿干，皮肤都干都刺挠啊。胃阴虚好喝水，牙花子还总坏还口臭。肾阴虚耳朵响，肝阴虚肝血不足眼睛干巴，是不是典型的阴虚？而且它有骨质疏松，抽筋儿，就那腿肚子抽筋儿。为什么？肝血虚啊，肝养筋开窍二目啊，肝血一虚它就抽筋儿啊。老百姓说，哎妈，这麻爪了，腿肚子钻筋了，抽筋儿啊。然后呢，肝这儿藏的是血，到肾这儿它就变成了精。所以不管男的女的，你睡觉能睡着叫卧则血归肝，你睡着了这血来到你肝脏啊，肝脏是藏血的啊，你睡得好它藏血藏得多，第二天早上起来是不是眼睛增亮的，哎，心也稳当不难受。那你总睡不着总睡不着，是不是老百姓叫靠心血呀？靠心血它也靠肝血，所以这样的人眼睛干巴，胳膊腿没劲儿啊。这个血要足，它到你肾这儿，你看肝藏血肾藏精，精血互化，肝肾同源。肝血不足你老睡不着觉，到肾这儿它就缺精了，肾缺精，精一亏耳朵响，精一亏因为你睡不着觉你火大。男同志容易出现阳亢，啥叫阳亢？还有想法他还不行。女同志呢他就烦，精神头足他还没劲儿，哪来这么大精神头呢？你说他不睡觉，那不像人家有些人躺着就打蔫儿，他不的。阴虚火旺的人是精神头足，哎，跟老伴儿干仗管闲事儿。男的呢也是愿意脸蛋子红，嘴唇发红，他火大呀，阴虚火旺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精不足。女的要是五十岁以后，她就容易骨质疏松，因为那骨头里，我们这骨头，你看这骨头啊，这胳膊这骨头手指头，你就看一根手指头，这一根手指头这里这骨头，这骨头这里头装的不是自来水，这里头也不是空躺的，这里头装的是骨髓。这个骨髓多少就看你的血多少，你血多血能生精，精能生血，它互相转化。你血多到骨头这就骨髓，骨髓多你骨头就结实。如果你血少总睡不着觉，你精就少，精一少的时候女同志精少咱掉头发，女同志就不来例假了，哎，这精神头足闹心睡不着觉。男的呢他精亏咋的，他腰膝酸软，他掉牙，男同志就不行啊。女同志就骨质疏松，男同志也容易出现骨质疏松，所以骨头就不结实了。所以你看这是典型的阴虚火旺，从心脏来讲呢他就是心慌心悸，哎，所以这个时候吧，你看我要开方子给他怎么开呢，就是五脏同志，这个老姐姐就是白城的这个老姐姐，前年她找我的时候我给她开的固本延龄丸。固本延龄丸那时候吧，我就是把这个乌羊补心汤就这个方子给她了，因为我们院给的也是汤药，那时候还没有生产成这个瓶装的这个口服液呢啊，给他这方子他配合吃，配合吃汤药他不能总熬啊，汤药他就熬了一个月。固本延龄丸他先后一共吃了六葫芦，哎，到现在也没犯。 因为固本延龄丸它五脏统治，你看这固本延龄丸治啥？治五脏，养六腑，调阴阳，壮筋骨，它五脏统治。那么与此同时呢，那个乌羊补心汤呢，它脾肾双调啊，心脾肾三脏统治啊，它是心脾肾三脏统治啊，治心不养心血吗？治脾它健脾呀、啊，让你能吃能喝呀，哎，能吃能喝不就造出血来了吗？治肾呢，补肾添精啊，所以他吃完之后睡觉好了，吃饭好了，手脚凉了，不热了，不心烦了，晚上不折腾了，哎，配合吃之后，汤药喝一个月，葫芦呢吃了六葫芦，前年吃的到现在没犯病，这不这两天来电话了吗？他要还买固本延龄丸。哎，这回这不听我说，正在给大家弄这个乌羊补心汤的成药，那就省着熬汤药了。因为咱们前年、去年有几个这个老伙伴，不少，都是我把这个方子告诉他了，然后他回去熬汤药。哎，喝完之后，特别是配合固本延龄丸，效果非常好。今年呐，争取明天一天、后天。就把活动给大家搞了，把这事儿定下来，让大家呢能吃上乌羊补心汤的成药。它成药的名叫乌羊补心汤浆，哎，一大盒里是两瓶，一瓶呢100毫升，那瓶大，这一瓶呢你早晨喝5毫升，哎，晚上喝5毫升，那你这一瓶能喝10天呢，那一大盒你喝20天呢，啊，这样呢，我们省着熬汤药了。特别是在这个季节，我们夏天，现在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治老年病。老年病，一个是我们岁数大了，老年人，一个呢就是病的年头长，这叫老年病。这两个老，这两个老，一个是老年人，一个是病的年头长，叫老年病。再一个针对呢一体多病。一个人身上有三种病，叫一体多病。那我们固本延龄丸它针对的就是五脏统治，乌羊补心汤浆呢就是心脾肾双调。所以说呀，我就告诉大家，心脾肾双调，五脏在统治，我们既治好了老年病一体多病，又达到增阳寿10年。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说让你们等两天去吗？好饭不怕晚呐，不白等，这样我们身体也好了，把这老病的病根挖一挖。今年呐，九紫离火，这个火呢有天干火啊，你看在易经当中，天干地支，天干火地支火，夏天也属于火呀，我们人的心脏还是火脏，所以有心脏病的人来讲呢，这是一个呢四火当头，这个火你运用好了，把你心脏病治好了，你运用不好，你心脏病加重了。所以今年呢它是两头，要么利用好了这人能长寿，病都好了，要么这人呢今年就是个坎儿。所以你看，你们就看今年这年头它不正常，是不是？哎，那怎么办呢？我们要利用好这机会，要谨慎前行，一步一步稳当的往前走，不要张脚啊！年纪大了，咱们最后这20年、30年的，你说卯大劲，大姐呀，咱们再活20年，是不是？要稳当的往前走，别张脚，把病呢慢慢调，慢慢治。不能一口吃个胖子，谁要说他这是包治百病，什么高科技的，什么现代的高科技的怎么提纯的，我告诉你没有。除非你想用西医治病，西医治病就是高血压就降压，高血糖就降糖，你高血压那你就吃败心酮呗，替米沙坦呗，90酸美特乐尔呗，就这些玩意儿呗，那你高血糖，那你拜糖平呗， 横膈力镜、打膈力镜、卡膈力镜，打胰岛素呗，诺和益、诺和加、门冬三零，是不是？就这些东西呗，那就是治标不治本。那我们要想治的同时，还让我们活得舒服，哎，能走能撂，能吃能拉，能自理，再多活几年，过几年一看，说，哎，这老头还活着呢，哎呀，身体还这么好呢，哎，咱们就要这个结果。啊，所以稳稳当当，小碎步慢慢倒扯，稳当的啊。明天一天，后天，咱们就开始搞活动了啊。这个事儿呢，下了课之后，我再一次确定，把这两个宝贝产品都定准，就告诉大家准信儿了啊。好，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素，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方生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通百代，名医风尚。他清求古训，融汇中西。他博集医源，精情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印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印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一一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5: 你好，
0: 你好，
5: 慧馨老师好。
0: 哎，这位大姐叫什么名字？
5: 我姓张的，是张凤云。
0: 凤云大姐家在哪儿住啊？
5: 吉林长春的。
0: 啊，长春的，今年多大了？
5: 78。
0: 属啥的？
5: 属牛的。
0: 哎呀，这一辈子老黄牛啊，累够呛吧？
5: 是是是。
0: 来电话啥事儿啊？
5: 说这我让老师给看看病，我听老师讲的不把园林丸，我问问我吃行不行啊？
0: 先看病对症再吃。
5: 这病啊，就是心脑病，脑梗啊。

0: 还有心脏不行，心脏不舒服。
1: 脑梗多少年了？
0: 脑梗可有年头了，有啊，十多年了，十多年。
1: 啊、
0: 现在都记性一点也不好啊，这脑子。
1: 记忆力减退多少年了？
0: 记忆力减退也有三年了。现在我这后脑袋疼啊，后脑勺疼。嗯，完了、这个、
1: 后头部疼痛，后脑勺子疼，是近三年是吧？
0: 对对对，
1: 后脑勺子疼三年了。
0: 嗯呐，
1: 是怎么个疼？是一蹦疼，还一弯一弯疼？
0: 是像个发，就像发锁似的那种疼啊，就像梆硬的，就是这种疼，像不
1: 过瘾了。老姐姐，你说那个。老姐姐，你说那个发死，我理解为是不是木个张的疼？
0: 啊，对对对对，是，
1: 就是你睡觉了之后，假如说后脑勺子挨枕头，是不是觉着像不过血似的？
0: 对，
1: 啊，那就是咱们老家话唠嗑说，哎呀，我这脑瓜皮木个张的疼。
0: 对，
1: 啊，木个张的，就是不过血那个疼。
0: 是，
1: 要你要说死疼的，那疼三年了，人肯定受不了。
0: 嗯，那是对。
1: 哎，他不是死疼，咱们所有老伙伴听。那你说这个疼说，哎呀妈，这人脑袋疼三年了，那疼三年谁受得了啊？
0: 那是。
1: 他这个疼吧，他不是说那种弯着疼啊，跳着疼，他不是，他就是木个张的，不太得劲儿。
0: 对。
1: 但是要睡觉要压着这半拉脑袋或者压后脑勺子，那肯定就哎呀木个张的非常难受。
0: 那
1: 你就想
0: 木头棒似的那么硬疼、
1: 哎、
0: 硬疼。
1: 你就想是不
0: 是
1: 头
0: 顶着，要是钉下那么疼受不了啊。
1: 对，他这个疼呢叫隐痛，隐痛呢木个张的就像老百姓说哎呀压麻了不过血那个劲儿似的。
0: 对
1: 啊，所以这个疼呢有这么两个原因，老姐，后头部这叫麻木有点疼痛。那这个情况呢，一个是脑供血不足造成的，
0: 啊，
1: 就是再一个你有脑白质病变，就脑萎缩。
0: 对，
1: 你检查要做脑 CT， 他给你解论呢，你看看是咋写的，是写腔隙性脑梗死和脑白质病变，还是脑白质疏松？
0: 哎、太对了，就是你说这个检查，就是你说这一模一样的，你都比那仪器都好使，就是脑多处梗死，完了那个脑白质病变，就是那脑袋看那个片儿都像漂白似的，
1: 嗯，
0: 就没有那个皱纹了，都一片漂白模糊。
1: 嗯，哎，就这个意思。啊。
0: 哎，看得真准。嗯，
1: 哎，再一个呢，老姐姐，这个就是脑白质病变。说脑白质病变是咋回事呢？那里头白了呢。我告诉你啊，它就是脑萎缩。
0: 嗯、
1: 脑萎缩，你呢来那一阵儿像脑袋不好使似的。
0: 对。
1: 这脑袋来这阵儿咋不转轴的不好使了呢？啥也想不起来了。
0: 啥也想不起来。
1: 哎，再一个这是大脑萎缩。那个老年痴呆，他不是一天啥的。他先是出现呢，你看为啥叫老胳膊老腿笨手笨脚呢？为啥老了人笨呢？
0: 啊、
1: 是笨手笨脚的，端饭碗都能把饭碗整打了，走道直卡裂的，笨笨咔咔的，这就是脑萎缩。你为啥？你看你走道，老姐姐，你走就平道，你能绊脚。
0: 太对了，都拄棍了。
1: 哎，
0: 我这脑子，谁问我多大岁数？现在我不知道了，我这还是77、78，这正跟我想起来说是78。
1: 哎，你不信我问你，你有时候问你说大姐，你昨天早上吃啥饭？或者大姐，昨天晚上吃啥饭？你就想不起来，
0: 想不起来，想不起来。
1: 哎，这就是脑萎缩，这就是肾精不足，肾精不足啊，记住会耳朵响，耳朵聋。
0: 对对对，
1: 牙齿松动，浑身骨头节疼。
0: 是啊，
1: 这个骨头节疼吧，它不是死疼，说哎呀那死疼受不了，它不是，就是骨头节酸疼。
0: 是，
1: 哎，就想躺着，人家老太太。

0: 家不是懒的，身子沉。
1: 嗯。
0: 哎，这是一个事儿啊。再一个呢，老姐姐后脑勺疼，你肾虚，你是不是晚上尿频？
1: 说的这么准呢？
0: 你晚上得折腾个三趟四趟的。
1: 三趟四趟是少的，都五六趟。
0: 哎，你看这后脑勺子是膀胱经，就咱这后脑勺子这是膀胱经，它连着你后背，你后背发沉，像个大面板似的。然后后腰呢，腰往下那酸溜溜，老百姓说哎呀这腰啊像掉腰子似的，酸沉酸沉的。
1: 你们说的就对，是呀、
0: 啊。哎，所以这个病大姐，你固本延龄丸你原来吃没吃过？
1: 原来没吃过。
0: 吃这个病吃固本延龄丸很对症。
1: 很对症啊。
0: 哎，很对症。吃呢、
1: 哎、
0: 吃多少呢，要有机会你照它六七个月吃。
1: 啊。
0: 哎，然后呢不光吃固本延龄丸，你要配上乌羊补心糖浆。
1: 啊。
0: 就是一种口服液剂型。这为啥叫糖浆呢？它就是这个瓶它大，一大瓶里装100毫升，两瓶一盒能喝半个月。你呢、
1: 嗯、
0: 它俩搭配着。固本延龄丸治的是五脏六腑，乌羊补心糖浆我叫它乌羊补心汤，它是脾肾双调的，治脾是打开脾胃大门、
1: 嗯、
0: 让你能吃饭，你吃饭也差劲，就像不消化似的。
1: 我吃饭嘛，吃饭能吃，但是我吃完不消，两肋，这个两肋的事儿胀啊。
0: 他胀就是胆不好啊。
1: 啊，胆不好啊。
0: 啊，胆不好，肝不好，肋巴肋叉子胀啊。
1: 对对对，肋
0: 就多吃一点，就胀得呼的难受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大姐，你咋办呢？你呢？
1: 嗯、
0: 少吃多餐，一天你可以吃四顿饭，一顿饭你就吃七分饱。
1: 啊，
0: 连八分饱你都不吃。
1: 对，
0: 你明能吃一碗饭你就吃半碗饭。
1: 啊，
0: 你少吃多餐，印着多吃一顿儿。零喇，
1: 对对，
0: 哎，零喇，你看你吃半饱你就不撑疼，你就不肋叉子疼。
1: 啊，
0: 你容易得俩病，一个是脂肪肝肝囊肿，一个是胰腺炎。
1: 呀妈呀，是吗？
0: 胰腺炎呢，就是胰腺，胰腺有炎症呢，他吃完饭容易好哪儿难受呢？就胃后边胃难受，兼着后背难受。
1: 对，
0: 那就是胰腺炎。那你查血糖了吗？
1: 血糖吧还不高，不高，但是我有时候到点儿不吃饭，他还饿的，就是浑身突突呢。你说，你比方上午十点不吃，这身上就是两个就不好使了，嘚瑟了。我就很快糖，我是血糖低呀、啊，血糖不高，血糖好像低呀、
0: 啊。那你餐前血糖多少？
1: 哎，今天这都走不了了，这腰没去查去。头呢是餐前的话，餐前的是七点吧，七点几。我，你敢在这四五年前查去，我是低血糖，那4.5。完了，敢去年查呢？7.多，
0: 老姐姐，要是总7点多，你就得注意了。要是每次餐前空腹都7点多，这可就怀疑糖尿病了。知道正常人多少吗？6.1呀、啊，不超过，不超6.1，那你7点多，那不就高了吗？
1: 这低血糖还能变高血糖吗？
0: 那你看你原来5点多你都查出来7点多了，就应该连着查几天看看它到底多少。
1: 啊、
0: 嗯、所以你这老姐姐啊，所以你这个症状我怀疑你血糖高了。啊、再一个呢，怀疑你还得个病，你心肌缺血了，你睡不好觉了。
1: 对，我没说这五脏六腑都有病了，睡不好觉。
0: 哎。所以这个病要吃固本延龄丸，这种情况吃一葫芦就能见明显效果，就能吃好睡好有劲儿。搭配着乌羊补心汤吃，脾肾双调，让咱们浑身有劲儿。你等着吧，啊，一两天就给大家消息啊。
1: 好，
0: 你吃呢非常对症， 不用吃一些便宜的乱码七糟的糊弄着，你们就等着就行了啊。
1: 哎，
0: 这当中有的患者着急，说我看人家说那别的挺好的，我买点对付着。你对付着，钱花了，还没治病，耐心等一天两天的，我尽快把这个事儿给你们落实啊。
1: 嗯，
0: 好，老姐姐，那咱就到这儿，再见。
1: 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3: 啊，老师好。
0: 哎，老姐姐你好。
3: 哎，我今天打电话想跟你申请一份无氧补锌糖浆。
0: 哎呀，老姐姐，
3: 我现在这个事儿
0: 呢，别着急，这个事儿就这一天两天的就会有准信儿。大家呢等一等啊，好饭不怕晚呐，慧心呐，争取让大家不花钱就能吃上脾肾双调、延年益寿的乌羊补心汤啊。
3: 哎，
0: 老姐姐你叫啥名啊？
3: 我叫宋树清。
0: 今年多大了？
3: 85，属马的。
0: 哦，85。体格咋样啊？
3: 体格现在还多了，比以前强多了。
0: 啊，那咋强的呢？
3: 我吃那个固本圆灵丸呢。
0: 哦，吃几葫芦了？
3: 吃好年了。
0: 葫芦装的吃过吧？
3: 啊
0: 啊，那把情况跟我说说，我再给你看看啊。
3: 啊，我以前吧，就啥呢，胃病邪乎，有胃一下垂来的，身可瘦了，吃啥都干啥，胃也不耐消化，也吃不多少。
0: 胃下垂多少年了？
3: 吃这个延龄丸，完了逐渐好了。我头前面吃回见好，头天又吃回，这回彻底好了。
0: 哦，
3: 胃病也干啥也强了，也不反酸了，不烧心了。
0: 哦，这胃病有多少年了？
3: 有胃病有五十年了，我打50多岁那时候胃就不好。后有完了，带拉，最后有确诊说是胃下垂，人可瘦了。
0: 哦，胃下垂30多年，那你那胃都什么感觉呢？
3: 啊，那胃啊，吐酸水，烧心呐、啊，管你是吃凉的，那胃病就全了。后来，我做个胃镜，我寻思得胃癌了呢。后来他说不是胃下垂，不消化，吸收不好。
0: 啊，吃东西不消化，那人就瘦啊。
3: 啊，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
3: 源。就那吃延龄丸，吃饭啥就行了，就不烧心，也不反酸了。完，去年我看看好没好了，又买点，这回胃下垂我看是彻底好了。
0: 嗯，
3: 现在胃管我加小心，不敢吃凉的、辣的。
0: 老姐姐，咱捋捋啊，老姐姐，听我问你。老姐姐，
3: 哎，
0: 你去年吃的固本延龄丸是啥瓶装的？
3: 啊，都大葫芦的。
0: 哎，好，吃完咋样啊？
3: 吃的还挺好。
0: 嗯，
3: 我睡不好觉，吃那也吃好了。
0: 嗯，你这个睡不着觉，一宿能睡几个小时啊？
3: 我睡觉吧，一宿睡不上一个小时，一宿啊睡，搁会都能睡2-3个小时，一会儿醒一会儿睡，说不多钱呢，醒了一半会睡不着，睡着不大会又醒了，
0: 就睡2个小时，睡一小觉，半个点一个点的就醒了是吧？
3: 啊，睡不上一个点都。
0: 嗯，我为啥问这么详细啊？这叫典型的心脾两虚，就是老姐姐30多年的胃病，胃下垂呀，吃啥都不吸收，吃点就胀，就堵挺慌，就烧心，就反酸。 然后呢就导致啊气血不足，你有严重的心脏缺血和脑供血不足。老姐姐，你心脏可不得劲儿啊。
3: 我脑袋晕，
0: 脑袋
3: 迷迷糊糊的，
0: 这就是脑供血不足，脑袋迷糊。
3: 那困的还睡不着，不是困，就那晕乎乎的。
0: 嗯，脑供血不足的状态，脑萎缩的表现就是这样。那心脏是什么感觉呀？
3: 心脏我怕动静，谁开门呢？吵吵我都害怕。
0: 嗯，心肌缺血，冠心病。那吃完固本延龄丸，心脏啥样了？
3: 心脏现在好，现在我啥动静不怕了。
0: 嗯，挺好。现在能睡几个小时啊？
3: 现在能睡四个小时多吧，
0: 哎，还不赖，哎，挺好的，啊。现在夏天呐，你这中午最好你睡他一觉啊，
3: 啊，白天睡一觉。
0: 睡一觉，赶中午十一点、十二点、一两点钟、三点钟之前睡啊，
3: 啊，
0: 哎，睡他一觉，别睡太多，睡他半个点儿，四十分钟，这个对养心脏非常好。今年呐，九紫离火呀，大夏天是个火，你心脏是个火，啊。天干火，地支火，这四个火烤着你，弄好了人能长寿。像你85，你再活15年100了，哎，你弄不好啊，对人的健康寿命都有影响。所以今年慧心呢，我本想是赶在618那天，就让你们把固本延龄丸、乌羊补心汤都吃上。但是呢，我想不花钱呢，所以这个事儿就需要协调，就晚这么两天，今天明天，我争取明后天就让你们听到准确消息啊
3: 啊，
0: 哎，争取让大家不花钱就能吃上乌羊补心汤浆啊
3: 啊，
0: 还有葫芦装的固本延龄丸，好不好？
3: 好，
0: 哎，老姐姐，你要再吃，你就吃多少？吃5葫芦就够了。
3: 啊，
0: 哎，乌羊补心汤浆呢，照6-7个月吃就够，达到呢脾肾双调，五脏同治，老病一体多病治好了，我们再多活10年啊。
3: 哎，谢谢，那就得靠你了。
0: 哎呀，老太太高兴了，80多岁了。吃到好药不容易，你等着吧，明天后天注意听广播啊。
3: 哎，谢谢老师啊。
0: 哎，好了，老姐姐，再见。
3: 哎，谢谢。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 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告别身心焦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6: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 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

0: 他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1: 人最怕百病急，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深医。不痛中言人人心。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宋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达人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这么多天呢，跟大家一直讲的都是我们如何解决血症的这方面的知识。我相信呢，最近这几天有些听众朋友这心里啊挺开心，为啥呢？这个越讲啊越对症，越讲啊越跟咱们的身体啊挂上边了。哎，咱们治病啊它是有个流程的，要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来。我们呢无论干什么事情啊都要打基础。你看我们小孩子呀慢慢长大，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我们是为了打基础，为了以后啊咱们找个好工作有前途，我们学习是为了将来打基础，我们盖房子呢挖那么深的地基是为了盖楼房啊打基础，我们修桥呢那下面啊有桥墩，这个呀是为了我们架桥打基础，那我们埋上电线杆是为了架电线打基础，那同样啊我们把身体当中解毒，这个呀是给我们的健康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人呢这个血管与人的寿命是同寿的，所以啊我们要把血管给它变得软化一点，以油化油，我们给血管打基础，那把毒解一解，把这个血管变一变，我告诉你啊你这身体啊就比别人领先了。同样是跑100米，你把这两点做好了，那我告诉你啊你就等于比别人呢多跑出去20-30米，你看看你这基础就比别人好，哎，你盖的房子就比别人的结实，那基础打好了，咱们就。

该治病了。孟非老师说了，这治病啊，它是要循序渐进，它有流程的。我们先要干什么？解决气。哎，气行四肢百害，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啊。所以我们不要死揪着血瘀，血瘀啊，就是堵了。那我们天天讲血瘀，天天讲血瘀，吃了半辈子的解决血瘀的药，结果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啊，有没有效呢？有效，但是啊，能不能够达到你预期的那种结果呀？估计有点难。那什么原因呢？咱们中国老祖宗啊，就给我们说了一句话，我认为啊，很在理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磨刀不费砍柴工。”你看这话说的呀，是100%的正确。那你说我们身体啊，解决血症，我们气滞血瘀，气滞血瘀，我们都是这个气先出的问题。所以呢，你不把这个气给它捋顺了，捣鼓好了，那你单纯的去治血症，你这不就等于治了一半吗？是吧？或者说有的药里面呢，也加点什么黄芪党参，但是一般来说，我们人这个气啊，都是不够的。我们不讲吗？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那损的是什么？就是人体的这个正气。所以啊，治病的流程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哎，这个流程啊就没错了。我们讲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把这气给它弄好了，弄正了，补足了，那我们再去解决血的时候就相对容易了。所以啊，我们先解决气。你看孟非老师前一段都给大家讲得很清楚，这个气啊，如何补，如何冲，如何调，哎，如何恢复我们身体的基本机能，如何用这个气啊打通一个洞，让这个堵的地方啊能够先把气过去，血就带过去。这进入了第二步，就纯粹的给解决血症。我们高血压是血症，糖尿病是血症，高血脂是血症，斑块血栓是血症，我们下肢静脉曲张是血症，冠心病是血症，脑血管堵塞、出血、梗塞、栓塞的都是血症。那你看啊，我们身边呢，几乎很多人到了年纪大，这不是头晕就是胸闷，这都是血症。那要想解决血症，就先把基础打好，别着急啊。因为说一旦说已经是老慢病了，短期之内呢，风险系数不是特别大。除非说你现在啊，预备了几个特点：第一个，经常走路发偏的；第二个，说话呀颠三倒四，这口水直流的，哎，头晕头疼的，或者经常性的心绞痛的，那这是有危险发生。要不然就短期之内不会急性突然发作，除非外伤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不用特别特别快。我们讲啊，欲速则不达，慢性病是慢慢来的，那治啊也就一点点的治。所以呢，这两天呢，孟非老师教给了大家几句话，从根本上咱们来去解决我们身体当中的各种血症。什么话呢？我相信呢您都记住了，叫旧血换新血，哎，病血变好血，血液变干净，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呀，咱们要不然选用一个特别熟的办法，就是把我们浑身的血全换一遍，那你放心吧，你马上精神抖擞。可是这个事儿啊不太现实，这个呀一般的经济财力是支撑不起来的。哎，那剩下的呢，那就是药物的干预和治疗。那用什么药来解决血症？这两天我也说了，我说既然能够得这个血症啊，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你可能是血脂高了，你可能是血里面的粘稠度高了，你可能是红细胞凝结了，你可能是血小板聚集了，你可能啊是里面尿酸多了，你可能是里面的血糖多了，你可能是肝脏分解毒素的能力下降了，从而杂质混到血液里了，你也可能是肾脏的功能颓废了，从而啊导致你过滤这些东西效果不好，又返回留在血里了。再有啊，还要滋生新鲜血液来稀释冲刷，你这脾脏的造血功能也差了。还有呢，年老体衰，这个身体当中啊各项指标下降，脏器啊变坏了，从而啊浸泡的这个血液也变脏了。那里里外外种种原因加到一起，我们浑身流的呀都是毒血，都是脏血，都是发腥发酸发臭了的这种血。大家想想，我们的心脏在这种血液浸泡下，它只会越来越重。我们的脑血管在脏血的浸泡下，那脑血管啊

越来越多。那我们糖尿病为什么说下肢容易溃烂，眼睛容易失明啊？这原因这不还在这儿呢吗？这么多脏血呀、啊，粘稠的、酸了、甜了、腥了、臭了的血流到下肢回不来，到这儿，那不就相当于一碗脏水放到那儿，过上几天上面长绿苔，哎，那水呀、啊、臭不可闻，到最后就影响了下肢，脚上啊就腐烂了，到最后坏疽烂的都到骨头，甚至就截肢了。所以说呀，所有血病的一个大病根就一个，就是你血液脏了，就是你血液呀、啊、少了，就是你血液呀、啊、腥了、酸了、臭了、甜了。那咱们这些其实就是一个事儿，就是血液不干净了。那你说有没有一种办法能够让这个血液变干净呢？有啊，我们不是一直在想办法吗？是不是？那我们各种药都在吃，这个说管血管的，那个说管心脏的，那个说解肝毒的，那个说通脑血管的，大家说来说去，你发现没有，它其实针对的都是一小块的地儿。这叫什么呀？这叫拿片面的药来解决全局的病，那这就不合适。那反过来说，你说心脏有问题，难道只是心脏一个地儿的事吗？那你说你不是浑身上下的血都变脏了，都变粘稠了，都变腥变臭了，它会把心脏堵了吗？是不是啊？那脑血管也是如此，它为啥血管崩了破了呀？那就是这些脏东西粘到血管上了，到最后慢慢慢慢的堵了，堵得厉害了，一个外部压力或者一个着急上火，一个摔倒，一个血压急剧增高，嘣，血管破了，一下脑出血了。那你说实际上啊，你只要把这个血液呀、啊、弄干净了，这问题啊这慢慢慢慢的就迎刃而解了。那咱们治疗病啊，这不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吗？就是先把气解决了，咱们第二步啊就解决这个血症，让血液变干净，病血变好血，哎，旧血变新血，再加上咱们新生的血液，这不就血液干净了吗？血液一干净，你看你气也不通了，血也通了，气通血通，百病无踪，这啥病这慢慢不就减轻了吗？那韦老师说了啊，你血液干净10%，你这个体感上啊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了。哎，那如果说你的血液干净1/2，那不得了了，那你啊浑身得劲儿，你这病啊都能感觉好了1/2一样，是不是啊？所以啊，血液是我们人身上一直流动的东西，可看可见的，那我们治起来啊方子就多。自古以来传了那么多方，那你说孟非老师没学过吗？什么活血化瘀的，是不是？什么这个溶栓通络的，哎，这些方学的太多了。但是啊，自从到了藏区接触了藏医藏药之后，那就不一样了。学到了这个10味混血方啊，那突然之间感觉世界都开朗了，就感觉这个方子啊用完了之后真的好。那由此在我们中心里啊不断不断的推广，在我们中心里用的人呢也越来越多，那见到的效果呀也就越来越多。那这几天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讲到了这个10味混血方的应用，同时呢也讲到了10味混血方的效果，包括呀也把这个大方变成小方，叫你解决一些基本的普通的病症。大家听的呀很认真，这电话呀来的也比较多。那这两天呢，听众朋友就跟我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这个你讲的好，哎呀谢谢你，那你说怎么治啊我可听话了，那你说的这个10味混血方啊，我前两天听完你讲完成方我都想去抓了。结果呢我一听说，哎，说你们单位里面有已经成品的，那我还费这个劲儿干啥呀？说孟非老师啊，你们呢这个优研诺这3个字啊在我心里头扎根了，代表的是啥呀？代表的是定制，代表的是高品质。哎呀，我很相信，我一呢相信孟非老师的技术，二呢我相信孟非老师的人品，第三我也相信中心里面呢定制的这个东西啊一定是好东西。孟非老师啊，你能不能帮个忙，帮我们呢就别让我们四处抓药了。那你也说了，这不好的药材吃了吧，这个效果跟不上，而且呢花冤枉钱。那你说有成品的你帮个忙呗。哎呀，这不是一个人打这个电话，这个告诉我这糖尿病多年，那个呢这告诉我心脏不得劲儿，那个告诉我呀经常头晕

成品叫什么呢？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我们中心自己叫十味地丸。什么意思呢？就是十种药材做的小粒粒，哎，那个装成小瓶子里了。这个一个瓶子呀，多大呢？就跟拇指这么大。那跟拇指这么大一个瓶子是塑料瓶啊，透明的，里面装了有十来粒儿，一粒粒粒啊，就跟那个小黄豆一样。这个盒子呢也有，外面有个盒，这盒啊上面啊有字儿，我给大家说一说。等以后啊，我还真就得想点办法给你们搞点，这个帮你们彻底的从病根上解决这个血症。这个东西啊，不可多得，不可多见，也是我们中心这些东西啊，外面很少有。你像这类的东西都属于我们院内的，就不往外流通的。但是啊，大家要清楚一个事儿，这个呀我得跟大家提前说，如果你们谁真想吃的，到时候提前跟我们工作人员打招呼也好，或者呢我问完了中心可不可以，那我呢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但是我在这说清楚啊，这是我们单位的内部的东西，这个呀有点特殊。怎么个特殊法呢？您听清楚了，这个我们没有批药，没有批成药的批号。为什么没有批成药的批号？你看羊胎丸都是药的批号，这个不能。羊胎丸呢是固定不变的，这个不行，因为这里面有十种药材。你们要明白一个事儿啊，这个药材啊，它会根据年份、季节、温度、今年的降雨量，它会影响这个药的药性。那这就出现了一个事儿，就是每一批的药材和每一批的药材啊，它都有一点区别。那如果说只是个普通的药铺啊，或者是一个小药店，那人家不管这个，你来方我抓药，我这个今年这个药药劲足的你抓十克我也给你十克，今年药劲不足的我给你十克也是十克，他不管这个事儿。但是在我们中心不一样，我们是精确到每一粒药丸里面的含量我们都要审核的，必须保证每一批和每一批的它都一样。那这样的情况下呢，那跟用药的原料就不一样了。那原料不一样啊，我们要内检，我们要根据每一批的投料，就会有次多有次少有次加有次减。那这样的话每次都要报审，每次都要换。而这个申请这个药啊，那一次下来之后前期过审就是1到3年，所以啊这个就太麻烦了。我们不可能说的这批药申请上去了3年之后出本，那就来不及了，那药都过期了，是不是？而且这方子是每生产一批里面的量增量加减都要换，那没办法，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后来一研究啊，反正是中心自己用啊，我们中心里面你吃的是药的批文还是其他的批文啊都无所谓，治病就行了。就这样我们就生产出来的内部制剂。那以前都跟大家说了啊，说你们听孟伟老师讲什么东西，这个感觉好的我能帮忙拿着我就给你们搞。反过来说呀，你看我帮你们了吧，这前两天都帮了，为啥呢？中心里领导跟我说了，说孟伟老师啊，说你这边呢不用总跟中心打电话了，就是厂子你也都认识，你直接跟他们说他们给你拿就行了。你看我是不是也这么做的吗？但是这个呀十味换血方，也就是我们这个成品十味地丸有点特殊。为什么？因为这个呀至今为止还没有说流出过我们的中心，就是因为啊这个东西啊它有点特殊。什么特殊呢？它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里是都认的，就是基本上我们中心的这些患者都是一年一年吃，就是基本上一吃就照着一年吃，特别相信特别信任。所以啊这个方子呀我们加工之后啊也是按照批量，一直以来呢都是订单化的做。我这么说大家理解了吧，就是前面有多少人报我们这面就加工多少。一般来讲啊库存量不多，所以啊就不知道能不能够满足我们听众朋友的这些需求。那如果说听众朋友要的不多，那好说了，匀一点呗，是不是？匀上一点点大家尝尝。那这个东西啊咱们吃了不是为了尝味道的，咱们是为了治病的。也就是说你看啊，这个包装上面上面黄下面红，一盒15支，这一盒啊一天吃半支，一盒15支正好30天，一个月。这治病可不是一个月呀，对不对？那咱们

0: 按照周期来说，一般就是6个月起步。那6个月起步下来，这是小病的啊，小血症的，这用全方嘛。那如果说你这病程比较长的，基本正常就是1年起步。那这1年起步量就多了，那一个人正常吃1年就得12盒。那有些人怕以后没有了的，再拿上个2年的24盒，那这需求量就大了。咱们这里先不用考虑的是钱的事儿，为什么？这个药吧，他说贵他不贵，说不贵呢也不便宜。多少钱呢？1盒450块钱，在中心里呢也是这个价。我估计啊，我去给你们商量价格，估计降不下来啥，多说给你降个50-80的，我估计也就差不多了。但是呢，这个咱先别说能不能降这个价格了，给不给点政策，这个是不是中心说了算的，我可以直接联系跟那面就能说了算。咱们现在不是考虑说这个价格是便宜1盒450啊，是便宜50还是80了，咱们是现在考虑有没有库存。所以呢，这2天有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帮忙啊，他们想吃啊，我这话说的都没有那么死。为啥？我说不准到底能不能中心里面库存有没有。那如果说有库存，那凡事都好说了，是不是？多多少少便宜点，便宜个30、50、80的，咱少花点钱用上好东西，咱们从解决血症的角度助手，咱们健康起来比啥都重要嘛。但是你说没库存，我说再那么热闹有啥用嘛。所以我这2天在说，我说我想办法告诉你们怎么抓药，就是我心里知道。你看我这从中心出来这也几个月了，对吧？那这几个月下来了，进入到广播节目当中，我也开心，中心领导呢也特别的支持。但是他再支持，他是有个限度的，那不可能让领导去变魔术变出来吧，对吧？所以说孟非老师啊，说到这儿，我相信呢大家都理解，但是呢你们也听得明白，这10味换血方的这个10味地丸啊，它确实是好东西。从血症入手，那你说高血压的应不应该吃？他一定应该吃，尤其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危险的这些人一定要吃。那你说再有一个就是降血脂、降血糖都有作用，你不信你吃嘛，你吃上个2个月，你再去体检，你再去查，你血压稳定多了，你血脂一定是往下降的啊，这是准准的。咱不说多，100个人99个人降下来，不能说都降，你只要是去体检血脂，这1个月30天过后你去查吧，它一定有指标再往下降了。能达到这样，我告诉你就已经不得了了，那不是哪个东西都能够有这样作用的。所以它是真正能够做到一点，就是让你的病血变好血，让你的旧血变新血，反过来就是说脏血变干净的血了，是不是啊？从而真正做到气通血通，百病无踪。那说呀，孟非老师不愿意跟你们兜圈子，我这人呢心直口快，这个说话直，肠子都是直的。所以啊，借着听众朋友跟我说的这个事儿，我呀在节目当中啊也给大家唠叨了唠叨，说了说，不是不帮忙，能帮忙的一定帮。我呀得把这事问清楚，这不前2天说回家嘛，我这2天呢这个想着抽个空到家里面去，电话这是天天打着，所以啊我得把这个事儿稳一稳。你们呢别着急，反正这个呢说是着急的事儿吧也急，说不急呢这个我也不知道库房里有没有，所以啊你们也别慌也别着急，你们也别催我了，好不好啊？这个你找我问问药方什么行了，你老打电话不就是，哎呀这2天有的听众都打了好几遍了，我一听都知道他了，然后跟我的学生说，我说我找你老师，哎，我学生就说我笑，你就一指我都知道是谁了。这个事儿放心啊，孟非老师给大家办，大家说好不好？你们等我，等等我，我说给你办，我这2天有点忙，明白了吧？然后这2天我继续给大家教你们怎么样来解决我们身上的这些血症，
1: 告别身心焦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0: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
2: 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中立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1: 人最怕百病急，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疑。不痛周眼人人心，这求好药得知己。
2: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等，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宋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3: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我在这里跟大家讲啊，如果说这个身体当中血症比较多的，我真的也想办法把这个十味滴丸，也就是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方啊拿过来。那什么样的人能吃，能解决什么病，然后呢这个它跟别的活血化瘀的那些药有什么区别，我给你说一说啊。首先第一个，它就是药材好，咱们不讲了吗，这个药材质量啊决定着吃过之后的效果。哎，那咱们这些材料啊它都是野生的，都是藏域地区特有的。你像那个雪莲，就除了藏区啊基本上你就很少能够买到正宗的了，同时啊价格还不一样。那再有呢，这个藏红花、藏天麻还有藏三七。那说到这个呀，有人就说了，一样的东西吗？一样，其实是一个东西，一样的，它也是三七，它也是天麻，哎，但是呢它前面加了个藏字，它就有区别了。为什么啊？在西藏啊这些东西它保证是野生，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只要是在西藏长的，它同宗同源同种同科，可是它就有变化。有什么呢？低温，日照时间长，而且呀紫外线强，土地贫瘠干燥，所以说越在贫瘠的地方长的药材那药效就越足。同样的天麻呀，那你一样用下去，就是别的不说，只用天麻一天用10克，你用普通的天麻，云南昭通那边的天麻，你再用西藏的天麻，你去对比吧，一个月下来那绝对体感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什么产地的区别。所以啊这个药上面带个藏，那区别就大了，那药材好。你再有包括这个牦牛血，这牦牛血啊在外面买啊就少，很多地方呢就卖这个牦牛血的时候啊他们用假的，用什么，用这个黑牛血、黄牛血、普通的牛血来做牦牛血粉， 那区别可不一样，这就跟什么

么一样啊，这就跟这面用的是人参，你那面用的是萝卜，那都补气，那可能一样嘛，是不是？他为啥要用牦牛血呀？这牦牛血和普通的牛血，它完全是两个东西啊，都是牛，那牦牛多耐缺氧啊，是不是？牦牛天生耐缺氧，还能负重，牦牛没有任何高原反应，所以它这种东西啊，成分呢、啊、都在它的血里蕴含着呢。哎，那咱们把牦牛血放出来晾干啊，烘焙成粉，这东西就不错，养血活血。哎，所以说它这个药材咱们要比普通的地方的方子要好得多。这是咱们十味地丸，也就是说这十味换血方在藏区用特别有效的一个主要原因。那再有第二个，这方子呀特殊。怎么说特殊呢？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呀，它是千变万化的。我给大家讲过啊，如果拿阳台盘两只，再加上这个半只啊十味换血方，也就是这十味地丸合到一块儿，那这个方子就变了。变成什么方呢？这个方子就变成了十味千方续命汤，那就不得了了。等以后我有机会再给你们讲讲吧，就是咱们治完血症之后，我再给你们讲讲十味千方续命汤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组方啊，就这十味药，它增量加减啊，那能演化出来几百个方子。也就是说它针对的病情就多，针对的病因也就多。你像高血压的、高血脂的、糖尿病的啊、高尿酸的，你这必须得用上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你只有把血换了，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哎，脏血换干净血，那你说我们这个病是不是就从根上来解决了？这孟非老师这么多年呢，别的不会，就会找病根，哎，咱们就寻根问底儿，找根儿，抓住病根治病，那效果才好。然后再有一个它很神奇的地方啊，就是什么？就是效果来得快。你看别的药啊，你要吃，你吃剩多久啊？这个只能说感觉，咱们这个不是。这个以前我也不知道，我老师跟我说，他说小飞，我跟你说啊，他说这个药啊，基本上一个月这体感就很明显，而且呢，血液都干净了。那藏医哪有换这个检测血液这个事儿？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很多藏民呢吃这个方，吃上一个月之前，他拿这个针刺啊，流点血出来，暗红色的。结果呢，一个月过后再针刺，那血液颜色明显好转。后来呢，有仪器了。这个我就做过检测，哎，后来我们单位里很多人就用这个方法，我们其他四个中心也用这个方法。怎么来呢？就是你吃之前，你看做一个血脂检测，看看你的血脏不脏，看看你的血，你血脂高不高？那血脂不能代表完全的血液，但是呢，它就能够通过检测看到这里面的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要不然也看不见呢。结果你做完检测之后，过上一个月，一天吃半只，吃上一盒。一个月过后再去检测，我告诉你，99%的人这血脂的指标在下降，不能说四项都降啊，可能有的人降三项，有的人降两项，最差的有的人一项在下降。那你说这是不是来得快？那一个月就能够看到你血液变干净，那你以为只是降了一点胆固醇、甘油三酯啊？那里面的成块的脏东西的，它都在解决呀、啊。我要不然跟你们说，我说吃上一个月这个十味换血方，就这十味地丸，能让我们的血液干净10%，这可不是开玩笑，也不是在这胡说八道，更不是吹牛啊。这是这十来年在中心里面这么多患者，我们那个资料，我们那个数据统计出来的。你看看这么多年，谁敢保证说你买个什么药吃或者用个什么方，一个月让你的血脂一定有变化？他不一定敢说。但是到我这儿，哎，到孟非大夫这儿，我敢说，你要是用上这个十味地丸，咱们用这个方来清血化血治血，旧血变好血新血，哎，从而把这个干净的血生出来，这样的话病血就变了，恢复了，旧血变新血了，病血变好血了，血液变干净了，他一个月就能看得着。你到医院里面拿个血脂四项的检测，吃完一个月再测一对比呀，变了，降了，那你说咱们这叫是不是事实胜于雄辩呢？它就有这个效果，真的是厉害。所以说我这个方子呀，我天天研究，你们没见过我本人，你见我本人都知道了，我兜里随时装个计算器。为啥？我就算这在单位里是天天装着的，最近一段时间是不算了，以前在中心我的计算器随时在手里，天天算，我没事的算就能多算出一个方子。它就是这个效果快呀，明显呢，确实真实的见效啊，对吧？所以在我们中心这东西啊，

就是顶少的都是六个月，正常就是按照一年吃，也就是说顶少的小问题的六盒六个月，哎，问题多的就是一年或者两年。有人说病那么久，你那么多年的病，那你时间短了能治好吗？是不是？你像如果说是想解决短暂的问题，那你高血压的吃上两个月血压就缓慢下降了，糖尿病的高血糖的你吃上五十天到六十天血糖你慢慢就开始往下降了。最快的就是血液，在血液这块净化血液干净血液病血变好血这块吃上三十天你就能够通过血脂检测见到它往下降，99%的人都降，你说它厉害吧，对吧？所以说呀，您记住了啊，这个十味换血方是从真正的根本上来解决我们所有的血症，哎，那这个就厉害了。你包括我们什么人一定要吃啊，心脏不好的，严重冠心病怕自己发生危险或者要做支架的或者已经做支架搭桥的你要吃，脑子不好的什么头晕头沉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这都是血上不来或者堵了或者里面脏东西太多了啊，要不然就已经脑梗过出血过的这些类的你要吃，包括下肢血液循环不好下肢变黑的静脉曲张的你更得吃了，脖子上有斑块的你得吃，包括关节不好的人都能吃。为什么？因为关节啊它没有血管，关节里面靠挤压把这个营养液挤进去，那营养液哪来的？它都是通过血液传输的，你血液传输不过来全是脏血传输过来的那个关节液它自己都变脏了，是不是？所以说你关节不好的人你用上十味滴丸加上羊胎盘一起吃，那效果好得不得了，可厉害了，知道吧？它神奇，它就神奇在这个地方，解决身上的一切血症。但是吃这个十味滴丸一定一定要注意，哪类的病呢？高血压的吃，高血糖的吃，高血脂的吃，高尿酸的吃，心脏病的吃，脑梗脑栓塞的吃，静脉曲张的吃，然后呢血上有斑块的要吃，有微血栓的要吃，唯独有一个脑出血，大家听好了，不是脑出血的人不能吃，而是如果要得了脑出血必须是脑出血3到5个月之后再能吃，就是让你破损那个血管啊真正的给它那个破那个地方长好了咱们再吃。你为啥血管破了呀？不就是脆了吗？再有一个不就是硬了吗？你看血管硬了里面脏东西多了血压高了，这是不是在十味换血方的治疗范围内啊？这一样啊，但是你得把那伤口先长好，3到5个月之后哎没问题了你再吃，那吃完了之后效果就出来了。在我们中心都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收治的有脑出血史的都是拿别的药先顶着，顶到3到5个月之后再给他用上这个十味换血方。你看这个我以前我们单位里面有一个大姐来我们这为啥呢？脑出血了，他身体是我们整个中心里面基础底子最好的，但是呢到我们中心的时候又是底子最差的。我们了解了病情之后啊都替他惋惜，怎么回事啊？这本来身体挺好，除了点老胃病这个消化不太好啊，肠胃差一点没大病，你说小60来岁的人那个时候以前没大病，50大几没这毛病，啥毛病没有，就有点胃病，这没个三高啥都没有，你说这是不是少？是不是真少啊？人家在吃药啊，人家就吃个什么药，藏药里面有两个药啊治这个胃病挺好的，一个叫帕竹丸，还有个叫结白丸，还有最贵的那个就叫错竹大西，这都是成药啊，你的药店都能买得到的。他就吃这个药就控制的可好了，结果哎呀没说是替大姐惋惜，走一次走路棒跟摩托车给撞飞了，你知道撞飞了是个什么概念吗？就把他一下子呀撞出去7-8米远，你说你这女同志能有多重啊？但是说她惋惜倒霉在哪儿呢？摩托车司机当场撞死，就是摩托车司机也飞了，飞出去了直接就飞到一个大货车底下，直接就给压死了，上半身都压碎了，结果大姐给撞飞7-8米远。我跟你说骨头肋骨断了6根，小腿断了2节，锁骨断了，牙掉了好几个，好像说是眉骨也裂了，脸上掉一块皮呀、快毁容了，然后颅骨裂了，哎呀我的天哪，重度昏迷啊，严重的脑外伤引起的脑出血，抢救了5个多小时，然后出来还是昏迷的，在那个重症监护室 ICU 昏迷了4天才醒过来，开始第一个月不会说话也不认人，眼睛都不咋动。你说他最惋惜最倒霉是啥？开摩托车这人吧无牌无证，浑身上下就装了一包烟，装了几十块钱。

你想，啥证件没有，住了半年院呢，在医院里面呢，哎呀，然后就出来了，就出来了之后骨瘦如柴，哆哆嗦嗦，拿浑身器官，哎呀，严重下降。那翻过来第二年晒太阳，这个没走多稳呢，从楼梯上又摔一下，又脑出血。哎呦我天，这次轻，但这两次啊，那浑身血管都坏了，你知道吗？这一个是不动，血液沉淀，这回开始严重的血稠了，血脂也高，血糖也高了，失眠，哎，老忘事儿。来我们这儿，那你说来我们这儿能不治吗？是不是？这个最起码这个脑血管这块不用担心了。为啥呢？就是已经过了那3到5个月危险期了。但是一看，哎呀，我说这大姐呀，这长得这么好看，皮肤也好，气质也好，就是看着略微有点呆，就脑袋反应慢了。然后呢，这太瘦了，你知道吗？那瘦的呀，那胳膊呀就别提了，跟小孩一样。哎呀，这我说这用绝招吧，那只能上绝招了。我说来给他上艾灸床，我们单位有一个多功能的艾灸床，艾灸、红光、蓝光、按摩、震动、远红外，这个床啊超级好，就是打通全身气血循环，从外地来，我给他循环循环，然后呢给他做的这个营养套餐。这回这个姐姐啊，这大姐啊，我都给她好吃的，她可能吃鱼汤，鹿胎汤，由鹿胎呀、啊、给她做的熬的那个汤啊，给她滋补，然后啊各种补药给她吃，这个山药粉，拿山药粉一天给她吃4包，给她补，一个多月呀、啊，明显感觉大姐脸色发红了，哎呀，她自己都说，她说我感觉这些天有点劲儿，她说我自己感觉，我说摸着两边腮帮子有点肉了。我说大姐，你知道你来的时候，你看着呢，惨白惨白的。我当时我跟我们同事还说，我说来的这大姐长得真漂亮，年轻的时候一定大美女。我说这瘦这样，我说我们也知道你这个出车祸，然后呢还摔过2次脑出血。这大姐呀、啊，在那黯然神伤啊，在那就是说小梦，你说我咋这么倒霉啊？我说姐呀、啊，我说这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我说你说你原先身体没毛病，现在这个不算大事。我说你这不是高血压引起的脑出血、啊。我说你这好解决啊，知道吗？这是第一。我说你就是说后期的康复啊，你没跟上，你就是懒了。你那时候康复，你要是经常慢慢动，有个护工围着你不摔。我说你现在都好差不多了，哎，给大姐后悔够呛。说小梦，那你说来你们这太贵了，他说这虽然家里能承受得了，我都心疼了。我说姐，我告诉你，我说你要不来我们这儿，你再过2年再来一次，你想来都来不了了。你再出血一次，你都瘫痪了。我说你可别心疼钱了。我说你家缺钱吗？他说条件还行，能负担得起。我说那你就住吧。我说我给你用绝招了啊。他说你这不都给我吃这么多了吗？都是各种营养餐，还有那个药面。我说那不是药，我说那是山药粉。我说我给你配点大药，我给他啥呢？羊胎盘加上10味地丸，这就来了。为啥？我说姐，你这气太虚了，你知道吗？治血之前先解决气啊。我说现在你没有那么多时间，我说我就是两个给你合到一起。我说啊，这羊胎盘厉害，我说这是内胎，你知道吧？我说这玩意儿管啥的，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对不对你正？哎，他说太对正了，老弟啊，他说我都虚损成啥样了，我都快熬死了。我说姐，我说这个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我说你说你这么瘦弱，风一吹你都冷。他说可不，我都骨头愣着冷。我说那我赶紧吃这个。我说这个你吃上，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我说把这10味地丸给你用上。我说这样的话，给你的血呀、啊，全身的过滤过滤。我说你的血多稠，你知道吗？我说护士抽血的时候说你的血都抽不动，我说你这么瘦本身都缺血，再加上不动，血液又沉淀又黏，我说你的血脂也高了，血糖也高了，你知道吧？他在那块叹气，他说兄弟啊，他说我以前哪有三高啊，他这咋回事，这小半年这一下子啥都高了嘛，他说这出院就高了，这一段时间又高了。我说你就是动不了，我说我给你治吧，治上半年让你走道比现在好一倍。他说那太好了。结果就这样，羊胎盘10味地丸吃了几个月，5个多月，到最后是我说的，我说姐你回家吧，他不走，你知道为什么吗？这回啊这走道啊可好了，你知道为啥他不走吗？他在我们中心里面带别人跳广场舞，哎呀可开心了，脸色也好了，头发也亮了，你知道吗？然后走道也轻松了。我说姐你现在脑袋记事儿，你感觉怎么样？他说比以前好多了，他说现在睡觉也好了。我说姐我再告诉你，你血糖正常了。我说你这不是糖尿病，我说因为就是那个时候代谢障碍了，导致的你的血脂血糖高了，血脂血糖高了诱发的血压高。我说这3个病没有一个能治好的，我说但是到你这儿，我说都给你控制住了，我说基本上你以后这药10味地丸和这羊胎盘一直吃着，我说你这。

0: 三个高都能够控制住，不高了。我说只要你再不高，吃上个一年到两年，我说往后都可以不用吃了。我说你这就是没有根儿的三高，从而引起的啊。那这没有根儿的三高不会再造成你脑血管的损伤了。我说你说你是不是可以回家了？我说你现在没危险了。哎呀，老太太有意思，你知道吧？就一直管他叫解长解短的，实际上你说也岁数不小了，但是真是恢复健康了之后啊，精神气色、身体形象，那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这六个多月出去了，要出院，哎呀，跟我俩这个舍不得呀，就跟我说：“说小孟，他说后面拿药，我再来看你啊。”我说：“行。”我说：“你这样，我说你呢，随时什么时候想来什么时候来。”我说：“你再来呀，不只是拿药来治病了。”我说姐，我说我给你个方啊，我说啥呢？我说等以后你再来，我说我再给你拿方，一个是治这个病的，把血液再好好搞一搞，补正气。我说再有一个呀，我给你点保健方。我说老弟也会这个，我说不是保健方给你啊，让你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说我争取两年之内能让你走路正常。我说我要达到那种程度，我说你请我个大餐。说那必须请你大餐，你吃啥我姐给你做啥。我说行。我说以后你就来，你就把我这当保养中心就行了。我说你呢，就是过来探望我，对吧？拿拿药。我说我呢，每次来我给你一个新的指导，就是保健啊，让你多活一些年，长命百岁的，身体一直保持健康。我说行。哎呀，这关系你看，这小半年的时间呢，关系处得好。为啥说我们在中心里有把握？大家知道吧？你看，这个大家记住了，脑出血三个月到五个月之内的啊，不要吃。剩下的都可以吃，只要脑出血超过五个月就没问题了，你吃吧，不止吃效果还好呢。你看这个大姐用完了之后，这效果多棒啊，恢复的特别好。但是你要是那种特别严重的肢体障碍的脑出血，那时间就长一点，你得照着一年到一年半啊，这样的话效果才更明显啊。但是你已经彻底就坐轮椅的那种，那就只能是预防下一次脑出血了。这孟非老师实实在在的跟你说，不跟你吹牛的，要不然呢你就认为这是神药了，耽误你了，不合适啊。但是我告诉你，三高的、四高的这个十味地丸必须吃，心脏严重不舒服的或者梗了支架的必须吃，脑血管有问题怕出血梗塞的你就一定要吃吧。反正是450块钱一盒，这个也不便宜，但是我告诉你，真要是给你们搞到你们要吃了，这叫幸运，你们就别嫌贵了。到时候啊，你们就照着最少六个月，正常就12个月那么吃。你吃完了之后，我告诉你，虽然钱没少花，你一定会好好谢谢我的。为啥？这个东西是让你一个月就能够见到血液变化，一个月就能够净化你血液10%，这个东西绝对是顶尖的，好不好？你这样啊，今天咱们就先讲到这儿，后面的事儿我来安排，我来问，我跟我们中心的领导好好说一说，看看这个事儿能不能办好。办好了，我在节目当中告诉你们；办不好了，我也给你们少搞一点。这个事儿啊，我既然说了，应下了。今天算是正式说，明天呢，到时候有什么结果，后天有什么结果，我就告诉你们，好不好？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儿，孟非老师，相约明天与您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

0: 您的生命之河。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400-6560-283。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400-6560-283。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1: 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2: 哎，孟老师，终于给你通话了。
1: 哎，你好，你好。哎，我听这声熟啊，我好像听过。
2: 哎呀，我是你老会员了，听节目都听快俩月了。
1: 我就说，我说我这个声好像听过，就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2: 这些产品我都有，我用完之后我的感觉特别好。
1: 哎呦，真好真好，你看这是我最想听到的一个结果。这真是有效了。
2: 那我就跟你说说我这种情况呢。
1: 哎，你说你说。
2: 你说孟老师啊，我的是脑出血患者，脑瓣出血。哎妈，发病的时候是晚上，全家人正在一起吃晚饭的时候
1: 啊。
2: 哎呀，我当时我就感觉这脑袋呀就剧烈
1: 恶
2: 心啊，完了后来马上就昏迷，我就不省人事了都。
1: 哎呦我的天，
2: 哎呀，幸亏呀，人孩子都赶紧打院里。
1: 那
2: 在 ICU 住了7天的时间，这相当于和死人这擦肩而过了。
1: 这不就挺好吗？这家里有人，孩子孝顺，这多好啊。
2: 是啊，哎呀，幸运呐、这是保住一条老命。完了我这出院之后这肠胃就不好，吃不下去饭
1: 啊。我说上次那个打电话我记得你就说了肠胃呀、你就没说这么多呀。这你上次咋不一起告诉我，我给你综合调理多好啊。
2: 啊，这吃了也拉不出了，是不是？而且还耳鸣啊，左耳朵这个，哎呀，天天响啊，这火车这都响，呜呜的这。哎，我每天我早晨用那个山药粉代餐。完了盛一碗山药粉，再吃一个鸡蛋。哎呀，这身体呀特别舒服，这大便都也顺畅。而且你说这今天这个定制这些产品，哎呀，真做呀，就感觉以前那些钱我感觉白花了呢。我在人家好好的用一些定制款的好产品，那挺好。
1: 我跟你说一下，老同志啊，这就是我为啥总提我说咱这定制的，就是外面没有的，就是有跟咱那也不一样，咱那一定比他那个高档，档次都不是一个档次的。你说你又体感了，你自己用完了，你知道这绝对不是一个东西，是不是啊？
2: 是啊。我听你节目讲嘛，说是那个十味化解方啊，说找到成品了，说叫那个十味地板啊。
1: 对，我们中心就叫十味地板
2: 啊。这我现在就担心我这个脑出血在犯病，因为我听医生说有过一次脑出血，那还得有第二次呢。
1: 你就想着吃上以后别来第二次，是这个意思吗？
2: 是啊，我现在的重点就是想预防脑出血的问题。
1: 这个情况我跟你说一下，咱也是老朋友了，我跟你说一下，你听听啊。就是大夫说的没错，脑梗一次一定梗第二次，脑出血一次一定梗第二次，出血第二次，心梗一次一定梗第二次，就这个心脑血管病一定是永远复发的。而且你这个出血一定跟血压也有关系，你要血压不好或者说血管硬，它都会出这种情况。所以这个十味换血方它就3点嘛，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脏血换干净血，血一干净了，血管再变好了，跟你说是不是出血呀堵塞的风险马上就降低了。咱不能说用了这个十味地丸就永远不会有脑出血，但是把所有出血的这些原因和病因全给它解决了，那咱那种风险绝对降到最低了，你说是我说的对不对？
2: 那对对
1: 啊，你这样啊，这个十味地丸呢，咱们中心里面是有的，我得跟这个厂家和中心的领导多打招呼。你这种情况，我就老朋友了，我跟你明确讲，你绝对用这个是最合适的， 而且绝对能把你全身上下这个血都给你换干净，换好，换成好血了，咱这风险性就没了。你就关注的这个二次再犯这个事儿，咱不能说百分之百，我至少让你有80%-90%的机会，以后再不出血，这点我是有保，我是有把握的。
2: 哎呀，那可太好了！
1: 啊、
2: 你这么说呀，那我就放心了。
1: 你放心吧，你这样，你等我消息，这两天有确定的消息，我在节目当中通知你们，好不好？你就等你。
2: 行。
1: 啊、
2: 哎呀，那太谢谢你了。
1: 这个在用上以后就别怕了。
2: 行，好嘞、
1: 啊。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哎，你等我信儿，好不好？
2: 哎，好的，再见。
1: 哎，再见。
3: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0: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新闻一点绝，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5: 本栏目由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本周六将邀请长春市健康科普专家会成员、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肿瘤科主任徐淼专题讲解结直肠癌的相关科普知识，欢迎您收听参与。
4: 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每期一位资深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开通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为您答疑解惑，解答养生保健、医疗就诊方面的问题。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之父公众号。
7: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四平中西部、白山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5到18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2到25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4度。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为百姓做健康问题的传音筒，切实提供权威健康科普知识，为百姓答疑解惑，做健康传播的守护者。健康大讲堂，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
8: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心理医生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岳佳。它的发病率呢，已经跃居我国恶性肿瘤的第二位，每年啊新发超过55万例，并且呢呈现年轻化的趋势。但是呢，它又被称为是最笨的癌症，从息肉到癌变往往需要5到10年。它呢就是结直肠癌。如果啊您有便血、排便习惯改变、大便病变细等等这些相关问题呢，您可就要注意了，这或许啊就是身体发出的警报信号。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长春市健康科普专家、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中心医院肿瘤科主任徐淼来到直播间，为大家专题讲讲结直肠癌的相关科普知识。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呢，可以在节目的进行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我们还有其他两种参与方式，您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并添加关注，在我们的平台上进行咨询和提问。另一个是呢，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群爱健康，群号18677978，18677978。接下来我们进入一小段片花，片花之后有请徐淼主任来到直播间。
7: 徐淼，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肿瘤科主任、主任医师，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循证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研究型医院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委，吉林省研究型医院学会泌尿生殖系统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委，吉林省研究型学会消化道肿瘤 MDT 专委会委员，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临床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介入专业委员会肝转移癌与转化治疗专委会委员。
4: 传播医学知识，探讨疑难杂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正在播出。
8: 欢迎回到健康大讲堂，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结直肠癌的相关科普知识。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肿瘤科主任徐淼来到直播间。接下来我们有请徐主任。徐主任你好。
9: 你好主持人。
8: 嗯，徐主任先跟我们全省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9: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那今天呢很高兴能坐过这个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探讨有关结直肠癌的一些具体的预防啊和发病情况以及治疗情况。
8: 嗯，那说到这个结直肠癌，其实我们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啊，这个我们常说的这个结直肠到底是我们这个肠道的哪个部位呢？我们平时总说这个大肠小肠，这结直肠是在哪儿呢？徐主任。
9: 好的，就是我们说这个结直肠呢，其实我们的身体的肠呢分为大肠小肠啊，那么小肠呢就是不包括在我们今天讲的这部分内容，因为小肠这部分发病的几率小一些。
8: 嗯，
9: 那么就是肠癌一般发生在我们这个结直肠的部位，那么结直肠呢它包括结肠也包括直肠，结肠呢是我们就是大肠部分包括盲肠，那么结肠包括 四个肾结肠、腺结肠、横结肠，还有乙状结肠。
8: 嗯，
9: 那我们这些结肠这些部位呢，都可以发生癌变，还有就是直肠。那么大肠癌，我们今天就是统称也说大肠癌，也是直接结直肠癌，就是这部分。就是发病的这个肠段哈，
8: 嗯，所以说我们一般提这个结直肠癌，其实都是我们这个大肠的部分比较多，是不是主任？
9: 对，
8: 嗯，
9: 是大肠这部分，
8: 嗯，那其实我们这个日常生活中可能不太常听说这个结直肠癌啊，它的发病率很高吗，徐主任？
9: 其实我们从这20多年的发病情况我们了解一下哈，那么2000年的时候呢，其实结直肠癌这个发病率呢是14.6万，那在整个这个癌症的发病率的排名呢是第5位。那么到了2015年，就是有了明显的一个上升，就到了38.76万例，就每年的发病率。那么发病率也是排在了第2位，就有所上升。那么到了2025年呢，这个新发病率呢又有了猛增哈，就是到了57.5万例，
8: 嗯，
9: 那么也是排名第2位。所以从整个发病率来说的，这个结直肠癌呢也是我们高发的一个恶性肿瘤，也是就是在消化道肿瘤里也是最常见最多的一个癌种。
8: 嗯，所以说
9: 这个
8: 其实这个结直肠癌的发病率是很高的。
9: 对，现在就是越来越高了。
8: 嗯，那这个相对于来说，我们这个结直肠癌发病有没有一个特征呢？比如说是偏年龄大的人多一点，或者是这个有一些生活不良习惯的人会多一点吗？
9: 其实我们这个发病年龄来看呢，总体来说呢，还是就是老年发病的多一些哈。
8: 嗯。
9: 那但是呢，从这个20多年来看，这个发病率这个上涨的情况呢，也有一个趋势。就是增长的速度呢，就是这种与年轻化就是增长的速度快一些。那么就像40岁以下的这些年龄段呢，它这个增长的速度达到了6.2%。再有就是像我们这个城市的发病率呢，也是高于农村的。这都根据就是我们的经济状况啊，还有饮食结构啊，可能是相关的。那从总的这个跟2000年比较呢，我们看这个增长速度呢是达到了2000年的4倍，目前，那较2015年呢增长了48%，所以呢这个还是我们亟待解决的一部分，就是肿瘤哈，也是我们特别要注重预防的一个肿瘤。
8: 嗯，那既然提到了我们这个结直肠，很多朋友就会想到啊，它是这个负责消化的啊，那是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个饮食，它这个是不是当会跟结直肠癌的发病率是相关的呢？
9: 其实是有一定关系的。从我们这个发病率来看呢，就是说为什么它现在处境就是增长得这么快呢哈，已经在整个的肿瘤的发病率中排了第2位。其实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可能饮食习惯这个结构的改变呢，都是密切相关的。
8: 嗯，
9: 像我们这个高脂饮食啊，还有低纤的饮食啊，是我们这个大肠癌重要的一个高危因素。嗯
8: 嗯。所以说这个大家日常生活中要注意自己的饮食啊，就像我们刚刚徐主任说的啊，高脂肪低纤维的饮食，哎，这种饮食大多数会包含什么内容呢？
9: 像高脂饮食，像我们常吃的就像肥肉啦，或者加工肉类啦，香肠啊，这些加工的肉，还有一些就是像什么皮类，就像鸡肉皮呀、猪肉皮呀，这种都是属于高脂饮食。
8: 嗯，
9: 就是像油炸食品啦、煎炸的食品啦，像是油条啦，或者是炸鸡啦这类。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对我们身体有益的一些东西，它其实也是油脂含量比较高，像一些坚果类的东西，再就是有一些动物的油脂类的像猪油啊、牛油啊，这些都属于高脂的一些饮食。
8: 嗯，
9: 这高脂饮食呢，它就是在肠道这些产生这种胆酸啊，还有代谢物，这些物质呢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肠道这个上皮细胞，并促进这个癌变。
8: 所以说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自己的这个饮食习惯啊，是不是这个日常生活中吃刚刚我们徐主任提到的这些高脂肪的饮食比较多啊。这个其实刚刚也提到了一些我们日常生活中比较常吃的，比如说这个猪皮啊，像咱们东北人是比较喜欢吃皮冻的，或者呢这些油炸的食品都是这个高脂肪容易会成为我们这个大肠癌的危险因素的。那接下来想问问徐主任，既然您说了啊，这个它危险因素有一点就是这个饮食不当的问题，那我这个说我这个饮食很清淡啊，是不是我这个得大肠癌的风险就会降低，我就不用考虑这件事儿了呢？
9: 那不是，其实我们就是说的主要是可能有饮食的方面，其实还有一些遗传因素的方面，就像有一些家族性的多发就是腺瘤性疾病啥的也有这种，但是最常见的我们普通人的话，还是饮食方面注意，可能能减少这种结石癌的发病情况。
8: 嗯，
9: 再一个就是我们要就是说的健康的饮食，那可能就是要吃一些就是低，因为我们这本身就是低纤维的饮食，可能大家也是比较就是多一些，所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其实吃一些高纤维的一些食物，你像低纤维的食物，它可能会导致粪便这个体积减少。为啥就说我们要天天要定时的大便呢？要如果是总吃那种特别精细的粮食，低纤维的成分少的话，可能我们这个排便的体积就小，可能就是这个肠蠕动速度会减慢。那减慢之后呢，有一些致癌的物质呢，就在肠道中停留的时间过长。那同时，我们这个膳食纤维这种也能促进肠蠕动，它也能吸附一些致癌的物质呢，一起就是随粪便排出体外，这样呢就减少这种致癌的物质，就能够预防我们这种肠癌发病的这个几率。
8: 所以呢大家可以多选一些这些蔬菜呀水果呀，包括刚刚徐主任提到的啊这个全谷物，就是不要吃特别精致的这个碳水啊，可以多选一些粗粮啊杂粮啊，这个掺杂在我们日常生活的饮食里啊，能够有效降低我们大肠癌的发病风险。那接下来想问问徐主任，其实这个很多朋友一提到这个肠道疾病呢，就会想到肠炎啊。这个也有不少朋友他是长期的这个肠炎，可能这个消化系统就是不太好啊，这个稍微吃一点东西呢就要跑厕所。那这个长期的肠炎也会导致大肠癌吗？
9: 像有一些就是肠道的慢性炎症，它就是会引起这种慢性的一个炎症疾病的这个改变。那么长期这种反复的这个严重的损伤呢，它会存在这种更高的大肠癌的患病的风险的。像溃疡性结肠炎呢，像克罗恩病呢，这都属于慢性的一个肠道的炎症。那这种持续的一个刺激肠道黏膜呢，就持续这个肠道这个细胞修复过程中呢，要发生一层增生，那么逐渐呢会演变为这种肠癌。尤其是那种长期的病史比较长的哈，像超过10年这种慢性这种炎症肠道炎症患者的这种患病风险呢，可能会风险就上升的。
8: 所以说如果大家长期啊是有肠炎的啊，或者确实是这个消化系统不太好的啊，也要注意啊，这个尤其是您这个长期患病这个时间比较长的啊，就很多朋友会想，哎，我这么多年都没有事儿啊，肯定它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其实呢它已经默默地埋下了这个风险的种子，大家一定要注意。那提到这个肠癌的检查呢，很多朋友就会想到肠镜啊，有的朋友就是其实对肠镜是非常恐惧的啊，虽然这个每年体检可能这个医生都会提醒您需要做一下肠镜啊，如果这个超过几年没做需要检查一下，您从来没做也需要做一下肠镜，但是很多朋友是不敢的，是不是徐主任？
9: 是有些像我们也是哈，就是说的这个肠镜检查起来毕竟还是大家不容易太接受的。所以就是说的大家可能就是不是把这个肠镜作为普通的一个对肠癌的一个筛查的一个手段，但是就是像我们也有一些就是像结石肠癌筛查的一些其他的比较简便的，那就像粪便的一个检测， 课，然后推荐了一个饮水的一个酒课呢，它可以作为一种酒店的出招的手段，但是呢它就是适合就是普通的人群呢，就是每年可能检查一次，那这个检查呢虽然酒店还是还有成本低，但是它的敏感度呢就是比较低，容易出现漏诊，像尤其是一些早期这种病变。

0: 的四是就要做这种程度的检查，
1: 嗯，
0: 尤其是有家族性那种腺瘤性疾病的，那这样的患者呢，他有家族史的话，那就是就要急着4岁以后就要每年都要进行一个常规的检查。那像我们普通人呢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像50岁以上的，或者是有症状的，
1: 嗯，
0: 这部分人呢就要进行一个常规的一个检查，而不是把粪便这个检血作为一个常规的抽筛检查。那这个常规的检查呢，其实它是更精准的哈，它可以直接的观察到肠胃的一个病变。如果要是说在常规下发现有异常的一个病变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活检，做这个病理检测，能就是更精准的诊断哈。那么它呢，也是会早期的发现这种病变，还有一些隐匿的小出血啊、小型的肌肉啊，
1: 嗯，
0: 家境都是有显著优势的。那这个呢，是我们目前就是早期大肠癌的主要的检查的方法。
1: 嗯。刚刚我们徐主任提到了啊，就是如果您是50岁以上的啊，或者呢您已经出现了这个相关的症状，您呢就可以把这个肠镜检查提到日程上来了啊。那接下来想问问徐主任，一般来说我们早期的这个大肠癌有哪些症状？我们这个出现了哪些症状是需要这个去医院进行检查的呢？
0: 其实早期的大肠癌吧，它这个症状不是很明显。往往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大多数发现了，反正75%都是中晚期的。就是早期症状呢，可能就是有一些病人可能有一些早期症状，像便潜血、便血。但是说的，如果要是说他离这个像乙状结肠或直肠，就是离肛门比较近的。可能这种呢，可能出血，可能我们肉眼能观察到，这个可能能早点发现哈。再有就是有一些可能，像我们就是有一些平时的习惯改变，可能就是一个早期的一个症状，但往往我们可能有的人是忽视的，比如说像有一些不经常的腹痛哈，可能不是那么剧烈的。再有就是我们平时的就是排便习惯。和排便的性状一个改变，像有的人就说的，他可能这段时间呢，可能腹泻和便秘交替了，或者他大便的形状可能就变细了，这些呢，可能就是我们就是能发现的一些早期或者是这个肠道有问题的一些症状。
1: 那想咨询一下徐主任，其实您刚刚提到的一些症状啊，比如说这个便血啊，这个排便习惯的改变啊，一般来说我们出现了多长时间，这个我们就要引起重视了呢？
0: 像便血的话，那我们一旦发现的话，那就要引起重视了。因为早期吧，其实我们有好多患者哈，也经常遇到，因为便血了，他当时可能有好多人都有痔疮。他没有把这个事呢跟肠癌联系在一起，可能就以为是痔疮，就没有就是及时的就诊，所以就是说一旦是出现这种便血的情况下呢，那我们就要及时的就是就医。再有就是有一些呢，可能这个就是有一些要是说出血这个多的话，可能你看到其实我们大多数这个出血量不太多的话，粪便的颜色呢可能没有变化，这种情况呢，其实我们主要是靠刚才我说的这种初筛，就是便潜血的一个检测。其实有一些呢，就是像个腹部不适啊，或者不愿意做肠镜啊，那就是这种情况呢，就是即使我们大便没有发生这种改变的话，那我们其实也做一个便潜血的这个检测还是很容易的，就留点大便的检测。还是挺方便的。
1: 所以说特别是我们50岁以上的朋友们啊，这个无论您是否出现过症状，或者最近呢您已经隐隐的有觉得这个消化道有一点不对劲儿了，那咱们呢即便不做肠镜，也可以先去这个正规的医院做一下刚刚我们徐主任提到的啊，这个粪便检测和这个隐血检测啊，做一个这个基础的筛查啊，看看是不是要再进一步的进行检查。那很多朋友想问徐主任，这个我可能出生到现在啊，这个30年40年我都没做过肠镜，那现在我虽然没有这个症状，我是不是应该去做一个呢？还是说我等可以等到50岁以后再去做？

0: 现在就是这个，就是根据个人的这个想法吧。因为有的人呢，就是对健康呢，就是比较重视。那其实呢，我们现在有好多人就是对健康体检呢，他有的时候也不放心。然后就是也进行一个肠镜的一个检查。但是这种肠镜的检查呢，其实呢，有的时候可能是没有。可能没有癌症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肠镜也能发现很多问题，像有些肌肉，我们知道肠镜呢，很多人都会在做的过程中发现这种肌肉。那肌肉呢，也有一些就是癌前病变。那在肌肉小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做肠镜发现了之后呢，等于促使那么这种癌前病变就去除了，那可能就也预防了发生这个肠癌的这种可能。
1: 所以说，如果您没有虽然没有症状啊，但是呢，如果您是对健康很重视啊，然后呢，这个年龄可能比如说你已经到了30岁、40岁这样一个中年的年纪，也可以考虑啊，我们去做一下肠镜。那刚刚徐主任提到了这个肠息肉啊，其实这个息肉我们这个在不做肠镜之前，它如果长出来了，我们日常生活中会感觉到就是身体有不舒服的地方吗？
0: 一般不会的，就是这种肌肉的改变，我们没有就是说的有什么症状啊或者不适啊，这种都是没有，一般都没有感觉，只是说的做肠镜可能才发现的。那这种大部分的肠肌肉呢都是良性的，但也有一部分的肌肉呢，它是属于一个癌前病变，具有癌变的风险，像有一些腺瘤性的这种肌肉就有癌变的一种风险。尤其是那种肌肉曲线比较大的哈，大一厘米，或者是有那种在镜下有绒毛结构的，或者是它有重度移情增生的这些肌肉，它癌变风险是非常高的。所以这部分病人呢，就说的要及时的把这肌肉就是清除出去，然后定期的随访检查，是一种就是很有效的预防的手段嘛。
1: 那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哈，最后想再请问徐主任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啊，有哪些其实是我们可能经常犯，但是对我们这个肠道消化道不太好的习惯是需要我们去改正的呢？
0: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从整个预防来说吧，还是从饮食方面还是注意吧。因为毕竟就是说现在的饮食健康呢，就是大家有的时候还是比较担忧的。那所以我们就是尽量少吃一些，少吃一些外卖的东西哈。尽量呢，就是我们就是自己就是在家这种，就是可能更健康一些。因为外卖的东西呢，其实有一些，可能有的质量啊，或者是说不是那么很保证的。再有就是我们就是吃饮食方面嘛，就像烧烤类的东西。其实就是也是一个致癌的风险啊，在我们这个就是肠癌发病的情况。那我曾经就遇到过，就是26岁的小孩，就患这个结直肠癌，而且还是中晚期。那当时呢，其实我们其实也知道，就是这种发病这个风险哈，可能跟饮食有关。但我也是很开心的问问小孩，我说你平时都喜欢吃什么呢？这个小孩说他平时特别喜欢吃烧烤。就是几乎天天离不开烧烤，所以就是说的他这个患病呢，跟他这个饮食习惯，天天吃这个烧烤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所以就是我们在平时的就是日常生活中呢，还是要自己注意这种饮食习惯。那像这些东西说，我们可能有些人爱吃，不是说绝对的禁忌，但是呢，要尽量的适度吃。
1: 这个我们常说一个词啊，叫过犹不及啊。可能这个您日常生活中，这个到了夏天，这个难免啊，这个吃一吃烧烤，或者在外面会经常聚餐。但是呢，如果您真的啊，就是像刚刚我们徐主任说的，把这个烧烤呢，可能当饭吃了，顿顿离不开了，或者呢，这个长期吃一些这个高脂肪、低纤维的饮食，其实啊，这个您要格外的注意了啊。咱们呢，日常生活中的饮食可以搭配一些像蔬菜呀、水果啊，包括刚 刚刚说的粗粮等等啊，降低我们直肠癌的发病风险。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徐主任来到直播间，为我们解答了很多结直肠癌相关的知识。如果大家还有问题呢，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进行互动。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到直播间，徐主任。
0: 好，那就到这吧，谢谢大家的聆听啊，也谢谢主持人。
1: 嗯，
0: 那再见。
1: 嗯。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初审燕家，复审严大，终审赵敏。岳家感谢您的收听，每周末的17点到17点30，健康大讲堂，我们不见不散，明天再见。
2: 每周六周日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邀请省内外名医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随时为您开通。健康大讲堂，我们不见不散。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望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
2: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3: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4: 也没来得及看着2岁的女儿太北长大。今天在这座以她命名的县城里，身份证上印着左权名字的505位女性做着一件事儿，让这个名字不只是身份证上的两个字。请听山西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505个左权。

0: 当消防员。
1: 在酒泉县消防队大院里，王娟蹲在孩子中间，灭火器搁在脚边。他在消防队15年，什么火场都进过，但眼前这些留守儿童比火更难靠近。爸妈在外打工，一年到

0: 到头，有的孩子接不到一个电话，时间长了，孩子学会了一件事，不说话就不会失望。那天他带孩子们做完消防演练，一个孩子突然喊起来，我要当消防员保护大家。王娟愣了好久，那个学会不说话的孩子说的是我要保护别人。
1: 我们通过咱们这种体验式的互动式的这种活动，在这个亲情陪伴的过程中，去给孩子们，尤其这些留守孩子提供这个安全守护，让孩子们去了解消防常识。
0: 王娟是后来加入的，最先动这个念头的叫齐海霞。2024年，酒泉县响应国务院号召，由妇联党组书记齐海霞牵头，组建了亲哥诞爱心妈妈团体。他打了505通电话，集合了505个人，教师、医生、检察官、消防员，大家来的时候说的差不多都是一句话：我也是个母亲。
2: 我们的亲哥诞爱心妈妈团队，目前呢，我们总共有11个爱心妈妈小分队，有我们的教师、医护、检察官，大家都是从各自擅长的领域去给孩子们提供一些帮助和关怀。
0: 9个乡镇，112个孩子，2年多的时间，110多场活动，220多个小时的陪伴。
2: 每次活动的时候，我们除了留守困境儿童参加以外，我们还会邀请正常家庭的孩子一起参加活动，所以不会让他们觉得特殊对待，我们都是打心里去爱这些孩子。
0: 但有些孩子连活动都不来。李少平是心理咨询师，这些年他见过太多这样的家庭，父亲在外打工，母亲一个人撑着全部，孩子出了问题，没人知道该找谁。他开了课，免费的给家长讲家庭教育。最难的不是讲什么，而是让人来听课。
3: 有的时候连个电话都没有，我就可能打游击呀，去这儿找一下那儿找，最后真的没有，就是给我一个位置啊，可是觉得受了委屈。
0: 那年冬天，没暖气的屋子，30几个家长挤在一起，台下全是跺脚声。第二堂课人少了一半，他买了取暖器，挨个打电话。第三堂课取暖器刚插上，啪，整栋楼黑了。
3: 哎，我可无助了，你知道吗？个小暖气，然后把这屋里一个都没电了，本来是两课。那一天我一个人想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都在流泪。
0: 后来他碰到一个孩子叫小柯，初一，3个月没去学校了，家里出变故后整夜睡不着，9岁就开始吃安眠药。别的孩子怕黑，小柯怕天亮，天一亮又不知道这一天该怎么过。李少平找到他家，门没开。
4: 我第一次上娘家的时候，是妈妈就是闷着个脸啊，就是说你们又来叫我家孩子干嘛呀？就是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孩子不能提上去，一提上去就撕书撕本，很抗拒的。
5: 遇到问题，很多家长他是没有经历的，只是粗暴简单的把孩子归为懒不上进，不是学习的料。我们经常得先说服家长，给家长去讲课，然后再去帮助孩子。
0: 门没进去，但李少平加上了小柯的微信，第一条没回，第二条没回，第三条也没回，他接着发了第四条，今天降温了，加件衣服。第三天晚上手机亮了，一个微笑的太阳。后来他跟同事说，那天一个人在家哭了一场，不是难过，是等了3天终于等到一个信号，这个孩子还愿意跟世界有一点联系。3个月后手机又亮了，小柯在微信里说，老师，我担心吃药影响记忆，怕回去跟不上。一个在黑暗里待了那么久的孩子，开口第一句话是我怕跟不上。他不是不想上学，他是怕自己不够好了，没人要。
4: 我一边安抚小柯的情绪，一边就是帮助学校与教育局去协调他复学的事情。那么2个月之后，顺利的重返校园。是这个孩子上了学之后啊，越来越好，全校前十，后来就是全县前十。
5: 他妈妈激动地说：“哎呀，我终于能像其他父母一样，就是每天能在这个校门口去等待孩子放学了。”
0: 2年时间，李少平把50多个辍学的孩子送回了学校。他以前不敢一个人开车，可为了找这些孩子，他跑遍了全县22所学校， 有人问他怕

0: 怕，他说怕也要去。
1: 我们所有爱情妈妈的身份证上都有左权将军的名字，我们要对得起这个名字，就是要把左权将军的精神，左权革命老区这种没有血缘却胜似天人的大爱传下去，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
0: 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话是李少平说的，而做到的不止他一个。实践方借社区和妇联的控制房间，在寒暑假为孩子打造了爱心小书桌。吕洋洋是检察官，给孩子们画漫画，一格一格讲身体的边界，告诉他们哪里不能碰，哪里要说不。李霞是老师，周末一天补课，一天进山。何蓉蓉是医生，头一回给留守女孩讲生理卫生，讲完一个女孩趴在她耳边说了一句话，那是孩子头一回跟大人说秘密。
2: 随着咱们看年龄不一样，但是这个身体呢也在不断发育。
0: 这样的妈妈左权县有505个。
3: 孩子们，我来了，想不想我呀？
0: 左权牺牲那年37岁，女儿太北2岁，还没来得及记住父亲的样子。80多年后，在这座以他命名的县城里，身份证上印着左权名字的505个女性做了一件事，她们让112个孩子记住了母亲的样子。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好好学习。百年薪火更续，初心照亮征程。从暗夜拨火秘密前行，到扎根群众奋勇抗争，从首个支部破土而出，到红色星火燎原吉林大地，一代代革命者以信仰为炬，用中骨筑墙，在白山松水间铸就红色堡垒，在中国革命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壮丽篇章。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声耀百年路，奋进新吉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节目，本期播出最有力量的支部，中共吉林省历史上的第一个党支部。本期嘉宾，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党史专家孙泰志，欢迎收听。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好好学习，我是方宁。上期节目啊，我们一同回溯了吉林红色革命的原点，走进长春二道沟邮局地下通讯站，认识了孤身赴东北播撒革命火种的革命先驱张锦春。今天我们继续请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孙泰志老师带领我们回溯岁月长河，重温中共吉林省历史上的第一个党支部的奋斗故事，读懂这个被誉为最有力量的支部背后的初心密码与精神伟力，汲取更续百年奔赴新城的奋进力量。孙老师，在上期节目中我们说到，在当时军阀割据、强敌环伺的白色恐怖之下，张锦春同志以二道沟邮局为隐蔽阵地，孤身前行，倾囊奉献，在敌人的严密监控下坚守地下交通与通信重任。这份身处刀尖之上的坚守，不仅守住了东北革命的联络纽带，更为吉林党组织的萌芽积蓄了珍贵力量。我们可以设身处地想一下，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开展工作，这个难度可想而知。

0: 张锦春身上所承担的这个风险也是极大的，是吧？是的，当时啊，张锦春领导的这个通讯站不仅负责通讯、负责交通，同时呢还肩负着发展党员的任务。他建立通讯站以后，把发展党员的目光放到了当时长春市的最高学府，叫做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上。第二年。 就是在张锦春的介绍下，就读于省立二师的韩守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出生于吉林省扶余县的韩守本呢，当时可是长春学生中的名人。1925年，就是他发起组织了长春市学生联合会，并且领导了长春各校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
1: 那孙老师，我们都知道，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奠定思想基础和干部基础的是著名的五四运动。那么，在吉林省在长春市党组织建立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一次爱国运动也起到和五四运动相同的作用呢？
0: 我们知道，1925年在上海爆发了一个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在吉林省各地啊，开展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立即行动了起来，发起组织各界群众声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 掀起了吉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这么一场爱国运动，在吉林市以及长春市学生的影响和带动下，工商各界和广大市民是纷纷响应啊，游行示威不断。而且呢，当时人们还开展募捐以及抵制日货的活动，支援上海工人阶级的斗争。对咱们长春啊，乃至对整个东北地区来说。
1: 声援五卅爱国运动就是山海关外的五四运动，这个运动对马克思主义在长春的传播、对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在长春的建立可以说是意义重大的。在这场运动当中，长春一批进步青年经过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迅速成长起来。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韩守本以外，经张锦春介绍，省立二师的学生王真。 还有二道沟邮局的简信元，叫做安平啊，这些人陆续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党在长春发展的第一批党员。
0: 可以说，为在长春建立党组织，培养出了第一批的骨干力量。
1: 我们知道，革命的火种啊，最容易在思想活跃的地方最先点燃。那孙老师，当时在长春思想最活跃、信息最发达的地方是哪里呢？
0: 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咱们长春市的最高学府，那个坐落在树形小学院里的省立二师。 此外呢，还有长春二中啊，当时也是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之一。 1925年的10月份呢，长春二师的党员教师叫做刘矿达与韩守本合作创办了二师的校刊。这个校刊的名称就叫做《吉林二师周刊》。从创刊到12月末，总共出了8期，这本刊物是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发表过很多反日斗争的这种文章。其中啊，韩守本写过这样一篇文章啊，文章的题目叫做《由头到沟的悲感》。 在这个文章里，他就大胆揭露啊，日本帝国主义跟奉系军阀相勾结，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欺负中国人民的罪行。在另一篇文章里啊，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啊，说不平等条约是贴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卖身契，大声疾呼青年要塑形啊，要行动起来，把帝国主义给他推翻。 当时可以公开发表这样的言论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
1: 嗯，是的，也要承担很大风险。
0: 是，而且当时呢，他还在一些文章中介绍说，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社会主义革命是怎样使俄国由弱变强的，开始使长春人民了解到啊，这个马克思主义学说这样一种威力，从而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十月革命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
1: 孙老师，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共长春支部和长春特支的建立是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过程呢？
0: 好的，1926年的2月份，中国共产党哈尔滨特别支部的书记叫做吴立石，他根据中共北方区委的指示，在哈尔滨成立了中共北满地委。这个北满地委成立后呢，为了进一步开展长春的学生运动，决定在长春省立二师。 再建立一个党的秘密通讯站，以韩守本为负责人，专门负责领导长春的学生运动。北满地委还于同年的4月，把共产党员杜继增派到了长春省立第二中学开展工作。1926年的9月，中国共产党在吉林省建立的第一个支部——中共长春支部，就在韩守本领导的通讯站以及张锦春领导的这两个通讯站基础之上诞生了。书记呢是韩守本。 宣传和组织委员是张锦春，为什么张锦春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最大，但是他没有担任这个书记呢？因为当时他已经快。

0: 30岁了啊，
1: 嗯，
0: 这个比较扎眼，因为我们当时从事的主要是这个开展学生运动，
1: 学生工作，嗯，
0: 是的，这个支部里边还有什么刘矿达呀、王真呐等这么几个人。
1: 嗯，
0: 26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把咱们东三省的党组织划归中央直接管辖，中共长春支部从此把这个组织名称改为中共长春特支，书记呢依然是韩守本。为了加强长春特支的力量，中央还把黄埔军校第4期的毕业生共产党员叫做孙洪祥也给派到了长春做党团秘密工作。北满地委呢，把哈尔滨中东铁路总工厂的一个工人也是共产党员叫做刘立明也派到了长春，在工人中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工会，发展党员，同时由刘立明负责2道沟邮局通讯站。
1: 听您这么一讲啊，真是我们了解了这个从长春支部到长春特支建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中共长春特支成立之后，党所领导下的群众爱国运动，它的主要参与者都是哪些人呢？或者说党的工作重心是在什么地方呢？
0: 中共长春支部成立以后啊，党组织把工作重心放在了领导学生运动上。在韩守本、王真等人的发动和领导下，长春20的学生运动开展的是如火如荼啊。1926年9月，省立20学校的学生啊，因为反动校长贪污学款而举行罢课斗争，学生们坚持要校长辞职我们才能上课。反动政府当局当时还试图邀请教育界的一些名流进行调解，但是遭到了学生的拒绝。最后面对着不怕记过、不怕开除、坚持罢课的学生斗争，省教育厅被迫撤换了反动校长。韩守本等人领导的长春20学潮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啊，可以说是为全省的学生运动树立了一个榜样。
1: 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除了学生运动，这一阶段党组织是不是也发动和开展了工人运动呢？
0: 是的，在长春特支的领导下呀，当时咱们长春地区的工人罢工运动也是此起彼伏，发展迅猛的。
1: 嗯，
0: 其中比较突出的几次，比如说1926年12月，长春驿，也就是今天的长春火车站，搬运苦力，就是搬运工人们，600多人啊，突然举行了罢工，导致需要搬运和装卸的货物在长春站是堆积如山的，让这些资本家们是
1: 挠头。
0: 到了1927年3月3号，长春国际运输公司的搬运工人要求减少劳动时间，增加工资啊，也举行了罢工。但是呢，这次罢工130多名工人被解雇了，这个罢工失败了。同年的3月28号，吉长铁路长春工厂100多名工人因为反对厂方实行所谓旷工一日扣发2日工资这种不合理的规定，举行了罢工，并且在铁路附属小学操场集会啊，推选出代表跟这个反动当局交涉呀，直到得到了满意的答复才散会复工。
1: 嗯，
0: 正是因为在领导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所以当时长春特支曾被上级党组织，也就是中共北满地委称赞为最有力量的支部。
1: 那经过我们了解，长春特支存在的时间也并不是很长，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0: 要讲清楚这个原因呢，还得说到国共合作。
1: 嗯，
0: 1927年2月，在国共合作之下建立了国民党吉林省的党部，这个党部呢推选了3名常务委员，啊，这3个国民党的常委里边，其中有2个是咱们共产党人，一个是韩守本，一个是赵尚志啊。
1: 但那个时候可能国民党人他们不知道他们2位是共产党员，
0: 是
1: 吧？
0: 这个韩守本和赵尚志都是隐藏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但是呢，党部的这个主席董海平他判断赵尚志和韩守本应该就是共产党员呢，所以呢，他不想把党部的权力交给共产党员，他就自己把持着国民党吉林省党部的橡皮方印。哎，这个橡皮方印呢，是国民党中央从广东发过来的。当时国民党，也没有钱，所以这个一个省党部的印章就是用橡皮刻成的。理论上讲啊，这个橡皮方印应该是交给负责秘书工作的韩守本，可是呢，董海平不交给他。年轻气盛的这个韩守本和赵尚志两个人就商量了一下，说不就是一块橡皮印章吗？那咱自己花钱刻一个去。于是这两个人就来到了长春市一个日本人开设的书店，这个书店就有刻字的这么个业务，找到里边的刻字工人，照着原样刻了一个印章，可是没想到这个书店的老板 到了反动当局那儿告了密啊。
1: 嗯，
0: 上午刻了印章，下午警察们就把韩。

0: 严守本和赵尚志给逮捕了，而且还在他们俩的家中搜出了很多革命的宣传品。
1: 嗯嗯，
0: 当时反动当局很高兴啊，觉得破获了一个大案呐、把这两个人押送到省城吉林市，关进了巴尔虎监狱啊。从此，韩守本开始了2年零3个月的监狱生涯。
1: 那个时候的省城是在吉林市哈。
0: 是的，就是因为国民党党部被破获这个案件，国共两党在吉林的主要的这些领导人要么被捕要么逃走，就导致了我们中共长春特职遭到破坏。
1: 那么长春的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之后，当时在长春就没有共产党员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了吗？
0: 情况不是这样的。虽然当时长春的党组织遭到了破坏，韩守本、赵尚志被敌人逮捕了，但是党在长春的革命火种并没有熄灭，留在长春的党员仍然在秘密地坚持斗争。刚才我们提到的刘立明啊，包括什么吴敏茂等人呢，还分别在吉长铁路以及宽城的铁路这些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列主义，发展党员，指导工人运动。可以说共产党人是一直在长春坚持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1: 嗯，孙老师，中共长春支部以及后来的中共长春特支在长春市和吉林省党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呢？
0: 中共长春支部啊，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春市也是在吉林省建立的第一个党组织，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吉林的历史就是从此开始的。在吉林党史上，中共长春支部是有着独特的地位的，它从长春革命斗争的实际出发呀，领导长春人民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将工人、学生和其他劳动人民通过工会、学生会等等的形式组织起来，倡导反帝爱国思想，提高群众觉悟，发动群众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而且坚持在工人、学生及各阶层的先进分子中发展党员，团结各方面的力量，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使党的斗争活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为吉林的革命历史掀开了崭新的篇章。
1: 我们常说历史不能忘却，牢记这段历史对我们来说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0: 习近平总书记经常讲啊，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呢同时也是清醒剂，也是营养剂。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党史？今天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可以说就彰显了我们中国共产党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善于把握历史规律的这样一种历史主动和历史自觉。吉林早期的这段党史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非常典型的一段历史，革命拨火者们的精神气节，对信仰的那种执着和坚定体现得淋漓尽致。有这样一句话啊，说我们回顾历史啊，不是为了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更不是为了回避今天的问题而寻找借口，而是为了寻求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我想这就是我们学习吉林党早期历史，去缅怀和纪念张锦春、韩守本等革命者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战、为信仰而死宝贵精神的意义所在吧。
1: 星火映黑土，初心照百年。回望中共吉林省历史上的第一个党支部的峥嵘过往，今天的盛世已然不负先辈夙愿。新征程上，我们将更续红色星火，坚守初心使命，扎根吉林沃土，实干笃行，奋力书写新时代振兴发展的崭新答卷。本期节目编辑雨梅，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我是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小美7个月前在某健身机构办理了年卡，期间因交通事故导致身体多处损伤，小美以病情较重，需2年才能恢复为由，与该健身机构协商退费，遭到拒绝。办卡后意外受伤，可以要求退费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卡内尚未消费的预付款可以要求退还，民法典第509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第二款，消费者因身体健康等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与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不处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消费者明显不公平的，消费者可以与经营者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消费者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预付式消费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小美因交通事故身体尚处于恢复期，无法继续接受相关训练服务，加之身体何时恢复尚不可知，继续履行合同客观上已无可能和必要，故小美可依法主张解除合同。考虑到小美单方终止消费，应结合合同实际履行情况，依照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
1: 传廉洁之声，扬清风正气。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本期的廉洁好声音。各位听众您好，今天为您讲述仁者无敌春秋仁者孔子的家风故事。从出处上来讲，仁者无敌这个成语源自战国思想家孟子之口，是他用来劝说魏国国君梁惠王做一个仁君的话，但以梁惠王的表现来看，他恐怕连仁君的十分之一都没有做到，更不用说什么无敌了。不仅梁惠王没有做到，在他之后的无数帝王也没有一个人能完全做到，因而也没有一个能达到仁者无敌的境界。而在孟子心中早就有了一个仁者无敌的人选，他就是孔子。众所周知，孔子是春秋时期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所创立的学说发展到后来形成了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以及亚洲文明产生了巨大影响。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有曲折家史与深厚家风。孔子先祖本是殷商王族，为殷商最后一位帝王纣的兄弟。在殷商被西周所灭之后，其先祖所在的殷商王族被安置在了今河南商丘一带，形成名为宋国的诸侯。在西周的统治秩序下，宋国并非带着亡国之恨的屈辱存在，而是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孔家也很兴盛，出了不少贤能人物，逐渐形成了一种谦恭低调、仁善行事的家风。待到春秋时代到来，宋国局势随着天下的混乱开始混乱起来，内忧外患不断。后来在一次政变中，孔家惨遭飞来横祸，许多族人被害，后裔侥幸出逃到了鲁国，开始了寄居异国他乡的岁月。在外乡的孔家不仅人少力微，也失去了诸侯王族的显赫身份，日子过得颇为艰难。但孔家的家风却始终没有丢弃，对第二故乡鲁国也是忠心耿耿。如孔子的父亲就是一位以勇敢护国著称的猛将，只不过孔子是父亲高龄所得，还没等他长大，其父就已经离开人世， 又因为母亲并非正妻的缘故被赶出了家门，母子相依为命，游荡于世上，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但就是在艰难之中，母亲给了孔子很好的教育，让孔子学到了许多知识，并培养出了高尚的人格与道德。这位伟大的母亲在孔子成人之后不久便因操劳过度而离世，他所教导出来的孔子则开始在鲁国政坛上跃跃欲试。无奈当时的鲁国被昏君权臣搞得乌烟瘴气，让身负种种安邦定国之良策的孔子根本就没有用武之地，还不断遭到打压。郁闷之中，孔子逐渐将精力转移到了学术上，并开始设立私学，招收门人。当时正值春秋战乱最烈之时，西周以来的稳定秩序早就崩溃，原有的道德礼义等也被尔虞我诈、杀来杀去所打破。同时对于天神的崇拜也开始转移到对人的发现上来，以人为本的思想开始萌芽，其中之一便是人。孔子思想的核心也是人。对于人的解释太多太多，孔子也给这个字下过不止一个定义，但基本精神都是一样，那就是在人与人的相处中要有仁善之心。家庭如此，邻居如此，群臣如此，国家与国家之间也是如此。由此，孔子提出一个理想的人类历史终极目标——大同，也就是没有争斗、人人仁善的和谐世界。可叹当时天下战乱，各国国君都是虎狼之徒，忙着互相吞并，很少有人对孔子所提倡的仁感兴趣。这也导致孔子四处游说，却始终在政治上没有多大地位，偶尔获得执政机会也会很快被穷凶极恶的权臣赶走。这只是一时的阻碍，人的力量随着历史的演进在逐渐放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信服这种学说，后来更是成为历史封建王朝的主流政治理论。而最信服这种学说的家族又是哪一家呢？还是孔家。虽然在孔子死后，这个家族经历了七代单传的危险，但始终没有忘记传承家学，传承人之精神。在陈胜吴广起义反抗秦朝暴政的战争中，便有孔门子孙毅然领着弟子下山前去参加，希望能在推翻残暴秦朝之后建立起一个施行仁政的王朝来。不幸的是，起义最终失败。从西汉开始，孔家开始兴盛起来。之所以兴盛，除了封建王朝出于统治目的的大力提倡孔子学说之外，更在于孔家子孙对于家学与家风的传承，出了许多德行高洁、才识出众的人物。历经数千年变迁、兴亡更替，孔家却始终不衰，被称为天下第一家。这不就是仁者无敌的一种表现吗？
3: 传廉洁之声，扬清风正气。听众朋友，今天的廉洁好声音节目就到这儿了。每月十日、二十日、三十日早7:50、晚18:00，在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1.6兆赫播出。收听回播，欢迎关注临江市纪委监委微信公众号“廉洁临江”。下期再会。
4: 提供尽力的短期开发，不做透支生态的短期项目，以文旅富民检验工作成效。
5: 从盘活闲置资产打造文旅新地标，到依托延边通道做强富民旅游产业，再到坚守生态底色深耕绿色经济，吉林各地以实干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长远，惠民利民，持续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6: 深耕吉林大地，追光鲜活永续。作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 吉林承载着中国光学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奋斗史诗。近年来，吉林省充分盘活用好王大珩先生故居、中国光学科技馆两大核心宣传教育阵地，深度挖掘光学发展史实，传承科学家奋斗精神，让厚重的光学文脉可感可触、入脑入心，为光电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精神动力。请听报道。
2: 一栋小楼见证一段峥嵘岁月，铸就一国光学根基。王大珩故居是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新中国光学事业奠基人王大珩先生扎根吉林、白手起家、拓荒中国光学事业的实物见证。上世纪50年代，王大珩院士扎根黑土地，在条件艰苦、基础薄弱的困境中攻坚克难，融制出新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牵头创建长春光机所前身，创办长春理工大学，从零起步搭建起中国光学科研教育产业发展的完整雏形，奠定了吉林无可替代的中国光学摇篮地位。
7: 王大珩故居坐落于长春市工农广场工农二胡同，始建于1939年，这里陈列了他工作生活的一些用品以及各个时期的珍贵的照片。这些文件手稿不仅展示了这位老科学家淡泊严谨朴素的生活态度，也展示了中国光学的发展进程。
2: 历经修缮升级的王大珩先生故居，如今完整保留着院士工作生活痕迹与珍贵史料。作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科学家精神宣传阵地，故居常态化开展科普研学、党史科普、精神宣讲活动，让广大群众、青年学子沉浸式感悟光学初心，传承报国情怀。与王大珩先生故居文脉相应、相得益彰的长春中国光学科学技术馆，是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光学专业科技馆，由王大珩等4位院士联名倡议筹建落地长春。场馆系统梳理新中国光学发展历程，集中展示光学基础研究、技术突破、产业应用的丰硕成果，串联起从基础科研、技术攻关到产业落地的完整光学发展脉络。展馆内通过实物展陈、动态演示、互动体验、专题讲座等多元形式，全方位普及光学知识，讲述吉林光学故事，展示光电产业成就。
8: 一方面，我们承担着弘扬科学精神、普及光学知识的职责，那常年呢，我们面向社会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普教育活动。另一方面，作为国家党史国史教育基地和全国科普教育基地，我馆积极发挥着宣传阵地作用，围绕科学家精神、科技报国精神开展主题宣传。
2: 如今的吉林，深厚的光学底蕴、永续的追光精神正源源不断转化为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的强大动能。15、15时期，吉林将持续激活用好光学特色宣传阵地，推动精神传承、科普宣传、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奋力书写吉林光电产业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
9: 古木吴是端阳门插艾纵飘香，看江面上龙舟竞渡，鼓声震天，闻家家户户蒸腾的热气里是软糯清甜的粽香，门楣上清香的艾草斜倚，祈福纳祥，孩子手腕上五彩丝线缠绕，岁岁安康。这个端午，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回家团圆，都别忘了传承千年的不只是味道，更是安康祥和的祝愿。全省新闻联播与你共度端午佳节。
3: 端午假期，全省各地立足地域特色，开展龙舟赛事、民族联欢、非遗体验、红色文明实践等特色活动，让传统民俗焕发时代活力。请听报道。
2: 2026吉林市端午节龙舟邀请赛在松花江临江游园水域开赛，8支队伍开展200米、500米直道竞速，点燃假日氛围。
10: 端午节举行赛龙舟比赛，我感觉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11: 场面上来说。

0: 非常震撼的。咱们这个天气嘛，这种22度的夏天相对凉爽一些。
1: 白山市举办了龙舟邀请赛，江岸同步开展国风市集、诗词诵读、少儿长卷绘制等活动，还举办了龙舟拔河等特色项目。
2: 赛场环境特别好，江面开阔，氛围热烈，赛事组织的也越来越专业，也感受到了浓浓的端午氛围。
3: 太精彩了，可以看表演、包粽子、玩游戏，特别好玩。
1: 四平市举办红色鹰城浓情端午主题活动，非遗手作、红色观影、趣味游戏等活动同步开展。
4: 希望更多的人加入我们非遗的行业来，同时也祝大家端午节安康。
1: 延吉市推出非遗剪纸时装秀，各族家庭齐聚一堂，体验剪纸、艾糕、香囊、手工制作等传统民俗，
3: 特别有国风韵味。这是一次特别新鲜、独一无二的舞台体验。
1: 吉安市大吉他广场人头攒动，包粽子大赛火热进行，志愿者们还将爱心粽子送到环卫工人手中，让端午佳节的温暖接续传递。
5: 你看这粽子必须大小均匀，素角饱满，除了糯米红枣还得加上人参，这才是咱们吉安的特色粽子。
1: 长白山云顶市集开展非遗展演、包粽子、国风走秀等多彩活动，丰富群众节日体验。
6: 6月19号，端午假期首日，吉林省音乐厅音乐市集正式开集。市集融汇音乐艺术、潮流美食、文创互动于一体，打造沉浸式城市文化新场景。作为吉林省音乐厅户外核心活动，音乐市集运营周期覆盖6月到10月，每天常态化运营，重点依托周末及法定节假日推出各类主题活动，构建全天候多层次的市民文化休闲空间。
7: 6月19号晚，东方诗语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在吉林省音乐厅上演。本场音乐会由钢琴艺术家马修奎克演奏，以灵动黑白键琴串联中西经典乐曲，为乐迷带来一场兼具东方诗意与西方浪漫的视听盛宴。
6: 6月19号，由长影集团出品，史建全编剧，冯小刚指导，由雷佳音与胡歌领衔主演的电影《抓特务》正式登陆全国院线。影片改编自张策的小说《无悔追踪》，讲述1949年开国大典当天，由雷佳音饰演的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凭直觉锁定由胡歌饰演的潜伏特务冯静波，为追查真相搬进同一院落，两人从此纠缠近40年的故事，展现出对忠诚和信仰的执着坚守。
8: 这里是 FM91.6 AM738 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7: 端午假期，吉林省各地节日市场供需两旺，从商超货架到田间地头，从传统民俗商品到应季山珍土产，生活必需品市场足量价稳，消费潜力持续释放。请听报道。
1: 香甜软糯的粽子承载着传统节日的仪式感，也检验着民生保供的响应力。在通化市，端午消费市场迅速升温，走进市区各大商超，端午商品专区格外醒目，传统糯米、豆沙、蛋黄、鲜肉口味齐全，榴莲、芝士等创新口味也一应俱全，粽子品类达50余种。与此同时，蛋品、肉类、果蔬等民生商品备货充裕，价格稳定。
4: 端午节的商品挺齐全的，今天来买粽子还有鸭蛋，正好赶上超市还有打折促销，就多买了点，感觉节日的氛围挺浓，商品种类也是应有尽有。
9: 端午节期间的节日商品供应还是非常充足的，包括蛋类还有蔬菜水果的库存量也是非常的丰富，所有商品的储备量呢是平时的5到6倍甚至更多。
1: 节日里一颗草莓的产销轨迹映射出乡村产业与节日消费的紧密衔接，在安图县松江镇果蔬种植基地，种植户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每天300多斤的产量依然供不应求，当地山野菜也大量上市，新鲜直供商超市场，让市民和游客在家门口就能尝到应季珍品水果。在通榆县，民生保供的底线思维则体现在货架的满满当当之中，米面油、饮用水等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蔬菜水果、猪肉牛奶等必需品摆满货架，超市精准对接消费需求，建立常态化补货机制，确保货架不空，货源不断。
9: 蔬菜呀、水果都特别新鲜，特别好，给孩子买点水果啊、青菜呀、我觉得特别放心。
10: 提前部署，积极加强与商超和保供企业的信息对接，及时掌握重要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供应情况。

0: 诠释忠诚与担当。在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中医科诊室里，窦于长教授像往常一样早早来到诊室，节假日在岗是他从医30年来从不曾改变的坚守。上午8点，门诊候诊区坐满患者，窦于长教授细心问诊，耐心诊疗，日均接诊100人次左右。诊室内69岁的龚玉梅正在接受针灸治疗，说起自己的就医经历，她满是感激，但她感动的是窦主任的医者仁心。临江市人民医院心内科医生穆慧坚守临床岗位，随时处置应急病患，全力保障节日医疗救治。四平市第4人民医院实行领导代班值守制度，院领导下沉一线巡查督导，筑牢节日医疗安全防线。
1: 一段故事，触摸一段历史，广袤的吉林大地遍布着珍贵的红色记忆。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杨靖宇将军纪念馆，在保护中传承，用活红色资源。一批优质的党史教育和社会教育文物资源，在新时代绽放光芒。青山不语，丰碑永存。
2: 在吉林市博物馆，每逢周末都有一批佩戴鲜红红领巾的少先队员在红色展厅以清澈童声生动讲述白山松水间抗日里抗联将士浴血奋战、江城人民迎接解放的英雄往事，在少年宣讲与群众聆听的双向互动中，推动红色血脉代代相传，永续更续。请听报道。
3: 步入吉林市博物馆2楼《沃野壮歌》吉林地区革命斗争展厅，泛黄的历史照片、珍贵的烈士遗物、生动的密营复原场景整齐陈列，无声诉说着吉林大地上共产党人播撒革命真理、东北抗联将士浴血奋战、江城人民迎接解放的壮阔征程。每逢节假日，展厅内总能传来稚嫩而坚定的讲解声。来自全市多所中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身着整洁白衬衫，佩戴鲜艳红领巾，有序为前来观展的市民群众游客提供免费志愿讲解服务。
4: 抗日联军第一军杨靖宇任总司令，费正民任总政治部主任。
3: 讲解过程中，红领巾讲解员们立足展馆史料，深情讲述杨靖宇、费正民等革命先辈在吉林山林开展艰苦游击斗争的英雄事迹，系统还原本地早期党组织建立、抗日武装斗争、解放吉林城等本土革命历史脉络。参观者驻足聆听，在少年视角的红色叙事中重温烽火岁月。
5: 置在展厅里，给游客讲述先辈们在冰天雪地里坚守密营、奋勇杀敌的故事时，我总能感受到先辈们不怕牺牲的精神。今后我会坚持每周来馆讲解，不断增长知识本领，当好家乡红色历史的小小传播者。
6: 我认真学习了每一段本土革命故事，才知道我们脚下这片土地藏着这么多英雄事迹。有爷爷奶奶听完我的讲解，夸我们小小年纪就能讲好红色历史，我特别自豪。
7: 看着孩子们主动了解党史，宣讲英雄事迹，能感受到红色精神真正扎根在我们下一代心里。
3: 据了解，自《沃野壮歌》专题展开展以来，红领巾讲解志愿活动已持续开展200多场，累计服务观展群众数万人次，成为江城独具特色的红色文化传播风景线。
8: 用少年之声活化红色展陈，让更多市民，尤其是青少年，愿意走进博物馆，读懂江城红色记忆，把总书记传承红色基因的嘱托落到日常宣教实践中。
0: 6月20号到21号，第14届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全国总决赛在长春理工大学举办，赛事规模和参赛的赛道覆盖面均刷新历届纪录。赛事首次实行创意赛道、光学设计赛道双赛道同步同地开赛，全程配套企业展览、校企对接交流活动，为参赛学生搭建产业交流、实习就业的双向平台，延伸赛事的育人链条。
2: 今天，东北现实主义题材精品微短剧《奔头》在吉林广电大厦正式开机。该剧由红果短剧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春喜。

0: 以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共同出品，采用温情公路叙事模式，以东北青年铁柱，也就是雪饼猴与儿童婉婉的千里寻亲之旅为核心主线，讲述主角原本怀揣攒钱娶妻安稳度日的个人小目标，在陪伴婉婉千里寻母的坎坷历程中，历经世间百态，感受人间善意的故事。
1: 关注社会热点，了解社会动态，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今晚东北超重磅吉林德比，延边队主场对长春队的比赛将会如期打响。下面来听吉祥新闻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备受球迷关注的东北超吉林德比，今晚将在延吉火热打响。那么这一场省内的绿茵对决，兼具了硬核的竞技价值和本土的足球情怀，在这个端午假期为全省的球迷奉上了一场高质量的足球盛宴。绿茵逐梦，同心前行，我们期待两队携手奉献一场高质量的比赛，以昂扬的风貌展现吉林的体育精气神，共同书写全省足球向上向好协同发展的崭新篇章。
4: 两队赛出比赛风格，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不管是谁是赢，因为都是我们吉林省的球队嘛。
5: 作为延边球迷，我希望我们东北超、东北一家亲、吉林德比共创辉煌。
0: 以赛聚力，以赛促建。本次吉林德比是省内足球互通有无、互促共进的重要载体。两地队伍同台切磋，互学互鉴，在技术战打磨、梯队建设、队伍管理等方面双向交流，取长补短，持续夯实我省足球发展根基。
3: 吉林德比早已超越了简单的胜负较量，因为始终秉持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赛场之上，双方将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赛场之下，长春、延吉两地的球迷同心同源，文明观赛，生动诠释了吉林足球一家亲的深厚情怀。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四平西部、长白山东南部、延边南部有小到中雨，其中白城、松原、四平西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15到18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1到26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
2: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雨飞，正宗监制刘志海，感谢收听。
6: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7: 我是牛程程。
8: 我是牛欣欣。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8: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7: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 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8: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0: 国331最美滨海公路，你或许想记录下沿途美景，但是这里有不能碰触的底线，禁止航拍。国331沿线不仅有美丽的自然景观，还分布着边境管控区域、野生动物栖息地与牧民赖以生存的草原牧场。低空航拍器可能会误入敏感管控范围，给边境安全带来隐患，还可能会惊扰正在迁徙的候鸟、觅食的牛羊，打破草原与森林的宁静，甚至可能因信号干扰失控，坠落至界河、湿地等难以回收的区域，成为破坏生态的垃圾。用镜头去占有美景，不是旅行的真谛。用脚步去丈量，用心灵去感悟，才能留下本真之美。服从规定，拒绝航拍，让我们一起守护边境的安全与生态。
1: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3: 端午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3: 明天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增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对11个省份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伊朗外长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梦和、孟庸报道。
5: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2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6: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

0: 如之。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作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1: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
0: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2: 感受到红军的无力存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3: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0: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4: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0: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5: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6: 8两的娃娃菜，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0: 在遵义市顾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把热闹的乡村赶场搬到了线上直播间，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顾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顾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7: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深处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 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8: 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文化厚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说是晋祠最美的泉水，
10: 哪是老泉。
11: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12: 我就是更好的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晋祠的一些文化，是一个非常经营的方式。
11: 此外，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手工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茹：
13: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4: 佩戴这个帽子的人是吴雪泉，作者是汪曾祺，天使的代表人物。
15: 端午假期，在安徽黄山歙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16: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15: 博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17: 博物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18: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族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19: 感觉挺好玩的，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20: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15: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21: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15: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22: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轮，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15: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23: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 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戈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15: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万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1: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万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8: 自然资源部国家能源局近日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查、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林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3: 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康养啦、供养者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
2: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目标在15/5时期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浅层、中深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典型技术路线与运营模式。王桂林表示，
3: 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康养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那么这样的话，对精简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20: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景报道。
8: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为21.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0: 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8: 除了金川水电站，近期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贾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
24: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25: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26: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上5点又都开始了。
25: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

0: 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1: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它分了价格的。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
2: 卖的该让卖也是，就是该让卖也就让他你让他惯一下。
0: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1: 收到这几亩地，他都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3: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说，21号，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累计雨量看，上述地区普遍会出现80到200毫米的降水，
5: 其中在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那包括安徽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点有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样的强降水。当然有些地方还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4: 马学款提醒说，未来几天应加强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北方地区未来3天受蒙古冷涡的持续影响，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的影响。
5: 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宁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个别点会有大暴雨。而且呢，由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
3: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三大热点。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3: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6: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

0: 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距离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推迟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一天则称，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1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2: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俄谈判或将重启，允许俄乌敲定具体形势。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要转变态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严重误判。
0: 本来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2: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4: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5: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6: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杯。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7: 我是鞍山市上林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系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8: 我是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福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
9: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以我言代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3: 打进二号线，这是一位浙江的女士啊，来电话了。喂，你好。
4: 是的，您好，钟晓老师。
3: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4: 啊，是这样的，我先给您说一下我的现状，然后我问您一下我的问题，这样好吗？
3: 说吧，可以啊，慢点，慢点说，妹妹，别着急，怎么了啊？
4: 我今年38岁，在半年前呢，我结婚了，我生活在那个浙江，然后就是结婚半年的状态，但是也是在半年前呢。我在杭州的一个外企工作，做财务工作，做了6年半。然后因为业务的萎缩呢，所以说我就被优化裁员了。
3: 也
4: 是这半年的时间。但是呢，因为我正好已经工作了14年，24岁开始工作。我之前这14年呢，我一直都是有一个就是更高、更快、更强的这样的一个财务工作的一个追求吧，或者是对我自己的要求。那这14年呢，我前七年是在成都，后七年来到杭州。我最开始第一份工作就是2700-800块钱。后面呢，我就在努力考证啊、换岗啊等等，就在一直在我的薪资就在翻倍。然后翻到5000、1万、15000、28000这样子。但是现在我就这半年我就很。我觉得以前那一套组合拳已经打不通了。现在因为一个我这半年来面试了44家吧。我觉得一个企业想要招一个现在我这样一个工作岗位是品牌财务经理。如果想要招一个财务经理，花3万或者是几万，要一个财务经理或者高级财务经理或者投资的人的话，他可能更需要一种能够应对更复杂的。一个关系你处理的情况的这样的能力。
3: 你有注会证没有？
4: 有，考了，考下来了。
3: 啊，考多少年了？
4: 就是在32岁到37岁这五年考完的。
3: 啊，也就是说刚下来证是吧？
4: 对，是。
3: 啊，那不算老注会，不算老注会啊。嗯。
4: 对，我现在再回头看的话，我发现我在做事情上投入的这个比较多，但是在人上就是更能成熟的来处理一些跨部门的问题啊，或者是一些更复杂的局面啊，似乎是我的一个短板。
3: 所
4: 以今天我在找工作的时候呢，我也就是还是有点受挫吧，就是没有很大的自信说我的薪资还要涨，我能够处理更复杂的局面。我现在所以这个十四年面临的现在这样一个我感觉天花板，或者是我需要转型了吗？还有我因为现在结婚也我们也在积极的备孕，就整个的这个我觉得我生活的题越做越难了，而且不仅仅是一个问题。
3: 你爱人是做什么的？
4: 我爱人他自己开了一个公司，是做体育服务相关的。
3: 收入怎么样？覆盖你没问题吧？
4: 覆盖我没问题。
3: 那你这不就属于那啥了吗？你这不就属于主次不分了吗？你现在最重要的干嘛？最重要的就是你赶紧要孩子，不小了，38了，不是说你想要就能有了。
4: 是。
3: 你别的什么那些什么上不上班、挣不挣钱那些都是狗屁了，跟那些比，你不是想要孩？如果不想要，那就另一回事了。如果想要的话，其他所有事都是狗屁，这件事现在就是先解决了完事儿再说啊。
4: 我道理是知道这个道理，但是现在我总是有种。好像我需要赶紧回到职场啊，或者是我说不上哪里不得劲儿啊。
3: 这属于原来的那个状态，你原来的那个状态，或者说你的那个想法，和现在的这个已经发生了变化的这个形式之间，啊，你不匹配了，不匹配了之后，然后你还想拿那张旧船票登上现在这个客船，这个就不对了，啊，需要换票了。你现在咱这么讲，你要如果听我话的话，找工作你就一定不要找2万-3万块钱的工作，你就找个12-3的，然后你那个能够朝九晚五的，你就行了，听着没有？因为你现在的人这一辈子，尤其女性，她是有阶段性的，到哪个阶段一定要干哪个事儿，你这都晚了，对吧？
4: 是吗？
3: 对呀，所以说你听哥话啊，就是别的都是狗屁，就是把婚姻经营好，现在本阶段就是近5年到10年，咱就是培养小朋友，听着没有？
4: 那钟晓老师，你说我现在还是因为积极的找一个工作，对不对？我没想过我要降低预期找工作。
3: 你现在需要找的是哪个工作还能挣俩钱，能打发点时间，然后呢，还挺闲的，不影响你这个管家管孩子，不影响你这个就是实现现在这个目标。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别乱啊！至于
4: 你很乱，一会儿执着，一会儿说躺平吧。因为我爱人也说他家里有我呢，他说你不要焦虑。我想躺平吧，躺平我又躺不平。
3: 你是属于啥呢？我告诉你妹妹，你为什么会焦虑？就是你原来是个很要强的姑娘，你是咱东北孩子还是本身就是南方孩子？
4: 是啊，我是吉林人。
3: 我听着是就是东北孩子学了南方话这种说话的语气啊。是这样，你听我跟你说一下，对不对啊？就是你原来你是一个非常要强的，特别那个努力的一个女生，啊，但是你要知道你要强和努力的基础是什么？就是说你要强和努力，在要强和努力之下，你就能有成果。你就能有体现，这就相当于啥呢？就是说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就相当于说呢，你坐了一个电梯，你从1楼到15楼，啊，然后呢，你上了电梯之后呢，你就开始练瑜伽，在电梯里头练瑜伽，这个瑜伽是伸拉呀，做的都非常好。之后呢，你上了15楼，啊，你上了15楼，上了15楼之后呢，就上15楼之后，别的朋友就问你，说妹妹，你这咋上来的？你就想，你说我是咋上来的，我忘了，但是我刚才做瑜伽来着，然后你就跟你说，我刚才做瑜伽，我努力的拉伸，然后我就上了15楼。实际上有没有作用呢？有点，但不大。我就问你，这10年啊，就你工作得十几年了，是不是？就这十几年，人家原来特别不上进的工资是不是也涨了好多？是不是你特别上进？比方说你原来从2800涨到了后来的28000，你涨了10倍，但是原来挣2800的，现在挣16000-16700的也有的是啊。
4: 是。
3: 所以说那这中间这一万块钱不是你努力的，你努力就那八千，
4: 嗯，
3: 对吧？
4: 嗯，
3: 你过分的这个评估了自己当年努力的作用，然后现在咋回事？电梯它不往上去了，
4: 嗯，
3: 对吧？那你在电梯里你再做瑜伽，哎，原来我做完瑜伽就能到15楼，现在做瑜伽咋上不到16楼、17楼？那我再换一个项目啊，我做一个什么普拉提瑜伽，或者说强度更大的啊，就是那个国际瑜伽，哎，发现哎也不往上走，那你就焦虑了，你就特别焦虑，你为啥呢？为啥我还是做瑜伽，为啥它不往上走了呢？
4: 是，我就以前那套组合拳。
3: 你现在想明白了吧？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电梯不走了。所以说你现在，比方说你现在说的再挣28000费劲了，听明白了吧？不是说你不努力，
4: 市场上的财务就是供大于求。
3: 嗯，不是你不努力，也不是说，如果说突然之间啊，就是你像江浙沪那头啊，突然之间又有个新引擎，引擎特别好，就像那个当年的互联网和经济似的，这物价又起来了。那你就可能突然之间你发现，哎呀，随随便便找个工作就3-4万了，4万5万都能上去了，为什么呢？
4: 嗯，
3: 那跟你练瑜伽没关系，
4: 是
3: 跟电梯有关系，
4: 嗯，
3: 这个明白了吧？所以说不要焦虑，
4: 嗯，
3: 然后呢我这个我解释清楚了是吗，妹妹？
4: 清楚了。
3: 哎，清楚了就好了。然后呢再说，就是无论什么时候，记住我跟你说的，就是女生的人生的阶段性非常强，你这个课赶紧补，
4: 嗯
3: 啊，也不要，不是说你必须焦虑的去要孩子，就是以这个事儿就为主了。我不说吗？有工作12000-13000，我就是去溜溜达达，我到那去了干活，我也不累，也不累心，也不累人。完了回到家，我能照顾照顾家，完了我还能很轻轻松松要孩子。千万不要再挣28000了，听见没有？因为你家我刚才说了，你爱人的收入可以覆盖你，可以覆盖你的主要任务就是现在这个事儿，啊。
4: 嗯。
3: 哎，
4: 我给你打电话之前我很迷茫，我想我是不相信他吗？不相信他养家能力，好像
3: 不是啊，就是你原来的那套原来的那个船票上，现在这个船是不好上了，
4: 嗯
3: 啊，就像我跟你说，其实你过多的评估了自己原来努力的作用，你原来努力有没有用？有用，但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有用，更多的是电梯在往上走，就像说的我刚才说，就是你从2800干到28000，你很优秀，你很努力，但是人家不用又不努力，那个现在也挣18900了，对，甚至也挣20000块钱了，人家工作这么多年了，尤其在江浙沪那些地方，是吧？那实际上你这个努力也就是8000块钱的努力，没有那么厉害啊，原来过高的评估这个了，实际上你是因为电梯往上走你才有，
4: 嗯，
3: 这个所以别焦虑了，妹妹啊，就是这玩意就是那个孟非有一本书叫随遇而安，这是一种能力，咱们也是叫审时度势，现在大势是这样的，那在这个时候顺境的时候我们怎么做，逆境的时候我们怎么做，这个时候过更多的学习是吧，积累，然后呢把能做的事，就像我说的，把家整好了，对吧，把自己该做的事先整全了，这比啥都强，真的，妹妹，这是另一种成功，人生的另一种成功啊，其实这个成功的意义不比你一个月多挣多少钱小，甚至更大，好吗？
4: 嗯，好，
3: 好了，别上火了啊，别上火了，听哥话啊，好嘞，
4: 好的，谢谢。
3: 嗯，好嘞，再见啊。
4: 好，谢谢。
3: 好嘞，
4: 谢谢，
3: 拜拜。哎，打进1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3: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别着急，别着急，咱慢慢说啊。
5: 这个我有点紧张，我思考了2久，就还是要给你打个电话。
3: 啊，行，咱们唠唠吧，唠唠吧啊，说说怎么了？
5: 这样子，我今年48。
3: 嗯
5: 啊。我妻子46，
3: 嗯，
5: 我们有一个孩子11岁，
3: 嗯，
5: 男孩，
3: 嗯，
5: 然后是这样子，我比较远，我在新疆这边，然后我是在油田上班的，就属于一个，就类似于咱们大庆油田那种，就是那种一线
3: 国企啊，
5: 野外的那种职，就是普通工人，
3: 明白啊？
5: 我妻子呢，她是一个那个公务员，
3: 嗯，
5: 就是也属于是我们当地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这块可能有个毛病，就是属于我们油田那块就自己找自己的子弟，就是不找外头人，我父母也是这么想的，
3: 嗯，
5: 所以嘛，他也是本地人，我也是本地人，相当于，
3: 嗯，
5: 啊，然后就是这样子，就我们一结婚以后嘛，刚开始从怀孕开始，他快生孩子就是 就因为小的毛事情闹矛盾，
3: 嗯，
5: 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快生了，可能就一个星期快生了，肚子很大，他妈来照顾他，
3: 嗯，
5: 然后那个时候嘛，我想着快生孩子，那是11年前的事儿了，
3: 嗯，
5: 然后那个我想的那时候股市比较好嘛，我想哎生孩子花费要大，
3: 嗯，
5: 想着看看股市挣点钱啊，然后他这样子，意思他妈就认为我不关心他女儿，
3: 嗯，
5: 我们怎么样，反正就因为那时候我当时可能也有一点可能。
3: 我知道炒股那个状态啊，是挺、
5: 啊、
3: 是挺、
5: 啊、
3: 这、
5: 啊、
3: 你现在自己回头想、
5: 啊、
3: 你那时候是挺烦人的，肯定是，
5: 对对对、
3: 啊、
5: 是
3: 头不抬眼不睁的都是啊，
5: 对对对对对，
3: 嗯，
5: 妈就是说啊，你看快生了你也不陪，反正意思就是我可能我也说两句不太好听话，就因为这个，
3: 嗯、
5: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争吵，反正意思、
3: 嗯、
5: 因为我丈母娘本身她，我丈母娘的家人她就是很强势的人，我丈母娘很强势，
3: 嗯，
5: 然后嘛她就说啊，我还管不了你了，意思叫我妈来，我妈在另外一边住，我妈就来了，
3: 嗯，
5: 然后我丈母娘就当时非常就说你儿子
3: 啊、
5: 嗯、很激动，你儿子娶了我女儿是你们家祖坟上冒了青烟了，
3: 嗯，
5: 这句话说了三遍，
3: 嗯，
5: 说句话我这辈子我都能记住了、
3: 嗯、
5: 那时候咋办呢，那我也只能不吭，
3: 确实得是祖坟上冒青烟了，要不说不上媳妇啊，这玩意得认啊，就是现在就是我问一下，就是从那个时候就是你是跟你爱人闹矛盾了，还是跟老丈母娘就闹矛盾了，就是一直是调和不了、
5: 那个时候刚开始是跟我这个丈母娘有矛盾了，因为这个事儿以后，
3: 嗯，
5: 后边嘛孩子就是出生了以后，
3: 嗯，
5: 然后在没到一岁的时候，就因为那时候要办一个那个准就是不是计划生育证，
3: 那
5: 现在没有这个东西了，
3: 嗯、
5: 啊，计划生育证，然后单位要开证明，
3: 嗯，
5: 然后他的单位要开证明，我单位要开证明，
3: 嗯，
5: 我单位开证明拿回来一次，我又不小心坐公交车丢了，
3: 嗯，
5: 哎呀，我又要重新开，其实那个证明没有，其实办什么计划生育证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
3: 嗯，
5: 每个月工资里多5块钱，然后退休的时候给你5000块钱的补助，我说这个没有必要再办这个了吧，不然我还得重新去开，这个特别麻烦。
3: 那凭啥不要啊？你这小子这真的不再说你媳妇那啥。你媳妇儿这得回找的，你是当地的，你找咱东北的，东北挠死你，还凭啥不要？你凭啥？你先别说要不要，我就问你，你凭啥给整丢了？那讲话了，你这你能干啥？就是开那么证明都能整丢了？你今天到底想问啥事？你直接说事就得了啊。
5: 这个事儿，这正像你说，他真把我挠了。
3: 那对呀，啊，因为你出这事儿确实出的挺差劲呢啊。
5: 然后这个孩子也不管了，走了。
3: 啊，
5: 走了以后就闹离婚。
3: 嗯，
5: 然后我没闹，是他闹，他走了，孩子他不管了，由我和我妈看。然后他把我告到法院去了，要跟我离婚。
3: 啊，后来离没离？
5: 没有，那个我不知道，那个寄过来了，那个传票寄过来了。
3: 啊，
5: 寄过来以后，我说这个没有必要去法院，我说我们要你要离，我们直接去那个民政局离就行了呗。
3: 嗯，
5: 我们去民政局了。
3: 嗯，
5: 人家说，人家一看，因为你孩子不到一岁，我们
3: 那哺乳期啊，
5: 哺乳期内我们这不能，除非法院判，然后就我们又回来了，
3: 嗯，
5: 回来然后这个事儿就算是平静了吧，
3: 嗯，
5: 就再没有了，
3: 嗯，
5: 后边然后这些年来反正也有些小摩擦，一直到后边就是怎么呢？哎呀，怎么说呢？反正一直就这样过吧，后边。基本上现在是就是他带着孩子睡大房子，我睡书房，
3: 嗯，
5: 然后我妈过来给我们做饭，
3: 嗯，
5: 然后就是这样，就是这么状态，这么状态大概持续去了有8-9年吧，一直都是这样子，
3: 嗯，
5: 然后我们也几乎也不交流，也不干啥的，
3: 嗯，
5: 然后以后因为

0: 的，完了拿这也不当回事，就属于装的糊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对，就给人感觉就一定是装的糊的那种感觉，不知道多大大尾巴狼。
1: 嗯，
0: 这种感觉，所以说你们俩这个日子过成这样吧，就是不也不怪人家对方，真不怪对方，就是你说个啥媳妇你得知道啊。然后你现在呢，就是咱这么讲，你如果说你在外边有人，人家也能跟你结婚，那你就是你就跟你爱人商量，你说咱俩离婚行不行，对吧？你离婚了，完了孩子是归你啊，还是归你爱人的，怎么地啊，这都行，你可以考虑这个事儿啊。
1: 目前我没有考虑这个，因为孩子，我经常听你节目，孩子11岁了，马上快。
0: 你要是没有这方面的，你要是没有这方面的想法，你就别寻那些幺蛾子了，就这日子这么过，人跟你过就不错了，听着没有？
1: 行吧。
0: 这个事儿吧，然后我真的，我再提醒你一下啊，就是严谨一点，别装，别啥都无所谓，有错误了承认错误，对吧？这个我真的是那啥，就是你这头还觉得说的咋地了呢？人家要是我回头不说，你媳妇都不惜的给我打电话，你媳妇要给我打电话骂你们家，我估计能骂3天3宿。真的，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说你听我的吧，就是你爱人呢，毕竟你俩有孩子啊，对吧？这个完了之后呢，以后呢还有一个发展的问题，孩子的教育抚养的问题，你就认认真真的。现在你俩那个钱还是你都花，是不是？就跟那玩意一个男的，咱们是应该的。那个，然后你也学着点，虽然说50来岁学啥东西确实费劲了，而且你也不是个擅长学习的人。
1: 是。
0: 但是也得学着点，就是说的跟你爱人学点啥，你做事规矩严谨。啊，做啥事儿呢？有多大本事使多大本事，别装屁驴子，啊！然后有点啥事儿呢？别理直气壮的，就是你知道你有很大的问题，是你没有意识到自己有问题。你跟你爱人说点啥事儿就理直气壮的，你哪有那么多理直气壮？你刚才我跟你俩说的，那孩子都让人家媳妇剩一个礼拜都要生孩子，你搁这钻头不定看股票，那你老丈母娘不扇你，扇你就对了。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把那个什么那个独生子女的那个开那个证明，坐个车能整丢了，整丢就整丢吧。完了回来大言不惭的说那玩意没用，不用开了。你凭啥不开呀？那玩意别人家还有，凭啥咱家还没有啊？你管你说没用就没用，你说有用就有用吗？所以说你这个人多能装，你都说你媳妇不乐跟你过，对吧？真的意识到这一点吧？我觉得呢，就是毕竟是少时夫妻。好好的过，到了这个，因为40多，48将近50了，你等你到了这个50，等孩子一旦上大学了，你就落套了，你整不好你还指人伺候你呢，你嘚瑟啥？听不听着？啊？
1: 行，
0: 好了啊，
1: 谢谢，
0: 再见了啊！你真是你的毛病，我听了真是你们，你就记住，你爱人是一个很严谨的人，虽然有强势，但是人家讲理，人家很严谨，等你这头太不严谨了，这扯淡一样的嘛，这不啊？好了啊，
1: 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啊，
1: 谢谢，
0: 再见啊，新疆的这位朋友，再见了啊，好嘞，哎，这老爷们儿这样也是，你都说他媳妇不勒他，纯粹为了孩子，我跟你说。好的啊，这个铁杆小米说耍臭无赖的还理直气壮上了啊。要是提供不了情绪价值，那你就把价值提供好，回来晚了就转钱，你不看孩子你转钱，你不做饭你转钱，情绪人家自己能控制，制造不出来价值，成天制造情绪，你啥也不是，你们人。对，咱那句话叫情绪价值啊，情绪价值，虽然这个话我不是特别的感冒的这么一句话，但是小米说这挺有意思啊，你多提供价值，你提供不了情绪价值，你多提供价值，你说你提供不了价值，完成天提供情绪，谁乐跟你过？你说。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在咱们公众号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目前为止呢，我是经历过2次婚姻的人。第一任呢是两个人感情不和我就分开了，第二任呢是因为他有病他去世了。”我们这儿呢是农村，我想去我们当地的一个超市去上班去，说这超市啊有后厨，第一任的这个姐姐啊在超市上班，但她不在后厨，我想问问小哥，我去超市后呢，后厨有啥不妥的吗？我还是比较喜欢后厨工作的，希望小哥给我出个主意啊。哎呀，你这个情况自己没主意。

0: 主意啊，我特别能理解啊，特别能理解。本身是一个女同志，完了爱人去世了，自己想干点啥呀，就是拿不定主意，没有个主心骨，这个我特别能理解。我帮你分析一下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看咱们需不需要。如果是咱这么讲，但凡咱们还有别的工作可以做，比方说还有别的后厨，你因为你乐意干后厨的工作嘛，有别的后厨咱可以去，那咱尽量就不上这儿来，对不对？尽量不上这儿来，因为他有个前任，前任还活着呢，他有个姐，你说一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有时候你自己也膈应哼，对吧？是因为感情不好分开的，还不是因为别的事儿，是吧？这个就是多多少少膈应哼，就是但凡能走别的道，不上这儿来啊。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上班我凭力气挣钱，我又不该谁的不欠谁的，你在这上班跟我有狗屁关系啊，对吧？你要能想开这一点的话，你又没有别的更好的地方去，上这儿也未尝不可，也未尝不可。那咱那是见面打招呼，咱离婚了也不是仇人，是吧？只不过就是膈应而已，但也不是仇人。我为的是工作，我为的是挣钱，为的是养活我自己，为的是养活家人，对吧？我又不磕碜，我也没说扯仨拽俩的，我还怕他说啥吗？对吧？所以说你要能想开这一点的话，然后正好后厨这个工作呢，你又真的是特别想干，就可以去，啊，可以去，那就是也就是一个见面打招呼，没事说两句话的事呗，对吧？没啥大不了的啊，这就是我给你的主意，就是说，但凡有别的地方去，就不上这儿来。但是如果别的地方都不满意啊，就是这个，就是因为你特别想干后厨，那就咱就说后厨的事儿。如果说别的地方都没有后厨的工作，或者说呢有，但是成老远成老远的了，咱一个女同志自己再不会开车去还费劲，对吧？所以说呢，那咱们最好的选择还就是这个，那你就别想那么多啊，那就别想那么多，咱们到这块儿，咱们正常上班正常工作，凭力气挣钱，对吧？那你在不在这块儿不影响我挣钱，是吧？就是，但是你必须把这事想开，你别到一见着人家你先抹不开了，哎呀，就是走道贴墙啊，都见一面之后脸通红的，那你就犯不上了，对吧？你得能想开这个事儿，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能想开这个事儿就可以去，没啥问题啊。总之呢，就是咱别给自己找不自在，比啥都强啊。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今年的618大促啊，端午节父亲节都赶一块儿了啊，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啊。好视力直接给咱们整三姐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大家省钱呢，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别错过，只要打个电话购买，人人多得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收音机、叶黄素、夏凉被等超多惊喜好礼，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的，在家看个手机电视都费劲的，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的，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的，趁现在还来得及啊，趁三姐同庆力度大，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边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这个草本精华，再加上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贴完了眼睛瞬间一亮啊，看远看近都清楚很多。不管你想趁618大促囤货省钱，还是趁端午节体面送礼，又或者是趁父亲节尽点孝心的话，选好视力蒸汽眼贴都非常合适。今天晚上10分钟内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每人再加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这还没完啊！今天晚上还给大家争取到一套这个艾草夏凉被啊，平时商场卖大几百的，今天晚上让您呢直接带回家，一个电话带走4重好礼，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0000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下面这个电话大家赶快记下，40060921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特惠，福利全面升级，所有眼睛模糊干涩的，尤其是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巴难受，甚至越看越模糊，一个东西看成俩，生活严重受影响。您一定要趁618活动力度大，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这款眼贴可不一般，添加了人参、命门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效果更快更直接。当时贴眼睛当时滋润舒服，干涩流泪轻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还没参加618限时特惠的，抓紧时间，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618一年就这一回，优惠力度也是之前从未有过的，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接下来问大家几个问题，您是不是经常感觉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晚上胸闷憋气，觉也睡不好？很多人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的是大错特错。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跟着往下掉，整个人疲惫衰老，这个时候您就应该补充辅酶 Q 十了。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既能增加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 十，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 十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品牌旗舰店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端午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开5天，今天是第二天，活动结束立刻恢复198块钱原价。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儿、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

0: 我们马上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小兄弟。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啊，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最近遇到的问题是，我因为我现在在坐月子嘛，我在生孩子的前两天，发现我爱人出了一点问题，就是不该犯的错，用了钱去交易。
0: 啊，我明白了，你说的我知道了，那我听懂了，咱不用说了啊，就是叫不良什么什么行为啊。
1: 对对对。
0: 啊。那这个确实不好，确实不对，这个确实不对，该收拾啊。
1: 然后吧，我发现的是我生孩子的前天晚上，就和你说是23号那天晚上，10点半到11点，他正常谈业务的话，不可能是那个时间点，然后我就用耳朵我就盯着他，因为我们两个毕竟分开时间长了嘛，他在外地做生意，然后我在家上班。
0: 啊，你们两个两地生活多长时间了啊？
1: 大概有3年吧。
0: 孩子大孩子是姑娘小子，多大了？
1: 老大小子马上6周岁，老二是
0: 马上6周岁了啊，幼儿园大班的是吧？
1: 对对对，然后老二现在才24五天，就马上
0: 出月子了。
1: 对，我觉得我应该有点闭塞。但是我当时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很冷静。
0: 冷静。

0: 你是怎么发现的？你是用你在外地，你咋还知道呢？
1: 我因为我要生孩子，他得回来陪我呀。
0: 他联系
1: 业务的时候，我一听是个女的声，正常谁半夜联系业务哥对不？
0: 啊，对啊。
1: 对吧？肯定会有所警惕。
0: 嗯。
1: 然后他撂了电话，他去卫生间。我一听不对劲儿，他的一句话敲醒了我。他说我两个电话号都找不到你了。
0: 啊。
1: 我听着就不对，我叭一进卫生间，我就把电话抢来了。
0: 啊。
1: 抢来之后，我就发现这个问题之后，然后毕竟要生孩子了嘛，我当时身体也不是很好。
0: 嗯。
1: 需要住院嘛。
0: 嗯。
1: 我就劝我自己一定要冷静。我发现了问题之后，他坐在我旁边，叭我就给他个大耳雷子。
0: 啊，那他当时怎么跟你承认这个事儿了是吗？
1: 全盘交代。
0: 啊。
1: 交代完了之后，我毕竟当时虽然说要生孩子了，但是属于早产吧。
0: 嗯。
1: 我就告诉我自己一定要冷静。
0: 嗯。
1: 一旦情绪波动，我觉得这后果是我身体上接受不了的。
0: 啊。
1: 然后这个事儿就撂下了。
0: 嗯。
1: 就是我俩分开这些年吧。
0: 嗯。
1: 他在外面创业，其实我们俩他走的时候他是负债走的。
0: 嗯。
1: 虽然说现在还是负债。但是今年我们已经还了100多万的机会了，小哥。
0: 啊、
1: 哦。我觉得他挺努力的。
0: 还是挺能干的啊。
1: 对，但是在他事业上升的时候，他是有我家人的托举的。
0: 嗯。
1: 例如我爸，他需要钱的时候，我爸给出钱。
0: 嗯。
1: 他需要人的时候，我爸给出人。
0: 嗯。
1: 然后，生的老大的时候，当时我家还有托管，需要我妈给我看孩子，我婆婆看不了。
0: 嗯。
1: 然后我妈给我出力。
0: 嗯。
1: 就是，我公公婆婆呢也对我特别好，就是。我们小两口需要钱的时候拿钱，需要力的时候出力。
0: 嗯，
1: 就是这四个老人，只要是你们小两口过得好，我们全方位托举你们。
0: 嗯，
1: 但是我爱人虽然说这个方面出了一点点的小问题，
0: 嗯，
1: 但是我觉得他在别的方面做的都是非常可以的。
0: 嗯
1: 嗯，然后我就寻思，这不要出月子了吗？然后中间小哥，我跟你说，我干了一件可虎的事了。
0: 嗯。
1: 你说事儿都出了，那作为一个正常人的思维肯定是，哎呀，我既然人得不到，那我就多多的揽钱呗，是不？
0: 嗯
1: 嗯，然后呢，是这段时间我的确是揽了不少钱，
0: 啊，
1: 然后那个坐月子不有下奶的嘛，然后又攒了一笔钱，
0: 啊，
1: 然后公公婆婆了，我爸我妈了又给了我一点点钱，
0: 啊，
1: 然后吧，他去年做生意的时候往里投了点钱，我拿着给他还机会了，但是小哥，
0: 啊，
1: 我俩从来都是没有二心，说过要离婚什么的，
0: 还机会那正常，
1: 对。你就即使有一点点小错误，我觉得俩人还是应该一条心。
0: 嗯，
1: 所以说，小哥，我想问你的是，
0: 嗯，
1: 就是这种情况以后一旦要再发生了，
0: 嗯，
1: 或者是以后在以后的生活当中，我怎么拿捏他？
0: 嗯，
1: 小哥，我是虽然说我俩分开，
0: 嗯，
1: 但是我有工作，
0: 嗯，
1: 我觉得他拿捏不了我。
0: 嗯，这个不是拿不拿捏的事啊，不是拿不拿捏的事，咱现在就是说，
1: 但是
0: 咱现在
1: 说
0: 这个事啊。
1: 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哈，月子里可以忍，
0: 嗯，
1: 因为毕竟你考虑到孩子嘛。
0: 嗯。
1: 那我不能这么就平白无故的就忍了过去，那不是软柿子吗？
0: 那这样，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听你介绍这个事儿之后，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大气的一个女士，有大局观念的一个，这是一个很大气的人啊，有点就是咱说听你说话这个一唠嗑很爷们儿的一个女生啊。
1: 对，
0: 就这种感觉啊，就很爷们儿的一个女生，是这样的啊。
1: 哦，
0: 所以要别的小女生早都完蛋了，她不定啥样了，哥要活不起了，就是这样的都有啊。
1: 要活的没有用，你得想地主也是。
0: 对，所以说我觉得是这样，就这老小子吧，这咱说是他这错误是原来犯的啊，不是近期的，今年
1: 是近期小哥
0: 啊，是你怀孕以后是吧？啊，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这属于不良嗜好，啊，这个绝对，而且这玩意儿违法，
1: 对，
0: 属于违法行为。他说这个东西一定要让他知道你这么嘚瑟，你这是属于一个是这属于非常危险的行为，啊，首先来说，对呀，
1: 啊，
0: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这是第一点啊，第一点啊，非常危险的行为。第二呢，这是一个就是这个危险，你知道就属于对健康的威胁很大，对吧？
1: 哎，小哥，我还是搞医疗的，
0: 嗯，
1: 我。
0: 嗯，对健康的威胁很大，因为他那个人，他都什么样的人他都接触呢，而且这个玩意儿他就是靠这玩意儿传播的，是对健康的威胁挺大，所以说得让他知道这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说的你这个东西违法呀，你是一个优秀的商人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结果你这事儿你整不好，你叫人家盯上，你知道吗？就这种事儿因为这些生活上的这些不好的这个事情被盯上了，一旦人家要收拾你，说把你扔进去，正赶上 啊，我问你，我就说这个最简单的啊，咱俩唠嗑啊，你可以把这事儿跟人说。正赶上你有项目和别人竞争的时候，人别人举报你，因为这事儿把你扔进去15天。
1: 对对对，这个我俩说过。
0: 这不太简单的事了，然后人家你再交代出点别的事，再把家给你抄了，你可就完蛋了，你做多大买卖都白扯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些事情呢，它不是一个，它是有个不良嗜好，这肯定是不良嗜好了，这没啥说的，就是必须帮他，就这实际上就盯算是就像戒烟似的。就像戒烟似的，他得有事，他得有事儿干，要不然的话，他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说，作为你来说呢，我觉得，第一个，你那个现在就是一心一意做买卖啊，一心一意的挣钱还机会啥的，这都没啥大事儿。但是呢，你得跟他有点什么一个小的约定啊，就是怎么，比方说怎么约定，啊，就是这个问题，咱们没事的，就是比方说一周咱俩得谈一次话，是吧？唠一次，认认真真唠一次嗑啊，唠一次嗑，把这些事儿啊，就是这一周的事儿啊，或这些什么事儿啊，都好好说一说，说一说，唠一唠啊。我去看看你，或者你来看我，你回来看看我都行。毕竟有孩子，你不能总去上他那儿去，对吧？那就叫他，你就得经常回来，是吧？然后呢，好好唠一次嗑，好好唠一次嗑呢，就是把这一周的事儿，包括你的情绪啊，他的情绪啊，都得到这个缓解啊，这样的话就会好很多。啊，就能得到很大的改善啊！
1: 大哥，我能插一嘴吗？
0: 嗯，
1: 我觉得可能是不是我太放纵他了？
0: 这个东西吧，咱们这么讲，就是这跟放不放纵吧，就是我问你，你不放纵你能咋的？
1: 其实我都可信任他了。
0: 对，不是，就是我，咱话说回来，就是你不放纵他，他大老远在外边呢，丈夫一丈之内是你夫。是吧？
1: 他的手机我从来都不看，我老信任他了。
0: 就是你看也没用。
1: 我就觉得
0: 这想明白没有？就是依你媳妇儿的，依你爱人的智商，他要真想避开你的话，他避得开。
1: 避得开。
0: 所以说，而且那么整的话，就是两人都非常紧张，更完蛋。你现在这个状况其实是非常大气的，而且是最起码来说，你也不是那么遭罪，他也不是那么遭罪的。但这个事儿呢，让他多多少少遭点罪也有必要，有必要，反正删该删也删了，是吧？
1: 那不行啊，我得眼瞅出月子了，我得拒他呀，不能拿我当事情捏过来。
0: 我的想法就是说的，最起码来说，你俩得约定一周得认真谈一次话，就是回不来的话，得电话得唠一下啊。
1: 嗯，
0: 听明白没有？
1: 嗯，
0: 反正
1: 听明白了。
0: 嗯，
1: 你就把他钱看住以外，
0: 嗯。
1: 哎呀，好像就没有什么值得。
0: 没有，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而且钱你也看不住，因为他是做买卖的，做买卖的钱是看不住的。为啥呢？我问你，就是流动资金这个东西，他说流动多少就是流动多少，你能挨笔账，你又不是会计，你叫你查，你瞪眼珠查你都查不明白，就别说人家那啥了，听明白没有？
1: 嗯，小哥，还有我都想就是。我就想看过，我要出月子，想去看看心理医生。
0: 那有必要，
1: 就是、
0: 你这个是有必要的。
1: 以后你想到要跟他在一铺炕上，我因为我是搞医疗的。
0: 嗯，贼闹挺啊。
1: 我都内心就觉得无比恶心，知道吗，小哥？
0: 对，但你这个确实需要看。
1: 啊、
0: 我跟你说了。
1: 我该怎么形容？我就这种恶心，我该怎么形容呢？
0: 啊，我能理解。我能理解，啊，所以说这个你需要心理医生治疗，需要心理调整，而且还不是一天两天呢。
1: 然后我最近我还想那个见他去我们单位去体检，实际上想见他一管血，检查一系列的传染病。
0: 啊，那应该问题不大，就查一下也当然查一下有必要啊。
1: 小哥，那以后我得怎么能记住他呢？
0: 我刚才不跟你说了吗？就是你现在这个状态保持住。很好，很大气。然后呢，你至少一次一周，你就是你俩约定周几，你俩一定要长谈至少2个小时。
1: 那除了这个以外，
0: 你就这个比别的都好使，我告诉你。
1: 这个。
0: 对，不信你试试，比你打骂管钱啥的好使得多，因为你俩感情挺好，不像说感情不好那些，感情不好那些，那我就告诉你，把钱管住，是吧？这做什么买卖，赶紧都卖他回来，对吧？但是我能听出你俩感情挺好，他对你也挺好。只不过就是有不良嗜好，这个不良嗜好呢，而且违法乱纪啊，这不这么回事吗？是吧？啊，
1: 等下时间也是太长了。
0: 对对对，好了啊。
1: 啊，谢谢小哥。
0: 嗯，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另外那个，那个做完月子你还得再挺一挺，你那个不是说月子完了就完事的啊。
1: 那我得脑袋里头也得蹦点招。
0: 对对对啊，行，想想行啊，好了啊。
1: 嗯，
0: 哎，
1: 好，谢谢小哥。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小米提醒啊，小米提醒说，所以这位先生，你举一反三，能明白钟晓和你媳妇说的真正意思是啥，对了吧？你媳妇现在状态特殊，有些话不好明说，但是你得听明白了啊。对，这老小子这毛病不好。

0: 古有云啊，自古有云叫啥？吃全得喝二八，赌一半漂白搭。整完之后，尤其现在整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的，啥毛病都有。你嘚瑟，你找他们，你说你。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工作的事儿。
0: 啊。
1: 因为我现在刚结婚，然后对象和我工作的地方不在一起。
0: 啊。
1: 然后我每天现在通勤，一个月现在一共7000块钱工资，然后通勤的费用大概是4500，然后再加上房贷，一个月挣不了多少钱。
0: 嗯。
1: 挣了1000多块钱嘛。
0: 嗯。
1: 然后我这心情就不好，然后。每次我就想住在公司，每次住在公司的时候，我对象就打电话给我，他说，那个老公你想吃什么呀？我给你做，做啥？啥时候回来？哎，我就想回去，我想回家。但是呢，我已经通勤了一个月了。一个月，因为我刚结婚2个月。通勤一个月之后，我就脑袋不好使，因为天天洗澡，6点就出发了，5点半起。然后晚上6点下班，到家又8点了，所以我这脑子不好使。因为我干修车嘛，干改装车。有的时候工具放在那儿，我一转身，我就忘了放在哪儿了，就脑袋就不好使了。所以我就住公司。然后我对象就说，就等我打电话。
0: 你那个通勤需要多长时间啊？
1: 通勤1个半小时吧。
0: 1个半小时，你是坐那个高铁还是开车呀？
1: 我开车。
0: 开车啊？你没有高铁吗？有高铁是不是能快点？
1: 有高铁时间对不上。
0: 啊，就是通勤时间对不上是吧？
1: 对。
0: 啊，要是坐公交车呢？坐公交车更费劲，可能是。
1: 那
0: 应该是1个多小时的话，你应该是在外县是吧？
1: 对，我对象在外县工作。
0: 啊，家安在外县了？
1: 没有，也租房子呢。他银行上班，他有可能，他说过段时间有可能就是有内部招聘，他能去长春啥的。
0: 能回来是吧？那就坚持一段时间呗。一个，我跟你俩说，兄弟，就你脑瓜不好使这事儿，绝不是因为你通勤造成的。就原来可能咱脑瓜也不是咋好使脑瓜子。啊、哦，这个不能往这顶赖，这说实话，这个不能往这顶赖啊、哦。真的，说实话，就是不是开玩笑啊。再有一个呢，我想跟你说啊，就是这个事儿该坚持得坚持。而且呢，我跟你俩说，就比方说啊，就是我知道的，那个家在农安，啊，家在农安，而且人家不开车。就是坐那个跑农安那个叫什么公交车呀、
1: 啊？
0: 就跑农安那个不是跑线车，跑线车不坐，因为跑线车不安全。就是坐那个农安那大客，他不也是跑高速吗？1个多小时到吗？就是一通勤3年到4年左右的，这个我都知道，而且也是男的，但是就确实挺累了，确实挺累。这个咱这么说的，而且你这块呢，人家。媳妇儿那头也不是说没有谱头，人家媳妇儿那头就意思就是说的，咱们再坚持2年，坚持有个半年一年的，人家就或者是考试啊，或者是内部调整啊，人家能回到这头来。这样的话，我觉得，尤其你们刚结婚，这个小伙子你这还得劲头大点，是不是、啊？
1: 是，主要是工资剩的太少了。
0: 人家你媳妇儿想乎你工资剩的少了吗？
1: 他没钱，
0: 就是啊，所以说你这块你这块这不是还是自己的问题吗？对吧？所以我跟你俩。

0: 说啊，就因为这才一个来月，再有一个你要是开车累挺的话，你就坐车，对吧？路上还能休息休息，就是这么回事儿。这个东西，你不能说我，因为你觉得说我想省点钱咋的，其实那都是借口，你就是觉得累挺慌。你媳妇儿也会觉得你不回来一定是嫌累，不是说的那个省钱。
1: 对，我跟他说，
0: 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咱们唠，我跟你讲，唠实，
1: 太累了，
0: 唠实在嗑，唠实在嗑，就这么回事儿，就是坚持一段时间吧。因为咱一个男生，一个男生的话，你就咱这么讲，照正常来讲，你媳妇儿也可以通勤呢，你家在长春呢，对不对？你家是搬长春了、
1: 家也没在长春，没有，
0: 也没在长春呢。啊，就是租房子结的婚。
1: 我俩没买房子
0: 啊，租房子结的婚呢，那你更得来回跑了，要不然的话咋整呢？啊，
1: 他还跟我说，他说他要辞职上长春跟我一块儿
0: 啊，
1: 我说那不行啊，那他那工作，我那工作不是正常干啥的，我也没啥文化，
0: 啊，
1: 是考试考的，在银行上班。
0: 对呀、
1: 啊，我说不能扔啊，那我来回跑吧，要不我就上德惠找一个。我先干着
0: 啊，
1: 但是在德惠找一个的话，
0: 工资低，
1: 比现在剩的钱要多点儿
0: 啊。
1: 但是刨了那个路费的话，我现在刨路费就1000多块钱
0: 啊。那你就那你刚才说德惠的，那你回德惠找个活干，先干着呗。完了啥时候媳妇调到长春了，你就跟，因为你这工作吧，咱总讲技术工种，在哪儿都一样，都能干活，就工资高点低点的事儿，对吧？
1: 嗯，那是。
0: 你就是说回德惠，我一月能攒2000，我在长春一月能攒1000，我何苦在长春干呢？还跟媳妇儿两地这么跑着，犯不上，对吧？然后等媳妇调回长春了，我回长春那时候找个地方，你就是因为你那个手好的话，在哪儿都一样，对不对？
1: 嗯。
0: 你就回德惠去，你说的那个找一个德惠的比较正规的，因为德惠也有比较正规的那个汽修企业，对不对？
1: 对。
0: 啊。
1: 但是工资反正是低点儿。但是也比现在剩的多，
0: 比这剩的，而且少折腾啊，你还能给家给他做点饭啥的，你说是不是？啊，这个吧，就是
1: 在公司住，他就给我打电话，
0: 犯不上，就是兄弟，我跟你说犯不上。咱这么讲，蜜月刚过就扯这蛋的话，咱们实在犯不上。啥工作呀？咱这么讲，如果说你在银行工作，对吧？
1: 啊，
0: 那咱们来回跑跑值当。你说咱们一个搞汽修的。你说咱一个搞汽修的，搞汽修的，我在哪儿？我就讲话，我现在回德惠，我一样搞汽修。我在德惠干2年，回长春来，我还是一样搞汽修，对吧？我何苦我在这块我跟我媳妇俩整这样？我图啥呀？图一个六饼啊，对不对？你说呢？
1: 但是我在德惠要是找活的话，我得转行，我是干改那个商务车改装，德惠这边没有。
0: 那你就干点别的呗，能干啥呗？你说呢？
1: 也是哈。
0: 啊。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啊！
1: 但是我就纠结这个事儿呢，我说到底是回去干，但回去干我到时候我得有点臊面子，就是
0: 那有啥呀？我为我媳妇回来的，我有啥臊面子的？对不对？
1: 对，
0: 你说是不是？
1: 那行
0: 啊。那个你回去你跟你媳妇商量呗，你说我现在有这么个想法，我觉得我也挺离不开你的，我现在不想在长春干了，我回德惠找个活干，然后等啥时候你回长春了，我再回长春找工作，对不对？是不是？
1: 嗯。
0: 啊，完了，你媳妇肯定特别高兴啊，高兴完了就回去呗。你别说跟我商量了，跟我商量，你媳妇说你没诚心，是不是啊？啊是不是 啊， 啊你跟媳妇商量完听媳妇话咱就回去得了，完等那个媳妇，因为你媳妇是有步的嘛，能往长春调嘛，能等她调过来之后咱在长春找呗，费点劲费点劲，但是一定能找着，你说呢？啊
1: 嗯
0: 好了啊。哎，
1: 但他不想让我转行，
0: 他不想让你转行，你跟他说，你说我这么跑的话，就是这么整的话咱们犯不上，等过两天我就跟着你，你就意思说啥呢？媳妇儿，我就跟着你，因为你这个是正经工作，对不对？我这活儿非常自由，非常自在，我想干啥我就能干啥，对吧？你要说回长春了，我就干这个；你在德惠，你在哪儿，我在哪儿，这比啥都强。就咱俩在一块儿，就比啥都强。你这话说出多敞亮，你说呢？啊？
1: 对对对。
0: 啊，那行了啊，好了啊，
1: 好，
0: 哎，好嘞，不客气，再见啊。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今年的618大促啊，端午节父亲节都赶一块了啊，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啊，好视力直接给咱们整三姐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大家省钱呢，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别错过，只要打个电话购买。

0: 买人人多得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收音机、叶黄素、夏凉被等超多惊喜好礼，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的，在家看个手机电视都费劲的，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的，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的，趁现在还来得及啊，趁三姐同庆力度大，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边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这个草本精华，再加上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贴完了眼睛瞬间一亮啊，看远看近都清楚很多。不管你想趁618大促囤货省钱，还是趁端午节体面送礼，又或者是趁父亲节尽点孝心的话，选好视力蒸汽眼贴都非常合适。今天晚上10分钟内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每人再加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这还没完啊！今天晚上还给大家争取到一套这个艾草夏凉被啊，平时商场卖大几百的，今天晚上让您呢直接带回家，一个电话带走4重好礼，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下面这个消息对您非常有用，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注意听，好视力618年终特惠福利再次升级，没有任何套路，简单直接，只要打个电话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另外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叶黄素限时加赠，一次就能帮您省不少钱。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市面上的护眼产品鱼龙混杂，大家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不仅是26年大品牌，更有国家专利权威认证，品质效果双保障，贴完眼睛就像被清水洗干净了一样，清爽滋润，看啥都清楚很多。今晚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多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只有618才这么划算，一年就这一回，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1: 前面节目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 十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秒杀活动周二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辅酶 Q 十能不能管用，关键就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吃了又没什么用。今天我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 十不是市

0: 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含辅酶Q1011克，既能增加免疫力，又能够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 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平时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体虚、没力气，免疫力差的叔叔阿姨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这么好的辅酶Q10品牌旗舰店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端午限时福利，10分钟之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你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不是那种给您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开5天，今天是第二天。
1: 周二一过，立刻恢复198块钱原价，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搜索微信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呢，不用等，大麦、猫眼儿、抖音 APP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 最后再说一下呢，静脉曲张这事啊，静脉曲张在咱们这已经做了将近2个月的宣传了，很多朋友都已经使用着还不错啊。这个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上啊有这个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啊，也是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小短裤，都有这种苦恼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 闭塞症，还有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 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就10块钱就可以。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梁、脚梁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加上这个心电图再加血液检查，这几样的1000来块钱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就196就196块钱就可以搞定。活动日期呢，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 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 来迎进1号线的，打进8581-5199的，这是一位先生啊。喂，您好。
2: 哎，你好，小郑哥。
1: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哎，你好，老师。
1: 哎，小郑哥，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有个小问题，我是个开修理厂的，今天市的，我有一个客户吧，给他换个保险杠，就是说我150拿货，我150拿货，我给他185，完了呢，他自己吧还有点就是自己在网上买了点小件儿，
1: 都给他上上了啊，
2: 我都给他上上了，我修理费我收他100块钱，一个活吧，我干完了是得一个多小时吧，完了呢。 他就今天就来结账了，领他那个他这车主就来结账了嘛。车主说的，我这破车也不值多少钱呢，这一万贯这么贵呢。完我跟他说一嘴，我说哥，我这个保险杠呢就挣你35块钱，这个35块钱还不是纯的，我150拿货，我还得发货啥的。
1: 对呀。
2: 我口口婆心的跟他说，那么说，他就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 嘴里头有点这有点就是那种话在直播间说啊，
1: 啊就骂人了，嘴里头滴了当啷的了啊。
2: 对，类似有点那个意思，但我从来没说过跟一客户，
1: 经
2: 常客户就是上帝。我那么跟他解释吧，他就说，那你看别人家人才批发123、120，你家你怎么拿过那么点啥？我说这玩意儿吧，你不能批。有好有孬，我这拿的呢，虽然是照，有可能照你心里头，照别人家稍微贵点贵了30块钱。我说那玩意不算啥，我好修的，你那些带那些件我都给你上了，我也没多收你。那么说也不行，到这会儿整的钱是给了，就整的就是啥呢，不痛快。
1: 这人是老客户吗？
2: 算是老客户吧，也不算，就是一年多。
1: 啊，他是就是到你这儿修的是司机，不是车主，是不是？
2: 是车主。
1: 他本身他自己就是车主。
2: 对，车主。
1: 啊，然后的车扔这块了，你给他那个换保险杠子。
2: 对。
1: 换完保险杠子之后，他说你要价要贵了，是吧？
2: 对。
1: 啊，你这个吧，就是有点问题。有点啥问题呢？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也得向人家4S店学习一下。
2: 嗯，你说。
1: 就是你走之前，我就告诉你这个活下来是多少钱，对吧？就比方说保险杠子180，是吧？啊，工时费总共应该是，比方说是170，但是呢有70我就不要了，那70就是安、啊、那小件，那小件不花钱呢，我要上4S店换个机油500块钱工时费，对吧？你说是不是？那你有啥招？咱这么说，那小件我也得给你算理，但是到最后我给你打折，打折打掉多少钱，我得告诉你，我收你100块钱，甚至我收你90也行，对吧？但是到最后总共你来交钱前得交，比方说交300块钱。啊，大上大下，有可能290，有可能310。他走之前，你应该把这话说清楚。他如果决定换，咱就给他换；他决定不换，那你就上别人家再看看去，是吧？或者说你多给他多几个选择，比方说保险杠，你这保险杠呢，比方说啊，就是那个硬的啊，就出去碰瓷用的啊，70就能给你换，是吧？那如果说你要说自己家开自己家使，那你得砸得好点，那有120的，有150的，180的，你自己选，你这么整也行。但是你这个就是成交方式这块啊不科学，这个他心里没底，他走前他心里没底，对吧？你如果说走了，走之前你告诉他了，就是总共下来这事儿就是310块钱，或者说290块钱，啊，那你走吧，回来之后我给你修好好的，你给我交钱完事儿了，对吧？
2: 嗯，
1: 所以这样就好一些了。就是你这个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两个人在干这个活之前没有把价谈好，以后咱就先报价。报完价之后你干，选择是你的事儿，你在我这儿干就是这个价了，是不是？你要不在我这儿干，上别人厂的，那你说你换70的也有，那我这换不了70的，对吧？那你找70的换，咱互相之间都不生气啊。
2: 好嘞，明白。
1: 是不是这事儿不
2: 对对对
1: 就是说不怨对方，这个是咱们在那个操作的过程当中，咱们这冲着买卖操作的过程当中不正规。
2: 对，你说这点对，
1: 是不是？
2: 你有毛病。
1: 嗯，再另外呢，咱这么讲，你干这么多年买卖了，也得有点心眼儿。我刚才不说吗？你一个保险杠子，你给他报价，因为他不像说的那什么司机，就单位司机，那人家肯定有好的不换坏的，是不是？他一个个人，这个人他的心理价位大概是多少？你得心里得有数。所以说我跟你说，80的也有，120的也有，150也有，180也有。你想你换哪个？你想换哪个？我给你进哪个，对吧？
2: 对，你说的对。
1: 这样的话不就他就没啥说的了吗？是不是？
2: 明白了。
1: 哎，然后这个人啊，这个人我跟你俩讲。
2: 嗯，
1: 这个人能交下，你没事再跟他联系联系啊。
2: 啊，你说这人？
1: 对，别生气。
2: 不生气。
1: 我跟你俩说，做买卖别生气，点头哈腰、鞠躬下跪都没问题，挣钱是最重要的。啊、
2: 对，
1: 是不是？这人你没事有以后有机会再跟联系，哪怕整点小酒喝点啥的，是不是啊？
2: 嗯，
1: 人熟为宝嘛，这玩意儿。
2: 好嘞，
1: 这个东西，咱这么讲，咱还说句实话，你就算以后。他不在你这换了，他不上外头埋汰你去，这不也是好事？
2: 你说的没毛病，
1: 是不是？要不然的话，人家都说都知道他在你这修车修6、7年了，完突然之间不在你这修了，那他再说点啥说法，人别人肯定信他的，不信你的。
2: 嗯，
1: 你说呢？啊？
2: 嗯，你说的对。
1: 啊，
2: 三哥。
1: 啊，小米说的这么说的，小米说，哎呀，先生，有些人吧，可能就是嘴不好，不挑进点毛病，他显不出来他长一张嘴，咱别和他一般见识。下次两种保险杠，原厂和副厂都有，然后报500，先吓唬他一下，再打个3折啊，打到3折，让人感觉占很大便宜似的，是不是？太实在也不行啊！
2: 太实在确实不行啊！
1: 啊，好了啊， 行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啊！咱自己改进自己，自己改进自己 啊！好嘞，
2: 主要是我这边还是有毛病，还是
1: 啊，对不对？
2: 嗯，对，
1: 好嘞，
2: 好嘞，谢谢，
1: 好嘞，不客气，拜拜。

0: 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晚上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就是我目前是跟我男朋友一点就是情感上的事情，就是我们两个已经在一起一年半了，然后呢，我是29岁，他是28岁，自由恋爱，然后呢，就是因为我嘛，就是我们两个之前都是在外地的，然后都回了老家，然后他近期呢是想创业，因为毕竟也是他第一次创业，然后呢，他目前在资金上面就是有一点短缺，所以说，他家里呢是有钱去给他去拿这个钱的，但是他家里可能是介于他第一次创业，然后就不想给他拿那么多，然后他的想法呢是找其他的朋友过来就是拿下钱，然后他从他这个店里融利，盈利去给大家去分红，然后他父亲呢就给他提了一个建议，因为毕竟我们两个现在在一起还没有订婚，然后呢我前一段时间刚好要离职，刚好也离职了，然后的话呢我们目前以后的规划可能是两个人要继续一起经营这个店，但是现在目前这个店是缺钱的，所以说他父亲说与其让他去找朋友去拿这个钱给别人分红，不如说让他去找我，让我拿几万块钱，让我拿这个钱说的一起去做，然后我现在就是说可能因为对于别人情感上面的事吧我还比较清晰，但是现在放在我自己身上我有点看不清，因为毕竟我家人呢就是也会觉得既然现在没有订婚就谈到钱的这个事情上就觉得有一点冒失，因为毕竟因为我们两个家庭是属于什么，就是他们家吧他父母就是很本分的人，然后我们家呢也是就是很本分的人，但是就是我们家是单亲家庭，我是跟我母亲生活的，然后所以说呢我妈妈就说如果你要是觉得这个孩子不错那也可以考虑，但是毕竟是他父亲提的这个建议，就会有一点建议，所以说我现在吧毕竟
0: 是他父亲跟你是他父亲跟你说的吗？
1: 是他父亲跟他说的，他直接告诉我的。
0: 那这二傻子开什么店呢？开店肯定赔钱呢，不给投那不扯淡呢吗？他连一个给那个自己老爹和女朋友之间做隔离他都不会，傻了吧唧的有啥说啥，这样人能做买卖？他原来做过买卖吗？
1: 没有，
0: 原来做买卖也得赔得够呛。哎呦天哪，是能有个手电筒，剩下都不错。你可别拉倒吧，他做不了买卖这人啊。就是最起码来说，就是咱们先别说那啥，先别说应该不应该这事。首先来说，他爹跟他说这个没毛病。这个我跟你说，那跟儿子说，你看这样，你给你朋友，到时候分红也是得给你朋友。你女朋友有钱的话，反正也自己家人，你他还能给投点，到时候该给人家那个利息给利息呗，是吧？该给人分红给分红呗，他爹提这个是一点毛病都没有的，对吧？但是你这个男朋友啊，可能也是年轻的事儿啊，然后他正常来讲应该不应该说他爹跟你说，就他就跟你唠吧，他说哎，你那有没有钱？你也投进来点呗，咱哥俩一起整，就这玩意儿不更好一点吗？是不是？他跟你提有毛病吗？没毛病啊，是吧？
1: 他开始提过，然后我给拒绝了，我说
0: 那他就不，那他就不更不应该把他爹跟他再说这事儿跟你说了。
1: 是啊，
0: 对啊，咱们别说，我先别说这个事儿对不对？首先来说，他爹这么说是没有毛病的，对吧？然后，但是他这么跟你说是有毛病的，对不对？就是咱们这一听明白了吧？是吧？就是这个点是不是对？他正常来讲，他应该在磨磨你，说哎，哥们儿，你是咱俩出这么长时间，反正店以后也是咱俩的，我现在就差5万块钱，你给我5万块钱，完我5万块钱给你，就是本身来说5万块钱应该给5%的股份，我给你10%，对吧？这个10%给你完之后，剩下咱俩一家一半，对吧？相当于你占60%，我占40%呗，这么跟你磨磨呗。
1: 对，他要是以自己的一个想法去说这件事儿的时候，再说点好听的话，可能我就会干了。
0: 对呀、磨一磨就好了啊。
1: 然后的话呢，再就是上一个春节我们就是见父母的时候，然后的话呢，就他父亲就是跟我聊的天，就我男朋友他是一个比较内敛的一个人，就是在饭桌上也不说话，即使跟他父母在一起，然后他父亲就是在饭后嘛就跟我聊天，就是大家都在一起跟我聊天，说那个以后我开店，那个他儿子开店肯定不是一笔小数目，到时候你妈拿点我们再拿点，可能凑合就够了。其实在说这次事儿的时候，我就是也确实是跟我妈也说了这件事儿，我妈就已经挺介意的了。再加上这次事儿吧，可能我也没有去在中间做一个转折，也是就是说如实。
0: 就你俩都实在，你俩别做买卖了，你俩找这个打工吧，行不行？都不是做买卖人呐。
1: 那他爸有这个想法是为了我好还是？
0: 瞎忽悠呗，喝完酒之后那都不用那回事儿。
1: 那他这次开店，他爸要跟他儿子这么说是？
0: 正常的， 他爸跟他儿子说是正常的，他儿子跟你说不对劲了。
1: 嗯，
0: 这个你挑，这个挑出来了，那你妈跟你说就不给他钱，那跟你说，那完了你跟你对象说，我妈说了就不给你钱，你那么说吗？
1: 我不能这么说。
0: 对呀、啊，那不就那么回事吗？他得一个道理吗？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就这样还做啥买卖呀？脑瓜都直的跟你一条，而且还不乐之声。你看哪个做买卖的不是外面人？
1: 嗯，
0: 对吧？他这样的做买卖的有多少赔多少，那赔掉我天家啥都没有了不得啊？完了他再整抑郁了，赔点钱再没有担当再整抑郁了，你犯不上啊？
1: 那就这件事儿不算是我们就是在谈恋爱这个过程中的一个小问题呢？
0: 这当然是问题了，最起码来说你并不想跟他俩，你第一你并不了解他这个项目到底咋回事，第二就是说的你对他的盈利能力没有绝对的信心，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他一说我就说这事儿，我听完之后我都没信心，这人还做买卖，你扯淡呢，比我小时候都实惠啊。
1: 行
0: 啊，
1: 那我明白了，
0: 张
1: 老师。
0: 对你跟他讲，创业真的不是谁都能创的，就是实惠到这样还，而且就是脑子一点弯都不转吗？这不是，对吧？那这样人，
1: 他觉得特别的自豪和骄傲，说他爸给想了个办法。
0: 对呀、
1: 啊，
0: 完了之后
1: 你能不能拿点钱给你分红？我说你在我这做买卖呢。
0: 嗯，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说的那个还像你说还不乐之声，跟爹妈都不乐之声，爹妈都不乐之声，还指着他爹妈给难为事，他这人做不了买卖。你要是听我话的话，就跟你爱人说，你俩就你也是个实在人，就你们俩都找个地方好好上班得了啊、哦，过两年再说。
1: 行。
0: 把资源拢好了，有啥资源做啥买卖，没啥资源别做买卖啊。哦
1: 行，
0: 哎，
1: 那我知道了，
0: 嗯，
1: 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啊，
1: 好嘞，
0: 再有啥问题继续给小哥打电话啊，好嘞，
1: 好的，
0: 哎，
1: 拜
0: 拜。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这是江苏的一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哎，你好，哎，小哎，那个小哥，哎，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嗯，是这样，是关于工作的抉择的一点问题。
0: 嗯，说说吧。
2: 我简单说一下我情况啊，我是这个、
0: 嗯、
2: 就是吉林人，然后呢，我2021年毕业。
0: 嗯。
2: 然后来到现在这个学校工作了3年。
0: 嗯。
2: 第一年呢，我这个带的说实话带的学生呢比较一般，然后呢、
0: 嗯，
2: 我们学校的老大校长他认为我这个工作能力不行。
0: 嗯。
2: 然后呢就是想要这个辞退我嘛。
0: 嗯。
2: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的上级领导，就是我的直接上级领导顶头上司呢帮我说了一句话。
0: 嗯。
2: 意思呢就是还可以，然后又干了一年，这不就是第二年了嘛，对不对？
0: 嗯。
2: 然后第二年呢各方面学生啊包括做班主任嘛干的也还行。
0: 嗯。
2: 然后今年这不是第三年了嘛。
0: 嗯，
2: 然后校长找我聊，那意思就是说，觉得干的还可以，然后想让我今年做年级组长。
0: 嗯，
2: 然后就是当时就是话说到那儿了嘛，就是你也不好拒绝。
0: 嗯，
2: 然后呢，我就想那就做嘛，你再一个也是，就是好好干呗，对不对？
0: 嗯，
2: 然后呢，今年呢，我老婆可能就是要生了啊。
0: 嗯。
2: 但是我坐下来我发现就是我每天都很累。
0: 嗯，
2: 就是你比如说我说一下这个工作啊，我通勤呢大概每天40公里。
0: 嗯，
2: 单程40公里，来回就是80公里。
0: 嗯，
2: 然后呢离得比较远，然后呢我认为工作这个量也很大，就是说我每天要6点起床，然后基本上我现在天天至少是要到9点9点半的，这样就是工作时间。
0: 嗯，
2: 然后我现在萌生出一个念头，就是我有点想离职，就是想换换工作。
0: 嗯，
2: 但是呢，你看啊，家里这个我是男孩子，对不对？然后当然下半年我老婆还要生孩子，所以就是我就特别纠结，我也很迷茫。就是你说我感觉真的很累，就是心累。
0: 不，你没当这年级长前，你不也是这些工作吗？你不也是得这点走啊，这点回来吗？
2: 嗯，没当还好，没当我只是班主任，就不需要管一些别的事情。
0: 嗯，
2: 现在做这个，就是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因为我这个人吧，就是。嗯，就是比较随便，然后没有那种当领导那种魄力。
0: 嗯，
2: 有的时候我让别人干活也，就没有当领导那种腾力，我感觉做了之后，所以还是比较累的。嗯，对，就是基层的领导，基层的小领导，小的管理者真的太难，
0: 嗯，
2: 不好做。对，所以我就
0: 学生那么难管，你都管了，还差这几个老师了，
2: 对
0: 吧？
2: 所以我就我相信您，想您帮我、
0: 嗯、我就是咱们不指点不敢当啊，咱们唠一唠这个事儿啊。
2: 嗯，
0: 就是第一就是说的你是一个男老师，
2: 对，
0: 第二你是青年男教师，
2: 嗯，
0: 对吧？
2: 嗯，
0: 那么你的宿命就是你得当年级长当。

0: 怎么可能呢？你一定他是要需要学习的呀，需要学习、体会，然后呢掌握、提高，他一定有这过程，有两年、三年，这都很正常啊。
1: 哇，
0: 对吧？你这不把自己的这个，你把自己按照天才去要求，这是不对的。
1: 哦，我明白，我明白，就是有这个难过的时候是
0: 正常的，对吧？他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就是在学校，在银行，
1: 嗯，
0: 对吧？这个年轻的男生，最开始可能都在前台，你看后来当都到后台去，为啥少啊？对吧？咱这么讲，你当个年级长，因为你老师大多数都是女生，对吧？你是个男生，你不要认为说你一定比女生能力强，不是？是因为为什么？您校长为啥乐意用男老师呢？就是劈头盖脸骂一顿，
1: 嗯，
0: 没啥事儿。
1: 常干。
0: 你要一个女老师，校长要想骂她的时候，对不对？你想一想，要想骂她的时候，校长得寻思半天。啊妈，这老师最近那啥，身体咋样啊？那个是不是生理期啊？我要骂她会不会绝我呀？对不对？但男老师基本上就是可以了，而且男生呢，就是说的跟校长之间的这种配合，或者说跟那个教导主任之间的配合也更容易一些。很难被一些小事所牵绊，因为女老师容易被一些小事牵绊着，这个把这事儿配合不好了，对吧？所以说呢，你就听我话，就是说的现在累是正常的，因为你刚刚急眼，然后你找他中间的规律呗，哪个老师怎么应当，怎么应当，就是说的啊，老教师怎么对付，新教师怎么带，班的班的怎么能够让他听你话，这不就是这么一个。然后那个校里学校就是他会，其实学校的各种管理他都是非常正规化的，哪个月甚至说哪个礼拜干啥都是准的，
1: 是
0: 不是？所以说你就怎么琢磨贯彻下去，是不是？你肯定有刺头，肯定有老黄牛，肯定有千里马，这玩意儿咱们就观察呗，对不对？啊，
1: 嗯，
0: 所以说不要打退堂鼓啊！两年之后你就是一个成熟的年级长，然后很有可能三年之后你就是什么教导主任呢、副主任之类的，完了十年之后你肯定副校长，你就这条路已经铺就了。所以说你不是，你就听我的，你就得按这个标准要求自己。所以说你给我就这么简单。你不按这个要求批准教育，不，因为现在有这个机会，你不按照这个要求、这个标准要求自己，那你可能是二十年当副校长，那就耽误十年。完了你逃不过的，
1: 就只要是当老师，是男老师，
0: 对，
1: 没有办法，
0: 你没有办法，这就是一条路。就像在银行前边当柜员那些男孩子刚毕业当柜员那些，有当三年以上的吗？你看看。基本上到后来就是那个什么什么主管，完了之后那个副行长，就是那个支行某某支行副行长，然后调一个地方当行长，然后去总行，基本就是这条路。只要这个孩子这个人不是特别差劲，因为我听你听不出任何差劲的地方，你是一个很努力的人，然后还挺有正事的，
1: 谢谢，
0: 对吧？啊，
1: 嗯，
0: 把这个事儿咱们掰扯清楚了，是吧？
1: 嗯，
0: 所以说不用害怕，就是一步一步走吧，就是你这条路已经定下来了啊。好了，
1: 好，行，谢谢。
0: 好，以后再有啥麻烦事了，可以继续给我打电话，咱哥俩继续探讨啊。好嘞，
1: 好，谢谢，
0: 好嘞，再见啊，
1: 好
0: 嘞，
1: 好，拜拜。
0: 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好听的内容和实用的健康知识，帮助大家实实在在地解决病痛。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老师。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儿能相聚了。那么刚才呀，有一位老兄弟咨询我啊，说老师啊，我昨天喝了点酒，完我腿疼啊，这一宿没咋睡。我说那你平时尿酸高不？说有点高。我平时喝酒不？说平时不喝酒，也没有抽烟的习惯，也没有大吃大喝或者经常吃海鲜的习惯，但我有痛风我知道。他说我平时鱼都不怎么吃啊，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尿酸会这么高。我说那你平时有啥症状呢？说平时也就口干口渴的明显，有时候啊那脚踝往上啊，就小腿迎面骨那稍微有点浮肿，走路明显感觉到那腿发沉，完有时候腰疼，俩脚踝呀、酸疼酸疼的。我说那你平时血糖高不高啊？他说不高，到医院查过都正常。我说就昨天喝完酒以后开始疼的是吗？他说平时有的时候也疼。我说那你平时血压高不高？他说血压高啊，血压高，一直吃降压药呢。我说那你吃的是什么降压药呢？他说我吃两种的，一种是硝苯地平，一种是贝塔勒克。我说那你心脏怎么的也不好啊？嗯，多少有点心律不齐。 我就跟他说，我说那我明白了，是这么回事啊。就每一个尿酸高的人呢，他表现都不一样，有的是骨头关节疼，有的是后腰疼，有的是膝盖疼，有的呢就是踝了骨疼，有的是脚趾头疼，有的是手指头疼，有的是肩膀或者是手腕的疼，反正就是表现都不一样。有的呢口干口渴，有的呢就是乏力，总感觉到累，有的呢下肢伴有水肿。我说这些症状表现，有的就是全都出现过，有的呢还没有任何的症状表现，就是一个单纯性的尿酸高。那么首先你得知道这个尿酸它是怎么形成的，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通过我们的肾的过滤排泄出去的，这叫尿酸。为啥很多人说吃海鲜喝啤酒尿酸高呢？并不是说海鲜啤酒不能吃，也不是说海鲜啤酒的问题，是很多人他这个肾淤堵，所以海鲜啤酒它加重了我们肾脏的负担啊，毒素排泄不出去，所以就存留在血液当中啊。很多人尿酸过高，所以产生了一系列的症状表现，你比如说骨头关节的疼痛，有的后腰疼，有的膝盖疼，有的呢是两个脚的踝了骨疼，有的甚至那脚趾头啊都疼啊，胀是吧，胀疼胀疼的。有人说是不是上年纪了都有点尿酸高啊？不是这样的，你像我在医院门诊啊，我遇到过20多岁的小伙子啊，包括那个姑娘啊，尿酸高的非常多。他有的呢是不喝酒的，也没有那种什么吃大餐的那种习惯啊，就是没有那种不良的饮食习惯吧。所以你记住，尿酸高啊不是受那个酒精啊，不是受这个大餐高蛋白高脂肪影响，所以哪有什么所谓的痛风啊，哪有什么所谓的尿酸高啊，不过就是你的肾被淤堵住了。你像痛风在中医里边叫什么呢？叫痹症啊。这个痹当什么讲啊？就是痹阻不通，就是因为经常的肝气不舒，淤血滞留于血液，因为血液需要肾的过滤排泄，所以这肾长时间的淤堵，你想着尿酸它排不出去，那时间一长了，尿酸它能不高吗？所以就这么的引发了痛风啊。有的呢是出现了水肿，有的出现了跟糖尿病一样的症状，就是口干口渴啊，乏力，严重的呢还会带出心脏的问题。当然了，我刚才说的这年轻人，他们这波人呢跟饮食有关，就是20来岁的，你比如说喜欢喝饮料啊，喝奶茶呀，完了吃一些不健康的食品，所以这也是导致现在就是年轻人出现痛风的一个主要因素。但老年人一般痛风啊，你谈不上这些什么喝饮料喝奶茶，所以不是吃喝问题。为啥我要问有没有高血压呢？平时吃什么药呢？因为这些因素都是导致我们肾脏淤堵的一个主要因素，就长时间的服用一些西药会产生药毒，那这些毒素呢肯定是需要肾脏代谢的，那时间长了肾脏必然会出现损伤啊。所以你看很多人出现肾结石、肾囊肿、多囊肾、严重的肾炎蛋白尿，甚至尿毒症、肾衰，就是肾淤堵了。可以用什么呢？完我就跟这男同志说，我说你可能啊是新听众啊，你还不太了解啊，你可以用点参柏，就是参柏舒心颗粒，这是药啊，准字号的药，我不知道现在什么价格了， 你像森百药里边有丹参啊，有沙参，有黄柏、牡蛎，尤其这个龙骨啊，你像牡蛎这味药化肾郁效果是比较好的。更主要的是啥呀，就是牡蛎这个药啊，它能软坚散结啊，包括结石的病人啊，化结石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尤其里边刚才我谈到了有这龙骨啊，能帮助你更好的化那种顽固的瘀，那最深层的那种瘀。那一般尿酸高人有痛风的人，那参柏你怎么用呢？我建议啊，就是你在饭前服用，每天饭前服用，然后呢就是用热水冲药的时候稍微多加一点水，如果有条件的啊，可以在冲泡的那个参柏舒筋颗粒里边啊扔几粒山楂，

定要掰开了，啊，干山楂也行，鲜的山楂也行，啊，里边呢放个五六个、六七个，这都可以。啊，为啥呢？因为山楂可以帮助你行气化瘀。你像我们有很多患者在没服用之前，尿酸一般呢，有的都能达到六七百。很多人在喝了两个星期以后，这个尿酸就能达到300多啊，甚至有的200多。所以大家你都可以去试一试。我这两天呢一直想单独给咱大家伙呢开上几天的咨询啊，就是好好的给大伙瞧瞧病。但是这两天家里也是事儿多，一方面呢给这老伴准备要带的东西啊，买点北京这边的特产，一方面呢家里边这个亲属啊，就是我一表弟啊，我二姨家的老儿子带老伴啊来北京看病了，人家大老远来的，我必须得给人招待好了啊。我这人呢还是比较认亲的，尤其是老家来人了，所以必须上家里住，你不能让人家住宾馆啊。你说一年到头人能来几回呀、啊、对吧，多少年能来这么一回，而且这也是来看病的，所以你不能冷落了人家，别到时候让人家回村里边讲究啊。你看着没，这来北京了啊，赶着住了几年，这家伙牛上了，不认识人了啊，你让人家说这话他不好。所以呢我接上他们以后啊，我这个弟弟呀、啊、就说说小哥啊，我们附近找个招待所住下来就行。我说那哪能让你们大老远来上这来住招待所呢，对不对，咱家没招待所啊，大老远上这来住必须住家，你嫂子家里边都给你准备好了。我这表弟就说哎呀那太麻烦了。我说那麻烦啥呀，这咱们都自己家人有啥麻烦。我说你急啥呀，都自己家人，看完病在这住两天，我再领你出去溜达溜达，麻烦啥，一点都不麻烦。就这么的从火车站打了一辆出租车就来家里了。到家呀，老伴这饭菜就已经准备好了，煮了一条鱼，又炒了几个菜。在吃饭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这个弟弟啊，他那个牙没剩几个了。我说我要没记错的话，你得比我小个五六岁呢，你不到65吧，你牙怎么都掉没了呢。我这弟弟就说哎呀别提了，早就掉了，5岁的时候我那大牙就都坏了。我说那你没看看去，哎呀看啥呀，啊等掉光了再说吧，到时候镶个满口的。我说那你这没牙吃饭也不香啊，哎呦凑合吧，这能吃下去就行，啥香不香的。再一个家里用钱的地方也多，这几年秀萍身体一直都不好，他说的秀萍就我这弟妹啊，就他老伴儿，说我这几年在家养牛啊，光忙活了也没挣钱啊，还搭进去不少，看着我这弟弟呀、啊、弟妹的老两口啊，在饭桌上我也没问太多啊，我只是和老伴儿一个劲儿的给这两口子夹菜，看着嚼东西费劲的那个劲儿，我这心里挺感慨。这老话说得好，满桌的菜肴你得有那个好牙口，腰缠万贯你得有命去花，想去海南你得走得动啊，给你做金山你得有劲儿去拿呀。所以对咱们这老年人来讲，的确是那么句话，身体好比啥都重要。有人说钱重要，你说这话呢也不假，但是这得分是对谁来说。你对年轻人来讲，那钱肯定比身体重要，因为他们没经历过什么大灾大难的，而且他们身体还好，没有疾病，对不，他们肯定希望有钱呢。讲话了，也没经历过这儿疼那儿疼的啊，没经历过刀光剑影，可能有人说这怎么的还刀光剑影呢啊，还打

仗啊，不是打仗，就是做手术。你看到医院做手术，那真是刀光剑影，给你拉一拉，片一片的，那不是刀光剑影吗？所以他们没经历过，啊，体会不到身体好的重要性。所以你像咱们这些老年人，活一辈子了，明白什么重要。你看我曾经有一老邻居，退休一个月能开个五六千块，有的时候呢还帮儿子做个饭、买个菜捂的。但后来呢，这老哥哥这记忆力就出问题了，就说话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完了之后记啥事啊总是颠三倒四的。啊，那大伙可能你能猜到说这什么病？对，有人说的，这不就是那个老年痴呆了吗？只是说他刚出现，所以这就属于什么呢？早期的老年痴呆，或者说叫老年痴呆的前兆反应。再往后，他这病不就越来越重了吗？到最后，这老哥讲话了，就生活不能自理了。说怎么个不能自理法呢？我打一比方吧，他这个生活不能自理呢，不是说像那种瘫痪在床的动不了了，他是啥呢？就是慢慢的就不明白事了那种。你比方说，我这边把那水龙头打开了，打开了就打开了，他不知道关，自己热点饭，微波炉的那个时间呢，得给你调到最大，给拧到头。这儿子一看，这不行啊，这说不定哪一天啊，你说自己要是做饭，这煤气打开了，调到最大也好，怎么的也好，他不知道关，那这一家人这不就完了吗？你看，这要是咱们老年人的思维，说你看得这病了，那咱得好好瞧一瞧，得看呐，对不对？你管咋的，你给他治，控制控制啊。你猜他这儿子怎么做的？有人说他儿子没管他，不是说没管他，他儿子把他送养老院去了，给送养老院去了，找人管去了。平时的工资卡就在他儿子手里。后来我听说这老哥哥在养老院那都起不来了，躺床上起不来了。孩子有时间呢，一个月过去看一看；没时间呢，就什么时候养老院打电话了，啊，他就过去瞅一眼。所以大伙儿，你说这人上岁数之后究竟啥重要？是钱吗？还得是健康，还得是自己有个好身子骨。这就是我说的，没病没灾就是最大的幸福。和老弟弟两口子吃完饭，完我就问这秀萍，我说这回来北京看病主要是看哪方面的病啊？这秀萍就说了，啊，我现在最主要的就是想把我这个胃还有我这个排便啊，我好好看一看。前年呢，查出的直肠肿块，做完手术之后呢又做那个疗，但我现在这个排便一直都不好，每天拉的总是稀了光汤的啊，跑肚拉稀。上我们当地那医院看吧，说我这情况跟那个手术做那个疗有关，属于后遗症，也给开了一些药，吃了不见好啊。你看我这成天穿着纸尿裤，哎呀也不方便。我说我先给你把把脉吧，你明天呢你去那个医院去看一看。在把脉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弟媳妇整个这个面色，她属于那种面色萎黄啊，黄当中呢还发暗。正常来讲，就咱们中国人他都属于黄种人，这个脸呢略微发点黄，这是正常。但是呢没有光泽，又黄又暗，这就属于病态了。中医讲这叫啥？胃寒。那首先就考虑胃和肠道是不是有问题。我说秀萍啊，你这肠道不好啊，胃也不好。他说是啊小哥，我这些年呢一直就是胃不舒服，打年轻那时候胃就不好，大夫说这是什么什么球部溃疡，40多年了，老毛病了。我说那叫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就是这个位置造成你那个大便次数增多的，拉完呢总感觉还有，还想拉。他说对对。我说拉完肚子还疼，在我们中医啊管这病叫啥呢？叫脾阳虚，就是你身体里的阳不足啊。哪个脏器呢？就是脾脏。
而且你有胃寒，吃一点凉的你就犯病。说小哥，你说怎么那么对呢？我说你伸舌头，我再看看。他这一伸舌头，我一看，啊，这舌头中间明显有一道裂纹。大伙儿你记住，尤其是有过胃肠大毛病的人，尤其是有过胃肠肿块的人，这舌头中间呢，都有一道大竖沟。有人说这怎么回事啊？这是典型的阳虚，这是典型的阳虚啊。啊，就是火不旺，啊，阳虚火不旺，啊，脾胃阳虚。不信大伙儿你自己照镜子，啊，你看看。这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心脏查没？说前些日子查过了，还行。啊，完说是有那个心肌缺血。我说心肌缺血那怎么还行呢？只要有心肌缺血，那就是病了。正常人心脏不缺血。当你出现心肌缺血，那就容易出现心绞痛了。当你频繁的心绞痛，那就离心梗不远了。我说，就你这些病啊，都和你现在这个脾胃阳虚、胃寒有关系。那血糖怎么样啊？他说：“小哥啊，查血糖了，血糖正常。”我说：“行啊，我先给你写个方子吧，然后啊，你再做一个系统的检查。”完，我又问他，我说平时感觉烧心不？他说烧心，反酸不？反酸，有时候上来呀，就感觉，这整个胸脯了，就火烧火燎的这条线儿，地瓜啥的都不敢吃。我说那我先给你个解决脾胃虚寒的方子，我让老伴儿拿的笔和纸，啊，我给他写上了，就是白术10克，生姜15克，木香10克。砂仁10克，茯苓10克，陈皮10克，山药10克。这个方子呢，就专门治疗脾胃虚寒的。另外呢，我说我再告诉你一穴位，在小腿这块啊，有个穴位，它叫足三里。你平时没事的时候啊，你揉一揉，拿着这个拇头尖啊，或者大拇手指头啊，你按着，你揉。哎，揉起来这个腿感觉酸酸麻麻的，啊，揉到这种状态，这个穴位是胃经上的一个穴位，可以帮助你脾胃通经络。你像平时这个咸菜呀、酱油啊，就是盐啊，都得少吃。我说另外呢，我说我们医院有一个药叫参柏，后天我上班，完了我给你看看。啊，有的话呢，我给你开上2盒；没有啊，你就等，啊，等有这药了，到时候呢，我给你拿过来，我再给你邮寄回去，啊，给你邮寄到家里。这药喝起来也方便，拿热水一冲，直接喝就成了。多化化瘀，那瘤是啥呀？结节、增生、囊肿，那都是啥呀？那就是瘀呀，啊，就是淤结了嘛。所以平时没事啊，多化化瘀，尤其到这时候。啊，你这都得注意。那说到这儿呢，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知道每年的1、2月份为啥心脑病高发不？为啥说这肿块啊、恶性病聚堆儿啊？为啥？我们很多人没在农村生活过，他不知道。其实每年最冷的时候，它不是11月份、12月份，是1月份、2月份。你不用看别的，你就看井。啊，那农村，那家里边不都有那个水井吗？一般呢，11月份、12月份，它是不爱上冻的，但是往往就是1、2月份的时候，它是最容易上冻的，因为这11、2月份地气是热的，那个时候啊，讲话了，这个地还没冻透呢，但你1、2月份你刨两下你试试，你看那地冻得硬不？梆硬梆硬的。所以，为啥东北每年3月份植树节它栽不了树啊？就地冻得太硬了，寒气太重了，讲话那地那都淤结在那儿了，这寒气是往下砸的，所以1、2月份人的心脑也容易淤，因为遇寒则凝啊，凝是不是就是咱说那凝固，那不就淤住了吗？就像那个水凝。

0: 往往一二月份这个心脑是容易犯病的，风湿骨痛是容易犯的，包括一些肿块啊、恶性病啊，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它都是容易聚堆出现的。所以没事的时候咱们经常的化化瘀，那化化瘀堵，讲话了提前去预防预防，对不对？有参柏的呢你喝参柏，没有的呢你就自己熬点那猪心汤喝。你就记住我说的，喝就比不喝强，你做就比不做强。这人呢到年纪了啊，不图穿啥，也不讲究说吃啥啊，没病没灾就是最大的福气。所以经常的化一化，通一通，到啥时候你就记住一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气血通了，经络通了，脏腑通了，筋骨通了，二便通了，到啥时候人得通，身体最大的健康就是通。记住了，身体好比啥都强。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好，先聊到这儿。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老师继续讲解。
2: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V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名字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0: 你像我昨天，我上那个火车站，接我这表弟嘛，正好碰见我们二楼那个邻居老刘了。啊，我就看着这老刘啊，一个手扶着门框，一个手在那拖着后腰。我说你这是咋的了？哎呦，别提了，这不前两天吗，把腰给闪着了。我说家里来且了啊，我出去买点菜，你等我回来的时候啊，我给你看看啊，不行我给你扎上2针。他说那你快忙去吧，啊，你忙你的。不行，我说明天上医院你去拍个片子看看也行，啊，别为了省这俩钱儿，啊，行行行，就等晚上的时候都吃完饭了，我跟那个弟弟还有那弟妹，我就说，楼下呀，我一邻居，关系处的都挺好，那老刘啊，把腰给闪着了，啊，我跟他说好了，我说我过去抽空给他看看，啊，你们坐着。我穿着衣服就下楼了，敲开门是孩子给开的，老刘的老伴儿前两年心梗走的，所以就老刘一个人。这不嘛，听说老刘这腰扭着了，闪着了，这孩子就回来了。啊，平时啊也不怎么来，啊，就是赶上个节假日啊能过来，啊，要不没事的话，一年几乎都看不着他。所以有的时候老伴要是包饺子啥的呢，我也给他端盘子过去，所以关系处的呢还是相当不错的。你看邻里之间不就这样吗，对吧？过去讲究那话怎么说来着，远亲不如近邻嘛。所以谁有啥事啊，我能帮忙的呢我都帮上一把。看我这人啊，别人也说热心肠，我也不图谁感激我怎么地。

就是能帮帮一把，就像我常说的，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给别人递把伞。我进屋之后啊，我就问这老刘，我说怎么样啊，严重不？老刘说，哎呀，反正挺难受，整的这半拉屁股这腿啊都麻。我说那不用看了，那就腰脱了，夹住神经了。我说你这一说症状我就知道了，很明显那就是腰脱髓核出来了。好在什么呢，你一条腿疼，它这不是中央型的，它就是什么呢，属于一侧疼。我说你要是两条腿都麻了都疼了，那就麻烦了，那就属于中央型的了，那就不好治了。说什么叫中央型的呢，中央型一般呢它是带着两条腿疼啊，两侧的髓核全出来了，那这种好的它就比较慢了，就治疗起来它就不那么容易了。那么一侧型的呢，就是它是从这一侧啊，髓核突出来的，不是左边就是右边，左边呢它就压迫左边的神经，右边就压迫右边的神经，压迫左边神经呢就是咱们左边的这个腿屁股蛋子有问题麻木啊，那压到右边的呢就是右边出现问题。所以为啥有的腰脱压迫的腿疼，而有的那个光腰疼腿不疼呢，这主要啊就是跟你腰脱的这个程度有关。你像我们上医院，大夫经常说一个词儿，说你这是突出啊。一般啊，这个腰脱，按照我们这个病情的程度，按髓核突出来的这个程度分，它是这么分的，它有膨出、突出、有脱出这么几种。就现代医学上可能分的更详细了，甚至还有什么游离。你像咱们老百姓，你就记住，膨出、突出、脱出，这就可以了，你就记住这三个出就行了啊。膨出、脱出，再一个什么呢，突出。膨出它就属于最轻的，就是属于最常见的突出，就像咱说骨骼包似的，膨胀嘛，能明白吧啊，骨骼包膨出，这就是最轻的了。所以以后你自己看那个报告单啊，你知道了，膨出骨骼包这是最轻的啊。那么最常见的呢是突出，最严重的是脱出。什么叫脱出呢，就是都出来了，都脱出来了啊。所以一般往往这个腰疼带腿疼的是突出或者是什么脱出的。你像我们的腰一共是五节，从人的整个腰椎看，它是受力最大的。人的后背脊柱啊一共是26节，你用手去摸这个脖子，脖子从这个后脑勺有个坑，你开始往下捋，一直到大脖梗那位置，完全你一低头你能摸到一个最高的骨节，那个位置叫大椎穴，知道了吧，那是大椎穴，这是一个颈椎的位置，颈椎一共是7节，这个大椎穴也就是最高的这一节骨，它是最后一节，在它的上面还有6节。你比如说这人很瘦，一般女同志都能摸到颈椎每一节都能摸到。有人说不对呀，老师，我一边�摸一边数啊，就摸到5节，那就对了，因为有2节你压根摸不着，从后脑勺能摸到的那是第3节颈椎，因为1、2节颈椎在我们后脑勺里边呢，就是在颅骨里边呢，拍片能看到，摸不到。所以这是咱们说的颈椎7节。完了再往下呢就是胸椎是12节，完了再往下是腰椎是5节，然后就是咱说那个骶骨尾骨各1节，那也就咱们老百姓常说的尾巴根子，知道了吧啊，一整哎呦坐地下了，不小心把那尾巴根子给坐碎了啊，那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尾骨骨折。所以脊柱一共啊它是26节。那么这人呢整个腰椎承受了身体上半身全部的重量，所以相对来说负担就比较大。你看咱们平时很多人干点活站时间长了，他说腰疼，对吧，他没说后背疼啊，他说腰疼。
因为整个身上的负重全都是在腰上的，所以人老了腰椎是最容易老化的，所以我们腰是最容易生病的。另外从西医的角度来看，整个腰椎周围还伴有很多的神经血管，所以当出现腰间盘突出或者说长骨刺的时候，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什么，特别的疼。除了腰疼之外，你像大腿的外侧、屁股蛋子，包括我们说那个尾巴根子，还会出现麻木，就是那种放射性，就跟过电似的，啊，又疼又麻的那种感觉。啊，最遭罪的、最痛苦的是什么呢？有的呀，严重会影响到我们的大小便。这就像刚才我讲的，他犯一回重一回，到最后严重到一定程度，你就得手术了。这个腰椎的手术不好做，因为腰后边是肾，再往下呢有马尾神经，啊，马尾神经大伙知道是啥样的不？见过那马尾巴不？哎，就跟那个似的，所以这个手术做不好，这人可能就再也站不起来了。你像我认识个病人，这病人呢最早是个电工，后来呢他调到了北京电视台，就专门给人开车。有一回也不知道怎么的就扭着腰了，就打那之后隔几年就犯一回病，隔几年就犯一回病，这一犯病啊起来就费劲，就只能躺着。你说躺时间长了累呀，啊，想侧个身自己侧不了，不敢动啊，那一动疼的都浑身冒汗呐。最难的是什么呢？就是整个吃喝拉撒加上打个喷嚏，这都受不了。吃喝相对来说倒好说一点，这个拉屎撒尿你说就难办了。有人说穿纸尿裤呗，怎么说呢，本身你看他岁数不大，穿上那东西吧他又不透气，有的时候吧他自己也接受不了啊。你看有多少常年卧床的就穿这玩意儿穿出个褥疮的。那说到褥疮，有一年其他楼栋的邻居找我说，主任呐，我家小孙子总打屁股，有什么好办法没？有人说，总打屁股什么意思？就是穿纸尿裤捂的，完了给那个屁股啊给捂通红，红乎乎一片，啊，完事一碰就疼，就是咱们有些人讲话说淹着了，哎，就差不多，夏天天热，胖人容易淹着，哎，就那意思，啊，一碰就疼。完了之后孩子一撒尿就疼，一拉屎就疼，所以那孩子疼有的时候啊他一宿一宿他不睡觉。说怎么办呢，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啊熬那个鸡蛋油，过去孩子都有实火，你就整个小铁勺拿个鸡蛋黄给孩子熬，但你像给孩子抹屁股，你做一次得十个鸡蛋二十个鸡蛋的，要不不值得做一回。鸡蛋先给它煮了，煮熟了把那个鸡蛋清扒下去，就要鸡蛋黄，用铁锅一点点熬，火还不能太大了，得小火，最后给那个蛋黄啊熬出油来，用这个油你去抹那小孩的红屁股啊，你包括有人说的那个烂嘴鸭子都可以用啊，完了之后烂那个眼角边啥的，眼角起白霜啊，你还是老人后背有那个褥疮啥的，你都能用这种方法，而且绝对好使。就我刚才说我认识的那个电工啊，不是说后来调到我们那个北京电视台给人开车吗，他不就是吗，那个腰托就总犯，犯一次至少得休息几个月，后来没办法就手术了。你说你上个班你一休息都几个月几个月休息，对不对，一年能有几个月呀，对吧，所以没办法就手术了。那这手术自己花了7万多，后背又给加了个小钢板，手术后也是不行，也是后腰使不上劲儿，完排尿排便全都费劲，完有时候啊这后腰呢总感觉麻酥酥的，这个屁股蛋子呢总感觉木的行的，他就总说这手术失败了啊，这手术没给我做好。其实我知道
也并不是说手术没做好，啊，是手术做完之后那个位置还是有淤堵。第一，你像这手术不管谁做他都拿不干净，啊，那突出的那个髓核谁也拿不干净。第二，整个手术过程当中，避免不了可能会有对周围组织的一个触碰，因为周围全是血管神经组织，那谁也避免不了。所以手术之后他就一直不舒服。后来呢，也是同事啊，谁介绍的，完了之后他就跟我讲，他说：“主任呐，手术完之后啊，我这补钙的药、补肾的药没少了吃，啊，好几万块钱我都吃进去了，这也不见好啊。啊，我现在呀、啊、总是后腰麻乎乎的，这一侧这就屁股蛋子木的行的，带的我这前面这尿尿的地方都跟着发木，排便都不正常。”啊，劲儿都使不上，撒尿啊排便呢我都用不上劲儿。我说你这病压根儿它就不是该补肾的事儿，那啥药能补到你后腰上啊？为啥你现在手术完还疼啊？还是不得劲儿啊？还是麻木啊？我就给他讲，就因为手术腰部那位置还有淤呢，这你避免不了。第一，就不光谁给你做手术他都拿不干净，不在于手术的大夫是谁，也不在于谁做手术，都拿不干净。第二，避免不了的会碰及到一些神经血管组织，所以那位置始终有淤啊，始终有淤堵，始终不通，不通则痛啊，那位置气血不通，经络不通，所以那位置总是麻木疼痛，而且那腿还凉的，那脚还凉。所以你咋说那么对呢？我说因为它不通嘛，经络不通，所以他就麻木；气血不通，所以那个位置他就有寒凉。所以这个问题呀、啊，他不是说补钙呀、啊、补肾呐、啊、补的事儿，知道吧？他说那咋办呢？我说咋办？你化瘀啊，把不通的地方给他通开不就好了吗？你那位置给他化开，给他通开。我说我告诉你吃啥药，你上我们医院，你开一盒参柏舒心颗粒。他说这是治疗心脏病的吗？我说那安宫牛黄丸就是治疗女性子宫的吗？舒心是让你心情好的啊，让你病好，所以叫舒心，让你心情愉悦。因为这药啊它的剂型是颗粒，所以叫舒心颗粒。这药是专门化瘀的，就是专业化瘀药，深度化瘀药，就解决你腰脱手术后的这些问题。你每天三次，你在饭前服用，你好好的化化瘀，你这个地方瘀化开了通开了，那气血它过去了，腰也就不疼了，什么腿啊脚啊也就热乎了。你等这地方经络通开了，这后腰这麻呀，你包括说这两个屁股蛋的这地方木啊，这也就好了。你包括你那尿尿的地方它都不麻不木，有知觉了，这位置化开了通开了，没淤堵了，完事你那二便也就顺畅了。我说另外呀、啊、你毕竟做过手术啊，你管出血多少呢？借这机会呀、啊、你补一补。我说我再给你一个小方配合你一起用啊，叫枸杞补血汤啊。我说这几味药在哪都能抓到啊，很方便，独活十颗，羌活十颗，枸杞五十颗，大枣十五枚，杜仲十五颗，鸡血藤五克，这么一副药。我说你像这个羌活独活，这是祛风湿同时补血的，枸杞补血滋阴的，大枣呢补血的，鸡血藤活血的，每一天配着咱们这参柏药一起用，这俩药前后差一个小时服用就行，这独活补血汤一天一到两次就行，参柏呢一天得按照三次吃。结果你看不到半个月啊，来复查他就说麻木好多了啊，强多了。我那就挺好啊，我说那你就坚持用就行了。那后来呢又用了两个来月，这基本上就完全好了啊，到今天也没犯过毛病。所以你就记住，就无论啥病，它是十病九瘀，十个病有九个病是瘀，所以你就按瘀堵来治，一点毛病没有。就像我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毒。
你把淤堵解决了，病也就好了。其实

0: 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直接跟我联系就行，好吧？
1: 好，先聊到这儿。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0: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1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
0: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哎呀，太激动了，太高兴了。哎，你这人嘛太好了。
0: 哎呦，客气客气，谢谢你啊。
3: 这么漂亮啊，又有爱心啊，你是广州姑娘啊。
0: 谢谢啊。
3: 哎呀，我现在听您的这个讲座，我挺上瘾了。
0: 是啊，愿意听。
3: 你的声音，你的听见吗？这太亲切了，你
0: 怎么
3: 这么亲切啊？你走，你走大德、大爱、大善的嘛？
0: 哎呦，
3: 我都天津的，我是82岁，我把我这个这个日和这和你这个搞那个药啊，我的感受啊，还有给多个民警的帮个帮忙的事儿。我给你汇报一下。
0: 行，你跟我说说。
3: 我这看的病啊，今年到今年已经27年了。
0: 啊。
3: 这个吃代偿品跟打胰岛素。
0: 嗯。
3: 这血压高，血压病也有20多年了。
0: 啊，血压还高。
3: 吃药控制还基本可以的。
0: 嗯。
3: 这心脏呢？我前几年也做过心脏造影，我的血管堵的特别厉害，也不用做支架，我心肌梗塞。咱们吃着吃着，有时天气的温度变化呀，和这个过劳累和这感觉别扭的，我心脏前后心呐都不舒服，我气喘不过，喘不过来。
0: 啊，
3: 就在这里了。
0: 啊，
3: 就是这个问题吧，就打死你这个苏醒可力。我整半年了吧，打死完之后我心脏没难受过。
0: 哎呀，那挺好啊。
3: 啊。

0: 你听看，我跟你说，俺喝完你这个红星颗粒，尿尿和小便的尿液没有泡沫了。
1: 啊，那好事啊。
0: 原来就喝，原来就是两百斤尿尿都是泡沫。
1: 是啊。
0: 而且把这个这个一点化作尿毒清了，没泡沫了。
1: 哎，那挺好。
0: 这个、
1: 这个好事，你的尿尿清亮。
0: 啊
1: 哎，没有泡沫，如果说尿骚味还不那么大，那就说明咱这个肾脏的功能也在逐渐恢复。
0: 啊，太谢谢您了，
1: 都是挺好的。
0: 我就还有一个就是那牛，那牛到今天我吃啊，都吃早不下。
1: 嗯。
0: 换了好几回，都不行。
1: 血压降不下来，多一百多高。
0: 因为啊是吃这个。那个那个大夫给我看里头的微粒颗粒，叫我连着这两组啊连着一块吃。
1: 啊。
0: 吃完了血压呢，两个表示三万分量呢，低低是一万五。
1: 嗯。
0: 我这吃的早上吃完后呢，下午就是这次量我吃在量，血压一百六。
1: 啊。
0: 这个药我吃了天呢，一两个呢。高压一百七十多，看
1: 你吃这个雷米普利，完了高压还是一百六七啊？
0: 啊，一百六七八了。
1: 嗯嗯，那你这个血压高的时候啊，你有没有感觉哪不舒服啊？是心脏啊，或者是脑袋呀、啊？有哪不舒服的表现吗？
0: 我往年说嘛，我往年这个患病患到高压到一百八十，我上药办的赶紧。
1: 嗯。
0: 这买血往后啊，心情压我憋气啊。哎，血压说高，我测量血压高了一百多下。
1: 嗯。
0: 这心脏没有那种不舒服的感觉。
1: 嗯。
0: 我想可能跟喝的这个休息可能对心脏保养起到关起到关键作用。
1: 嗯嗯嗯。
0: 最起码血脉是通的。
1: 对，它血脉是通的。但是你血压高的时候有没有感觉这个脸呢、头啊发热呀、有这种感觉没？
0: 热倒没有，就脑子干了停掉这块儿全部打仗
1: 啊，就是这还是血压高啊。
0: 啊，这这这这帮助嘛，这这双方绝对是缺乏了。你看我这个药还怎么吃，像你这进口的还怎么吃啊？
1: 行行，好嘞。因为啥呢？正常来讲，你像咱们说，给大家提供的像森柏树星颗粒这药啊，它没有这个说像西药那种直接降压的效果。就像刚才你说的这个，美托洛尔啊，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林普利啊等等这一类，它直接呢帮助我们达到一个扩张血管啊、帮助我们降压的效果，但是它有半衰期。就是随着这个时间的延长，它这个药效哎越来越弱，而且我们不可能说你一量血压高了我就吃药，啊，只要一量血压一高就吃药，那样也不行。而且呢，它西药有的时候这个剂量啊，你说你加一片可能它就多了，你要是吃的少呢，血压又降不下来，所以没有办法说我再去给你调整一些西药片，因为针对于。高血压治疗的这个西药有很多，哎，你像咱们说的贝塔受体阻滞剂啊，包括你自己用的钙通道阻滞剂啊，就是地平类的，还有很多啊，包括我们说的受体二的抑制剂，这些都能达到这个降血压，但是它也针对不同的血压，这药可能是行，但是它未必适合你这种体质的高血压，所以一般我会在这个基础上，哎，给它适当的调整一个中药方。通过咱们中药的方式呢，再去稳定血压。因为根据你刚才的这种表现，血压升高的时候，心脏没问题，啊，也就对心脏没有影响，最起码保证了对咱心脏没有损害，心脏的供血是充足的，这就挺好。哎，脑袋上呢，会热，觉得说，哎呦，眼睛胀，的确，因为血压高，它压力大，那这个时候血都在上面呢，那你就适当的得给它往下走一走了，啊，完事我告诉你怎么办，我给你出个方。啊，说个方案，你可以原来用。

0: 这个西药的加压方式呢，你不要停，你该怎么用你还怎么用着。完了，你把我给你出的这个中药方，你给它用上，这样呢血压可能就会更好一些了啊。用啥呢？用天麻是20克，钩藤是20克，加上黄芩是10克，川牛膝是15克，生杜仲是10克。你睡觉怎么样？
1: 我睡觉，我得看一看那个红斑定。
0: 好嘞，我知道了，那就是睡眠不好啊。那再加上夜交藤和先生地，一样是25克啊。桑叶和菊花是15克，这里边啊，咱家的天麻钩藤是干啥？平肝息风的，尤其是钩藤，它能够帮助我们把这血压呀给勾下来。另外还有川牛膝是引血下行的。就是让我们脑袋上的这个压力别那么大，川牛膝往下走啊。完了桑叶和菊花呢，它能起到一个什么呢？醒脑开窍的效果，就是让咱们脑袋清亮一些啊。所以你运用这个方子，这是一个清泉加压汤啊，针对于咱们高压高的很有效果。你回去你先抓上个五副药就行，先抓上五副药，也就是一天要喝上2次，早晚各一次。但是呢，这一副药就能煎出这2次来，啊，这一副药，2碗水煎成1碗水，完了这是一次的，到晚上再煎一次，晚上再煎的时候水就不要放那么多了，你就是1碗半水煎出1碗水来就可以了，啊，你先喝这个，看看这个血压能降下来吧，啊，
1: 嗯嗯，太谢谢您了，
0: 没事，完你先用着，到有啥事的时候呢，咱们再联系，啊，好嘞，好，再见。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4: 好，先聊到这儿。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

0: 城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 打进0431-8581-5111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钟浩老师。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3: 我想就是跟您咨询一下我爱人工作的问题。
2: 嗯，说说吧啊。
3: 是这样的，就是我和我爱人在这个单位，就我爱人他们是属于大家一起集资干的一个超市。
2: 嗯。
3: 然后呢，他们干超市之后，我老公就等于是从那个部，他们单独成立了一个就是部门。
2: 嗯。
3: 然后我老公就等于是从零到现在，然后就是他是一手干起来的，相当于是。然后后来就空降了一个股，空降了一个股东过来之后，慢慢的就把我老公给架空了。然后现在我老公就是属于在里面只干一些杂活，什么一些重要东西已经不让我老公沾了。
2: 嗯。
3: 然后但是有些东西需要我老公背锅的话，他就会把那个就是第三方要找的事情，他都要推给我老公，就这样。
2: 嗯。
3: 然后呢，他对我的话就是一直打压，已经打压了有两年了。然后。有什么事情他也不跟我对接，他就找同事代话，或者是说有些东西是不是我的问题，他也不找我对接，就直接认定为是我的错，然后就去找我老公。
2: 嗯。
3: 然后我就提出来辞职了。
2: 你辞职多长时间了？
3: 我还没有走，我就是已经提出来辞职一个月了，然后我马上要走了。
2: 嗯。
3: 然后我们现在就牵扯到交接，因为之前我们这儿所有走的人。交接都没有，都就是很平常，交接完就算了。
2: 嗯。
3: 然后呢，他现在的意思是说要需要其他的股东，但是其中有一个股东是我老公的堂哥。
2: 嗯。
3: 就说让其他股东来重新分配工作量。
2: 嗯。
3: 然后，但是我老公现在就是现在在目前这个部门，就是工作时长是最长的。
2: 嗯。
3: 然后工作劳动强度虽然不是最大的，但是我老公大概的就从早上开始一直要忙到晚上9-10点这样子。
2: 嗯。
3: 然后呢，他现在就这么说，然后我现在就是我老公就是想了解一下，就像目前这样，他应该怎么选择，或者是说我们应该怎么做？
2: 干的不开心，撤资呗，撤资就把股卖了呗。我撤股，你不有你股份吗？你股份是你是小股东是吧？
3: 对，我们很小。
2: 很小的股东，其实你主要还是劳动力入股，对吧？
3: 对，
2: 那你这样的早就应该撤了，人家那个大股东已经要把你整掉了，这不是明显的事，撤完了。但现在撤不合适，可能是有损失，是不是？
3: 因为现在他们的意思是，现在这个钱并不是投在超市里了，然后现在就是说超市还干着，你要投，而且现在这个经济不好，就是人家意思就是现在可能也没有人会接手，就这个样子。
2: 嗯，接不接手我不看了呗，我不挣你工资不行吗？到时候我分红呗，对吧？
3: 嗯。那您的意思是我们直接提出来好，还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以各种客观理由，然后
2: 就是你要不你把他干走，你把那个其他的那些股东联合起来把他干走，对吧？
3: 嗯。
2: 就是因为你说这事儿，就是一个是你们两口这性格吧，都比较软，然后呢，可能是也手底下也没有一些兄弟， 就这样的话呢，就难办，对吧？你只会干活，你不会那个圈人也不行。因为啥呢？因为人家大股东这明显就是来的时候就是压着你们来的，因为你原来是总经理，现在不想让你当总经理了，就是不就是想把你起出去吗？那一直起两年都没起出去，对经理本身来说，他都有点失败，对吧？
3: 嗯。
2: 所以说，我觉得啊，就是如果说你爱人应该给我来个电话，因为女同志有的时候比较感性一些，你说那些东西吧，我都有点不算太信得着。如果是，
3: 现在我说的只是客观，说的是目前的现实。
2: 嗯，对，
3: 就是、
2: 但是同样的表述啊，同样的表述的话，你老公表述和你可能不一样。像你说的要哭了个溜的了，那不是那么回事儿，知道吧？就是太感性了不行。你这个事儿就是刺刀见红的事儿。就你能把他干走，能把他干走，你把他干走，对吧？你那个，如果说你能把这个所有的员工都整好了之后统一辞职，然后他也麻爪，是吧？如果说你也没教下来那些人，你走大伙都乐不得，那你赶紧走吧，别在这扯了。
3: 不是，他现在已经相当于是，就是之前他空降之前，我们的所有的员工都已经被他，有就是软逼退的或者是硬辞退的都已经走完了，就剩我俩。
2: 早就应该走了，你就如果说那个时候就应该走，你没问我。
3: 是。
2: 你问我，我早就让走，因为大股东就这意思了，就这明显的事儿，就是卸磨杀驴是大股东经常干的事儿嘛，对不
3: 对？
2: 对
3: 对。
2: 你现在就是属于那个卸了磨的驴，上了房子的梯，对吧？那个吃饱了之后的厨子，就这个角色，这大家多没劲呐！能挣，如果说钱能挣的很多，当孙子我也当，对吧？如果钱再挣多少，完了还得背锅的话，我跟你扯那蛋，你说呢，妹妹？
3: 那老师，那您的意思就是说，像现在这种情况，就是我老公直接主动提出来，就是如果说他找别人来给我老公家工作量。我们没有必要说我们承受不了，我们
2: 扯那个
3: 立
2: 根了，你就明摆着跟他说，你来不就是把我要把我整走吗？我也不想干了，就是辞职，对吧？你就满意了，股份乐意给，不乐给的话，最起码来说的，那我反正我是要撤股，对吧？
3: 嗯。
2: 你这样，第一个，这是我告诉你，就是把这方面的思想想要统一，就是本身来说你干不下去，你明显就是干不下去了，好事没有你的了，坏事全是你的，人家来就是个目的，对吧？
3: 是，
2: 对吧？你在这块的存在本身来说，那就是人家那个新来的老总的眼睛里的沙子，那人老总的眼睛里还不揉沙子，是吧？扯那干啥呀？总看你眼睛有刺目糊，咱跟他扯那个。所以说呢，就是要么就斗争，如果斗争肯定斗不过的话，那就赶紧撤离，对吧？如果是挣的还很多的话，那可以装孙子，对吧？但装孙子我也是装一个泥鳅一样的孙子，你那赖事别找我，跟我没关系啊。听明白没有？
3: 明白，那就是我们主动去辞职是最好的，因为
2: 这样
3: 肯定斗不过。
2: 就是这样，就是说的，你去问一下咱们那个王淑雅啊，你私信他一下，你说这方面的法律法规方面的问题，一定要在合法的这个条件下做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些事儿，那个律师的事前介入，比那个出事之后两家打官司然后事后介入效果好很多。因为你会很主动，听明白了？就是你比方说，你说我不认识王淑雅律师，我不想找他，但是我有非常好的律师朋友，那你找你律师朋友。
3: 好。
2: 法律的前期介入比后期打官司效果会更好。嗯。
3: 嗯，对，您经常说这个，我听您经常说这个事儿。
2: 对吧？所以说，妹妹别上火啊，别上火，就是不要对资本这些事情，或者说就是这些事情有人性的期待。这个是不应该的，你越这样你一定会失望，你就按照资本的这个规律去办事儿，这才是对资本最大的尊重，这个听明白没有？所以说别上火，别生气，这个东西就这样。那你干起来之后，这东西你又没出多少钱，你就是体力的话，我能让你控制吗？人肯定是人家要把你踢走啊，对吧？
3: 对，
2: 你如果不说，你两年前没跟我说，两年跟我说，我跟你两年前那时候撤还好撤点，你现在不好撤了，你说
3: 是，
2: 对吧？
3: 对，
2: 啊、
3: 对
2: 不
3: 对？
2: 对
3: 对，您一下就说的，我就感觉天都亮了。
2: 是不是啊？你就记住，上了房的梯子，那个卸了磨的驴，吃饱了的厨子，还有个啥来着？反正你就这样，这样咱不合适，犯不上啊。
3: 行，那我就明白了。
2: 嗯，好嘞啊，
3: 好嘞，
2: 再见啊。
3: 行，好，谢谢，
2: 好嘞，好嘞，哎，不客气。

0: 啊，我老公就揍他一顿啊！这次他又上课捣蛋，又不听话，我都不知道怎么教育这孩子了啊！怎么这么不听，怎么不听人话呢？你说把我和我老公气的都不行了，我跟我老公说了，要不行就再打一顿，打没有效果。你家孩子这种上课捣蛋不听话的这种行为，是由于统合能力失调造成的。就比方说，我不知道多大了啊，就是是由于这个多动症造成的，还是由于这个他就是那个从小到大就这习惯啊？这个如果是这个习惯的话，就需要给他改过来啊。比如说，咱们这么讲，你上课捣蛋不听话到什么程度啊？这个呢，你如果听我话的话，你跟老师最好能有一个深入的交流。啊，这个老师啊，很重要，很重要。你就说这老师如果说再有这种情况的话，您可以怎么处理？啊，没问题啊，您可以怎么处理？再有一个呢，就是再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就是那个我们可不可以给他提下级，是吧？比方说那个让他在家里头闭门思过多少天，然后就让他老老实实在桌上坐着，不许动啊，每天坐多少个小时，坐住了不许动，家长看着啊，锻炼一段时间就好了啊。就我怀疑这孩子是不是有点多动症啊，这我真的你领他去检查一下去吧啊，领他去检查一下，有这方面的可能性啊。如果这些东西没有毛病啊，就是在生理上没有毛病的话，那就是属于这个习惯不好，坏习惯，那就得不是打的事儿，那就是习惯培养啊。习惯培养怎么培养？就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你这样的话，你没有资格在教室里待，你赶紧给我出来啊！学校给你停课了，停课一周或者是停课两周，对吧？家长天天在家看着他啊，请假在家看着他。我看你动一个，就在这块坐着。咱俩一起坐着，谁也不许动。看书，对吧？一天四十五分钟，现在是40分钟一节课还是45分钟一节课？反正是一天40分钟，咱俩就坐着，谁都不许动，谁动揍谁。这揍就属于限定性的啊，这不是说揍啊，就是惩罚啊，怎么惩罚，对吧？然后再给他制造点各种的那个噪音呐、啊，或者说一些吸引注意力的东西，这个没办法。如果说你真的想改变他的话，那你真的就得是在这个上边花精力啊，不是花钱的事儿，是花精力啊。我担心的是孩子，就是我最担心的其实是孩子的生理上的问题，这孩子是不是统合能力失调啊？是不是统合能力失调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不是那个就是如果说不是啊，不是多动症，那是不是就是说的他的这个就是习惯极其不好啊，习惯极其不好啊，是这样的啊。所以说为啥我说你跟老师俩好好交流非常重要啊，老师其实是有办法的啊，老师对于这样的学生其实是有办法的。但是呢，你得让老师敢使办法，因为老师人家也不知道你们家长到底啥样，是吧？人家老师要给你一旦使办法，你再说人老师虐待你们家孩子，给人老师还得上学校上你这赔礼道歉来，那你老师犯不上了，老师是个良心活。打进0431-8581599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1: 喂，你好，东阳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是遇到什么事了？
1: 啊，是这么情况，就是我跟我老丈母娘在一起生活，老丈母娘也在我这块，我们一起住。
0: 嗯。
1: 然后吧，就是我媳妇的她老姨家孩子，考升学宴嘛，这不？
0: 嗯。
1: 那办升学宴，然后这不我们现在去那个写随礼的嘛，然后我们的意思就是写一份随礼，就一份礼上就可以了。
0: 嗯嗯。
1: 啊，然后我老丈母娘的意思就是写两份，他也他的，我们写我们的。
0: 嗯嗯。
1: 啊，因为这件事完了，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办了。完了也问过身边的朋友，但是都各有各的说法，都不同的意见。
0: 这玩意儿人家妹妹家的事儿，你得听人家的，你做啥主张啊？就这事儿，我跟你说，你就不应该吱声。他们家乐咋整咋整，你媳妇说了算。
1: 是，比如说就是他写一份完，然后我们再写一份，
0: 对呗？那这玩意儿不就这么回事吗？那这玩意儿。

0: 这玩意儿用咱们说吗？你这事儿，我去就负责，就是一个是让我给多少钱给多少钱，第二就负责吃喝，别啥不负责，他不管那事儿呢。真的兄弟，你仔细寻思寻思是不是那么回事？人家亲妹妹，人家亲老姨，对不对？你算沾人家光的亲戚，对吧？所以说我不拿任何主意，你们都没主意了，我在哪？人家但凡有主意，那就按你们的说。人老丈母娘那头有主意，说两家分开写，你毕竟两家人家，对吧？人家和人家妹妹有交，他和他姨有交，那能是一家吗？对吧？不像说啥呢，这里头有啥说的？如果说你老丈母娘，人家就拍板了，说那你们不用拿钱了啊，我这头多给点，比方说我给拿2000块钱，就2000了，你们就都写上咱家，就算咱们家给2000。因为你老丈母娘如果有这种想法，那你们不要跟人家争，对吧？那么如果说老丈母娘说了我给1000块钱，是吧？那你们俩给800，不要，顶多给1000，不要拿2000、3000的，听见没有？
1: 对，那是吧。
0: 这个一定要知道，就是不要超过父母的那啥。你要想多给钱，你单独给孩子扔点，那是另一回事。你给你老姨那块不要超过自己那个，不要超过那个自己父母的钱。然后呢，那个如果说，哎呀，那我还觉得，跟这个妹妹还，你就比方说你媳妇说跟这妹妹特别好，那你给买点东西，给妹妹买点东西，对吧？这个不算礼钱，是吧？这个明白没有？就是如果说人家老丈母娘，人有老丈母娘压茬子，那再一个啥呢？比方说你们俩，如果我们家这孩子没结婚呢，哪怕上班了没结婚呢，那随妈妈很正常。这个明白没有？我就告诉你，就是如果说姑娘没结婚呢，哪怕她上班挣钱了，那随妈妈很正常。如果说你俩结婚了，然后又是近亲，你这个就各花各地也很正常，也应该，对不对？
1: 啊，
0: 这听明白？你不能，人家尤其老丈母娘说了，咱们不能硬往上随呀，那不扯你们人家妹妹的事儿，对吧？
1: 啊，对对，
0: 这个反正我跟你的想法就是，你就跟你媳妇说，媳妇你说了算。你们娘俩商量咋整，我都去。反正我去，如果说花2000块钱，我就造好的吃，我就吃回了500来，对不对？你要花的少的话，我尽量少吃点，对不对？就挑点那个秸梗的咸菜啥吃就完事儿了，是吧？反正我负责往回吃，你们负责花钱，花多少钱我都赞成，行吗？
1: 哦，是这回事。
0: 对，
1: 我以为是啥？我以为就是老丈母娘跟我们在一家，在一起生活。
0: 那两回事，一起生活也是两回事啊。尤其说，人家岳母有这个态度，那是人家亲妹妹，对吧？你就不要发表任何观点。你要干仗，让他娘俩干去，跟咱没关系，听着没有？
1: 对，
0: 对不对？
1: 我带张嘴去吃就行。
0: 对，你就去吃去，完了夸人家孩子学校好啊，前途无量，这活是好，这就行了啊，别的啥不用说了。
1: 行，好了，那知道了。
0: 好了啊，
1: 嗯，
0: 好的，好的。哎，你小米妹妹提醒你说，你要随的多的话，拿俩塑料袋去。
1: 这个必须得带。
0: 好了，再见啊。
1: 好了，好了，再见。
0: 哎，小米在关键时刻真给出硬招啊。我咋就没想起来带塑料袋的事儿呢？但是一般的来讲，我看咱们长春这些我参加过啊，就大多数都是主人家都把塑料袋都预备好了，完了都基本上装完之后走前都给拎一份儿。他这个吧，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各家有各家的规矩，各家有各家的习惯，所以说没有一定之规，没有统一的这个规定是没有的啊。那我记得人家南方那个有那个像那个家族那种，谁家要考上大学了，你有钱没钱的，你得给出个份子钱，你还不用去。就是不用不摆这个什么是这个宴那个宴的，你这老头说一句说的，张家这个大房头上呢有一个考上好大学了，那咱们奖励啊，说奖励5万，那就一家齐多少钱奖励5万，这种风俗都是有的啊，所以各个村子各个地方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作为我来说，我就觉得咱姑爷当姑爷就是少说话多干活。你听人家那是亲姐俩，人家亲姐俩的那个想法要求，那就按人家那个人家想法做，对不对？

好的，这位朋友说，这个小哥你好，我今年那个32岁，有稳定工作，最近家里给介绍一个男生，比我小3岁，但是呢他没有工作，相处几天呢觉得人很实在，热心肠，也比较呢会照顾人，跟他在一起相处确实很轻松，也没什么压力。我这边是因为自身原因身体不太好，找对象有点困难，所以呢需要降低标准，但有时候看他不干活心里有点不平衡。钟老师应该如何做选择呢？那个我就说句实话，跟你俩条件一样的人，你要不要你？你不降低标准，你降低标准找个这样的不错了。你降低，有的降低标准还找不着这样的呢。啊，有啥可选择？你没有啥选择。你我跟你说，你有啥可选择的？现在就是你要但凡能选择的话，就你条件那么好，工作那么好，至于到现在这样吗？至于到现在说家里都给开始介绍这样的了吗？对吧？认清现实啊！我说话不好听，但是我觉得你需要认清现实。你这玩意儿两头就是那句话说的，甜杆那玩意儿没有两头都甜的，是吧？人家说的南方说甘蔗，咱北方没有甘蔗啊，就甜杆啊，甜杆没有两头甜的啊，那根子那块肯定骚。所以说你就图一样。对吧？你图他啥？你图他就说的这个怎么讲呢？就说他身体挺好的，然后呢人挺好的，实实在在的，就是跟你俩呢最起码来说一心一意过日子，你能图着这就不错了。你还图啥？我你还图啥？就真的就是我刚才说的不好听，你自己寻思寻思。如果你要有那个本事，你25、26、27前就处对象就结婚了，26、27就结完婚了，何苦等到现在？等到现在家里自己找不着，自己找不着完家里给找，家里给找你还这样不满意那么不满意的，这可真不是那回事了啊！不是啥选不选择的事儿，你没有啥过多的选择，你选择余地没那么多了。

我说话不好听，但是呢，希望你能够，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吧。就是有可能你突然之间就要口志气啊，你要口志气啊，中小说那个玩意儿他就不对，我就打他脸。我希望你扇我嘴巴子。你找个27、28，完了在政府工作的，工作稳定，家庭条件很好，有房有车，啥都有的啊。这个爹妈劳保都有，而且爹妈那个工资卡都给你的。我内心当中是希望你能打我个耳光的，我希望你给我个翻脸大嘴巴子，就说小哥你说错了，小哥你做的不对，你看错人了，你那没水平。我希望你能做到那样，如果你做不到的话，那你听听我说这些话啊。

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留言啊，说这个钟晓你好，我呢是35岁大龄女，也想有个家呀，也想有人心疼。我开始相亲，我不想骗任何人，每次坐下来我都先说清楚，我和前任呢是真心相爱的，但是他因病走了，我现在还照顾他年迈的母亲。我以为真心换真心，可是我坦诚成了别人嫌弃的理由。36次相亲，36次没有好眼睛看我，我也没渣也没骗没背叛，我只是用尽全力去爱而付出了爱的代价。你我认真的爱有错吗？请帮帮我。你认真的爱是没错，但人家该你啥呀？对吧？你爱谁了？你爱的是你前任，已经去世的前任。这个东西吧，你感动你自己可以，你感动不了别人。人家是要说媳妇儿，这个你得知道换位思考。人家是要说媳妇儿，人也不是说要找一个那个成天怀念前任的，完了之后还伺候他伺候前任妈的，谁找媳妇儿找这样的？那你就得找成天爱你的人了。但你现在有时间有精力去爱别人吗？对吧？你不要说你真诚你就怎么样，你真诚。

0: 于人家来说，你的真诚恰恰是负担，因为你的真诚并没有给一个你后来想要跟你组建家庭或者说爱你的人，你也没有能力再去爱别人了。真诚并不是过日子的那个那什么，并不是过日子的唯一条件啊。你这个情况啊，你真醒一醒，你醒一醒，你换位思考一下，就你是个男的，你是个男的，然后呢，别人给介绍个对象，这个女的坐下就说，说的那个我呀，原来我最好的那个，我这个跟我前任我真心相爱，我这前任对我特别好，我对他也特别好，但是他去世了，去世之后，我现在我从他这个对他的真心从来没有变过，我还在照顾他的母亲啊，我那个以后要找对象的话，我也得照顾他的母亲，你也得跟我一起照顾他母亲。就你要是个男的，你找不找这样的？那你得爱成啥样？得爱你爱成啥样能愿意干这个事儿？所以说呢，你这个心是好心，人是好人，确实做的一般人做不到，确实一般人是做不到的。但是你也只是对你前任够意思了。你对你前任够意思了，你对你前任，对你前任的母亲，你都有一颗金子般的心，这个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的敬佩。但是想娶你的人，那没几个敢的啊，没几个有这个勇气的，听见了吗？所以说，就你这个一，只要你有能力一换位思考就可以了，就知道就是咋回事了啊。这个小米说，这得吓走多人，36个，刚才说了36个。那个跟你一辈子都有当小三儿的感觉，你干啥呢？你啥家底儿啊？对呀。这个这么讲，就是你是个好人，我们都很佩服，我们也都觉得你是个好人，你对前任非常的好。但是人家再找，人家要跟你俩过日子，要一心一意的过日子，你做到一心一意了吗？你也做不到。你把你的真爱，你确实有真爱，但你真爱并没有给人家，你给你前任了，你给你前任了，那你跟人家有啥关系？人不跟你处不很正常吗？对不对？所以说姑娘啊，你可赶紧化开拐吧，你要化不开这个拐啊，你要化不开这个拐啊，就难整了啊。小米说的这句话我特别赞同，就是别拿你自己的深情去绑架和你毫不相关的别人。对，你的深情是包括你的付出都是我们敬佩的，但是您别人毕竟跟你毫不相关，人家凭啥跟你过日子？凭啥跟你一样对你的前任那么深情，还得照顾他妈？所以说你这个不是说找不着，能找着，但是极难啊，极难啊。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充实，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3: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露是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4: 30公分需要填多少年？
5: 1厘米，3百年，
2: 就是如何把这个泥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6: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回收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背心。
7: 咱们这种模式，稻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在种苗
1: 的。榆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8: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9: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8: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打进0431-8581-5111的这位朋友，看看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1: 好，喂，你好，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是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说我嫂子呢，她精神出轨了，被我哥给知道了。
0: 嗯。
1: 导致呢，他们现在两个人就在闹。我哥呢，现在就说我嫂子走一步，他要跟三步。比如说我嫂子去市场买菜，他要跟着。
0: 嗯。
1: 而且呢，他还在我嫂子的手机里装了定位。
0: 嗯。
1: 比如我嫂子跟我哥说，我去某某家吃宵夜，去某某家是要经过这条路线的。但是呢，我嫂子呢改到别的路程，改到别的路线，然后呢，经过了某个公园，在那里停留了半个小时。
0: 嗯。
1: 因为装了定位，他是知道的。我哥就会跑到这个公园里面去找他。但是呢，又找不到。然后呢，回家就会跟他吵，说他去跟某个男的约会了。这种事情呢发生了2-3次。而且呢我哥很极端，他还打电话给我嫂子他哥他弟他姐他家人全部都打。导致呢又没有抓到他跟某某人在一起。导致呢我嫂子就说，你抓就说我没人身自由了吗？你老是这样子。然后呢我哥呢不想跟他离婚的，但是呢我嫂子现在他我哥越是这样子，他就越要跟他离婚。
0: 多大岁数了？
1: 是我哥44，我嫂子42，有三个孩子。
0: 那个你哥是没啥正经班上吗？
1: 有。
0: 有正经班，还有这么大精神头干这个？这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我嫂子应该跟别人聊，他是在某个平台跟别人聊的，我哥是不知道的。就是有一次这个男的他来家里坐，我嫂子跟他说朋友来家里坐。然后呢我哥同意了，我哥就是以为是一群人来，没想到是这个男的他自己来。自己来呢刚好呢我嫂子买了很多东西招待他，刚好这个男的走后就说我姐就说姑子嘛，大姑子过去了，给大姑子给遇到了。大姑子就跟他说，老婆的朋友来了，你身为老公不在家里招待，你跑开。就是说要看好你老婆，不要给你老婆给别人给拐走了。就这样子刻意提醒了他一句。然后呢就说我哥就说是朋友啊，以为有什么投入要介绍，他就说是朋友在做什么的，你了解清楚了吗？然后我哥就去了解到这个男的，他就说骗我嫂子说他老婆不在了。是的，但是他老婆是在的，骗他是当大老板，但是不是。然后呢我哥就摆面跟我嫂子说，然后呢我嫂子我哥就与我嫂子就说跟别人闲聊就没当一回事。然后呢就说上班的时间他跟我妯娌是在一起上的。然后呢我妯娌发觉他天天上班玩手机，这段时间很不对劲，他就去跟我大姑子说，嫂子今年好像有点反型了。然后呢我大姑姐她觉得到了不对劲，她就告诉了我哥。所有的事情呢都是通过别人告诉我哥的，我哥也不知道他跟别人在聊什么。我嫂子也跟
0: 你的大姑姐你的大姑姐然后去告诉你哥
1: 对
0: 不是，你这完全的家族生意吗？然后你嫂子还是跟你妯娌是在一起那个上班
1: 对
0: 是完全你家是完全家族工厂，这属于是吧？
1: 对，
0: 全是家庭，就我一看一圈亲戚啊，这是啊。
1: 对，周围都是一圈亲戚，就是说一起和平一起干的那种。
0: 我能理解这个啊。你现在你今天想要问我什么事？
1: 就是说，我哥嘛，他又不想离婚，但是呢，他就。

0: 样子做，我嫂子呢又反感。比如说他我嫂子一出去，我哥呢就会以为他跟别人去约会了。
1: 嗯。
0: 然后呢就会因为跟我嫂子各种闹到我嫂子呢，他就说他没出轨，但是呢我哥就一定说他出轨了，导致呢我现在觉得我哥的精神好像有点问题了。
1: 你的判断是对的。
0: 嗯，
1: 你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个，你哥现在绝对不正常。
0: 我也觉得他
1: 嗯，绝对不正常。嗯。那个，你嫂子，你跟你嫂子单独唠过这个事儿吗？
0: 我跟我嫂子唠过，我嫂子跟他说，他只是跟别人聊。我就问他，我就直白跟他说，我说你跟人家聊就聊了，你还到处说，还说你收了别人某某某人的转账红包，收了几千块。我说这是你能说的吗？我嫂子就说他没省那么多。我就说你是跟别人炫耀，你那么漂亮，那么本事，有人给你转账吧？他就不说话了。然后呢，我就说你干嘛要收呢？我说你干嘛收别人的钱呢？他就说不收白不收，给钱干嘛不收，一句话就没了。他对我哥也是这样子说的，人家给我钱我肯定收了，我又没有给你捉奸，在床上我只是跟别人聊，现在你不同意我跟人家聊了，我不聊了，就是我把他拉黑了，就是，但是就说有没有拉黑我哥也不知道，因为手机他打不开。就是
1: 你哥也是在你们工厂里吗？
0: 对，一起。
1: 就难办了这事儿。
0: 对呀，就比如说。
1: 是难办了。
0: 就比如说
1: 这些那个这些亲戚啊，有时候我跟你说，不管你们南方还是北方啊，这个亲戚多了在一块儿闹心呢。
0: 对，我也觉得我嫂子一根筋，这种事情不是朋友你都不能说，你说就没事了吧？
1: 现在这问题是就是你知道吗？就是这个问题是俩人都有问题。俩人都有问题，你嫂子肯定是这个事儿出的吧？挺傻的，挺鲁的那种啊。但是你哥现在这个状态有问题，你哥现在如果这个状态下去的话，你就说但凡是个好人没法跟这过日子。
0: 对呀、
1: 你说是不是？你就过不了啊，根本也过不去啊。所以说你能不能跟你哥说一下，就是让他进行一下治疗。
0: 我说了，他去看了医生，吃了药，但是没效果。
1: 是吧？
0: 说是焦虑症，但是没效果。
1: 就是这种状态。这种状态就是搁谁也受不了，
0: 对，
1: 搁谁也受不了啊，就是这样的。
0: 对，
1: 但是你嫂子就是这个事儿吧，总有过去的时候，你知道吗，妹妹？她总有过去的时候，但是在过去之前那就鸡飞狗跳墙的。你这头呢，我觉得就是你哥焦虑就好了，你不要焦虑，好不好？因为我觉得你这个事儿确实把你愁够呛，我能感觉到你的焦虑。
0: 对，
1: 能感到你的焦虑，但是这个问题呢，不是一个小姑子能解决的，就是你解决不了，你只是跟他，就是咱们把这个事儿咱俩掰扯清楚了。首先来说，你嫂子，我不知道是属于涉世不深呢，还是本身人品就有问题，就是瞎聊着。其实她未必就是你说咱这么讲，仨孩子妈了，她坏，她就是给你家生仨孩子了，是吧？他洋巴能洋巴到哪儿去，对吧？洋巴是那个东北话啊，就是他嘚瑟也东北话，就是他胡作非为能胡作非为到哪儿去？毕竟有仨孩子呢，对不对？
0: 对，
1: 是不是？所以说呢，就是嫂子这块确实有点，他原来的时候上不上班？
0: 他原来的时候都一直都在上班，
1: 一直都在上班是吧？
0: 对，
1: 但是就是
0: 有个坏毛病，
1: 他
0: 就说老是嫌弃我哥赚不到钱。
1: 老是嫌弃赚不着钱，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就是咱们这么说吧，那咱们讲嫌弃你哥赚不着钱，他也是觉得你家条件还行才跟你家结的婚，要不他凭啥结婚呢？对不对？
0: 那时候是因为年纪大了吧，
1: 是不是？所以说我就觉得这里边那个有一些问题啊，这里头有一些问题。那个你嫂子这块肯定是有问题，等你哥这头就是应激反应太严重了，也可能是这些大姑子小姑子，就是那个大姐呀、什么什么轴的什么这些人，这个话传的给他压力也非常大，是吧？那个所以说呢，他们俩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正常的，就他俩就这个状态就正常的。你嫂子那头呢，还不觉得自己犯啥错误了。你哥这头呢，不知道自己有问题，所以说，现在作为你来说，你解决不了这个事儿，还得往后看。离婚了，其实离了也就离。

0: 了，离了能咋的，对吧？但是你哥这头呢，你可以告诉他，反正你要不想离婚的话，你这么整肯定做不到，早晚得离婚，你说是不是？
1: 但是呢，
0: 你现在他现在的手段和目的正好相反，南辕北辙啊。
1: 嗯。
0: 所以说你这块，等你这块呢，你这时候你多大了你？
1: 我22。
0: 22，那个结婚没有呢？
1: 还没有。
0: 还没有，有对象没有？
1: 嗯，在谈。
0: 在谈是吧？你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影响你自己的那个心情啊，包括对爱情的认知啊，都不要影响你自己啊，因为你一听就很年轻，涉世未深，你这个事情你是整不明白的，啊，你听我的话，就是他就算他俩给我打电话，我也劝不动，因为都是病态的，啊，那只能说看缘分，看进一步发展，比如说两个月的以后，三个月之后啥样，你不要去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因为你也阻止不了，甚至说你要，甚至说你阻止的时候，反倒起到了推动作用，这都是有可能的，啊。
1: 那就是说不管了。
0: 对，看，啊，看，有的时候什么时候需要那啥呢？你就要怎么讲？就比方说双方都撸胳膊挽袖子往上冲的时候，你是拽不住的，对吧？那个就是你没拉过架，拉架的是打一盘了啊，打一盘之后都没劲了，这时候往开拽好拽，是吧？就是看时机，啊，看时机，然后再行动啊。
1: 我就怕我哥坚持的话，我跟你说，就是他没病，可能先不病。
0: 嗯，对他现在
1: 如果他真的得病的话，
0: 你哥哥现在已经是病态的了，所以说他还得继续治疗啊。
1: 他有在治疗，我就是说他。
0: 那得换大夫。
1: 坏的事情发生。
0: 换大夫啊。好了啊，
1: 好，
0: 那好了，再见。总之，因为你太年轻了，我听出你太年轻，我跟你说了很多。就是你要知道这个事儿，你帮不上啥忙，听见没有？啊，你也不要焦虑，你也不要焦虑。就像我说的，这些事情必须看发展。如果是我的话，他俩问我，我也就说那再看看发展吧，对吧？事儿在这摆着呢，肯定就这么回事了。但是你俩缘分到底啥样，再看看，对不对？啊，好了啊，哎，
1: 好，
0: 好嘞，再见啊。

鬼迷心窍啊啊，鬼迷心窍，知道吗？就他这个嫂子吧，就是生仨孩子了，就因为这都说南方人都特别精明，而且很现实，这个嫂子有点傻。他那玩意儿，你对于女生来说，那玩意儿是值得炫耀的事儿吗？你要说男的比较肤浅，比较狗豆那种啊，啊，成天在这吹，这女的跟我跟过我啊，那女的跟我上过炕，啊，这个女的也跟我好，当成个本事吹啊，当成个本事吹，这男的这样的不少，有咱知道，女的拿这事出去吹去，你看这个老板给我打钱了，你看那老板给我打钱了，这种事情只存在于网红。过日子哪个女的说，哎，我跟过那个男的啊，我跟过他，哎，我还跟过他，咱们屯子男的都跟过我，那不大破鞋吗？那不是，就有的话也不能说呀，这不是吗？这么回事吗？你哎，真愁人。

这位朋友啊，说这个钟晓老师啊，你好啊，想请教孩子高考后的暑假安排问题。我呢家境普通，夫妻俩都是打工的，家里买车建房后还留有一两万块钱的外债。目前呢我们和孩子都十分纠结，不知道假期该如何规划。身边亲友给出了三种不同的建议。第一呢，一部分人提议让孩子打暑假工，提前体验社会，体会赚钱不易。还有人建议这个假期考驾照，担心孩子进入大学之后寒暑假再复习功课再也抽不出时间学车。也有人觉得这是孩子求学路上最后一段完整的放松时光，建议安心在家休息和朋友出游。孩子自己呢也陷入两难，他一方面呢想打工赚钱攒钱购置学习要用的笔记本电脑，另一方面呢又顾虑大学课业繁忙，后续没时间考驾照，想趁现在把驾照拿到手，同时呢也想珍惜难得的假期好好休息结伴游玩。我们夫妻已经很明确

今后只会承担孩子的学费和伙食费，其余开销需要他自己利用寒暑假打工赚取。如今呢，全家都拿不定主意，恳请钟晓老师帮忙分析，给出合理的假期安排建议，非常感谢。我的天妈呀，妈，这任务太重了。这个事儿，我觉得，你现在就是好好睡一段，睡几天觉是有必要的啊，好好睡几天觉有必要的。另外呢，不要刻意的安排说一定怎么怎么样，一定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人生不是被计划的。人生是可以有理想努力去实现，但是一定不是被计划好的啊。这个比方说暑期工的话也不一定就好找，不一定好找。所以说呢，就是他如果说八月份啊，七月份和八月份这两个月想去打工，那就去打啊，那就去打。但是呢，六月份好好休息一下，是吧？还有一点呢，我想跟您说啊，就是说这个所谓的笔记本电脑啊，这些破玩意啊，大一未必能用得上，有个手机就可以，都不用好手机啊，就是那个破玩意都是给别人说的。就是而且呢，我一直说你都不知道你舍友是啥样的，你就不要着急买那个笔记本电脑啥的啊。人家如果说你的室友全都是，就是比方说全都是2000块钱3000块钱的笔记本，你就别买个1-2万的。这就我跟大家说的非常实在的话，就是你一定要先看看室友都是什么样的人，然后你再根据这个情况来买这个东西啊。你第一学期就有个手机就行啊，然后需要了，咱们这么讲，需要如果说这招进蹦子，就是一般的来讲，第一学期不涉及到什么设计，都写了公共课，哪有那么多需要专业设计那些玩意儿啊，对吧？你军训就一个来月，军训完了之后开始各种公共课、革命史，那些反正总之就是那个好几个系一起上课都没问题的那种课，所以说不涉及到毕业设计啊，不涉及到自己专业那些东西，可能呢就是没有必要着急。那么即使着急的话，先跟爸爸妈妈借，到时候咱先不着急买这玩意儿，先借点钱可以啊，借点钱买个本也可以啊，到时候来完到时候还他们呗，对吧？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不要搞得那么紧张啊。然后呢，作为你们俩来说，也别赶那块儿，因为孩子念回书，我不知道孩子好和孩子成绩啥样，别赶那块儿。我告诉你啊，我就承担学费和伙食费，好像挺仗义，你仗义个六饼啊，仗义啊。那孩子真一旦有点啥事，处对象了，需要多花点钱，你不给呀？对不对？我不知道咱家要是儿子还行，咱家要是姑娘的话，你就不能这么养活。作为爹妈来说，你一定要让孩子知道，虽然我对你严格要求，但是父母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你别整一个这孩子没等念书呢就开始跟孩子说，我告诉你上学就好不容易供你啊，我供不起你，能念念不能念拉倒，能自己能挣着别的钱挣着别的钱，挣不着钱你搁这块搂着，这个特别不好，真的特别不好。所以说呢，这个我的建议呢，就是孩子可以去考虑打工，但是未必一定要买什么笔记本，就是别人都说那个什么什么上学三件套，什么笔记本电脑、iPad 和那个什么手机，那都是扯。我跟你说，那都是商家呀，人家为了卖东西，人家鼓吹的一种套餐，那是扯淡，那是啊。你要是有那个什么好一点的 Pad， 你就不用笔记本电脑，都能干。对吧？你没有必要。所以说，我觉得家长这头呢，就是别整那么紧张，别跟孩子整那么紧张啊。好的啊，铁杆小米说，家长也要心态放平和一下，别那么急功近利，让孩子去打工去，打工也说明不了啥，体现不出来要多要强来啊。为了打工而打工，并不是真的就是啥好事。对，就是如果孩子想打工，像咱俩钱可以没问题啊，你上学。

那个专门骗那个刚高考完了之后着急打工的孩子啊，不定给整哪去了。所以说家长也帮着要把把关，要这个看明白了啊，看明白了。这孩子这头呢，打工不建议，就说的出多老远多老远去打工去啊，在本地啊，在本地就是家长能够帮着把把关。再有呢，就是这个小米也说了，保障安全啊，在假期挣钱是其次的，保障安全是最重要的啊。

所以啊，我这个我在这块儿就是这个话题再多说一下啊，收音机前的听我节目的家长和孩子们，听我话啊，有个电话就可以了。那个什么笔记本电脑什么 iPad 那些破玩意儿，那个你等你有钱之后你就知道那玩意儿不值钱，那不值钱。等你能挣钱去你就知道那玩意儿不值钱，不是啥好玩意儿，知道了吧？那么作为你来说，你大一的第一学期根本就不需要啊，根本就不需要。当然你说我们家原来盖高中前我就有个两三万的笔记本，我背去行，可以没问题啊。我原来就有个两万来块钱 iPad， 那你拿着呗，现买没必要啊。你家多有钱，你当然你就是无所谓了。如果说家庭条件咱就普通家庭，这一下子好几万块钱往出花，就这破玩意儿往出花的话非常犯不上啊。就是你有钱的话，你如果说你上大学了，你说我就住单人公寓，那你可以，你咋整都行。如果说你住那个四人公寓，有的甚至是八人公寓啊，七人公寓，不是八人，七人公寓，六人公寓，如果这样的话你更不能一去的话就把所有东西都拿着，这绝不可以。你一定要看看你的那个室友们都是什么样的啊，这是我的那个经验之谈啊。你一定要看看你的室友大多数都是什么样的，然后人家室友绝大多数用的都是什么，吃穿用度都是什么样的。你别整嘎嘎整最好，整最好的话容易丢啊。然后等你大一第一学期完事儿了，就是第二学期了啊，啥都稳定下来，你也知道这学校到底咋回事了，你再琢磨买你所谓的笔记本电脑啊，买你其实都不用了。我现在那孩子都自己攒机器，那笔记本电脑打游戏贼慢，直接嘎嘎攒。因为啥呢？小米说的好，小米说学校的网都不太好，啥配置笔记本电脑你都显示不出来。你自己传那玩意儿吗？我跟你说，和那个校园网那个网速能配合特别好，比你买笔记本强。那打游戏多过瘾呢，显示器还大还便宜。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说小哥你别读我名啊，他说你说我是不是有病了，去年孩子上了普通二本大学，现在只要一刷到视频说孩子这个专业不好，毕业就是进厂打螺丝，我这心里就后悔啊，总觉得没给孩子把好关，觉得对不起孩子，还不敢跟孩子说，怕他焦虑。那你就不适合再看这个视频了，好不好？就是视频上都说这个专业不好，那个专业不好，哪个专业都有人学，后来哪个专业也都上班了，就只要工作的，只要想工作的都工作了，对吧？然后那些不想工作的或者找不着工作的，上网上说这个工作不好，那个工作不好的啊。而且有一些人是这样的，就比方说啊，给大伙举个例子啊，本行业都对本行业就是深恶痛绝，所以说你在网上经常看到的都是，比方说我们常年说的，说劝人学医啊，天打雷劈；教人学法啊，千刀万剐。就行业内的人都这么说，因为学医确实很累，学法确实很别扭。但是你现在来看，那他干的都挺高兴的，没有哪个律师有职业啊就觉得还是敲猪好，对不对？一样拿手术刀是吧？没有啊。所以说就是你包括我们有的人如果说孩子学不学不给你

0: 是不学不学，这行太耗人了啊，太耗人，不学不学。对，也都是这样。所以说你在网上经常看到的，对吧？经常看到的都是这种，就是对自己行业的这种贬损。但实际上来讲，那你能干这行其实挺不错的。那你学医要真能学上医，到时候真能干上大夫，不挺好？挺好，那真能整到执业证，在律师事务所里干个5年8年的，开始有案子了，就开始挣钱了，不挺好？挺好的吗？但是你问律师，律师都会说这行业不好。所以说，你就听我话，别看网上那些，网上大多数都是没咋上过班的人，你咋不信我话呢？我一直跟你说，就是网上教职场攻略的，大多数没咋上过班的。网上教那个恋爱兵法的，大多数连对象都找不着。那天我记得咱们有一个特别那啥的著名听众释一堂说过，曾经他有个外甥，那个是那个他帮他外甥考了一个，就是介绍说怎么整能有个中专毕业证。然后拿这个中专毕业证，那个拿这中专毕业证，完了找的工作啊，找的工作，找完工作之后，人现在是著名的报考名师了，都是。就是网上的啊，所以说网上的有些东西你需要有一定的分析能力的，没有这个分析能力，千万别成天沉迷于网上那些东西，而且网上还那样，就是。你就是那些所谓的算法嘛，就是你看一个之后，他不停的给你推，看一个这个专业不好，他不停的给你推，都是这个专业不好，那就让你越来越焦虑啊。所以说不要看那些玩意儿，你翻两个这个专业就业特别好的视频，你搜一下。把这事儿听明白之后，所以说你要但凡尖点啊，别那么糊，别人说啥信啥。咱家孩子以后肯定没问题啊，不干这个专业转专业一样，干别专业一样啊。是好孩子，早晚都是好孩子，听着没有？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叶，它的根须啊，希望能够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0: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0: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1: 扰扰的世间百态，不为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进五号线，这是湖北的一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喂，你好，周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我有点紧张，我就是说，我有两个孩子，我今年40岁，然后我从老二出生，老二5岁了，马上快6岁了，就一直在家带孩子，然后上班，在我们小县城里面，租的房子带两个孩子，大的是14岁，马上进入高中了，现在是租的房子，我们自己本身有房子是在省城里面，没有贷款，就是这样的，下半年进入高中了，他学习。孩子的成绩还可以，进入重点高中是没问题的。
0: 嗯，
1: 但是呢，面临就是这个小的，我下半年就是一个人带两个孩子，我有点面临。如果在这里如果继续带两个孩子的话，那小的就要面临要入小学了。
0: 嗯、
1: 然后等大的上大学，他就肯定要转另外一个城市，跟我们房子的一个城市。
0: 嗯，
1: 就是说，对，那就面临小学要转学。但是如果我现在把小孩子把老二带到我们自己省会城市去上班上学的话，带老大去我们省会里面上班，让他现在就是你马上入小学，明年可以入小学1年级嘛，就不用面临转学的这个问题。
0: 嗯，
1: 如果到现在不用读，现在直接也带两个孩子，就是带老大读高中，然后带着小的也一起，两个孩子都带着的话，到时候小学老二就会读到2年级，就要面临转学这个问题。是不是到时候会哪种比较好一点呢？
0: 我重新说一遍，我有点中间有一段，因为这个就是有的听清，有的没听清。就是现在孩子，现在马上孩子就老大要上高中了，是吧？就今年上高中啊？
1: 马上正好上高中，对。
0: 然后老二呢是那个马上要上小学，得过两年是吧？
1: 5岁半，
0: 5岁半，明年的明年，你们南方上学早啊，是不是明年就上学了？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个，然后你的想法是说，就是说的，老大上高中是在哪儿念？刚才没听清，是上省城去念去吗？
1: 不是，就是我们县城里面的一个重点高中，他的学习还可以。
0: 那你们就去县城，就是孩子也上县城念小学呗。
1: 但是到时候马上，因为我们在省城里面有，在16年的时候就买了一套房子，现在你孩子爸就在那里上班工作。什么都搞好了，我就到时候老大上了大学之后，我们肯定还是要出大理的，那还老二还是要面临一个转学的问题，这样到时候会不会跟老二不适应了？
0: 你的意思是说那个？你的意思是说，如果说老大这3年念完了之后呢，你们就要去省城生活，因为孩子爸爸一直在省城生活，是吧？之后呢，还面临到一个孩子那个就是需要小学转学的问题，是吧？
1: 对，怕他不适应，到时候。
0: 那问题不大，问题不大。这个小学1、2年级转学很没啥太大事儿，
1: 因为我们家孩子他比较接受能力比较差点，比如说刚开始
0: 不用担心那么多，接受能力。

0: 差只要不敏感更好办。
1: 嗯，因为老大他在我们这里，因为他有姑父在，也是在那个重点高中里面，嗯，当老师，然后隔壁就有自己的房子，就是如果住的话，就住到他们家里，他可以专门照顾一下。
0: 不好，
1: 这一点、
0: 不好，
1: 不好是吧？
0: 不好，嗯。
1: 嗯。
0: 嗯，尽量，那还不如让孩子住他们学校宿舍，他们现在学校高中没有宿舍了，是吧？
1: 宿舍有，但是现在孩子都比较条件差，他觉得没有自己家里好这样的。
0: 嗯。这个东西就是我再告诉你一下，就我再重说一遍啊，就是小学一二年级转学没问题。
1: 哦。
0: 嗯，你得可大的来一些，你要不然的话，咱这么讲，你就说把大的三年级三年都放在谷物家，不是那么回事儿。谷物肯定没啥说的，但是呢，孩子这块儿，他连那个学校宿舍他都不乐住，他能乐住他谷物家吗？你扯淡，那跟自己家能一样吗？
1: 如果他愿意是愿意，他比较亲，嗯，就是关系比较好，他是愿意的。就是说，嗯，我觉得自己还是有点舍不得。
0: 只是愿意，孩子愿意，那三年呢？
1: 哦，对。
0: 人家姑姑也不是没孩子。
1: 哎，对对对，他有孩子。
0: 对呀、啊，所以说想这个东西吧，我是不把事情尽量往坏了想，然后呢，就是操作前往好了努力。这样好一些，我觉得其实最方便的就是你先带孩子，等那个你先不用管这小的，让大的看点小的就行。那个等孩子走了之后，你要说乐意小学二年级转就小学二年级转，乐小学三年级转小学三年级转都行，没事儿。
1: 对，主要是有一个原因吧，主要是我自己一个人带两个孩子，然后我还要上班，感觉一个人有时候照顾，比如说生病啥的，感觉挺累的，有点像挺累的那种。我也是这样想的。
0: 那你就让老大住宿舍去。
1: 嗯，
0: 就是这样。
1: 他自己能力太差了，而且现在的孩子他都不愿意住宿舍。
0: 那个大姐，你要这么说的话，咱俩没啥唠的了。
1: 哦，好的。
0: 就是这样，就是你这么讲，咋的都不行，那你还问别人？对吧？
1: 好的。
0: 那你要这样
1: 的
0: 话，你叫你我再给你出个招吧，你让你老爷们在城里省城里辞职吧，辞职回来跟你俩一起照顾就好了，啥时候没有了，行不行？能做到不？我跟你说的都是能做到的，你在这块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唠个屁了还唠啊，对吧？
1: 就是老师我再问一句，就是说我如果让孩子住我们县城我们乡镇里面那么一个小，问下爷爷奶奶带，然后我带一个大的，这样就比较轻松一点。这样你说这样最小的
0: 看爷爷奶奶同不同意，爷爷奶奶同意爷爷奶奶带呗，那爷爷奶奶可以带到小学毕业，然后那个你们到那个上初中之前再给整省城去都行。
1: 哦，爷爷奶奶他倒是他最愿意的还是让我自己一个人带，然后实在要好办法也没办法，是这样的。
0: 就是这个事儿，你看我说啥你赌啥，你还问我，然后你还说不行，你再问
1: 我
0: 再说不行。大姐，这么唠嗑你没朋友你知道吗？你跟谁都这么唠吗？你要跟谁都这么唠的话，我跟你说你得罪老多人了你啊。
1: 我就是没有，
0: 那你没主意，人给你出主意，出主意还不使啊？
1: 哦，好的，谢谢老师啊。
0: 对吧？你想你这么整吧，把自己给整坑里出不来了，这位朋友，不行啊！啊，
1: 是，
0: 就是
1: 好的。
0: 你甘蔗没有两头甜，你必须得，我刚才跟你说了，先保老大，小的二三年级转学没有问题。我给你的一个是最确切的答案。那你要不信的话，你再想别的招啊。好了，再见啊。
1: 好的，再见，谢谢。
0: 要这么唠嗑上哪有朋友去，净扯淡。小米说反正是自己责任分摊出去了，自己得劲了，也不管孩子给孩子是不是造成不可弥补的遗憾呢。没整，哎呦我天，你这样的话我估计他老爷们已经被他折磨死了啊，得折磨懵了都得啊。这位朋友说，钟浩老师你好，我媳妇儿呢她是一个小学六年级的数学老师，同时呢担任半个班主任啊，目前出现了明显的职业倦怠呀，课堂上学生不听管教，纪律松散，维持秩序耗费大量精力，也因此容易生气，长期下来身心俱疲，挫败感强，我曾多次开导也没有效果啊，让她别生气伤身体，怎么说都没用。所以我明显业务水平不好嘛，这不就是一个是那个心理感冒了，就是不行，再有一个这就是你管班，一个老师上课管班都管不了的话，那你这最起码来说你缺项啊。 维持课堂纪律是教师，你考教师证前都搞这玩意儿，是一个教师的基本能力。所以说我建议你媳妇儿，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不知道多大岁数了啊，如果是一个年轻人的老师，那建议拜师学艺啊，拜师学艺，跟那个老班主任，跟老班主任从头说起啊，跟从头学起啊，就是人家当了多少年班主任，然后学生呢听话，家长不挑刺儿，就这样的，我跟你说，这绝对是，你就是讲课讲的好是一方面水平啊，讲课讲的好是一方面水平，管班管的好啊，给家长能归拢明白了，那是更高的水平啊。所以说他这不是职业倦怠的问题，而是没有一个好领导的人啊，一个没有一个好领导的。为啥你就发现，为啥有一些老教师的孩子，有一些老教师的孩子后来也从事了教育工作，这样的都老厉害了，很多都老厉害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老教师平时就耳濡目染，你告诉我班就得咋管，他这学生有起事儿的，什么样的学生在什么年龄段，他就肯定出这事儿。上课容易怎么接话啊？怎么遇到接话的时候怎么办？那个特别齐声那个班怎么管？特别的文齐武不齐那个班怎么管？对吧？这些老教师他都有经验，所以说呢，人家家那个子女真的，我有那个同学家就是三代教师家庭。那水平就是高啊，很年轻的时候就当班主任，而且嘎嘎就当什么科级什么玩意儿，这个那个的，那个绝对不是说的他爹或者啥给他做工作了，不是啊，那他爹是农村老师，那就是啥，就是孩子得咋管，怎么管的，哪个学生出啥事了，怎么处理的，当时怎么批评的，怎么教育了，家长说啥了，当时怎么把家长摁住的，这就是水平啊，这就是水平。所以说呢，你就是该职业倦怠也能理解，能理解啊，但是呢，就是本来不应该那么累的事儿，叫你媳妇干的那么累，这个就是说明他需要学习啊，需要学习，一旦掌握这方面的能力之后就没那么累了。而且呢，我觉得你说那些没用，你顶多说的咱不干了，回家我养着你，那他还不带干的呢，是不是？一号线的这是一位先生啊，喂，你好。
2: 郑涛老师您好，那个我之前给你打过电话，然后问的是另外一件事儿，然后我今天想问一下，就是有关我学生的一个事儿。
0: 啊，怎么了？
2: 啊，就是我是一个就是数学老师，
0: 嗯，
2: 然后呢，就是我有一个学生嘛，就是我已经带他一年多了，
0: 嗯，
2: 他现在上高一，就是他是属于啥？他是属于一个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他还能去学校，
0: 嗯，
2: 然后慢慢的就是本来刚开始的时候只去半天，
0: 嗯，
2: 然后慢慢的就是学校也不去了，
0: 嗯，
2: 但是我这课吧，我是一周两节课给他上着，是数学，
0: 嗯。
2: 就是在周三晚上和周四晚上嘛，
0: 就是你给他补课，属于那种，是不是？
2: 啊，对对对对。
0: 啊、
2: 然后那个他其他课都不上。
0: 啊。
2: 就他现在不上学。
0: 啊。
2: 然后我这课呢，就是他从来都不请假，他从来都上，而且上课的状态很好。
0: 啊。
2: 然后这个家长嘛，就是总跟我说，他跟我说孩子这情况的事儿，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怎么就是能让这个学生去上学呢？
0: 嗯，别拿自己当神仙，跟你没关系。
2: 嗯。
0: 别拿自己当神仙，你也不是神仙，跟你没关系。
2: 没关系。
0: 是他家，就是因为这时间长了，你本身来说，你很有可能也会变成一个患者，知道吗？
2: 嗯。
0: 这个事真的跟你没关系。那他家，我确实能做到让这个孩子来上我的课，因为他比较喜欢我。
2: 嗯、
0: 但是，他上不上学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你不要担这个因果。
2: 哦。
0: 听见了吗？这不是你的责任，你的责任是你教课前你好好教，尽自己最大能力。啊，把这个课教好，不光教他，你还得教别人呢，对吧？
2: 啊，
0: 但是我告诉你，而且你还给他补课，这就不错，够意思了。所以说呢，我就告诉你，就是你千万要放弃想当神仙的这种那什么啊，有些事神仙都救不了，你救啥呀？对，
2: 就是我其实作为一个外人来讲的话，就是我看这事儿其实看得比较明白的，
0: 嗯，
2: 其实跟他父母有直接关系的。
0: 你能改变他父母吗？
2: 嗯，那改变不了。

0: 所以你扯那干啥？你把课教好，你小米姐都说你把课上好，这是最重要的。
1: 就是家长和学生都比较认可我的。
0: 认可你，那我谢谢你。但是其他的我没有这个义务。而且你真做不到，你真的做不到。
1: 就是我为啥想解决这个事儿？因为家长经常跟我长篇大论的发这个语音跟我说这个事儿。
0: 嗯，那你就当没听着就得了呗。你现在就已经是患者了，你被他的那种负能量的那种负量情绪，你已经被拿住了。他已经开始影响你心情，他算干啥吃的？他影响你啊？你对他们家足够意思了，还想咋的？所以说你现在把自己当啥了？你脑袋上长圈了要啊？干啥呢你？你自己寻思寻思，你照镜瞅瞅，你脑袋上有圈吗？那是你该想的吗？
1: 也对，
0: 对吧？
1: 嗯，
0: 一定要放弃这种所谓的这个，其实你并不是你有助人情节，你是被对方给影响了。
1: 对，多少是。
0: 对，你是被对方影响了，所以说他是对于你来说，他是你的障碍，他是你做自己的一个障碍，你要加小心。咱也不能说反驳他，但你当个漏斗别听就完事儿了呗，或者听完别往心里去就得了呗，对吧？
1: 就是我其实倒也没怎么往心里去，因为家长总跟我说，所以说我就不可避免的要回复他。
0: 嗯，就是不回了，有事儿没时间。你不觉得他那家长也是患者吗？
1: 绝对是患者呀，那肯定。
0: 对啊，所以说那你能这样的家庭你能帮了吗？
1: 就是有些就是他孩子说那些话，就明显就是一个敷衍或者一句谎话，家长都分辨不出来。
0: 对呀、所以我就跟你说，就是说这个事儿，他们家如果能给孩子找大夫就找大夫啊，能找有缘人就找有缘人，你反正跟他没那个缘分，听见吗？
1: 我之前我都跟家长说了，我说家长要不然这样，我说要不然的话就是你就跟孩子说，就问问他就是现在就是对于学习这件事情什么态度。
0: 嗯，
1: 就如果真要是说。咱要是说这学不上了，那赶紧找第二条出路。
0: 嗯，
1: 就这样的话，可以说对于咱孩子来说，整个人生来讲也是比较，就是节省时间、少走弯路的。
0: 嗯，
1: 我说要么啊，如果这样说想学习的话，咱们拿出个样好好学，去上学。
0: 你说这话一点用都没有啊、
1: 嗯，
0: 没用，然后把自己还整的心情不好，看不上。
1: 嗯，
0: 你就听哥这句话啊，你就听哥这句话，你照着镜子吧。
1: 嗯，
0: 你照着镜子，你脑袋上没圈儿。
1: 嗯，不是神仙。
0: 对，所以说有些事儿干自己应该干的事儿就行了。
1: 嗯，对。
0: 你这叫人家说一段时间之后，你真的以为自己脑袋上长出圈来了，那不扯呢嘛？赶紧，你现在你再一段时间，你不屏蔽这件事情的话，你都是患者了啊。
1: 明白了，明白了。那我以后就少回复。
0: 对，少回复或者不回复啊。
1: 嗯，
0: 知道吧？然后他说啥你都别听，别往心里去啊。对，小米，你米姐告诉你说，你不只有这一个学生，还有很多学生需要你专心的把课上好。这个、
1: 对，那是，那是。
0: 然后你很善良，你很善良，所以你要保护好自己的善良。这个明白吧？啊，
1: 明白。
0: 嗯，好了啊。
1: 好的，谢谢，
0: 再见啊，拜拜。山东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你好，杜小姐。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我是这样一件事，有点纠结
0: 啊。慢点说，您慢点说，因为您山东口音稍稍重一点啊，听着那什么
2: 啊。我慢点说啊。
0: 哎，对，
2: 我吧有这样一件事，心里比较纠结，因为我两个孙女上学的事
0: 啊，两个孙女都在你这儿啊。
2: 我是在替儿子看接送孩子。
0: 替儿子接送孩子是吧？
2: 对。
0: 啊，那就是你跟儿子是住一起吗？
2: 对
0: 啊，那接着说吧。
2: 啊，就是说吧，一个幼儿园的学校。
0: 嗯，
2: 现在这个大的吧在二年级了，已经是这个在这个园的学校上了。
0: 嗯，
2: 但是这个离我家吧还有一个近的学校，它是个新学校。
0: 啊，
2: 感觉不如这个学校好。
0: 那、啊、不如远的那个学校好是吧？
2: 对，就在这个地方。今年吧，这个小的吧，过了暑假也上一年级了。
0: 嗯，
2: 就是这个上一年级的，要是这个在这个近的那边也要跟着转过来，他们两个在一个学校。
0: 嗯，
2: 现在纠结就是，不要是我姐送嘛。
0: 嗯，
2: 就上这个远一点的好呢，还是这个近一点的好？我就想给你给我拿一下主意。
0: 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说呀、啊，你听我说，老先生，您今年多大了？
2: 我62。
0: 如果问我的话，我告诉你，咱不管那个儿子儿媳妇给安排哪个学校，我就负责，我只负责接送，别的啥事不做主啊，绝不做主。这个事就听儿子儿媳妇的。你就说，比方说儿子说今天上进这个学校方便。

0: 就上进那学校，啊，
1: 哦，
0: 那两头接不过来，前再想办法，是吧？
1: 不是接不过来，又是说是说，他那两个人一点也是上一个学校，那不嘛，这个小的就上远的，那怎么那个大的就转过来，就是这个意思。
0: 那个大的尽量不要转学，他如果在、
1: 啊、
0: 他如果在那个学校读的不舒服，可以转回来。如果读得很舒服的话，不要给他转学，转学不舒服啊。尤其他都已经在那头上小学二年级了，对吧？转学的话对孩子影响其实挺大的，尤其小学的时候转学啊，因为他在那头可能有的都有一些好朋友啥的都有了，你给他整走了，这头这些学校学生人家这些都已经都是好朋友了，他新来的，咱家孩子如果是外向还可以，到哪都有朋友的可以，如果是个内向的孩子，他在这头融入不到这个班级，他可遭罪了。
1: 哦，他是这样，这个育在这个育红这个就是育红班的时候吧，他是在本校区的吧？
0: 不是，你听我说，那育红班跟那没关系。
1: 哦，
0: 啊，跟那没关系。
1: 就是说他我说这个意思，他这个进的学校吧，也有他的同学，就是在这个幼儿园的时候吧。
0: 那没用，幼儿园才能记住谁。
1: 哦，
0: 你就听我的，这个能不转学，如果没招了需要转学那就转，能不转学不要转学啊。
1: 哦，
0: 记住了。
1: 转学也影响很大吗？
0: 影响很大，这个你听我的，这你听我，除非说啥呢，就除非说这爹妈人家爹妈定下来就给老大转学，那咱不吱声，听见没有？都行啊。如果问了，你要说你就是你可以说，你说我问中小了，中小说的二年级三年级孩子转学，尤其孩子稍稍内向点的孩子转学影响非常大啊。
1: 好好好，
0: 因为老师他要适应，同学他要适应，所有的都适应，他跟一年级跟那小的一年级开学完全两回事啊。
1: 还想吧，还想在那边租一个房子，让我在那边带着两孩子，带着两个孩子，晚上他又不找我，还要找他妈，是不是还麻烦了？
0: 对对，那个没招，就是如果实在没招，人两口子定下来说就要上这个近的学校，然后把大的转过来，咱也不反对啊，不反对。
1: 这个我还有这个问题，儿子
0: 又
1: 不在家。
0: 儿子不在家，那也是儿子做主。他在美国也得让他跟他媳妇他们商量去。我一老头我就负责出力，我不操心啊。
1: 哦，好
0: 好
1: 好
0: 啊，好了啊，
1: 谢谢。
0: 哎，
1: 再见。
0: 好嘞，再见啊。
1: 再见。
0: 哎呦，刚才你说个词儿啊，我这家伙听着老亲切了。你说个育红班啊，这育红班一般年轻人都不知道咋回事了啊。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好了，拜拜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百年薪火更气，初心照亮征程。从暗夜拨火秘密前行，到扎根群众奋勇抗争，从首个支部破土而出，到红色星火燎原吉林大地，一代代革命者以信仰为炬，用钟鼓筑墙，在白山松水间铸就红色堡垒，在中国革命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壮丽篇章。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声耀百年路，奋进新吉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节目，本期播出最有力量的支部，中共吉林省历史上的第一个党支部。本期嘉宾，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党史专家孙泰志，欢迎收听。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好好学习，我是方宁。上期节目啊，我们一同回溯了吉林红色革命的原点，走进长春二道沟邮局地下通讯站，认识了孤身赴东北播撒革命火种的革命先驱张锦春。今天我们继续请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孙泰志老师带领我们回溯岁月长河，重温中共吉林省历史上的第一个党支部的奋斗故事，读懂这个被誉为最有力量的支部背后的初心密码与精神伟力，汲取更续百年奔赴新城的奋进力量。孙老师，在上期节目中我们说到，在当时军阀割据、强敌环伺的白色恐怖之下，张锦春同志以二道沟邮局为隐蔽阵地，孤身前行，倾囊奉献，在敌人的严密监控下坚守地下交通与通信重任。这份身处刀尖之上的坚守，不仅守住了东北革命的联络纽带，更为吉林党组织的萌芽积蓄了珍贵力量。我们可以设身处地想一下，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开展工作，这个难度可想而知，张锦春身上所承担的这个风险也是极大的，是吧？
7: 是的，当时啊，张锦春领导的这个通讯站不仅负责通讯、负责交通，同时呢还肩负着发展党员的任务。他建立通讯站以后，把发展党员的目光放到了当时长春市的最高学府，叫做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上。第二年，就是在张锦春的介绍下，就读于省立二师的韩守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出生于吉林省扶余县的韩守本呢，当时可是长春学生中的名人。1925年，就是他发起组织了长春市学生联合会，并且领导了长春各校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
6: 那孙老师，我们都知道，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奠定思想基础和干部基础的是著名的五四运动。那么在吉林省，在长春市党组织建立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一次爱国运动也起到和五四运动相同的作用呢？
7: 我们知道1925年在上海爆发了一个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在吉林省各地啊，开展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立即行动了起来，发起组织各界群众声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掀起了吉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这么一场爱国运动。在吉林市以及长春市学生的影响和带动下，工商各界和广大市民是纷纷响应啊，游行示威不断，而且呢，当时人们还开展募捐以及抵制日货的活动，支援上海工人阶级的斗争。对咱们长春啊，乃至对整个东北地区来说，声援五卅爱国运动就是山海关外的五四运动。这个运动对马克思主义在长春的传播，对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在长春的建立，可以说是意义重大的。在这场运动当中，长春一批进步青年经过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迅速成长起来。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韩守本以外，经张锦春介绍，省立二师的学生王真，还有二道沟邮局的检信员叫做安平啊，这些人陆续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党在长春发展的第一批党员，可以说为在长春建立党组织培养出了第一批的骨干力量。
6: 我们知道革命的火种啊，最容易在思想活跃的地方最先点燃。那孙老师，当时在长春思想最活跃、信息最发达的地方是哪里呢？
7: 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咱们长春市的最高学府，那个坐落在树新小学院里的省立二师。此外呢，还有长春二中啊，当时也是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之一。1925年的10月份呢，长春二师的党员教师叫做刘矿达，与韩守本合作创办了二师的校刊，这个校刊的名称就叫做《吉林二师周刊》。从创刊到12月末，总共出了8期。这本刊物是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发表过很多反日斗争的这种文章。其中啊，韩守本写过这样一篇文章啊，文章的题目叫做《由头到沟的悲感》。在这个文章里，他就大胆揭露啊，日本帝国主义跟奉系军阀相勾结，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欺负中国人民的罪行。在另一篇文章里啊，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啊，说不平等条约是贴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卖身契，大声疾呼青年要肃醒啊，要行动起来，把帝国主义给他推翻。当时可以公开发表这样的言论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
6: 是的，也要承担很大风险。
7: 是，而且当时呢，他还在一些文章中介绍说，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社会主义革命是怎样使俄国由弱变强的，开始使长春人民了解到啊，这个马克思主义学说这样一种威力，从而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十月革命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
6: 孙老师，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共长春支部和长春特支的建立是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过程呢？

0: 好的。1926年的2月份，中国共产党哈尔滨特别支部的书记叫做吴立石，他根据中共北方区委的指示，在哈尔滨成立了中共北满地委。这个北满地委成立后呢，为了进一步开展长春的学生运动，决定在长春省立二十再建立一个党的秘密通讯站，以韩守本为负责人，专门负责领导长春的学生运动。北满地委还于同年的4月把共产党员杜继增派到了长春省立第二中学开展工作。1926年的9月，中国共产党在吉林省建立的第一个支部中共长春支部就在韩守本领导的通讯站以及张锦春领导的这两个通讯站基础之上诞生了。书记呢是韩守本，宣传和组织委员是张锦春。为什么张锦春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最大，但是他没有担任这个书记呢？因为当时他已经快30岁了，这个比较扎眼。因为我们当时从事的主要是这个开展学生运动，
1: 学生工作。
0: 是的，这个支部里边还有什么刘矿达呀、王真呐等这么几个人。26年的10月份，中共中央决定把咱们东三省的党组织划归中央直接管辖，中共长春支部从此把这个组织名称改为中共长春特支。书记呢依然是韩守本。为了加强长春特支的力量，中央还把黄埔军校第4期的毕业生共产党员叫做孙洪祥也给派到了长春做党团秘密工作。北满地委呢把哈尔滨中东铁路总工厂的一个工人也是共产党员叫做刘立明也派到了长春，在工人中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工会，发展党员，同时由刘立明负责二道沟邮局通讯站。
1: 听您这么一讲啊，真是我们了解了这个从长春支部到长春特支建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中共长春特支成立之后，党所领导下的群众爱国运动，它的主要参与者都是哪些人呢？或者说党的工作重心是在什么地方呢？
0: 中共长春支部成立以后啊，党组织把工作重心放在了领导学生运动上。在韩守本、王真等人的发动和领导下，长春二十的学生运动开展的是如火如荼啊。1926年的9月份，省立二十学校的学生啊，因为反动校长贪污学款而举行罢课斗争，学生们坚持要校长辞职我们才能上课。反动政府当局当时还试图邀请教育界的一些名流进行调解，但是遭到了学生的拒绝。最后面对着不怕记过、不怕开除、坚持罢课的学生斗争，省教育厅被迫撤换了反动校长。韩守本等人领导的长春二十学潮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啊，可以说是为全省的学生运动树立了一个榜样。
1: 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除了学生运动，这一阶段党组织是不是也发动和开展了工人运动呢？
0: 是的，在长春特支的领导下呀，当时咱们长春地区的工人罢工运动也是此起彼伏，发展迅猛的。其中比较突出的几次，比如说1926年的12月，长春驿，也就是今天的长春火车站，搬运苦力，就是搬运工人们，600多人啊，突然举行了罢工，导致需要搬运和装卸的货物在长春站是堆积如山呐，让这些资本家们是
1: 挠头。
0: 到了1927年的3月3号，长春国际运输公司的搬运工人要求减少劳动时间，增加工资啊，也举行了罢工。但是呢，这次罢工130多名工人被解雇了，这个罢工失败了。同年的3月28号，吉长铁路长春工厂100多名工人因为反对厂方实行所谓旷工一日扣发2日工资这种不合理的规定，举行了罢工，并且在铁路附属小学操场集会啊，推选出代表跟这个反动当局交涉呀，直到得到了满意的答复才散会复工。正是因为在领导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所以当时长春特支曾被上级党组织，也就是中共北满地委称赞为最有力量的支部。
1: 那经过我们了解，长春特支存在的时间也并不是很长，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0: 要讲清楚这个原因呢，还得说到国共合作。1927年的2月，在国共合作之下建立了国民党吉林省的党部。这个党部呢推选了3名常务委员。这3个国民党的常委里边，其中有2个是咱们共产党人，一个是韩守本，一个是赵尚志啊。
1: 但那个时候可能国民党人他们不知道他们2位是共产党员，
0: 是的，这个韩守本和赵尚志都是隐藏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 但是呢，党部的这个主席董海平，他判断赵尚志跟韩周本应该就是共产党员呢。
1: 嗯。
0: 所以呢，他不想把党部的权力交给共产党员，他就自己把持着国民党吉林省党部的橡皮方印。哎，这个橡皮方印呢，是国民党中央从广东发过来的。
1: 啊。
0: 当时国民党，也没有钱，所以这个一个省党部的印章就是用橡皮刻成的。理论上讲啊，这个橡皮方印应该是交给负责秘书工作的韩守本。
1: 嗯
0: 啊，可是呢，董海平不交给他。年轻气盛的这个韩守本和赵尚志两个人就商量了一下，说不就是一块橡皮印章吗？那咱自己花钱刻一个去。于是这两个人就来到了长春市一个日本人开设的书店。
1: 嗯、
0: 这个书店就有刻字的这么个业务。
1: 嗯嗯。
0: 找到里边的刻字工人，照着原样刻了一个印章。
1: 嗯。
0: 可是没想到这个书店的老板到了反动当局那儿告了密啊。
1: 嗯。
0: 上午刻了印章，下午警察们就把韩守本和赵尚志给逮捕了。
1: 嗯。
0: 而且还在他们俩的家中搜出了很多革命的宣传品。
1: 嗯嗯。
0: 当时反动当局很高兴啊，觉得破获了一个大案呐、啊，把这两个人押送到省城吉林市，关进了巴尔虎监狱啊。从此韩守本开始了2年零3个月的监狱生涯。
1: 那个时候的省城是在吉林市哈。
0: 是的。
1: 嗯嗯。
0: 就是因为国民党党部被破获这个案件，国共两党在吉林的主要的这些领导人要么被捕、
1: 嗯、
0: 要么逃走。
1: 嗯。
0: 就导致了我们中共长春特职遭到破坏。
1: 那么长春的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之后，当时在长春就没有共产党员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了吗？
0: 情况不是这样的。虽然当时长春的党组织遭到了破坏，韩守本、赵尚志被敌人逮捕了，但是党在长春的革命火种并没有熄灭，留在长春的党员仍然在秘密的坚持斗争。刚才我们提到的刘立明啊，包括什么吴敏茂等人呢，还分别在吉长铁路以及宽城的铁路这些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列主义，发展党员，指导工人运动。可以说共产党人是一直在长春坚持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1: 嗯，孙老师，中共长春支部以及后来的中共长春特支在长春市和吉林省党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呢？
0: 中共长春支部啊，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春市也是在吉林省建立的第一个党组织，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吉林的历史就是从此开始的。在吉林党史上，中共长春支部是有着独特的地位的，他从长春革命斗争的实际出发呀，领导长春人民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将工人、学生和其他劳动人民通过工会、学生会等等的形式组织起来，倡导反帝爱国思想，提高群众觉悟，发动群众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而且坚持在工人、学生及各阶层的先进分子中发展党员，团结各方面的力量，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使党的斗争活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为吉林的革命历史掀开了崭新的篇章。
1: 我们常说历史不能忘却，牢记这段历史对我们来说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0: 习近平总书记经常讲啊，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呢同时也是清醒剂，也是营养剂。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党史？今天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可以说就彰显了我们中国共产党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善于把握历史规律的这样一种历史主动和历史自觉。吉林早期的这段党史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非常典型的一段历史，革命多活者们的精神气节，对信仰的那种执着和坚定体现得淋漓尽致。
1: 嗯，
0: 有这样一句话啊，说我们回顾历史啊，不是为了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更不是为了回避今天的问题而寻找借口，而是为了寻求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我想这就是我们学习吉林党早期历史，去缅怀和纪念张锦春、韩守本等革命者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战、为信仰而死宝贵精神的意义所在吧。
1: 星火映黑土，初心照百年。回望中共吉林省历史上的第一个党支部的峥嵘过往，今天的盛世已然不负先辈夙愿。新征程上，我们将更续红色星火，坚守初心使命，扎根吉林沃土，实干笃行，奋力书写新时代振兴发展的崭新答卷。本期节目编辑雨梅，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我是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0: 致敬时代，记录吉林。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我们家就住这胡同里。
1: 我来北京十多年了，已经安家落户了。
2: 我刚到北京上大学，首都我来了。
3: 我要离开北京了，回家乡。北京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站。
4: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演播人李立红。
1: 我是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袁一。
4: 人们都说北京很大，那北京到底有多大呢？
1: 我知道北京有1.6万平方公里，北京市有16个区，2000多万人。
4: 北京是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都，也是现代国际的双奥之城。中轴线连接南北，长安街沿线贯穿东西。
1: 北京汇聚了五湖四海有故事的人，北京城里每天都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新鲜事儿。
4: 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北京文艺广播听听 FM 联合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市各区融媒中心联合推出系列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聚焦京城古都新貌，讲述首都人物情怀，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北京故事。2024年10月1日起，北京文艺广播新媒体端、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首轮播出，欢迎您的收听。
1: 请听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密云篇》二姑书记下集。
5: 慢点的，
6: 爹，您还记得这儿吗？这儿就是咱金岩村村委会。
5: 啊，你混小子，我腿脚不好，你把我背到村委会干嘛？
6: 不干嘛，让他们看看我为啥受穷。
5: 混账的，让我走，我跟你丢不起这人。你让我下来。
7: 叔，别下来。
8: 哎，
5: 叔，
8: 哎，怎么今天这么热闹啊？啊，比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排队还乱呢。
5: 谁呀？
6: 报告二姑村主任，我来了。哎，对，不单是我来啊，我还带了一帮粗兄弟，把我老爸也抬来了。
8: 我看出来了，哟，刘大哥也来了。
5: 哟，这是他二姑啊！哎呀，哎呀，给你添麻烦了，这兔崽子，我怎么劝他不听，丢人的。
8: 长甲爹，您来了也好。
9: 刘长甲，你办的这是什么事儿啊？老人家病得这么重，你咋还让老人下地呀？啊，大家都别听这个刘长甲忽悠了啊，都散了。
10: 干什么呀？
11: 出去，
10: 我听
11: 了
10: 怎么不
11: 放手？
10: 对，
11: 怎么致富？
10: 没钱怎么致富啊？
11: 说，
10: 哎，刘书记说说。
6: 玉良，没辙了啊，这两天下雨，这家里反正也漏雨，还不如出来透透气呀。
8: 嗯，好好好，透透气不错。来了也好啊，来，里面请。
6: 不，
8: 快里面请，里面请。
6: 二姑，怎么着？您别装糊涂啊！这致富绝招您支两招啊！这我还等着您的锦囊，这我等着娶媳妇儿呢。
8: 来，娶媳妇儿哈。好，来，大家快坐。来，看到乡亲们这么信任我，我们觉得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12: 谁信任你呀？
13: 我的二姑书记啊，金岩村可不养没用的村干部，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了。
6: 对呀、啊，你到底有没有这能力啊？二姑
8: 有啊。来，乡亲们，来坐下。既然大家都来到咱们村委会了，我呢就给大家呀兜个实底儿啊。我不仅要带着大家致富，还要把咱们金岩村搞成咱密云的模范村。大伙都知道我是金岩村走出来的人，小辈儿的呢都叫我一声二姑。要说金岩村的故事啊，那我是从小听到大的，可真是三天三夜都说不完。我们村的人呐，从出生开始，一切的目标就是为了这片水，为了这片水能够干干净净，为了这片水能供应整个北京，咱们村的付出可是真不小啊。

0: 两天呢，我和玉良等村委会的几位党员干部啊，在村里走访了好多位的乡亲，摸了摸底儿啊，大概呢总结出三个咱们尖岩村几个突出的问题，你们看对不对啊？一个呢是咱们村民们呢农闲的时候晚上没事儿干，闲着的劳动力很多。再一个呢，很多村里的人在村边上摆摊子做买卖，风吹日晒十分不方便。还有呢，就是很多老年人没有一个活动的场所。我们这几个月啊，先把这几个问题都给解决。我们打算为村里为老人建立一个活动中心，给村民建一个健身的场地，再给咱们马路边摆摊的村民建30多个摊位。大家说好不好？
1: 好，太好了，哎呀，太好了！
2: 哎，这，你这是坟头上烧报纸啊？这糊弄鬼呢吧？这村新上任的村主任，就这一套啊？搞搞这些面子工程，我就不信你比他们强。
3: 就你刺儿头！
0: 哎，玉良，不要这样。我看呐，有这么一个刺儿头监督我们村干部，咱们呀才不敢懈怠，对不对呀？
3: 书记，您真是太好脾气了。
0: 哟，不好脾气，怎么对付不守纪律的小朋友们呢？啊，长甲，哎，长甲。
4: 啊，
0: 感谢你的监督啊，以后呢多来村委会帮助我们改进，听见了吗？
2: 这还差不多。那你给我说啊，要让我5年之内娶媳妇儿这事儿啊，你得算数。
1: 就想这事儿，你粗鲁的，看你那没出息的那得意劲儿，你这样成天闹事儿，没姑娘愿意嫁给你。
0: 长甲，你爹说的对，你呀、啊、把心放到正道上，配合我们村里搞建设抓生产，我保你日子过得走上正道。
2: 哼，糊弄谁呢？说来说去啊，就是忽悠我。不信我根本不信。爸，走吧，咱们。
1: 你这孩子，哎，你呀、啊。他二姑啊，哎呀，对不住啊，一会儿到家里喝茶 啊。
0: 没事没事，回头见啊。
3: 行，你们也散了吧，散了吧。
5: 哎，走了。
3: 二姑，您这刚来尖岩村，可能还不了解情况。咱们这尖岩村啊，是全镇出了名的低收入村，这治理难度特别大，可真不是这个上嘴皮儿碰下嘴皮儿就能完事儿的。
0: 是啊，没有困难，吴镇长能把我派过来吗？啊，因为我呢是咱们尖岩村的女儿，也是共产党员，带领老百姓走上致富路，咱们责无旁贷呀。我来之前呢也做了点调研，镇上其他村子的脱贫致富经验也能给咱们村带来一点启发。不过更重要的是啊，咱们自己得领头干起来呀。
3: 那您说，那咱们这第一步怎么干呀？您看看啊，如今咱们村很多这年轻小伙子们都去城里打工了，留下的是老的老小的小，这搞致富也不成气候啊。再不然就是这种刘长甲，就这种街溜子，整天煽动大家上访。我就说啊，把我这个村官给撸了我倒是无所谓，可丢的是咱们村支部的脸呀。
0: 哎，那玉良，我问你啊，你说村民为啥上访？
3: 我怎么知道啊？就这刘长甲挑事儿呗。
0: 嗨，表面上是这样，刘长甲一个年轻大小伙子，在村里照顾亲爹出不去，有劲儿没处使，他爱找茬儿啊。
3: 对，就是这样。
0: 但是我感觉问题的根儿啊，出在公开工作没做好，不公开，不透明，重大事项老百姓不知道，所以怨气很大呀。要不然也不能他一煽火，大家就都跟着他走啊。
3: 那您说咋公开啊？
0: 党建里教导我们要4议2公开，对不对？
3: 嗯。
0: 今后凡是区里和镇里推的工作，我们呢每季度一次代表会，
3: 嗯，
0: 会计要把这一季度的

0: 收入和支出都列出来，放到公开栏里，
1: 嗯，
0: 让村民们知道这几个月村里都干了些什么，哪怕一张办公纸都有开支。老百姓来村委会办事儿，顺便呢在公告栏一看，就什么都明白了。这么做了，他还能上访。
2: 对呀、啊，这倒是个办法，这能让大家心气儿顺的。可是，这跟致富还有八竿子远呢。反正我那几年当村主任，使出浑身的劲儿都折腾不出个样来。我看您都退休了，您呀、啊、可别气病了啊，这可不划算。
0: 玉良，你这个态度啊，嗯，还得提升提升啊。咱们是党员，首先要聚拢人心啊，把村支部的精神面貌都给他提起来，发挥党员的带头作用。党员先带头干，让群众看到效果，不就跟着咱们干起来了吗？得依靠咱们的老党员吴镇长。你刚才不是问第一步怎么走吗？
2: 对呀、啊、
0: 第一步就是给老镇长打电话，请全镇的优秀党员给咱们传经送报，听听人家是怎么带头干的。
2: 哎，您说的这个主意好，我这就打电话去。
0: 打电话。
3: 就这样，建阳村开展了党建活动，请来了很多外村的优秀党员和致富能手来建阳村的党支部上课。党员们先带头搞农家乐、采摘园、蔬菜基地。2016年起，村里农户办起了农家乐30多家，党支部还带头搞起了美食节。有家农家乐光小长假3天就收入了18000。尖岩村的村民们终于走上了致富路。可是没过多久，农家乐也遇到了问题。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咱们接着往下听。
4: 大夫，您看我这是到底是怎么了？
5: 李大妈，这两天得好好休息啊，你得好好养病，你别干重活，知道吗？你这风湿病可是老毛病了，是不是又没听我的话呀？累着了吧？
4: 大夫，我这几个月都是旅游旺季，我不行了，这都指着我忙活呢。您就跟我说有没有什么特效药。
5: 哎呀，你这老人家怎么就不听话呢？休息就是最好的特效药啊。
4: 我着急，这不是这家里的农家乐招不来游客呀，我还得去揽客呢。等过了这一阵子，我好好在家养着。我们家里还盖饭店，这还欠着贷款呢。嗯，大夫，你先给我开点特效药，我先吃着，我先撑一撑。
0: 我说大妹子，我给您开一剂特效药啊。
4: 哟，二姑，你怎么来了？
5: 哎呀，这二姑书记这几个月啊可没少往我这儿跑，她身上这毛病啊比您还多呢。
0: 哎，不说这个，我说贺云大妹子
4: 啊，
0: 还是说说我给你开的药。你们家的农家乐是不是没人呢？
4: 是啊，哎，你看人家好些别个村里啊，这城里回来的小年轻开个农家乐，人家的菜呢样式新鲜，
0: 嗯，
4: 卖相好，人家那屋子里头啊收拾的就跟那个城里的馆子似的。咱们不能比呀、啊、有时候吧，我把这个客人好不容易揽过来了，
0: 嗯，
4: 人家上我这看了看又走了，上别的村去了。
0: 是啊，
4: 这怎么弄啊？这个
0: 你呀、啊、尽是白跑腿了。
4: 可不是，
0: 我听说呀，咱们村呢还有人跟外村的人在大道上揽客，跟人打起来了。
4: 是他二姑，你说这咋办？你刚才说的特效药是啥呀？贵不贵啊？
0: 我给你出一剂药啊，叫你呀、啊、少跑腿儿，客人还多
4: 哟。
0: 哎，你这腿不就好了吗？
4: 那感情好。大二姑，你给我别卖关子了，快说快说吧。
0: 这个呀，我呢得借用您家的农家乐的后厨用一下，成不成？
4: 那成啊，用吧，反正这几天我那也没客人呢。
0: 好，明天呢我们到地方就给您开药方。
4: 哟，他二姑还搞这么神秘。
6: 黄焖栗子鸡，哎，用
1: 用咱们村的走地鸡和本地的特产板栗，黄焖栗子鸡，做得喽。
4: 哟，这么香啊！嘿，黄焖栗子鸡。孟师傅，我说你咋做的就这么香呢？
0: 我说大妹子，这可是咱们密云市区的特级大厨孟师傅，这就是我给咱们大家开的药方啊。
1: 嘿，
4: 哦，
1: 哎，两位啊，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我这菜谱啊多着呢，王书记啊托我创制的创意菜栗子宴全席。哎，这是巧搭南瓜玉米和栗子的金玉满堂。
4: 哦，
1: 寓意美好生活，步步高。
4: 嗯，这个好看了哈。
0: 是
1: 栗子窝头，栗子发糕。传说中啊，慈禧太后最爱吃的窝头就是咱们密云的栗子面做的。
4: 是
0: 三妹子，
4: 哎，
0: 您看我开的这几味药是不是对您的买卖不红火的症状啊？
4: 哎呀，他二姑，这个太对症了，太对症了。你说孟大厨啊，
1: 啊，
4: 那这跟您学，这学费不少吧？
1: 嘿，免费的。
4: 是吗？
1: 当初啊，我在镇上学厨师，家里边孩子小上幼儿园，没少受园长大姐的照顾。大姐现在当村书记，咱得支持啊。
0: 哎，不能白学啊，学费咱们村委会出。
4: 好，那好，
1: 不用，
4: 不能我一个人学了。
0: 贺云大妹子，我都想好了，咱这呀算是教学基地，就在你这儿办啊。村里这些婶子呀、大娘啊，开农家乐的呀，我让他们下午三点钟忙完了，都过到这儿来，让大厨呢给咱们一起好好上课。
4: 好，好，
1: 没问题。
4: 太好了。
1: 干妈，哎
4: 呦，常霞，
1: 哎呦，您这儿真香。嘿，
4: 可不是，
6: 我这儿拉俩客人吃饭。
4: 哟，
6: 我刚您这儿了啊。
4: 哟，您请进，请进，来，两位请进。
7: 好吃吗？
0: 哎呦，各位城里来的客人，你们今天呢可算是来着了啊！来来来，这边请，这边请，这是我们尖岩村开发的特色栗子宴，帮忙尝个鲜儿。
7: 啊！
0: 今天这顿饭您免费，我买单。
7: 哎呦，哎呦，真的啊！哎呀，太幸运了，那太好了。有口福，有口福、啊。
8: 是是是，
7: 来，咱今天尝尝这个密云特色栗子宴，是吧？
0: 对对对，栗子宴。
1: 哎呀，真香哎！哎呀，我都饿了。哎，
0: 怎么样？
1: 吃哎，
7: 啊，
0: 是吧？
1: 哎、真香！这个栗子叶我头回吃，
7: 是吧？哎，咱回去让咱那小伙伴来尝尝，好不好？
0: 对对对，都、哎、带人来啊！
9: 来，大家吃好喝好，咱们不跟。
3: 日子过得真快，一晃三年过去了。栗子宴带火了农家乐等乡村旅游经济，村容村貌也发生了新的改变。王书记带领的村支部组织村里的中青年劳动力成立了建筑队，还给村民安排了环卫、保洁、水库巡逻等工作岗位，村里有130多人实现了再就业。尖岩村的危房改造项目就是自己村的建筑队干的，工人们给自己村里盖房子，盖的那是又快又好，到年底每人领到了7万多块钱的报酬，甭提多高兴了。就在村支部年底分红的时候，村里来贵客了，是谁呢？
0: 全村的乡亲们为咱们尖岩村的建设做出的努力和贡献，谢谢大家。好了，我呢废话不多说，乡亲们啊赶紧散会啊，去财务那儿领分红。
10: 王书记，老镇长来了。
0: 是吗？哎呦，老镇长贵客呀，欢迎欢迎。
11: 王大姐，您这两年做出的成绩我是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啊。小王，我这眼光不错吧？
1: 您眼光是不错，可就是我们王书记可比来前瘦了一大圈呢。
0: 没事儿，我就啊当减肥了，有钱难买老来瘦嘛。
11: 嗯，来来来来来，王大姐，我给您引荐一下啊，这是日报的赵记者。
0: 哦，赵记者您好。
4: 您好您好。
11: 你和咱们尖岩村的事迹呀、啊、要好好的跟赵记者聊一聊，咱们密云区要把你作为典型，作为我们的骄傲。
0: 哎呦，那可不敢当啊。
4: 王书记，咱们村有没有这种典型例子啊，就是说原来呢比较落后，后来被帮扶之后呢、啊、成为致富能手。
0: 这个我得想想。
1: 二姑书记，哎呀，二姑书记，
0: 长
1: 哎呀，
0: 长
1: 记啊，我来请您来了。
0: 怎么？
1: 我下个月结婚，哎，您一定得来。
0: 哎呦，啊、长甲找到媳妇儿了是吧？啊，怎么样，长甲？我给你立的军令状，实现了吧？啊？
1: 哎，谢谢二姑书记。
4: 书记，这位是？
8: 嘿，这就是想瞌睡来了个枕头。长甲，你可得好好跟记者好好的说说你的事儿。
1: 我的事儿？啥事儿啊？哎，喜事儿？
8: 赵记者，
0: 哎，
8: 这就是给你找的典型。他呀，以前是我们村里的困难户，现在是我们这儿建筑队的副队长。以前老上访，是我们村有名的脱皮破落户。
1: 哎，刘玉良，刘玉良，你我都快结婚了啊，他能不能别编排我？这话就可不能让我媳妇儿听见。
8: 大记者，你可得盯准了他啊，一定要盯准他，他可有故事了，好好采访采访。
1: 哎呦，不接不接不接不接，
8: 你不接受也没用。我告诉您，赵记者，哎，他的事儿啊，我门清。他不接受采访，我告诉你。
1: 走，
4: 好嘞，
1: 走，你跟我走，走，
8: 走，走，走，大记者，咱们一块儿去啊，咱们去这个刘长甲的新房看看。
0: 对对对对对，去看看，去看看，看看新房。
11: 王大姐，你看，啊，咱们村现在这环境建设的多好啊！
0: 喂，镇长，
11: 嗯，
0: 你来这儿看看，你看，这里啊，是看风景的最好的地方了。
11: 哎，来了，哎，快，王秘书，
1: 哎，
11: 来看水库了。
1: 哇、哦，这儿的风光也太美了，密云水库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漂亮啊。
0: 嗯，是啊。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啊，霞光万丈，咱们密云水库泛着金光，那甭提多美了。看着这片水呀、啊，心里面都敞亮。
1: 是啊，是
11: 是啊。哎呀，咱们尖岩村的乡亲们呐，为了这密云水库的美，付出了很多呀。我记得我姥姥跟我说过，1958年，乡亲们从原来的家乡搬出来。200多户，700多口啊，一天就搬完了，然后世世代代的祖宅就被淹在这水底下了。
0: 是啊，我爸也说过，60年代咱们村开始种小麦，大家终于吃上白面了。但是种小麦用水量大呀，考虑到库区水资源的保护，小麦也不种了，白面也不吃了，也是为了这盆水呀。
1: 是啊，为了保护水资源，网箱养鱼、养鸡、养牛陆续都不让了，这都是为了保水啊。
11: 没错啊，也不怪当年乡亲们来镇政府跟我叫板呢。不过还是咱山里人能干，哎，为了保水，咱不干传统农业，也愣是趟出了一条休闲农业的路。
0: 是啊，
11: 多亏有了你呀，王大姐，有了你这个带头人，咱尖岩村才入选了全国美丽乡村的名单啊。咱全北京市才4个村，你这个村主任得记头功。
0: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
1: 我听村民都叫您二姑书记。
0: 是，
1: 王书记，
0: 嗯，
1: 您这是把尖岩村当娘家了。
0: 那当然了，这就是我娘家呀，就是得建设好，要不然对不起娘家人呐。
1: 嗯，
11: 现在环境好了，城里人什么都爱往咱密云跑，连我家在城里工作的姑娘都说了，周末回密云来看看山看看水，心里头特别的平静。
0: 是啊。
11: 哎， 那话怎么说来的？哎，感觉岁月静好是吧？哎，不过有人岁月静好，那就得有人负重前行啊。
0: 镇长，为了大家伙的岁月静好，我愿意负重前行。
11: 嗯，那也得算我一个呀。等我退休了，王大姐，我也回咱们村党支部啊，发挥余热来，咱到时候一块商量着啊。
0: 好啊，那咱这老家尖岩村还能够建设得更好。
11: 是啊。
3: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给建设和守护密云水库的乡亲们亲切回信，肯定了密云的乡亲们为了首都的保水工作做出的巨大贡献。王淑平是守护密云水库的代表，他传承着密云水库精神，带领整个移民村的乡亲们实现了乡村振兴。

刚才收听到的是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密云篇》二姑书记下集。总策划李秀磊，总监制王义军，艺术总监关凌、李丽红，策划张瑞、燕旭、郭哥，监制金胜博、杨静博、刘成斌，剧本编审武瑶，制作人徐然、李立伟、刘杰，导演王维、宋万盛，责任编辑张涵、张颖超，播音九杰，录音制作马向宇、梁和之、李硕，密云篇二姑书记，本集编剧钱月、徐然，演播人燕姬轩、王维、宋万盛、于浩、左小群、吴勇、高川周、赵亮、方义军、陈浩月，解说李丽红，编辑黄晨昭、曹怀婷、杨洋。本剧由北京文艺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北京市各区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0: 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

0: 秒，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比丘所。
9: 幸福的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那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那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新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

0: 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

0: 醉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2: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是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

0: 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比丘佛。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比丘佛。
7: 幸福的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

0: 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到了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7: 幸福的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你，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比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比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1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

0: 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身如意，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梨园。

0: 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赣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了。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实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

0: 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临近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庙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

0: 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庙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0: 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一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错。
3: 国粹梦。

0: 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比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心。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爵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大小礼，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

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5: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你，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

0: 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3: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0: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烟皆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让市场。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错。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错。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赣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趿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0: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错。
7: 幸福的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烟皆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

0: 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
1: 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错。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错。
10: 幸福的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弃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灵，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3: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错。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错。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

0: 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是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7: 幸福的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漫漫。

0: 西熊远西，我愿上下地球村。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0: 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7: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4: 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60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打进04318581511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我想就是跟您咨询一下我爱人工作的问题。
0: 嗯，说说吧啊。
2: 是这样的，就是我和我爱人在这个单位，就我爱人他们是属于大家一起集资干的一个超市。
0: 嗯。
2: 然后呢，他们干超市之后，我老公就等于是从那个部，他们单独成立了一个就是部门。
0: 嗯。
2: 然后我老公就等于是从零到现在，然后就是他是一手干起来的，相当于是。然后后来就空降了一个股，空降了一个股东过来之后，慢慢的就把我老公给架空了。然后现在我老公就是属于在里面只干一些杂活，什么一些重要东西已经不让我老公沾了。
0: 嗯。
2: 然后但是有些东西需要我老公背锅的话，他就会把那个就是第三方要找的事情，他都要推给我老公，就这样。
0: 嗯嗯。
2: 然后呢，他对我的话就是一直打压，已经打压了有两年了。然后。有什么事情他也不跟我对接，他就找同事代话，或者是说有些东西是不是我的问题，他也不找我对接，就直接认定为是我的错，然后就去找我老公。
0: 嗯。
2: 然后我就提出来辞职了。
0: 你辞职多长时间了？
2: 我还没有走，我就是已经提出来辞职一个月了，然后我马上要走了。
0: 嗯。
2: 然后我们现在就牵扯到交接，因为之前我们这儿所有走的人。交接都没有，都就是很平常，交接完就算了。
0: 嗯。
2: 然后呢，他现在的意思是说要需要其他的股东，但是其中有一个股东是我老公的堂哥。
0: 嗯。
2: 就说让其他股东来重新分配工作量。
0: 嗯。
2: 然后，但是我老公现在就是现在在目前这个部门，就是工作时长是最长的。
0: 嗯。
2: 然后工作劳动强度虽然不是最大的，但是我老公大概的就从早上开始一直要忙到晚上9、10点这样子。
0: 嗯嗯。
2: 然后呢，他现在就这么说。然后我现在就是我老公就是想了解一下，就像目前这样，他应该怎么选择，或者是说我们应该怎么做？
0: 干的不开心，撤资呗，撤资的把股卖了呗。我撤股，你不有你股份吗？你股份是你是小股东是吧？
2: 对，我们很小。
0: 很小的股东，其实你主要还是劳动力入股。对吧？那你这样的早就应该撤了，人家那个大股东已经要把你整掉了，这不是明显的事，撤完了。但现在撤不合适，可能是有损失，是不是？
2: 哎，因为现在他们的意思是，现在这个钱并不是投在超市里了，然后现在就是说超市还干着，你要投，而且现在这个经济不好，就是人家意思就是现在可能也没有人会接手，就这个样子。
0: 你接不接手我不干了呗，我不挣你工资不行吗？到时候我分红呗，对吧？
2: 嗯。那您的意思是我们直接提出来好，还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以各种客观理由，然后
0: 就是你要不你把他干走，你把那个其他的那些股东联合起来把他干走，对吧？
2: 嗯、
0: 就是因为你说这事儿，就是一个是你们两口这性格吧，都比较软、
2: 嗯，
0: 然后呢，可能是也手底下也没有一些兄弟，就这样的话呢，就难办。

0: 对吧？你只会干活，你不会那个圈人也不行。因为啥呢？因为人家大股东这明显就是来的时候就是压着你们来的，因为你原来是总经理，现在不想让你当总经理了，就是不就是想把你起出去吗？那一直起两年都没起出去，对经理本身来说他都有点失败，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啊，就是如果说你爱人应该给我来个电话，因为女同志有的时候比较感性一些，你说那些东西吧，我都有点不算太信得着。如果是
1: 现在我说的只是客观，说的是目前现实。
0: 嗯，对，
1: 就是、
0: 但是同样的表述啊，同样的表述的话，你老公表述和你可能不一样。像你说的要哭了个溜的了，那不是那么回事，知道吧？就是太感性了不行。你这个事儿就是刺刀见红的事儿，就你能不能把他干走，能把他干走你把他干走，对吧？你那个，如果说你能把这个所有的员工都整好了，都整好了之后统一辞职，然后他也麻爪，是吧？如果说你也没教下来那些人，你走大伙都乐不得，那你赶紧走吧，别在这扯了。
1: 不是，他现在已经相当于是，就是之前他空降之前，我们的所有的员工都已经被他，有就是软逼退的，或者是硬辞退的，都已经走完了。就像我
0: 早就应该走了，你这如果说那个时候就应该走，你没问我。
1: 是
0: 你问我，我早先走，因为大股东就这意思了，就这个明显的事儿，就是卸磨杀驴是大股东经常干的事儿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你现在就是属于那个卸了磨的驴，上了房子的梯，对吧？那个吃饱了之后的厨子，就这角色，这大家多没劲呐、啊！能挣，如果说钱能挣的很多，当孙子我也当，对吧？如果钱再挣多少，完了还得背锅的话，我给你扯那蛋，你说呢，妹妹？
1: 那老师，那您的意思就是说，像现在这种情况，就是我老公直接主动提出来，就是如果说他找别人来给我老公家工作量。我们没有必要说我们承受不了，我们
0: 扯那个
1: 里根
0: 了，你就明摆着跟他说，你来不就是把我要把我整走吗？我也不想干了，就是辞职，对吧？你就满意了，股份乐意给，不乐意给的话，最起码来说的，那我反正我是要撤股，对吧？
1: 嗯。
0: 你这样，第一个，这是我告诉你，就是把这方面的思想要统一，就是本身来说你干不下去，你明显就是干不下去了，好事没有你的了，坏事全是你的，人家来就是个目的，对吧？
1: 是，
0: 对吧？你在这块的存在本身来说，那就是人家那个新来的老总的眼睛里的沙子，那人老总的眼睛里还不揉沙子，是吧？扯那干啥呀？总看你眼睛有刺目糊，咱跟他扯那个。所以说呢，就是要么就斗争，如果斗争肯定斗不过的话，那就赶紧撤离，对吧？如果是挣的还很多的话，那可以装孙子，对吧？但装孙子我也是装一个泥鳅一样的孙子，你那赖事别找我，跟我没关系啊。听明白没有？
1: 明白，那就是我们主动去辞职是最好的，因为现在肯定
0: 是
1: 走不过。
0: 就是这样，就是说的，你去问一下咱们那个王淑雅啊，你私信他一下，你说这方面的法律法规方面的问题，一定要在合法的这个条件下做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些事儿，那个律师的事前介入，比那个出事之后两家打官司员事后介入效果好很多。因为你会很主动，听明白了？就是你比方说，你说我不认识王淑雅律师，我不想找他，但是我有非常好的律师朋友，那你找你律师朋友。
1: 好。
0: 啊，法律的前期介入比后期打官司效果会更好。嗯。
1: 嗯，对，您经常说这个，我听您经常说这个事儿。
0: 对吧？所以说，妹妹别上火啊，别上火，就是不要对资本这些事情，或者说就是这些事情有人性的期待。这个是不应该的，你越这样你一定会失望，你就按照资本的这个规律去办事儿，这才是对资本最大的尊重，这个听明白没有？所以说别上火，别生气，这个东西就这样。那你干起来之后，这个东西你又没出多少钱，你就是体力的话，我能让你控制吗？人肯定是人家要把你踢走啊，对吧？
1: 对，
0: 你如果不说，你两年前没跟我说，两年跟我说，我跟你两年前那时候撤还好撤点，你现在还不好撤了，你说
1: 是，
0: 对吧？
1: 对，
0: 啊、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您、
0: 啊、
1: 一下就说的，我就感觉天都亮了。
0: 是不是啊？你就记住，上了房的梯子，那个卸了磨的驴，吃饱了的厨子，还有个啥的人，反正你就这样，咱不合适，犯不上啊。
1: 行，那我就明白了。
0: 嗯，好嘞啊，再见啊。
1: 行，好，谢谢，
0: 好嘞，好嘞，哎，不客气。

0: 这位朋友说：“钟小敖老师你好，上次啊，我儿子因为上课不听话捣蛋，然后呢，我老公就揍他一顿啊。这次他又上课捣蛋，又不听话，我都不知道怎么教育这孩子了啊，怎么这么不听，怎么这么不听人话呢？你说把我和我老公气得都不行了，我跟我老公说了，要不行就再打一顿，打没有效果。你家孩子这种上课捣蛋不听话的这种行为，是由于统合能力失调造成的。”就比方说，我不知道多大了啊，就是是由于这个多动症造成的，还是由于这个他就是那个从小到大就这习惯啊，这个如果是这个习惯的话，就需要给他改过来啊。比如说，咱们这么讲，你上课捣蛋不听话到什么程度啊？这个呢，你如果听我话的话，你跟老师最好能有一个深入的交流。啊，这个老师啊，很重要，很重要。你就说这老师如果说再有这种情况的话，您可以怎么处理？啊，没问题啊，您可以怎么处理？再有一个呢，就是再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就是那个我们可不可以给他提下级，是吧？比方说那个让他在家里头闭门思过多少天，然后就让他老老实实在桌上坐着，不许动啊，每天。坐多少个小时，坐住了不许动，家长看着啊，锻炼一段时间就好了啊。就我怀疑这孩子是不是有点多动症啊，这我真的你领他去检查一下去吧啊，领他去检查一下，有这方面的可能性啊。如果这些东西没有毛病啊，就是在生理上没有毛病的话，那就是属于这个习惯不好，坏习惯，那就得不是打的事儿，那就是习惯培养啊。习惯培养怎么培养？就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你这样的话，你没有资格在教室里待，你赶紧给我出来啊！学校给你停课了，停课一周或者是停课两周，对吧？家长天天在家看着他啊，请假在家看着他。我看你动一个，就在这块坐着，咱俩一起坐着，谁也不许动，看书。对吧？一天四十五分钟，45分钟啊！现在是40分钟一节课还是45分钟一节课？反正是一天40分钟，咱俩就坐着，谁都不许动，谁动揍谁。这揍就属于限定性的啊，这不是说揍啊，就是惩罚啊，怎么惩罚？对吧？然后再给他制造点各种的那个噪音呐、啊，或者说一些吸引注意力的东西，这个没办法。如果说你真的想改变他的话，那你真的就得是在这个上边花精力啊，不是花钱的事儿，是花精力啊。我担心的是孩子，就是我最担心的其实是孩子的生理上的问题，这孩子是不是统合能力失调啊？是不是统合能力失调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不是那个就是如果说不是啊，不是多动症，那是不是就是说的他的这个就是习惯极其不好啊，习惯极其不好啊，是这样的啊。所以说为啥我说你跟老师俩好好交流非常重要啊，老师其实是有办法的啊，老师对于这样的学生其实是有办法的。但是呢，你得让老师敢使办法，因为老师人家也不知道你们家长到底啥样，是吧？人家老师要给你一旦使办法，你再说人老师虐待你们家孩子，给人老师还得上学校上你这赔礼道歉来，那你老师犯不上啊，老师是个良心活。打进0431858159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是这么情况，就是我跟我老丈母娘在一起生活，老丈母娘也在我这块，我们一起住。
0: 嗯。
1: 然后吧，就是我媳妇的她老姨家孩子，考升学宴吧，这不？
0: 嗯。
1: 那办升学宴，然后这不我们现在去那个写随礼的嘛，然后我们的意思就是写一份随礼，就一份礼上就可以了，啊，然后我老丈母娘的意思就是写两份，他写他的，我们写我们的，因为这个事儿完了，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办了，完了也问过身边的朋友，但是都各有各的说法，都不同意见。
0: 这玩意儿人家妹妹家的事儿，你得听人家的，你做啥主张啊？就这事儿，我跟你说，你就不应该吱声，他们家乐咋整咋整，你媳妇说了算。
1: 是，那比如说，那是他写一份完，然后我们再写一份。
0: 对呗，那这玩意儿不就这么回事吗？那这玩意儿，你这玩意儿用咱们说吗？你这事儿，我去就负责，就是一个是让我给多少钱给多少钱，第二就负责吃喝，别的啥不负责，他不管那事儿呢。真的，兄弟，你仔细寻寻是不是那么回事？人家亲妹妹，人家亲老姨，对不对？你算沾人家光的亲戚，对吧？所以说我不拿任何主意，你们都没主意了，我在哪？人家但凡有主意，那就按你们的说。人老丈母娘那头有主意，说两家分开写，你毕竟两家人家，对吧？人家和人家妹妹有交，他和他姨有交，那能是一家吗？对吧？不像说啥呢？这里头有啥说的？如果说你老丈母娘，人家就拍板了，说那你们不用拿钱了啊，我这头多给点，比方说我给拿2000块钱，就2000了，你们就都写上咱家，就算咱们家给2000，因为你老丈母娘如果有这种想法，那你们不要跟人家争，对吧？那么如果说老丈母娘说了我给1000块钱，是吧？那你们俩给800，不要，顶多给1000，不要拿2000、3000的，听见没有？
1: 啊，对，那知道。
0: 这个一定要知道，就是不要超过父母的那个那啥。你要想多给钱，你单独给孩子扔点，那是另一回事。你给你老姨那块不要超过自己那个，不要超过那个自己父母的钱。然后呢，那个如果说，哎呀，那我还觉得，跟这个妹妹还，你就比方说你媳妇说跟这妹妹特别好，那你给买点东西，给妹妹买点东西，对吧？这个不算礼钱，是吧？这个明白没有？就是如果说人家老丈母娘，人有老丈母娘压茬子，那再一个啥呢？比方说你们俩，如果我们家这孩子没结婚呢，哪怕上班了没结婚呢，那随妈妈很正常。这个明白没有？我就告诉你，就是如果说姑娘没结婚呢，哪怕她上班挣钱了，那随妈妈很正常。如果说你俩结婚了，然后又是近亲，你这个就各花各地也很正常，也应该，对不对？
1: 啊，
0: 这听明白？你不能，人家尤其人老丈母娘说了，咱们不能硬往上随呀，那不扯呢吗？人家妹妹的事儿。对吧？
1: 啊，对对，
0: 这个反正我跟你的想法就是，你就跟你媳妇说，媳妇你说了算，你们娘俩商量咋整，我都去。反正我去，如果说花2000块钱，我就造好的吃，我就吃回了500来，对不对？你要花的少的话，我尽量少吃点，对不对？就挑点那个桔梗的咸菜啥吃就完事儿了，是吧？反正我负责往回吃，你们负责花钱，花多少钱我都赞成，行吗？
1: 哦，是这回事。
0: 对，
1: 我以为是啥？我以为就是老丈母娘跟我们在一家，在一起生活。
0: 那两回事，一起生活也是也是两回事啊。尤其说，人家岳母有这个态度，那是人家亲妹妹，对吧？你就不要发表任何观点。你要干仗，让他娘俩干去，跟咱没关系，听着没有？对不对？
1: 带张嘴去吃就行。
0: 对，你就去吃去，完了夸人家孩子学校好啊，前途无量，这活是好，啊、就行了啊，别的啥不用说了。
1: 行，好了，那知道了。
0: 好了啊，
1: 嗯，
0: 好的，好的。哎，你小米妹妹提醒你说，你要随的多的话，拿俩塑料袋去。
1: 这个必须得带。
0: 好了，好，再见啊。
1: 好嘞，好嘞，再见。
0: 哎，小米在关键时刻真给出硬招啊。我咋就没想起来带塑料袋的事儿呢？但是一般的来讲，我看咱们长春这些我参加过啊，就大多数都是主人家都把塑料袋都预备好了，完了都基本上装完之后走前都给拎一份儿。他这个吧，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各家有各家的规矩，各家有各家的习惯，所以说没有一定之规，没有统一的这个规定是没有的啊。那我记得人家南方那个有那个像那个家族那种，谁家要考上大学了，你有钱没钱的，你得给出个份子钱，你还不用去。就是不用不摆这个什么是这个宴那个宴的，你这老头说一句说的，张家这个大房头上呢有一个考上好大学了，那咱们奖励啊，是奖励5万，那就一家齐多少钱奖励5万，这种风俗都是有的啊，所以各个村子各个地方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作为我来说，我就觉得咱姑爷当姑爷就是少说话多干活， 你听人家那，人家那是亲姐俩，人家亲姐俩的那个啊、想法要求，那就按人家那个人家想法做，对不对？

好的，这位朋友说，这个小哥你好，我今年那个32岁，有稳定工作，最近家里给介绍一个男生，比我小3岁，但是呢他没有工作，相处几天呢觉得人很实在，热心肠，也比较呢会照顾人，跟他在一起相处确实很轻松，也没什么压力。我这边是因为自身原因身体不太好，找对象有点困难，所以呢需要降低标准，但有时候看他不干活心里有点不平衡，钟老师应该如何做选择呢？妹子，我就说句实话，跟你俩条件一样的人，你要不要你？你不降低标准，你降低标准找个这样的不错了。你降低，有的降低标准还找不着这样的呢。啊，有啥可选择？你没有啥选择，你我跟你说，你有啥可选择的？现在就是你要但凡能选择的话，就你条件那么好，工作那么好，至于到现在这样吗？至于到现在说家里都给开始介绍这样的了吗？对吧？认清现实啊，我说话不好听，但是我觉得你需要认清现实。你这玩意儿两头就是那句话说的，甜杆那玩意儿没有两头都甜的，是吧？人家说的南方说甘蔗，咱北方没有甘蔗啊，就甜杆啊，甜杆没有两头甜的啊，那根子那块肯定馊。所以说你就图一样。对吧，你图他啥？你图他就说的这个怎么讲呢，就说他身体挺好的，然后呢人挺好的，实实在在的，就是跟你俩呢最起码来说一心一意过日子，你能图着这就不错了。你还图啥？我你还图啥？就真的就是我刚才说的不好听，你自己寻思寻思，如果你要有那个本事，你25、26、27前就处对象就结婚了，26、27就结完婚了，何苦等到现在？等到现在家里自己找不着，自己找不着完家里给找，家里给找你还这样不满意，那么不满意的，这可真不是那回事了啊！不是啥选不选择的事儿，你没有啥过多的选择，你选择余地没那么多了。

我说话不好听，但是呢，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吧。就是有可能你突然之间就要口志气啊，你要口志气啊，中小说那个玩意儿他就不对，我就打他脸。我希望你扇我嘴巴子。你找个27、28，完了在政府工作的，工作稳定，家庭条件很好，有房有车，啥都有的啊。这个爹妈劳保都有，而且爹妈那个工资卡都给你的。我内心当中是希望你能打我个耳光的，我希望你给我个翻脸大嘴巴子，就说小哥你说错了，小哥你做的不对，你看错人了，你这没水平。我希望你能做到那样，如果你做不到的话，那你听听我说这些话啊。

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留言啊，说这个钟晓你好，我呢是35岁大龄女，也想有个家呀，也想有人心疼。我开始相亲，我不想骗任何人，每次坐下来我都先说清楚，我和前任呢是真心相爱的，但是他因病走了，我现在还照顾他年迈的母亲。我以为真心换真心，可是我坦诚成了别人嫌弃的理由。36次相亲，36次没有好眼睛看我，我也没渣也没骗没背叛，我只是用尽全力去爱而付出了爱的代价。我认真的爱有错吗？请帮帮我。你认真的爱是没错，但人家该你啥呀？对吧？你爱谁了？你爱的是你前任，已经去世的前任。这个东西吧，你感动你自己可以，你感动不了别人。人家是要说媳妇儿，这个你得知道换位思考。人家是要说媳妇儿，人也不是说要找一个那个成天怀念前任的，完了之后还伺候前任妈的，谁找媳妇儿找这样的？那你就得找成天爱你的人了。但你现在有时间有精力去爱别人吗？你不要说你真诚你就怎么样，你真诚对于人家来说，你的真诚恰恰是负担。

0: 一起照顾他母亲。就你要是个男的，你找不着这样的，那你得爱成啥样，得爱你爱成啥样能愿意干这个事儿。所以说呢，你这个心是好心，人是好人，确实做的一般人做不到，确实一般人是做不到的。但是你也只是对你前任够意思了，你对你前任够意思了，你对你前任，对你前任的母亲，你都有一颗金子般的心，这个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的敬佩。但是想娶你的人，那没几个敢的啊，没几个有这个勇气的，听见了吗？所以说，就你这个只要你有能力，一换位思考就可以了，就知道就是咋回事了啊。这个小米说，这得吓走多少人？36个，刚才说了36个。那个跟你一辈子都有当小三儿的感觉，你干啥呢？你啥家底儿啊？对呀。这个这么讲，就是你是个好人，我们都很佩服，我们也都觉得你是个好人，你对前任非常的好。但是人家再找，人家要跟你俩过日子，要一心一意的过日子，你做到一心一意了吗？你也做不到。你把你的真爱，你确实有真爱，但你真爱并没有给人家，你给你前任了，你给你前任了，那你跟人家有啥关系？人不跟你处不很正常吗？对不对？所以说姑娘啊，你可赶紧化开拐吧，你要化不开这个拐呀、啊、你要化不开这个拐呀、啊、就难整了啊。小米说的这句话我特别赞同，就是别拿你自己的深情去绑架和你毫不相关的别人。对，你的深情是包括你的付出都是我们敬佩的，但是人别人毕竟跟你毫不相关，人家凭啥跟你过日子？凭啥跟你一样对你的前任那么深情，还得照顾他妈？所以说你这个不是说找不着，能找着，但是极难啊，极难啊。打进0431858115111的这位朋友，看看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1: 啊，喂，你好，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是遇到什么事了？
1: 啊，就是说我嫂子呢，她精神出轨了，被我哥给知道了，导致呢，他们现在两个人就在闹。我哥呢，现在就说我嫂子走一步，他要跟三步。比如说我嫂子去市场买菜，他还要跟着。
0: 嗯。
1: 而且呢，他还在我嫂子的手机里装了定位。
0: 嗯。
1: 比如我嫂子跟我哥说，我去某某家吃宵夜，去某某家是要经过这条路线的，但是呢，我嫂子呢改到别的路程。改到别的路线，然后呢经过了某个公园，在那里停留了半个小时。因为装了定位他是知道的，我哥就会跑到这个公园里面去找他，但是呢又找不到。然后呢回家就会跟他吵，说他去跟某个男的约会了。这种事情呢发生了2-3次。而且呢我哥很极端，他还打电话给我嫂子他哥、他弟他姐他家人全部都打。导致呢又没有抓到他跟某某人在一起，导致呢我嫂子就说你抓，就说我没人身自由了吗？你老是这样子。然后呢我哥呢不想跟他离婚的，但是呢我嫂子现在我哥越是这样子他就越要跟他离婚。
0: 多大岁数了？
1: 是我哥44。我嫂子42，有三个孩子。
0: 那个你哥是没啥正经班上吗？
1: 有。
0: 有正经班，还有这么大精神头干这个？这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我嫂子应该跟别人聊，他是在某个平台跟别人聊的，我哥是不知道的。就是有一次这个男的他来家里坐，我嫂子跟他说朋友来家里坐，然后呢我哥同意了，我哥就是以为是一群人来，没想到是这个男的他自己来。自己来呢，刚好呢我嫂子买了很多东西招待他，刚好这个男的走后就说我姐就说姑子嘛，大姑子过去了，给大姑子给遇到了。大姑子就跟他说老婆的朋友来了，你生我老公不在家里招待你跑开， 就是说要看好你老婆，不要给你老婆给别人。

0: 给拐走了，就这样子特意提醒了他一句，然后呢就说我哥就说是朋友啊，以为有什么头路要介绍，他就说是朋友在做什么的，你了解清楚了吗？然后我哥就去了解到这个男的，他就说骗我嫂子说他老婆不在了，去世了，但是他老婆是在的，骗他是当大老板，但是不是。然后呢我哥就摆面跟我嫂子说，然后呢我哥就与我嫂子就说跟别人闲聊就没当一回事，然后呢就说上班的时间他跟我妯娌是在一起上的，然后呢我妯娌发觉他天天上班玩手机，这段时间很不对劲，他就去跟我大姑子说嫂子今年好像有点反型了，然后呢我大姑姐她觉得到了不对劲，她就告诉了我哥，所有的事情呢都是通过别人告诉我哥的，我哥也不知道他跟别人在聊什么，我嫂子跟
1: 你的大姑姐啊，你的大姑姐然后去告诉你哥
0: 啊，
1: 不是你这完全的家族生意吗？然后你嫂子还是跟你妯娌是在一起那个上班
0: 啊？对，
1: 是完全你家是完全家族工厂，这属于是吧？
0: 啊，对，
1: 全是家里，我一看一圈亲戚啊，这是啊。
0: 啊，对，周围都是一圈亲戚，就是说一起和平、一起干的那种。
1: 啊，我能理解这个啊。你现在你今天想要问我什么事
0: 儿？就是说，我哥嘛，他又不想离婚，但是呢，他就这样子做，我嫂子呢越反感。比如说他我嫂子一出去，我哥呢就会以为他跟别人去约会了，然后呢就会。因为跟我嫂子各种闹到我嫂子呢，她就说她没出轨，但是呢，我哥就一定说她出轨了，导致呢，我现在觉得我哥的精神好像有点问题了。
1: 你的判断是对的，你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个你哥现在绝对不正常。
0: 我也觉得他不正常。
1: 绝对不正常啊。那个你嫂子，你跟你嫂子单独唠过这个事儿吗？
0: 我跟我嫂子闹过，我嫂子跟他说他只是跟别人聊，我就问他，我就直白跟他说，我说你跟人家聊就聊了，你还到处说，还说你收了别人某某某人的转账红包，收了几千块，我说这是你能说的吗？我嫂子就说他没省那么多，我就说你是跟别人炫耀，你那么漂亮，那么本事，有人给你转账吧，他就不说话了。然后呢，我就说你干嘛要收啊？我说你干嘛收别人的钱呢？他就说不收白不收，给钱干嘛不收，一句话就没了。他对我哥也是这样子说的，人家给我钱我肯定收了，我又没有给你捉奸在床上，我只是跟别人聊，现在你不同意我跟人家聊了，我不聊了，就是我把他拉黑了，就是但是就说有没有拉黑我哥也不知道，因为手机他打不开。就是
1: 你哥也是在你们工厂里吗？
0: 对，一起
1: 就难办了这事儿
0: 啊。对呀、啊，就比如说
1: 是难办了、
0: 啊、就比如说我
1: 是这些亲戚啊，有时候我跟你说，不管你们南方还是北方啊，这个亲戚多了在一块闹心呢。
0: 对，我也觉得我嫂子一根筋，这种事情不是朋友你都不能说，你说就是没事了吧、
1: 现在这问题是就是你知道吗，就是这个问题是俩人都有问题，俩人都有问题，你嫂子肯定是这个事儿出的吧，挺傻的，挺鲁的那种啊。但是你哥现在这个状态有问题，你哥现在如果这个状态下去的话，你就是但凡是个好人没法跟这过日子。
0: 对呀、
1: 你说是不是？你过不了，也根本也过不去啊。所以说你能不能跟你哥说一下，就是让他进行一下治疗。
0: 我说了，他去看了医生，吃了药，但是没效果。
1: 是吧？
0: 就是焦虑症，但是没效果。
1: 就是这种状态。这种状态就是搁谁也受不了，
0: 对，
1: 搁谁也受不了啊，就是这样的。
0: 对，
1: 但是你嫂子就是这个事儿吧，总有过去的时候，你知道吗，妹妹？她总有过去的时候，但是在过去之前那就鸡飞狗跳墙的。你这头呢，我觉得就是你哥焦虑就好了，你不要焦虑好不好？因为我觉得你这个事儿确实把你愁够呛，我能感觉到你的焦虑。
0: 对，
1: 能感到你的焦虑，但是这个问题呢，不是一个小姑子能解决的，就是你解决不了，你只是跟他，就是咱们把这个事儿咱俩掰扯清楚了。首先来说，你嫂子，我不知道是属于涉世不深呢，还是本身人品就有问题，就是瞎聊着。其实他未必就是你说咱这么讲，仨孩子妈了，他坏，他就是给你家生仨孩子了，是吧？ 他洋巴能洋巴到哪儿去，对吧？啊，洋巴是那个东北话啊，就是他嘚瑟嘚嘚瑟也东北话，就是他胡作非为能胡作非为到哪儿去？毕竟有仨孩子呢，对不对？
0: 嗯，对，
1: 是不是？嗯，所以说呢，就是嫂子这块确实有点。他原来的时候上不上班？
0: 他原来的时候都一直都在上班，
1: 一直都在上班是吧？
0: 嗯，对对对。
1: 但是就是
0: 有个坏毛病，
1: 嗯，
0: 他就说老是嫌弃我哥赚不到钱。
1: 啊、嗯，老是嫌弃赚不着钱，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就是咱们这么说吧，那咱们讲嫌弃你哥赚不着钱，他也是。觉得你家条件还行才跟你家结的婚，要不他凭啥结婚呢？对不对？
0: 嗯，那时候是因为年纪大了吧，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所以说我就觉得这里边那个有一些问题啊，这里头有一些问题，那个你嫂子这块肯定是有问题，等你哥这头就是应激反应太严重了。也可能是这些大姑子、小姑子，就是那个大姐呀、啊，什么什么妯娌什么这些人，这个话传的给他压力也非常大，是吧？那个，所以说呢，他们俩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正常的，就他俩就这个状态就正常的。你嫂子那头呢，还不觉得自己犯啥错误了。你哥这头呢，不知道自己有问题，所以说现在作为你来说，你解决不了这个事儿，还得往后看。啊，离婚了，其实离了也就离了，离了能咋的，对吧？但是你哥这头呢？你可以告诉他，反正你要不想离婚的话，你这么整肯定做不到，早晚得离婚，你说是不是？
0: 但是呢，
1: 你现在他现在的手段和目的正好相反，南辕北辙啊。
0: 嗯。
1: 所以说你这块等你这块呢，你这时候你多大了你？
0: 我22。
1: 22，那个结婚没有呢？
0: 还没有。
1: 还没有，有对象没有？
0: 嗯，在谈。
1: 在谈是吧？你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影响你自己的那个心情啊，包括对爱情的认知啊，嗯，都不要影响你自己啊，因为你一听就很年轻，涉世未深，啊，你这个事情你是整不明白的，啊，你听我的话，就是他就算他俩给我打电话，我谁我也劝不动，因为都是病态的，啊，那只能说看缘分，看进一步发展，比如说两个月的以后，三个月之后啥样，你不要去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因为你也阻止不了，甚至说你要，甚至说你阻止的时候，反倒起到了推动作用，这都是有可能的，啊。
0: 那就是说不管了。
1: 对，看，啊，看，有的时候什么时候需要那啥呢？你叫怎么讲？就比方说双方都撸胳膊挽袖子往上冲的时候，你是拽不住的，对吧？那个就是你没拉过架，拉架的是打一盘了啊，打一盘之后都没劲了，这时候往开拽好拽，是吧？就是看时机，啊，看时机，然后再行动啊。
0: 我就怕我哥坚持的话，我跟你说，就是他没病，可能先不病。
1: 嗯，对他现在
0: 如果他真的得病的话，
1: 你哥哥现在已经是病态的了，所以说他还得继续治疗啊。
0: 他有在治疗，我就是说他。
1: 那得换大夫。
0: 坏的事情发生。
1: 换大夫啊。好了啊，
0: 好，
1: 那好了，再见。总之，因为你太年轻了，我听出你太年轻，我跟你说了很多。就是你要知道这个事儿，你帮不上啥忙，听见没有？啊，你也不要焦虑，你也不要焦虑。就像我说的，这些事情必须看发展。如果是我的话，他俩问我，我也就说那再看看发展吧，对吧？事儿在这摆着呢，肯定就这么回事了。但是你俩缘分到底啥样，再看看，对不对？啊，好了啊，哎，
0: 好，
1: 好嘞，再见啊。

鬼迷心窍啊啊，鬼迷心窍，知道吗？就他这个嫂子吧，就是生仨孩子了，就因为这都说南方人都特别精明，而且很现实，这嫂子有点傻。他那玩意儿，你对于女生来说，那玩意儿是值得炫耀的事儿吗？你要说男的比较肤浅，比较狗豆那种啊，啊，成天在这吹，这女的跟我跟过我啊，那女的跟我上过炕，啊，这个女的也跟我好，当成个本事吹啊，当成个本事吹，这男的这样的不少，有咱知道，女的拿这事出去吹去，你看这个老板给我打钱了，你看那老板给我打钱了，这种事情只存在于网红。常过日子，哪个女的说，哎，我跟过那个男的啊，我跟过他，哎，我还跟过他。

我还跟过他，咱们屯子男的都跟过我，那不大破鞋吗？那不是，就有的话也不能说呀，这不是吗？这么回事吗？你哎呀，真愁人。

这位朋友啊，说这个钟晓老师啊，你好啊，想请教孩子高考后的暑假安排问题。我呢家境普通，夫妻俩都是打工的，家里买车建房后还留有一两万块钱的外债。目前呢我们和孩子都十分纠结，不知道假期该如何规划。身边亲友给出了三种不同的建议。第一呢，一部分人提议让孩子打暑假工，提前体验社会，体会赚钱不易。还有人建议这个假期考驾照，担心孩子进入大学之后寒暑假再复习功课再也抽不出时间学车。也有人觉得这是孩子求学路上最后一段完整的放松时光，建议安心在家休息和朋友出游。孩子自己呢也陷入两难，他一方面呢想打工赚钱攒钱购置学习要用的笔记本电脑，另一方面呢又顾虑大学课业繁忙，后续没时间考驾照，想趁现在把驾照拿到手，同时呢也想珍惜难得的假期好好休息结伴游玩。我们夫妻已经很明确，今后只会承担孩子的学费和伙食费，其余开销需要他自己利用寒暑假打工赚取。如今呢，全家都拿不定主意，恳请钟晓老师帮忙分析，给出合理的假期安排建议，非常感谢。我的天妈呀，妈，这任务太重了。这个事儿，我觉得，现在就是好好睡一段，睡几天觉是有必要的啊，好好睡几天觉有必要的。另外呢，不要刻意的安排说一定怎么怎么样，一定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人生不是被计划的，人生是可以有理想努力去实现，但是一定不是被计划好的。啊，这个比方说暑期工的话，也不一定就好找。不一定好找，所以说呢，就是他如果说八月份啊，七月份和八月份这两个月想去打工，那就去打啊，那就去打。但是呢，六月份好好休息一下，是吧？还有一点呢，我想跟您说啊，就是说这个所谓的笔记本电脑啊，这些破玩意啊，大一未必能用得上，有个手机就可以，都不用好手机啊，就是那个破玩意都是给别人说的。就是，而且呢，我一直说，你都不知道你舍友是啥样的，你就不要着急买那个笔记本电脑啥的啊。人家如果说，你的室友全都是，就是比方说全都是2000块钱、3000块钱的笔记本，你就别买个一两万的。这就我跟大家说的非常实在的话，就是你一定要先看看室友都是什么样的人，然后你再根据这个情况来买这个东西啊。你第一学期就有个手机就行啊，然后需要了，咱们这么讲，需要如果说这招进蹦子，就是一般的来讲，第一学期不涉及到什么设计，都写了公共课，哪有那么多需要专业设计的一些玩意儿啊，对吧？你军训就一个来月，军训完了之后开始各种公共课，革命史。那些反正总之就是那个好几个系一起上课都没问题的那种课，所以说不涉及到毕业设计啊，不涉及到自己专业那些东西，可能呢就是没有必要着急。那么即使着急的话，先跟爸爸妈妈借，到时候咱先不着急买这玩意儿，先借点钱可以啊，借点钱买个本也可以啊，到时候来完到时候还他们呗，对吧？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不要搞得那么紧张啊。然后呢，作为你们俩来说，也别赶那块儿，人孩子念回书，我不知道孩子好和孩子成绩啥样，别赶那块儿。我告诉你啊，我就承担学费和伙食费，好像挺仗义，你仗义个六饼啊，仗义啊。那孩子真一旦有点啥事，处对象了，需要多花点钱，你不给呀？对不对？我不知道咱家要是儿子还行，咱家要是姑娘的话，你就不能这么养活。作为爹妈来说，你一定要让孩子知道，虽然我对你严格要求，但是父母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你别整一个这孩子没等念书呢。

就开始跟孩子说，我告诉你上学你好不容易供你啊，我供不起你，能念念不能念拉倒，能自己能挣着别的钱挣着别的钱，挣不着钱你搁这块儿搂着，这个特别不好，真的特别不好。所以说呢，这个我的建议啊，我的建议呢就是孩子可以去考虑打工，但是未必一定要买什么笔记本，就是别人都说那个什么什么上学三件套什么笔记本电脑 iPad 和那个什么手机，那都是扯。我跟你说，那都是商家呀，人家为了卖东西，人家鼓吹的一种套餐，那是扯淡，那是啊。你要是有那个什么好一点的 Pad 的，你就不用笔记本电脑，都能干。你没有必要，所以说我觉得家长这头呢，就是别整那么紧张，别跟孩子整那么紧张啊。好的啊，铁杆小米说，家长也要心态放平和一下，别那么急功近利，让孩子去打工去，打工也说明不了啥，体现不出来要多要强来啊。为了打工而打工，并不是真的就是啥好事，对。就是如果孩子想打工，像咱俩钱儿可以没问题啊。你上学之后，你稳定了之后，有的是打工的机会，那玩意儿学校就组织。你要是那样的，有的是活干啊。但是结伴游玩这个事儿呢，咱们这个根据咱们这个家庭条件呢，我觉得结伴游玩这个事儿呢，可以考虑，但是时间不要太长啊，不要一玩一个月或者怎么的。比方说结伴游玩出去啊，玩一周，或者说玩这个三五天啊，然后就回来就可以了啊。因为咱家庭条件确实不具备那个结伴游玩的那个啊。还有啊，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新闻，不知道真假啊，但是呢，确确实实是有一段时这段时间孩子高考完了之后，有一批骗子又上线了，哎，专门骗那个刚高考完了之后着急打工的孩子啊，不定给整哪去了。所以说家长也帮着要把关，要这个看明白了啊，看明白了，这孩子这头呢，打工不建议，就是说的出多老远去打工去啊，在本地就是家长能够帮着把关。再有呢，就是这个小米也说了，保障安全啊，在假期挣钱是其次的，保障安全是最重要的啊。

所以啊，我这个我在这块就是这个话题再多说一下啊，收音机前的听我节目的家长和孩子们，听我话啊，有个电话就可以了，那个什么笔记本、电脑、什么 iPad 那些破玩意儿，那个你等你有钱之后你就知道那玩意儿不值钱，那不值钱，等你能挣钱去你就知道那玩意儿不值钱，不是啥好玩意儿，知道了吧？那么作为你来说，你大一的第一学期根本就不需要啊，根本就不需要。当然你说我们家原来在高中前我就有个两三万的笔记本，我背就行，可以没问题啊，我原来就有个两万来块钱 iPad， 那你拿着呗，现买没必要啊。你家多有钱，你当然你就是无所谓了。如果说家庭条件咱就普通家庭，这一下子好几万块钱往出花，就这破玩意儿往出花的话非常犯不上啊。就是你有钱的话，你如果说你上大学了，你说我就住单人公寓，那你可以，你咋整都行。如果说你住那个四人公寓，有的甚至是八人公寓啊，七人公寓，不是八人，七人公寓、六人公寓，如果这样的话，你更不能一去的话就把所有东西都拿着，这绝不可以。你一定要看看你的那个室友们都是什么样的啊，这是我的那个经验之谈啊，你一定要看看你的室友大多数都是什么样的，然后人家室友绝大多数用的都是什么，吃穿用度都是什么样的，你别整嘎嘎整最好，整最好的话容易丢啊。然后等你大一第一学期完事儿了，快就是第二学期了啊，啥都稳定下来，你也知道这学校到底咋回事了，你再琢磨买你所谓的笔记本电脑啊，买你其实都不用了。我现在那孩子都自己传机器，那笔记本电脑打游戏贼慢。

0: 窜。因为啥呢？小米说的好，小米说学校的网都不太好，啥配置笔记本电脑你都显示不出来，对吧？你自己传那玩意儿吧，我跟你说，和那个校园网那个网速能配合特别好，比你买笔记本强，那打游戏多过瘾呢，显示器还大还便宜。打进五号线，这是湖北的一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喂，你好，周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叔叔遇到什么事了？
1: 我有点紧张，我就是说，我有两个孩子，我今年40岁，然后我从老二出生，老二5岁了，马上快6岁了，就一直在家带孩子，然后上班，在我们小县城里面租的房子带两个孩子，大的是14岁，马上进入高中了。现在是租的房子，我们自己本身有房子是在省城里面，没有贷款，就是这样的。大不了进入高中呢，他学习孩子的成绩还可以，进入重点高中是没问题的。但是呢，面临就是这个小的，我下半年就是一个人带两个孩子，我有点面临，如果在这里如果继续带两个孩子的话，那小的这个面临要入小学了，然后等大的上大学，他就肯定要转入另外一个城市，跟我们房子的一个城市。就是说，对，那就面临小学要转学。但是如果我现在把小孩子把老二带到我们自己省会城市去上班上学的话，带老大去我们省会里面上班，让他现在就是你马上入小学，明年可以入小学1年级嘛，就不用面临转学的这个问题。如果到现在不用读，现在直接也带两个孩子，就是带老大读高中，然后带着小的也一起，两个孩子都带着的话，到时候小学老二就会读到2年级，就要面临转学这个问题。对，是不是到时候会哪种比较好一点呢？
0: 我重新说一遍，我有点中间有一段，因为这个就是有的听清，有的没听清。就是现在孩子，现在马上孩子就老大要上高中了，是吧？就今年上高中啊。
1: 马上
0: 中
1: 上高中，对。
0: 然后老二呢是那个马上要上小学，得过2年是吧？
1: 五岁半，
0: 明年的，明年你们南方上学早啊，是不是明年就上学了？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个，然后你的想法是说，就是说的，老大上高中是在哪儿念？刚才没听清，是上省城去念去吗？
1: 不是，就是我们县城里面的一个重点高中，他的成绩还可以。
0: 那你们就去县城，就是孩子也上县城念小学呗。
1: 但是到时候马上，因为我们在省城里面有，在2016年的时候就买了一套房子，现在孩子爸就在那里上班工作，什么都搞好了。我就到时候老大上了大学之后，我们肯定还是要去那里的，那还老二还是要面临一个转学的问题，不然到时候会不会跟老二不适应啊什么的？
0: 你的意思是说那个？你的意思是说，如果说老大这3年念完了？之后呢，你们就要去省城生活，因为孩子爸爸一直在省城生活，是吧？之后呢，还面临到一个孩子那个就是需要小学转学的问题，是吧？
1: 对，怕他不适应，到时候。
0: 那问题不大。这个小学1、2年级转学很没啥太大事儿，
1: 因为我们家孩子他比较接受能力比较差点，比如说刚开始
0: 不用担心那么多，接受能力差，只要不敏感更好办。
1: 因为老大他在我们这里，因为他有姑姑在，也是在那个重点高中里面当老师，然后隔壁就有自己的房子，就是如果住的话就住到他们家里，他可以帮忙照顾一下。
0: 不好，
1: 这一点
0: 不好
1: 是吧？
0: 不好。尽量，那还不如让孩子住他们学校宿舍，他们现在学校高中没有宿舍了是吧？
1: 宿舍有，但是现在孩子都比较条件，他觉得没有自己家里好这样的。
0: 这个东西就是我再告诉你一下，就是我再重说一遍啊，就是小学1、2年级转学没问题。你得可大的来一些，你要不然的话，咱们这么讲，你就说把大的3年级3年都放在姑姑家，不是那么回事儿。姑姑肯定没啥说的，但是呢，孩子这块儿，他连那个学校宿舍他都不乐住，他能乐住他姑家吗？你扯淡，那跟自己家能一样吗？
1: 姑姑家愿意是愿意，他比较亲，就是关系比较好，他是愿意的。就是说，我觉得自己还是有点舍不得。
0: 只是愿意，孩子愿意，那3年呢？
1: 对，
0: 人家姑姑也不是没孩子。
1: 哎，对对对，他有孩子。
0: 对呀、啊，所以说想这个东西吧，我是不把事情尽量往坏了想，然后呢，就是操作前往好了努力，这样好一些。我觉得其实最方便的就是你先带孩子，等那个你先不用管这小的，让大的看点小的就行。那个等孩子走了之后，你要说乐意小学二年级转就小学二年级转，乐意小学三年级转小学三年级转都行，没事儿。
1: 对，主要是有一个原因吧，主要是我自己一个人带两个孩子，然后我还要上班，感觉一个人有时候照顾，比如说生病啥的，感觉挺累的，有点像挺累的那种，所以是这样想的。
0: 那你就让老大住宿舍去。
1: 嗯，
0: 就是这样。
1: 他自己能力太差了，而且现在的孩子他都不愿意住宿舍。
0: 那个大姐，你要这么说的话，咱俩没啥唠的了。
1: 哦，好的。
0: 就是这样，就是你这么讲，咋的都不行，咋都不行，那你还问别人，对吧？
1: 哦，好的。
0: 那你要这样
1: 的
0: 话，我再给你出个招吧，你让你老爷们在省城里辞职吧，辞职回来跟你俩一起照顾就好了，啥时候没有了，行不行？能做到不？我跟你说的都是能做到的，你在这块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唠个屁了还唠啊？对吧？
1: 就是老师，我再问一句，就是说，如果让孩子住我们县城我们乡镇里面，那么有小问下爷爷奶奶带，然后我带一个大的，这样就比较轻松一点。这样你说，这样最小的
0: 看爷爷奶奶同不同意，爷爷奶奶同意，爷爷奶奶带呗。那爷爷奶奶可以带到小学毕业，然后那个你们到那个上初中之前再给整省城去都行。
1: 爷爷奶奶他倒是他最愿意的还是让我自己一个人带。然后实在要好大，他也没办法，是这样的。
0: 就是这个事儿，你看我说啥你赌啥，你还问我，然后你还说不行，你再问完再说不行。大姐这么唠嗑，你没朋友你知道吗？你跟谁都这么唠吗？你要跟谁都这么唠的话，我跟你说你得罪老多人了你啊。
1: 我就是没有。
0: 那你没主意，人给你出主意，出主意还不使啊？
1: 哦，好的，谢谢老师啊。
0: 对吧？你想你这么整，把自己给整坑里出不来了，这位朋友不行啊。
1: 是，
0: 就是
1: 好的，
0: 你担着没有两头甜，你必须得。我刚才跟你说了，先保老大，小的二三年级转学没有问题。我给你的一个是最确切的答案。那你要不信的话，你再想别的招啊。好了，再见啊。
1: 好的，再见。谢谢。
0: 这么唠嗑，上哪有朋友去？净扯淡。小米说：“反正是自己责任分摊出去了，自己得劲了，也不管孩子给孩子是不是造成不可弥补的遗憾呢？没整，哎呦我天！你这样的话，我估计他老爷们已经被他折磨死了啊，得折磨懵了都得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日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非常高兴又和大家如约我们相会在收音机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共同来探讨我们健康的话题。那最近这几天呢一直给大家讲到了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什么，如何的去解决血症。而这个血症啊也确实是困扰着我们中年乃至于老年朋友当中最麻烦的一些病症。你看啊，年轻的时候能吃能跑能睡能跳，咱们呢身上有用不完的劲儿。可是啊到了50多，有的人呢就身体不好了。这50岁啊是一个分水岭。为什么有这个说法呢？你看《黄帝内经》当中讲啊，女子以七为倍数，男子以八为倍数。你看女子以七啊，7岁齿更发长，27、14天癸至，太脉冲，故交合可得子。也就是说女孩子呀7岁一段，这7岁的小孩小女孩这个该换牙了。27、14岁太脉冲，天癸至，交合可得子，就什么来例假了。哎，这个时候啊就有了生育能力了。等到7、7、49这女性就不好了。那这一类的发病期最早的根源就是气。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身体当中正气不足。哎，那怎么办呢？它就要消耗内存呢，就把我们后天补过来的或身体现有的就给消耗掉了。那等到气消耗到一定程度，这个人失眠健忘没劲儿，腰酸腿疼，血液循环差，以及我们这个气脉乱冲，这一系列的病症就开始出现了。那这些病症跟气的减少出现有关之后，那剩下的慢慢慢慢的就会演化成越来越重的血症。所以说呀，治疗各种血症咱们是气在前血在后，一旦说这个病超过了5年以后，那就成为确定性的血症了。治起来就得按照这个流程了，先治气再治血再治气，因为你成慢性病了，你都吃了好几年药没有彻底解决就成慢性病了。所以啊，孟非老师教给你的立体

0: 疗的方式，就是先解决气，然后呢再解决血。那这次啊，主要教给大家的就是解决一个血症。同时呢，金东辉老师啊，也把我们中心里面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特别特别好，也是特别特别神奇，这个是东辉老师跟着我的老师学到的。而这个方子呀，我这么去讲吧，我已经掌握了15年了。那这15年下来啊，我都不敢说精益求精，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方子呀，属于千变万化。也就是说，我师父学到的是从他师父那学的。换句话来讲，就此时此刻在国内，在整个藏区会这个方子的人有多少，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它属于单传。也就是说，我师父不可能是唯一知道这个方子的人，那我呢也不可能是唯一的一个一脉单传。但是也就是说，在藏区这么多年，虽然我在单位里上班出不了门，我却没有见到其他外面用到这个石榴化学方。也就是说，会这个方子的人一定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藏区啊，它住的比较分散，而且呢间隔比较远，相互交流啊就不容易。那会了这个方子，他要把这方子变化，你看我给大家讲嘛，我说这个方的原始方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就这一个大方就可以千变万化，演变出来1000个方子。那你看，我学了10几年，我现在从这个十味千方续命汤里演化，我能演化出来431个。就我没事的，我就拿着计算器在那算各种方子里面的加减增量，算来算去，算来算去，根据药理、根据药性来去算，理论上来讲是能够做到1000个方子的。大家就可以想象，这一个方是不是包罗万象、千变万化？所以学这个方子呀，就什么现象呢？就是入手容易，变精了很难。而你一旦要深入研究，你没个20年、30年，你就根本别想把这方子研究透。为什么说我现在能做出来431个方子？这是我师父把很多方子在那摆好了，告诉我数字，我再去研究。我按他那个底方研究的话，我才有这个速度。要不然我这15年，我最多研究出来200多个。也就是说，我师父是把自己一身的本事、倾尽所有的都交给我。就这样，还有100多个方子，我还没有在他的基础上算明白。我要算清楚、算明白，我们这里面有一套秘密的，也就是不能跟大家讲的秘密的那种算法，这叫单传，或者说这就叫秘密，行业当中的秘密，师门当中的秘密。所以说这个方子呀，我拿出来了之后，在整个我们中心里面用，取得了特别特别让人震惊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呀，羊胎盘那个东西，它是属于什么？只要你花大价钱，你就能做得出来。就打个比方来讲啊，第一类你可以用这个生产胎来做，哎，你可以提纯一下，这是第一个，你可以做出来一部分高品质的。第二个，你就花大价钱，你去找到这个羊内胎。那羊内胎啊，大家业内都知道的，要不然手术切出来，要不然呢给它用药流产出来，要不然呢拿麝香给它出来，这大家都知道的。你把这个羊内胎拿出来，然后呢再经过炮制和提纯。那这个提纯，如果说有别的企业要去做，这个里面也没有秘密，唯一的一个秘密就是我们把这个羊胎盘送到了甘肃兰州的一个厂子里面，这个我们不能说了啊，因为属于我们的一个秘方。然后呢，我们在这进行了一个药物的浸泡，这是属于用藏药进行浸泡保留活性里面的第一步。那这个说实话啊，就能够让我们的成品羊胎盘的药效提高1/3。那去掉这1/3，说实话来说，如果说我们有另外一个企业花大价钱拿到了羊内胎，然后呢也找一个大型的企业做这个提纯，它是能够做出来类似我们这个羊胎盘的。但是呢它这个量就得多，我们的一瓶是1克，它那个一瓶里就得装到2克，因为它的药力就是药劲儿没有我们那个大，我们是2次提纯加萃取，那它只能说做成1次提纯加萃取。但是你要是量大点吃，是不是能顶到我们这个羊胎盘？也就是说，只是没有人愿意花那个精力或者花这个财力来做这个事儿，因为毕竟那个羊胎盘做成这个成本是很贵的了，市面上不一定有人花那么多钱来买，只能说在我们中心里这帮人不差钱，才有人用。但是呢，效果是真的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已经做到了顶尖了。 就是阳台板这块在我们中心做到了顶尖了，但是是被可以模仿的，也就换句话来讲，别人可以做出来比我们这个品质差个30%到40%的，是可以模仿做出来的。可是呢，这个十位换血方到此时到此刻到如今到现在，孟非老师也好，包括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这些同事也好，还没有在外面见到过跟我这个方子一模一样的或者是雷同，到此时都没见过。就他们跟我有的时候就问，他说那个孟主任，我说我麻烦问你个事儿，我说您说嘛，我说这还有什么请教麻烦的。他说孟主任，他说你这个方这么神奇吗？就说的咱们现在经典的名方、秘方、验方在外面查资料都能查，你们这个是属于一脉单传吗？我说不是，我说我师父他的师父也有其他的学生，我说再说我的师爷，他那个时候啊，这个刚刚农奴解放没多长时间，是不是？所以说他也一定有别的人，他也是在别人那学的。但是呢，现在谁知道这个十味千方续命汤演化过来这个十味换血方？我说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我说我也没见过，我说我师父也不跟我讲这个事儿，我说我师父都因为家里那个变故好多年不行医了，如果不是我是汉族人，对吧，我师父都懒得教，他都不想收徒弟，他都不想从医了，就是家里那个事儿闹的，我师娘那个事儿闹的，让他伤了半辈子心，是不是？包括我师门家的，我师父家那个我姐姐都说了不让他再从医了，也就是小来小去挣个股开个小方，我师父还帮帮别人，剩下的没有我，可能在我师父这一代这个方就失传了，所以说我不知道外面有没有。你看就到现在这十来年，我还真的有的时候在藏区也参加过一些医学交流会，当然我不会对外面提我用的什么药方，我只是说我们怎么治的，治完了的结果是什么。但是呢，在那些思想交流啊，这个经验交流的活动当中，接触过很多的藏医，也接触过很多在西藏工作的西医和中医，可是就没见过一次跟我们这个方类似。所以说我现在就明显的感觉到啊，这个幸亏啊我有这个缘分，也有这个机缘遇到我这个第二个老师纳日老师，也有幸掌握了这么一个特别小众的不被大家熟知的学起来特别麻烦的但是功能作用非常齐全的专门能够解决多种病因的，能够让人在血症方面把血液变干净，把病血变好血，把旧血变新血，把脏血变成干净血的这么一个好方子，就是十味换血方。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所以说呀，有的时候每次我想起来这个经历，我都特别的自豪，同时呢，我也特别的感觉我庆幸，我庆幸啊，我遇到了两个好的老师。第一个，你看我那个刘师傅，没有他，说实话，我可能就毕业了之后随随便便找个单位实习去了，至于能不能够留在单位上班那都两说，因为学医的学生太多了，学中医的学生也太多了，那都叫学生，那都叫毕业生。可是呢，我拜了我的老师像儿子一样还给我安排工作，你说孟非老师幸运吗？是不是？ 所以说到老了，我师父去世的时候90多岁，我们这几个师兄弟给师父养老送终，披麻戴孝啊，在床前照顾，我认为这是应该的，更是作为子女来讲，作为徒弟来讲必须要做的一个事情。所以讲啊，就师徒如父子，以前不理解，但是呢50多岁的人了，孟非老师对这句话是深刻的理解，深刻的认识到。然后你看现在我这老师就剩这么一个了嘛，我这辈子就拜这两个师傅，我也不可能也没机会再拜第三个师傅了。为什么？就这两个师傅教的这些东西我这辈子都用不清也用不完，就这一个十味千方续明汤，我还有差不多有500多个方子没算完呢。那你说我至少还得算20年到30年，对吧？那你说我有那么多时间吗？我有那么大精力吗？对不对？就最近这几个月我又算出来一种，我都感觉我难上加难了，这个东西太难了。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太神奇了，它就是干一个事儿，就是能够针对性的解决我们身上所有的血症，高血压的、高血脂的啊、高血糖的、高血尿酸的，这几个基础病当中的基础病，又是危险病当中的基础危险病，用上这个十味换血方，那效果真的是特别好。在我们中心里啊，这么说吧，就是说您出院之前或者是回到家之后用的最多的一个东西，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常年用的、连续用的、口碑最好的、呼吁最高的啊、认可度最高的，就是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别看它一小支，来历可超群，这是我讲到它的出处。那第二个呢，也就一句话啊，药材好，药材好。我跟大家讲啊，一样的方你到两个药店抓，你吃出来的结果都不一样。那同样啊，这个野生的药材和种植的药材，你要是放到一副药里面，那结果也不一样。为什么说藏医藏药里面有一句话呀，这个自古以来都这么流传，到今天还这么说，叫什么？叫一颗藏药一两斤呢。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藏民去来找活佛也好，找藏医来求药，那都给什么呢？金银珠宝啊，就为了换那么一颗两颗药丸啊。什么原因？药效足。从几千年前到如今的2020几年，藏药的品质没变过。如果说此时啊，咱们把现代普通药房里面的这些草药你拿给张仲景啊，拿给孙思邈，让他去给别人开方治病，我敢保证他们两个也不会叫医生了。为啥？那药材质量实在是不过关。哎，现在的这个药啊，傻大粗是这样的，药效药性无所谓啊，个头够了，产量高是为主。同样的一味药，你用上药店里面的那些，那差的不是一点半点，是不是？我们中国有名的院士张伯礼，大家也知道啊，钟南山、张伯礼、李兰娟这几个人呢，在中国的医学领域来讲，那都是带头人，首屈一指的啊。尤其是说对最近这些年咱们传染病的防御工作方面啊，他们是功不可没。那张伯礼院士就说了，说现在为了追求产量，这个拿呀邓大鹏的这种手段，施大量的肥，浇大量的水，从而啊种出来的药材只是满足了市场量，却没有满足市场的药效。但是在藏区不一样，为什么啊？就是藏民到现在他们都有一个习惯，他们认为得了病不用吃一把一把的药，他们就认为啊，一次吃上一丸或者两丸就已经可以了。因为藏药自古来讲就是药粒小药效足，那核心其原因就是藏药的炮制。我跟大家讲啊，你看在中医里面咱们讲丸散膏丹汤定九路，那这个里面啊，丸不用说了，把这个原材料的药磨成粉，拿蜜给它搓成丸，散就是粉嘛，膏就是熬的那个。如果说以中药来说，那所有的药性里面啊，最足的应该是膏，因为这个膏啊分为口服的和外抹的啊两种。那无论是哪一种，这个膏啊它前面有个词儿叫蜜炼，再说一遍叫蜜炼。所以一般的膏都是甜的，而且呢一般的膏都是黏的，所以它这个熬的时间长，火候足，浓度大啊，粘稠度高，量少就有效。这叫中医当中古代无意之中发现的一个滴提纯技术，叫滴提纯。但是在藏药当中不一样，藏药当中有一个词儿叫炼，那个中医里面叫蜜炼，就是用蜂蜜 来练啊，收高

黏糊糊的，藏药里面叫炼、叫烧、叫刨，所以你经常在藏药里面能够见到什么东西啊？珍珠啊、玛瑙啊、松石啊、金呐、银呐、水银呐等等，这是八金八矿。那藏药里面的矿类的东西比较多，同理，藏药里面的植物药也是炼的。那这个藏药里面的植物炼，这个炼法就不一样了。有浸，有烧，有烤，有煮，有蒸，有晒，有碾，有搓，有压，有泡，这些炮制出来的藏药啊，就等于是中国古代时期先民不知道的情况下，这些藏药

回去不变质，而且呢药劲还足，在古代时期发明的炮制方式，而确实也做到了这一点。小小一味药蕴含大量的成分，你说在这一点上面，这个可以负责任的讲啊，无论中国的壮医、苗医、姚医、黎医、韦医、回医、蒙医、藏医、中医，你看这么多医疗体系当中，让这个药物的药效提纯度最高的，按古代方法啊，不是说按现代方法，古代方法当中提纯率最高的就得首屈藏医里面的炼制。那这一点上其他这八大医学流派是没有一个能够比得上的。所以说藏药的药劲足，小小一颗能卖一两黄金，就在这里。那你看我们这个十味，也就是换血方，现在出来的成品，为什么说小小的那么一点点药力那么足啊？现代技术加上古代的炮制方法，是不是一加一等于二了？是一加一大于三。我们当时就是想历练一下，我们想烧配一下，我们想把这个东西提一下。结果我们找到了西藏甘露之后，这西藏甘露不得了，直接给我们提了个理论，就说你们就做最纯的吧。我们现在有技术突破，就是我们把这个药物的提纯度达到了最高，可以做成滴丸，就是把这个药啊浓缩又浓缩，提纯又提纯，把那个浓缩液滴到油里。我见过那个机器啊，它那个把那个超浓缩液，那浓缩液浓的就跟石油一样那么黏，就跟大油一样那么黏，然后拿那个大管子挤上去，一挤滴了一滴，就那么一点儿。我告诉你，就这一滴赶上半碗药，就这一滴啊赶上半碗药。这一滴滴到一个大罐里面，是个油，啪嗒滴到那个罐里，嘚落下来一滴，就被这个油啊给包裹了之后，形成了一个滴丸。这个药在油里面，大家知道这油的密度大呀，就一下子把这个药给锁住了，哎，不进空气，隔绝外界，从而啊让它自然在油的包裹里面阴干，慢慢阴干，还半干不干，似干非干，然后慢慢的外壳先干。这种情况下做出的丸叫什么？叫滴丸。这种滴丸是属于完全锁住了药效，同时呢又是一个超级浓缩。你看我们现在做出来滴丸之后，这个结果呀，为什么当时我们认为就是这个药量啊，一瓶装上一小支，里面是十几个小粒儿，我们就认为这个就是一副药的药量了。所以我们那个盒子上设计啊，就是一天吃一支。结果后来这个西藏甘露的跟我们说，他说你们不能那么大的量，你们可以在盒子上写一天吃一支，但是那一支里面装的量多了。他说什么意思呢？是没有再小的瓶了，再小的瓶显得太小了，这个已经是厂子里面能提供的最小的瓶了。他说我们厂子里没有再小的瓶了，如果有再小的瓶就一点点了，吃到嘴里不好找了。他说这一瓶是相当于做出来的药汤，相当于四碗汤，就那一小瓶啊相当于四碗药汤，你就想想这个浓度大不大吧，对吧？那四碗药汤正常来讲是不是一天喝一碗药啊？或者说病重的就是早一碗晚一碗，一天喝两碗药啊。他那个一小瓶就相当于四碗药汤的量，还要足，还得算大碗的药汤。所以甘露那边这个作为国企当中的龙头老大，不是说国企它是龙头老大，它是配制藏药、炮制藏药、加工藏药、生产藏药的龙头老大，中国的老大，世界的第一。他们就说了，他说这个不能太多了，太量大了。他说正常情况下这一支应该吃两天，我然后跟我们这边嘱咐，我们才把这个改回来，改成什么？那一小支吃两天，但是规格已经设定了一盒十五支啊，原计划就是吃一天一支的，结果人家那边说完，我们说可以，就这样一盒还是十五支装，但是呢这一盒十五支装就能够吃上一个月，一天吃半支。什么时间吃呢？饭后啊，

样的情况下，我们才做出来这个成方，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专门有三大作用：病血变好血，旧血变新血，脏血变干净血。你说这四大顽疾的基础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还有这个高尿酸，用上这个十味换血方，就这成品，那效果来的特别的快，快到什么程度啊？两个月让你血压往下降至少十个毫米汞柱，血糖用上两个月至少降1到1.5个点，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是血脂，这三项里面至少有一项用上一个月，你在做体检的时候，这个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至少有一项再有下降。这是我们这几年下来在我们单位做完检测之后得到的完全结果，也就是说一个月过后你血液干不干净你亲眼所见，拿什么见？要不然你放点血出来颜色不一样，要不然你到医院抽血化验你的血脂有变化，一个月的时间就让你的血液能够干净10%。有人说这不多，一个月呀，你几十年的病一个月下来让你血液干净10%，病血有10%变好血了，旧血有10%变新血了，脏血有10%变干净血了，我告诉你，你身上就舒服得劲了，血压、血脂、血糖就有变化往下降了，尿酸也会往下降，这几大基础问题一减轻，从而引起的心和脑的舒适程度就会提高，你就感觉到脑袋反应快，心脏憋闷不舒服的现象明显减轻。所以说呀，这是一个不可多得、难能一见、世间留存量比较少的、目前能够成批量在患者身上用的、只有我们中心有的这么一个东西。虽然说这个方是孟非老师的方，青团方，虽然这个加工是我们中心做的，但是这个东西到现在为止没有流传到外面去过。也就是说，羊尿丹有的时候这些患者的亲戚买点还能拿得到，但是贵点嘛，原价嘛。但是这个十味滴丸，也就是十味换血方那个全方片，到今天为止还从来没有一个没在我们中心住院的人拿到过。所以啊，这一次孟非老师说要跟中心请示请示，就是在这里，就是虽然可以让我直接跟厂家联系，但是呢我也要把这个事儿跟大家说清楚，更要跟中心的领导说清楚。结果呀，这不昨天我就联系了一下，联系完了之后啊，我也想着，我说能给大家少花点钱吗？这450一盒就是用一个月的量，说贵不贵，说便宜不便宜，但是这个是我们中心的价格啊，也就是说我们中心是不怎么准备多赚钱的，因为甘露里面给我们的价我们也加不了多少，我就想着一盒啊能够少个50-60的，是不是也就差不多了。结果啊，这不我昨天跟甘露那边打电话一联系，哎，我联系完了之后我就说，我说中心那边的领导同意了啊，可以，这个甘露这边能不能帮个忙。结果啊，我跟那个负责生产那块的一个科室的主任就跟他聊了聊，他说那孟非主任呢，那你既然都说了，我这边就给你个小政策吧，450一盒是不是，那给你拿呀，就是我也不知道你那边需要多少，但是呢可以少点钱，这个人家还挺好说话，也挺直爽的一个人，就这样给了我一个什么价格呢，我说完了你们听一听啊，450一盒，人家说一盒给少个60块钱，就变成了多少啊，就变成了390块钱一盒。你看啊，450减60是不是390一盒啊，哎，说实话听完了之后啊我挺高兴，为啥挺高兴啊，就别说少了60啊，不就少了30-50，你看看这是不是能解决病，是大事啊，这才是最核心，对吧？那在这儿呢我就挺高兴，我还谢谢他，我说那我这两天呢我通知你个结果，到时候你帮我调一调看看有没有库存。结果说完了这个事儿之后啊，我脑子里就在想，为啥呢，我感觉少了60块钱不算多，为啥呢，你看咱们要吃啊，这一般来讲要吃多长时间呢，我在节目当中说了，咱们这个是解决血症的，对吧，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虽然它没法批成药，但是呢这里面用到的可都是所有的好药材啊，而且治血症它是要时间的，要周期的，要疗程的，那你说我们拿上个一个月两个月吃完了，下次怎么说，下次能不能拿着还不一定了，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那咱们既然治要解决问题，咱们就按周期用，那你说一个正常来讲病症不严重的，咱们就按6个月一个小周期，那病症多的，那咱们可能就得是一个

周期12个月，病症严重的咱们就可能18个月，是不是一年半的时间？那一盒才少60，那你说拿得多的还是贵啊。所以我想来想去啊，我琢磨琢磨，我说这60啊，人家已经不给面子了，我说咱们先硬下来，然后啊我再想想办法，我看看啊，这个呢他是负责生产的车间的负责人，对吧？那我看看我能不能跟这个西藏甘露里面负责出品以及负责市场的负责人啊，跟他们再聊一聊。我呀有这么个想法，就是什么能帮大家一把是一把，能让大家少花点钱呢就少花点钱，对不对啊？那别说现在是少60，我认为啊哪怕说再给大家再砍下来10块，那咱们少70，那咱们是不是也就能省一点啊？毕竟来讲这很多听众朋友啊年纪大了，是不是退休工资呢也比较紧张，那你说平时再吃点别的药，再买点菜，有的时候孩子回来了再给孩子买点好吃的，这钱呢都紧张。所以啊孟非老师就想能少花点咱们就尽量少花点，所以啊我就在想我怎么说这个事儿，我怎么聊这个事儿啊，还是那个话交给我，对吧？既然说咱们能够有个突破口，一盒450块钱减掉60还剩390，那我就想个办法看看啊，要不然我是做个承诺也好，或者说跟厂家那边支持点什么也好，反正呢这个事儿啊我来谈谈啊，你们就别着急。有人说这390要真能有这么好的效果也不贵，确实值，我告诉大家一定值，就是实际上一盒少了60，450少60变成390，这都值。你见过哪个东西别人跟你说过2个月血压会往下降，2个月血糖会往下降，1个月你到医院去检测血脂都能够看得见有指标在下降的？我告诉你这个可不是吹牛。我这么说吧，这三大功能，病血变好血，旧血变新血啊，脏血变干净血，就这么说吧。如果说过两天真把这个好东西搞过来，你如果说你有所怀疑的，你就可以在吃之前到医院做一个血脂的检测，然后你吃，你吃上1个月，如果说你的血脂里面的4项啊，高密度脂蛋白是好东西，这个不算。如果说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3个坏东西，我保证必然有1项到2项，甚至是3项有下降，最少是有1样下降的，最多就是有3样下降的。如果说你这个血脂的检测指标1个月过后，你要真吃啊，一天吃半支啊，如果说你正常吃了1个月过后没变化的，我在中心里面见的太多有效了。如果你要吃了，你正常吃没变化的，我就给你一句话，你拿回来，你怎么拿过去的，你怎么给我拿回来，我给你负责到底。孟非老师就敢说这个话，为啥？因为我心里有底，这方子是我做的，这个加工那边我们单位里是派人监制的，出来了之后在中心里用完了这么多人的结果，我是亲眼所见的。心脏病用完了它之后心脏舒服得劲儿的，脑血管用完了它之后嘴歪的都减轻的，走路不得劲儿，腿歪的掰不开的，用完了它之后脑血管供血变好了，血液变干净了，走路好了的，我见的太多太多，所以我心里才有这个底。各位听众朋友记住了孟非老师说的，如果说这个东西你吃上了1个月血脂没有任何变化，你怎么拿走的，你怎么给我拿回来，我不让你吃亏，我不让你经济受损失，这个事儿我给你负责到底。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

0: 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为什么说呀，这孟非老师敢言之凿凿？为什么说孟非老师就敢这么肯定的说这件事儿？那不用问呐，就是这十几年的时间呢，这十味换血方在我们中心得到的这个效果，实在是让我们的患者太满意了。你看啊，这个只要是有血症的，只要是跟带血字有关的疾病的这些患者，在我们中心里面是都给他们用上我们中心定制款的带优颜诺这三个字的十味换血方。大家通过这个字面啊，你都能够了解到这个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那为什么说不流出我们中心以外呢？我前两天跟大家讲过啊，就这个批文的问题啊，因为我们这个药做出来太麻烦了。我们这个里面呢讲究一个一年四季应时配伍，我们这里面讲究一个每一次药理药性我们要核算，每一次根据药材产地年份含量大小不一样，我们这个方子都要换。我们跟别的药不一样，你打个比方来说，就跟外面卖的这个六味地黄丸，它这里面的这个克数啊它是固定的，哎，它这个里面每一种料它几克几克，这是按照国家药典固定的。它这个原料进来了之后啊，跟上一批有区别也好，或者跟下一批有区别也好，他不管，他管什么？他管只按照这个克数来做，做出来的成品，国家能够质检，检到什么呢？检到我投料是这么多啊，原材料放的是这么大的量，这里面没有含毒，没有大肠杆菌超标，没有重金属 ，OK 了，就可以出厂了。至于你吃完了之后，跟前十年前的和20年前的吃着有没有区别，那个不重要。这个完全是按相关规定来办事的，那也就能够解释得出来为什么说有一些药材或者有一些药方或者有一些成药，尤其是大药店里面卖的这些成药，吃完了之后有人效果反应并不好，就在这里。所以啊，现在咱们这个社会啊，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呢家庭收入提高啊，经济条件变好，或者说找到了致富的办法，挣得多了，儿女出息了之后，慢慢的一个词儿啊，就是被我们现在的老百姓啊越来越认同。什么东西呢？就是定制。什么叫定制呢？你看一样的衣服，这个就有地摊货啊，然后有品牌的，然后呢就有定制的。那你看什么是定制的啊？这个我打个简单的比方，现在啊有个职位或者有个职业叫什么？叫裁缝。但是现在啊，这裁缝你可不能管人叫裁缝了，你管人叫什么？你得管人家叫服装设计师，哎，你得管人叫师傅。那以前做衣服，家里有个缝纫机，嘁哩咔嚓就做了，做个什么棉袄、裤子呀、外罩啊、套衫啊，随便做。那大部分家庭这个女同志都会干这个活。那你看，我就见这个家里的亲属啊，这个什么婶子大娘啊，包括丈母娘啊，都会用缝纫机做衣服。那叫什么？那叫家庭自己做，好看难看合穿暖和行了，对吧？那如果想让这衣服好点，咱们去哪儿啊？咱们去裁缝铺，哎，量身定做，是不是？那个时候买块布啊，我小时候我也参与过这个事儿啊，是不是？家里过年了买块布啊，给做套衣服，那穿着挺好合身，是不是？那时候就叫裁缝啊，很普遍。后来就是什么品牌，那品牌一出来不行了，这怎么呢？质量好了，做工精细了，设计的也好看了，这一下子就多了。所以现在很多人认品牌，哎，品牌呢，这厂家也喊一句话，质量求生存啊，拿质量求生存。所以说品牌的质量好，那就成名牌了。但是现在再名牌也不

0: 家知不知道现在那皮鞋呀、啊，定制的，你买双普通的皮鞋一两百块钱，雇的皮鞋两三千三五千，你知道那定制的皮鞋多少钱吗？几万块钱，那定制的一套西装几十万上百万的都有，那女同志订的那个包都是几万起步，所以说为啥就这么贵呢？我也问过，第一个好，第二个独一无二，第三个合身，第四个这个东西质量上是顶尖的，这叫定制啊。所以说你看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就这三个字定制就不得了了，定制款就证明了几个好的地方，第一个原料好，第二个技术好，第三个方子好，所以才叫小众，一部分人用。比如说你这个也不贵啊，450一盒，450一盒按理说不贵，但是这个东西它生产出来麻烦呢，它定期一批一批的，每一批都要算，所以说这个东西麻烦在这儿，它质量上就更不用讲了，尤其这个盒子的名字就能够突出这个东西它一定便宜不了。你看看啊，咱们反着说，牦牛血你离开藏区这玩意儿你见不到，你在内地你买的都是牛血冒充的，那牦牛血、活血、羊血、行血、化血、破血，我跟你说，就是正常有一些轻微的心血管、脑血管病，你就单独用牦牛血，一天来上两勺，那效果都好得不得了。那什么痛经、贫血的呀，你用上它滋阴养血呀，可好了。哎，牦牛血这个东西是阴阳双调、气血双补，活血、羊血、破血、化血，它都的。所以你说把这个脏血变干净血的这一块，这牦牛血起不起作用啊？是不是把这个病血变好血，血少给它血多一点稀释的过程当中，牦牛血能起作用啊？这个就是藏药的好东西精髓啊！大家知道好的藏红花1000块钱左右一克呀，我们这里用的是啥东西？我告诉你，我们用的这个是藏红花的提取物。大家想想，在所有的药材当中，咱们动物药不能比啊，因为藏红花是属于植物，植物药当中所有的活血化瘀的药物，那你包括什么天麻，包括什么三七，包括什么泽泻，包括什么赤芍，包括什么桃仁，所有能够活血化瘀的这些药，只要是草药类的，咱们的藏红花绝对是占到第一位，药性、药效、药理作用一定是顶尖的，就没有一个比它还要好的。而我们这个里面用到的都不是藏红花了，是把这藏红花加工过后里面只留精华，去其糟粕。大家就可以想象这个东西家里面那起到的作用能小吗？能轻吗？是不是？所以说这么顶尖的组合做出来，那所以才会达到这么明显的效果。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病你就吃吧，咱不能说吃一个好一个，吃一个好一个，十个吃完九个人用完了心脏舒服得劲，疼痛减轻，头晕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脑血管蒙蒙胀胀疼疼的，你吃上俩月你试试，你自然而然的不说耳聪明，你反应快，你脑袋不难受不胀不晕，你舒服了，你得劲了，你70多80多用完了之后身上出现得劲的现象，你告诉我是不是你的病症减轻？你病症减轻的原因就是你的病血变好血了，你病症减轻的原因就是你的脏血变干净血了，你这些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负担减轻了，舒服得劲了，不难受不憋不疼了，就是我们身上的旧血变成新血了。所以说十味换血方神奇就在这儿，所有的血症都能解决，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心血管、脑血管、颈动脉斑块、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静脉炎、精索管炎的啊，只要带上血管的，只要带上通道的，它全管用。所以说这个东西神奇就神在这儿。孟非老师这么多年在中心里用到的各种案例层出不穷，只要是我们中心血症的全给他用，必须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这个东西难能一见的东西，你要用上，你就等着你这个病症去减轻，你就等着你一天一天的得劲儿的感觉、舒服的感觉出现就行了。所以啊，这个事儿我来办，忙我来帮，这不说了吗？给少60块钱吗？这个450一盒变成了390，我琢磨着这事儿我还得办。今天结束了之后啊，晚上了我再打个电话，打个啥电话？我找这个营销部门的总负责人。啊，也就是厂子里面办个大管事的，我得跟他聊聊。聊聊啥呢？第一个， 在节目当中，我把西藏甘露啊都夸张天了，但是咱们讲的是实事求是，人家有这个实力。第二个呀，就说西藏甘露啊，你到各大药店你都能见到西藏甘露的成药啊，藏药。可是呢，西藏甘露的品牌力在老百姓当中还不多，在藏区都知道。所以啊，我这给他帮了这么大的忙，给他宣传了这么多天啊，又把这西藏甘露的名气涨那么大，我得找他要点福利。要点啥福利？我就琢磨着计划着让大家少花点钱，毕竟咱们的退休金不多，是不是？我计划着哪怕说这个东西450一盒，对吧，这个减了60不行啊，不是说我说不行就不行，我感觉减的有点少了，我看看能不能啊变成什么再减掉一点，390嘛，是不是？咱们想个办法看看能不能再减掉点，哪怕到300呢，对吧？这样的话减轻大家点压力，300块钱一个月一盒的话，这样的话咱们呢接受起来还容易点，让大家省点钱。你省点钱，你买点吃的喝的，买件衣服不挺好吗？是不是？所以啊，这个事我来谈，我来办。我要是明天谈成了，我就明天跟大家说；我要是后天谈成了，我就后天大家说；我要是没谈成，人家就把死了390，那我也如实的给大家汇报啊，大家说好不好？所以啊，你们就别着急，你们呢也别再催我了，好不好？这个事啊，孟非老师既然答应了，那我就答应到底。你们也了解我这个性格了，是不是？我这个人呢，说到做到啊，能说的说，不能说的不胡说，能做到的做，做不到的我也不应承，是不是？所以现在啊，我就干一个事儿，从450咱们不讲到了390吗？少了60，我看看，我想个办法，能不能从390讲到300。如果能行，那咱们皆大欢喜；如果不行，那就让他减个30-20，咱也多占点实惠，是不是？咱也省点钱。我认为这样啊，对大家更好一点，好不好？好了，那这个实惠换血方啊，我希望你用上，身体越来越好，解决所有的血症，减轻你血管病的危险，从而啊，咱们延年益寿。咱们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儿，你们等我的好消息。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跟你相约广播。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组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啊，你好，是孟老师是吧？
3: 哎，对，你好。
4: 啊，孟老师你好。
3: 哎，
4: 我是你的新朋友。
3: 啊，新朋友，你好，你好。
4: 啊、我刚听了四五天的节目。
3: 啊，那确实是新朋友。
4: 我感觉你讲的特别有道理，特别实在啊。
3: 啊。
4: 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让你帮我看看，看看我的情况怎么调理呢。

0: 来了。
1: 那您说说我听听好不好？
0: 嗯
1: 嗯，你说。
0: 我是有肺疾病
1: 啊，
0: 都七八年了
1: 啊，
0: 心脏啊，心肌缺血啊，胸闷气短，还总是爱咳嗽，痰也多
1: 啊，
0: 喘的也厉害，然后气管到胸腔吧，就好像有团火在那烧一样。
1: 哦，就是左右都是有火的感觉。
0: 啊。
1: 你这样，我打断你一句，你就是感觉喘气呼吸的时候，鼻子里干不干？
0: 干干。
1: 哦，那你接着说。
0: 啊，尤其到晚上吧，就更遭罪了。
1: 啊。
0: 有时候睡着睡着就被憋醒了。
1: 嗯。
0: 那气管也不得劲儿，一对咳嗽，他打扰的全家人也睡不好。
1: 确实，你一咳嗽，这不都醒了吗？
0: 啊、嗯，白天的时候偶尔还会大脑缺氧，总是觉得忽悠的迷糊一下，眼睛发黑。
1: 嗯。
0: 另外还有这个风湿骨病。
1: 我这病全了。
0: 这风湿骨病都有十年了。
1: 嗯。
0: 尤其是手关节和膝关节哈，不能着凉。
1: 嗯。
0: 啊、
1: 嗯，
0: 一着凉就疼。你还有这阴雨天也是啊，这难受的就不行。今天那个今年夏天嘛，还不说这多热啊，今年夏天就热得厉害，就算再热我都不敢开空调啊，平时啊就止疼的药，抗风湿的药一直也没停过，那就那还难受呢。
1: 哦，哎呦，这
0: 啊少。那老师，你说你看我这情况能不能吃这个十味地丸呢？
1: 我跟你说一下吧，我先不说十味地丸那个事儿，我跟你多说两句。你看啊，
0: 嗯，
1: 你现在呢是肺心病，就是时间也不短了，造成的心肌缺血、咳嗽、痰多、心脏不舒服，也没治不着，对吧？
0: 嗯。
1: 然后火烧，然后你又风湿，你又怕冷，你空调也不敢开，你是这个情况吗？
0: 对。
1: 你发现没有？你这个就属于上面是热的，下面是寒的。对吧？你说人正常是不是上下循环呢？这上面热，下面凉，它俩循环开来，这人不就温了吗？结果你凉的在下面，你还怕冷，然后热的在上面，你还灼着，热灼蒸心，而且热灼又蒸肺。你看本身心脏就属火，肺属金，你说你这种情况下，心火越旺，你越燥的情况下，你这个肺咳嗽的越厉害，是不是？所以你这种情况下，它这心火就在这块聚到这上不来了。心火不能上炎，你就经常会感觉到头晕，脑子里面反应慢呢，这种情况就出来了。火气下不去，血液循环不上来，你凉气在下面又出不去，所以你这个就是属于血症啊，你这属于一个非常典型的血症，而血症里面要掺杂这个气，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啊，这十味地丸是一定能吃，但是你要吃跟别人吃不一样，你一定是先把这个气通一通，你要是别人吃换血方，他就直接吃十味地丸就行了。你这样，你呀、先买一点这个贝母，就是药店里就有卖的啊，贝母。
0: 贝母。
1: 贝母很贵啊，你到那个药店里面买，那贝母七八块钱一克，那一包才十克，那一小包那一点点，七八十，你就是一天吃半包，你连着吃上四天。
0: 四天。
1: 对，连着吃四天，你就嚼了，嚼碎碎的啊。把它拿水咽下去就行了，一天吃半包，连着吃四天，四天过后，你到时候你再把这十味地丸吃上。为什么？那个东西是清肺宣热的，你这个肺和心它俩呀、都属于上焦，火行下不去，你把这火用这个贝母给它引到下面去，哎，你这个怕冷啊，风湿啊都能缓解一点，然后这个心气心血一打开，你什么烦躁啊、睡不好啊、头眼睛发黑的情况马上就好了。基本上七天到十天，你这个头脑啊和心脏不舒服这个情况就能减轻，一定是把这打开，这堵住了，火出不去了，这十味地丸也就咱们这十味换血方，你是一定能用，而且用上四天贝母再用十味换血方，就这十味地丸效果还好呢，你这个来的还快呢，就是堵塞了血症的一个综合问题形成的，没问题，可以。
0: 那么这个十味地丸就是能吃多久？多久能接到效果呢？
1: 你这个情况我跟大家讲啊，跟你也说一下。一般来说，一个月到两个月，这效果就很明显了。那血压特别不稳定的人，一个月啊就开始慢慢的下来了。血脂不好的人，一个月都见到检测结果了，你知道吧？来的都快。你这种情况下，一到两个月这效果明显，五到六个月，你症状就会变得很轻了。

0: 以用可以用。
1: 那我吃那个食物滴完了，原来那些药呢，还吃吗？
0: 你正常吃啊，你这个吃着呀，等到那个症状越来越轻的时候，你那些药再酌情再慢慢往下减呢。
1: 哦。
0: 你不能吃了一个药，那个药不吃了呀，它是先用这个起作用，那些药再往下减量，可以吃了。
1: 那食物滴完了，我得定多少合适呢？
0: 别着急，现在还没有，我得最快，我得明天能够确定的告诉你们这个量有多少，多少钱。你别着急，你到时候你这样，明天我节目当中通知了，公布了，你再打个电话，你再确定这个事儿，你说好不好？
1: 哦，行行。
0: 我今天要是提前了，这不合适，这不等于走后门吗？哈哈。
1: 行行。
0: 那行吧。
1: 你确定了不行吗？
0: 这个事儿不是我能确定的准的，明天根据价格或者说给的政策，到时候再给你定，好不好？你再打个电话，能打得通的，好不好？
1: 行行。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好吧？
1: 好好。
0: 哎，好，
1: 谢谢你们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
1: 再见。
2: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组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3: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AM738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玄机玉容，河图洛书，王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4: 芳香黑水，望清明，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因缘，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生生之道。

0: 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今天呢，是6月份的第三个礼拜天儿，是属于男人的节日，父亲节呀。咱们中国有句老话说的真好啊，年少不懂父爱深，读懂已不再少年呐。岁数小，你不懂爹妈对你的爱呀，父爱如山呐。等你知道了，你都老了，说句不好听的，你40-50岁知道爹妈的恩情重了，再想回报，你爹妈在不在都不知道了。慧心，我是深有体会呀。小时候总觉得我爸是个什么形象的人呢，用现在年轻人的话说呀，就是冷面阎王，一天那脸呐，没个乐模样。家里边大事小情，我第一反应找我妈呀，妈我饿了，妈我膝盖卡秃了皮了，妈我肚子疼。你但凡有事儿，要说找我爸，坏了，犯错误了，那就脸一拉了。你就挨批评，轻者说你两句，重者一脚就踢过来了，那经常踢屁股。我记得这小时候啊，一到上秋天了，我小学是在我们家那农村上的小学， 到秋天呐，学校组织呢，学生呢统一的去干点活，那帮着收拾收拾农村的庄稼院的活啊，哎，就是实践活动，小孩也干不了啥，就是锻炼锻炼，组织这么一个活动，每个人交1块钱。我回家跟我妈说呀，我妈翻箱倒柜的给我拿出1块钱，告诉我用手心攥着啊，你别弄丢了。那这时候我爸进来了，你看我手里拿着钱呢，脸也拉这么长。作业写完了吗？期末考试考多少分啊？还有脸出去玩去？你说我当时我就委屈啊，我眼泪都掉下来了。我心里想，哪有这爸呀？你看人家那爸给孩子买冰棍吃，领着孩子玩，那孩子8岁了还让骑杠杠呢。你看我这好，4、5岁，那5、6岁，你说不懂事儿啊。一直到我8岁，说这个事儿啊，就是我8岁上学的头一年呢，找我妈要这1块钱，我爸批评我一顿，我妈也哭了，我爸也哭了，我也哭了。因为啥？家里没钱，我妈有病，我还要跟着学校出去玩，不懂事儿啊。那时候心里想，哪有这样的爸呀？现在回头想想，我爸不容易呀，中年丧妻呀。我8岁，你想我没妈了，我妈30多岁没的，我爸也不到40啊，拉吧我们这姐三个不容易。小时候有些事儿啊，还埋怨我爸啊，黑脸包公，拉了大长脸，不给1分零花钱啊，他自己没文化，还有心说我们呢。现在一想，当爸爸的不容易呀。我给大家说这个事儿啊，我心里不好受啊。孩子们呐，你出门在外，记住惦记惦记爹妈呀，爹妈不容易，你知道吗？你上学走，大学你走的时候，你妈站在那看你呀，看不见了，她才回去。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我7岁8岁，记得清清楚楚的，因为我妈身体不好，她知道她自己不行，给我们做棉裤，做棉袄，1条棉裤2条棉裤，棉裤那扳带上都酸的不啷登，上边呢用笔写的15岁穿16岁穿，你说他一年不闲着，那鞋底儿做鞋，你夏天好说，过去买那回绿鞋穿，那球鞋过去能穿那鞋不错了，那鞋底儿，冬天的鞋也是那的千层底儿，然后呢那鞋底儿要拿那个鞋拔子给它钉上胶皮，然后冬天穿。哎呀，现在一想啊，心里真不好受。你看我60多岁了，我现在还是想起父亲母亲，所以今天借着这个节日，慧心在电波这头真切的衷心的祝愿天下所有的父亲母亲也在内吧，啊，节日快乐，你们辛苦了，为了儿女，为了这个家操一辈子心，也该歇歇了。现在我们儿女最大的愿望是啥？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呐，

咱们儿女现在就希望我们身体健康。你不要惦记说我儿子就挣3000块钱，我姑娘给人家卖菜就挣2800，你帮不了。要在钱上能帮，你帮帮更好。钱上帮不上，身体呢你还有病，你就把自己身体弄好。因为你有病了，你得找你姑娘儿子，得让他回来领你看病啊。那他不得请假吗？今天请假，明天请假，那工作不就没了吗？现在都是给人家打工的，对不？所以这就造成老哥哥老姐姐们也心疼儿女，有病干挺，不跟孩子说。孩子一问咋样，还行，挺好，不用惦记，是不是？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啊，慧心给大家讲课，没仙丹妙药，我有良心，我希望你们都不得病，一人先正心。给你们看病之前，我先把良心搁正了。啊，经过这段时间的努力和奔走，就是忙着618意义文化健康节的事儿。这两天我一直说，要送给大家一份特大的礼物，趁着冬病夏治，既要脾肾双调，五脏同治，增10年阳寿。这份大礼就是固本延龄丸和乌羊补心汤。乌羊补心汤我开成汤药，它叫乌羊补心汤，做成了成药，它是糖浆，一小瓶里100毫升，就像咱们吃那止咳糖浆似的，一盒里2瓶，那能吃20天。说到这儿，老哥哥老姐姐们就嘀咕了，慧心啥时候开吃啊？这都等多少天了，人家那都搞活动了，都可大的活动了，都眼馋了，是不是？好饭不怕晚，再等一天，我就告诉你们，固本延龄丸办成了，乌羊补心糖浆有了，现在就差最后定下来怎么给你们发放，发多少盒，让你们吃6个月，还是1年，还是2年，给多些，今天晚上开会决定，明天早晨就公布这个事儿。所以晚吗？不晚啊！我不一再嘱咐吗？等着等着吗？去年有个老姐姐干个傻事儿，看人家搞活动说的可好了，我这边呢，这固本延龄丸申请就晚了3-4天，她呢把口难度攒的这几千块钱买别的药了，吃完好使也行，不好使，想退退不了，就得打死，好不好使打死他吧。完了没钱买固本延龄丸了，这跟我哭的呀，那我有啥招啊？所以我让你们一定等着啊、哦！厂家他肯定说你不花钱白给，开始人家不答应，所以为了这件事儿，你们知道我干啥去了吗？我上厂家了，我给你们讲课，昨天、前天、今天都是用电话讲的，我人在宾馆呢，一大早我就出发呀，这几天多热呀，30多度，哎呀，我这老胳膊老腿的，坐车坐3个多小时，一下车我眼睛都花了，直迷糊，水都没喝上一口啊，我就直奔总经理办公室。厂长姓李，40多岁，挺高大个。哎呀，我说老弟呀、啊，把这事儿能不能给姐办成啊？啊，咱俩呢就实话实说啊，你能把这事儿给我办成，让咱们家乡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不花钱就能吃上，啊？我讨个人情，嗯，所以说

你知道这些老头老太太都啥样吗？没钱呐，农村农民靠种地，现在地也种不了了，把那点地租出去还不值钱，有的还给儿女了，自己吃低保，有的呢，有点工资，2360，3260，好干啥的？不得病啥都够，得病啥都不够。我就把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跟我通话说病情的这些录音，我都给他听了。我说你听听，你看看，这些老头老太太难不难？啊？我说厂长啊，你听听，这老哥哥70多岁，一身病，腿疼走不了道，心慌直翻个，成宿睡不着觉。退休金2367.35块，吃饭够，你吃药啥都不够，咱们帮帮他啊！你再听听这个老太太，老姐姐82，糖尿病、脑梗，还有风湿，一身病啊！你让他吃点好药。听完这些，就这个李厂长面露难色。李老师啊，李大姐呀，不是我不帮忙啊，就是乌羊补心汤这几味药，我用的都是同仁堂的，何首乌、淫羊藿，这2年涨价。你说白送，咱这厂子不给工人开支啊？我说厂长啊，我给你算一笔账，你听大姐给你算账。啊，让你买卖做得红火。咱们中国人讲究舍得舍得，不舍不得，小舍小得，大舍大得，舍了就是积德。你吃点亏，给老百姓用上，大伙儿都说你好。这个人呐，大家都说你好，你记住，你不好你也好了。那你将来你买卖能做不好吗？我在厂子办公室，我从中医的五脏同治，到心脾肾三脏双调，又讲到子午流注《黄帝内经》，上工治胃病，老年人怎么治病？哎呀，我多能说呀！啊，嘴皮子都磨薄了。嘴丫子都冒白沫子了，嗓子都说哑了。啊，李厂长说：“大姐，你喝点水。”不喝，激动，心难受啊。最后，这李厂长动心了，站起来了，一拍桌子，吓我一跳。大姐呀，你别说了，我就冲着你这个老太太，你这颗心，菩萨心呐，你不为自己，你为别人。我就冲你这样，我们厂子就算不赚钱，赔钱，这次我也干了。就冲你说让我积德舍得，哎呀，我一听，我眼泪都掉下来了。我说兄弟呀，大姐给你鞠一躬，我替吉林地区的这些老头老太太，我谢谢你啊，你支持我啊。那我承诺，只要大家用着好，以后我免费给你宣传，让全国各地的老慢病患者都吃你这乌羊补心汤浆，行不行？那我的号召力多有名啊，全国没有不认识我的啊。那之前呢，回心承诺家乡的老哥哥老姐姐了。免费不花钱吃上乌羊补心汤，我告诉大家，能兑现啊！这个事儿能办成，你们竖起耳朵听，这个好消息我现在正式宣布，618健康大礼活动从明个儿开始，22号到30号，一共9天。这9天当中，只要
购买三。

葫芦固本延龄丸，就能免费拿到六盒乌羊补心糖浆，再加一台降压平衡仪。购买五葫芦固本延龄丸，能免费拿到12盒乌羊补心糖浆，另外加赠一台降压护心仪。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免费赠送24盒乌羊补心糖浆，再加赠一台降压平衡仪和一台降压护心仪。第四个档次，购买固本延龄丸13葫芦，免费拿到38盒乌羊补心糖浆，另外再拿到2台降压平衡仪和2台降压护心仪。大家听听啊，这个活动合适不啊？固本延龄丸我们花的钱也不多，价格也是给你们争取优惠了。乌羊补心汤现在成药叫乌羊补心糖浆，一分钱不让你们花。降压平衡仪大家不陌生吧，那个圆的上边带齿儿的，梳头梳全身冒亮光的，它能平衡血压，保证血压稳定，血管不堵。那个降压护心仪呢，像鸽子蛋那么大啊，往脖子上一戴，正好对着你前胸膻中穴这儿，它能平衡血压，24小时让你血压不高，心率平稳。这回我们是从里到外下了功夫了，固本延龄丸五脏同治直到根上了，乌羊补心糖浆心脾肾三脏双调，健脾打开脾胃吸收大门，养肾天经增加阳寿，养心让你睡个好觉，大夏天的养心就是长寿啊。那么降压平衡仪呢，疏通全身血管，让血管不堵。降压护心仪呢，戴上24小时平稳血压，稳定心率。这回慧心给你们安排的好不好啊？啊，太好了吧？啊，小伙伴们，血管也不堵了，血压也平稳了，心率也正常了，啊，心脾肾都治了，五脏也同调了。我们这个大的618特大型活动，你等的值不值啊？所以我让你等着，有好事儿。啊，明天早晨就可以报名，各位老哥哥老姐姐记住，6月22号到6月30号9天，想报名的赶紧报名啊！哎呀，话说回来呀，这次618的健康大礼，不管是固本延龄丸还是乌羊补心汤，是到底儿什么样的人用最好？这给谁吃啊？得长啥病的人能吃啊？很多朋友一听药就直摇脑袋，慧心老师我没病我不吃药。老哥哥老姐姐们，这话你只说对一半啊。黄帝内经里边讲的好，上工治胃病不治己病，真正高明的大夫，就你没得病的时候他就给你调好了，等你躺在医院在 ICU 里放艇，拍片子告诉你长啥了，血管堵了，心梗脑梗了，你再治还赶趟吗？给你治好了你也是阳火。

检查二尖瓣反流关闭不全，那这些病的老哥哥老姐姐啊，上三楼心脏都扑腾，哎呀妈呀，跳到嗓子眼儿了，睡不着觉，半夜就醒，心直翻个，哎呀，心口堵挺。这个中医讲叫什么？心阳气不足，阳气不足，血流的慢，血管堵了。那心脏是啥？痛它，痛它，它是个泵。这个泵老化了，你八十，它不也八十吗？你都呵斥带喘的，他蹦这老些年了，黑天白天的，他不呵斥带喘的吗？所以乌羊补心汤给这个蹦加油的，心脾肾同志让他跳得有劲儿，吃得好，血多，哎，让你喘气能够着底儿，所以能增加阳寿十年呢。第二个，晚上睡不着还老做梦，跟放电影似的，二大爷三姨死人活人你都能梦着，整的还怪吓人的。其实你是啥？魂魄飞扬，说明你脾虚大病。这种情况喝乌羊补心汤不正对症吗？乌羊补心汤干啥呀？健脾呀，治脾虚大便溏稀，前边干便头或者拉不净，吃不进去饭，乌羊补心汤有何首乌啊，有黄芪呀、啊、大枣干姜加甘草啊，干啥的呀？啊，它能打开脾胃吸收大门，让你吃得好，喝得好，拉得好，睡得好，那还能有啥大病啊？这一好，其他的病那我们也好得快了。哎，所以说你看，有的老伙伴啊，啥病就睡不着觉，晚上啊就跟烙饼似的翻来覆去折腾，手心脚心滚烫烙热的，还胆小，一睡觉做梦妈呀一声，说从上边掉下来，吓一跳，心脏扑腾扑腾跳。有的老姐姐就吃安眠药，过去呢吃苏乐安定，现在呢有艾斯唑仑，吃完之后脑袋浑浑浆浆的、啊、就跟木头人似的，脑袋不转个，把人吃傻了。心主血脉藏神明，心血虚不养神，那叫魂魄飞扬，人躺着睡觉那魂量飞了，那不做梦吗？那白天也六神无主啊，所以他出现了错语和毒语。啥叫错语？说错话，说话颠三倒四的，毒语，自己在那捣鼓，自己跟自己唠嗑，吓人不？心脏病严重，严重失眠的人就这样啊。那么第三类呢，就是肾阳虚，肾气不足，手脚冰凉啊，腰酸呐、啊，后背嗖嗖冒凉风啊，夏天还穿棉裤呢，多热都穿线裤啊，脚底板子拔凉啊，哎呀，冬天都大棉裤二棉裤啊，晚上成宿一会儿尿尿两会儿尿尿，越睡不着觉越上厕所，这叫啥？肾精不足，腰膝酸软，底子空啊，你底儿薄啊，腰杆子挺不起来呀，为啥越老了越抽吧，勾了腰，肾虚啊。哎，这个时候你说人能长寿吗？长寿啥呀？这个时候你看阴阳藿锁阳，专门补阳气的呀，阳气一足，手脚一热乎，排尿有劲儿，能憋住，能尿大泼尿，晚上你不起夜你是不是就睡着了？多少老哥哥老姐姐憋不住尿，就晚上要尿憋醒的，还尿不多少，一会儿一拉了，一会儿一拉了，不尿大泼尿，这还能睡好觉，这底子空不能长寿啊。另外脾胃不好，吃点啥肚子胀，大便破破糟糟的呀，要不就是三四天拉一回呀，还得打开塞露啊。你说脾胃是啥？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人活一口气儿，老半粒儿老

0: 饭粒儿，不吃就掉碟堆儿，是不是？你不吃饭能有劲儿吗？不吃饭能活吗？吃饭苞米碴子、大饼的，啊，排骨、大虾，你血管里能有大虾吗？我吃的排骨，你嘎开血管看看，能有排骨吗？不能。你笨想它如何变成的血液，就是靠我们脾胃来消化吸收、运化，一运气血运到全身，脑袋不缺血，浑身不缺血；二运水谷精微，吃的东西营养运到全身，眼睛不干巴，嘴不干巴；三运糟粕，啥叫糟粕？垃圾呀、啊！你大小便没用的，不得排出去吗？所以脾虚之后，血糖高、血脂高、血粘稠、甘油三酯高、垃圾多、俩腿酸沉、浑身没劲儿，是不是都来了？所以这种情况，你就吃乌羊补心汤。还有一种人，做过手术，比如说乳腺发现不好、乳腺增生、乳腺癌的手术的，啊，哎，子宫肌瘤的手术的，啊，还有呢，做过甲状腺手术的，做过胆结石手术的，啊，各种大手术的，是不是身体虚啊？特别虚。那这种时候，吃固本延龄丸配合乌羊补心汤，它能达到一个全面的补虚、治五脏、延年益寿的效果。啊，你看。在这之前，就前年，在我们医院，我治一个女同志，你说多大？才69，姓王，到现在我们俩还有微信呢。她在北京啊，是在一个纺织厂上班，就是一个个人的厂子做服装的。这老姐姐可能干了，贪黑起早，三班倒，她就跟着轱辘。为了挣钱，她家俩孩子双胞胎。这女同志真能挣钱，哎呀，嘎巴瘦嘎巴瘦的，就得严重的心肌缺血、冠心病，那脸焦黄。她男的不争气，她男的吧喝大酒，哎，打工，开出租车，今天开，明天打麻将去了，后天又开，大后天又打麻将去了，不着调，拿不回来钱。这女同志跟他就生气，生气生气生气，得什么了？胆结石，这个胆呢就切除了，胆切除之后，他就开始拉稀呀，哎呀，就脂肪泻，那女同志一点劲儿没有，嘴唇都白了，都贫血了，还干活呢。我说你要不要命了？一查甲状腺结节，有癌变，可能是毛玻璃样带毛刺儿的，甲状腺也切除了，然后吃什么优甲乐啊，就是甲状腺素，一天一片，一天一片。又发现子宫有肌瘤、乳腺有增生，都不好，这多吓人呢！这身体太虚了，大亏气血，大伤元气，胃也不好，五脏六腑没好地方。有一天下雨回家没带伞，下班了回家走没带雨伞，让雨浇了，一下子感冒发高烧，这就是体格不好，不抗折腾。发高烧就犯了心脏病，人就严重贫血，就送到我们医院。是他妹妹把他送到我们医院的。我一看这身体太不好了，哎，先点了几天滴，又给他输了点营养，然后我说你回家吧，啊，总住院也不是个事儿，回家干什么呢？固本延龄丸，我从我们医院给他开出来5葫芦，那是找领导给他是半价呀。哎，那从来没有过，因为太困难了。他那俩孩子都上高中，然后呢，乌羊补心汤我给开的汤药，开汤药也是减免，他还有这个大的医保给他报销，报60%，那他就省钱了，总共他省不少钱，回去用半年，又来了，你说干什么了？给我送一个大半截袖。大短袖是他们厂子生产的，哎呀，可漂亮了！我到现在还穿，一到夏天我就穿。哎，去年他又给我一件，这两件我就来回换水穿，可漂亮了。大短袖，身体可好了，头发乌黑。他说："大姐，你看我这头发长出来是黑的，也不贫血了，也有劲儿了，睡觉也好了。" 找我看病的时候啊，1.6米的个头，瘦的就剩107斤，多瘦啊！等经过这一夏天的治疗，120多斤了。我一看脸蛋也鼓起来了，挺好，那也知道打扮自己了，哎，小头发整的也挺漂亮，衣服穿的干干净净的。你看，那伙伴们，我就知道这个方子太好了，它专治五脏虚劳，啥呢？就是一体多病。病太多了，身体虚，五脏同治同调，身体的病全面治疗，大病老病一体多病，岁数大病年头多一身病，最适合吃固本延龄丸。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为啥我让你们等啊，啊，没白等啊。这次618健康大礼明天开始啊，22号开始，咱们呢到30号，给大家带来呢特大型活动，让大家既能吃到固本延龄丸，又能喝到乌羊补心糖浆，又能拿到降压平衡仪，每天疏通全身，让血管不堵，又能拿到降压护心仪。让我们24小时血压平稳，心率平稳，血管不堵，不心梗，不脑梗。哎呀，真高兴啊！明天早晨咱们就可以报名了啊！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父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白山黑水1000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因缘，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意义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一一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

0: 要，你好，欢迎您。
1: 电话接通了。
2: 你好，姐。
1: 哎，你好啊。
2: 嗯呐，哎呀，姐，你这几天搁电台呀、讲座这个，我也都听了。这部分研究
1: 员，
2: 你又给大伙儿联系上了，我也寻思要定点部分研究员。
1: 嗯，好。哎呀，可下给大家争取来了。但是咱们今天早晨就可以报名了。
2: 哎，我寻思叫姐你给我提前报名。
1: 哎呦，你这是恐怕把你落下啊。哎呀，要说这次固本延龄丸乌羊补心糖浆来之不易呀、
2: 对。
1: 哎，为啥没赶上这个6月18号呢？因为呀、我是想让你们不花钱就能拿到。
2: 哎呀，太好了。
1: 现在看这个事儿办成了，明天早晨大家就可以报名，
2: 啊。
1: 你这样吧，老兄弟呀、一口一个大姐叫着，你可以把姓名电话先提前留好。
2: 啊，好。
1: 哎，你叫啥名啊？
2: 我叫刘永哲。
1: 今年多大了？
2: 今年63。
1: 啊，是该管我叫大姐呀。
2: 啊，
1: 哈
2: 哈。
1: 哎，那你固本延龄丸过去吃过没有？
2: 葫芦我都用过。
1: 嗯，那你说是不是葫芦装的劲儿最大呀？
2: 哎，你这不属于姐，你这不都能整的升级版呢？
1: 对。
2: 嗯，
1: 大伙反应吃着效果都不错，那你主要用它治啥病呢？
2: 哎，我这也属于身体一体多病，过了你说我人家都过60就那，我这过了55以后啊，那么身体就不是那么太理想。
1: 啊，具体说说怎么回事？
2: 嗯，像高血压，
1: 嗯，
2: 那个冠心病，
1: 嗯，
2: 那个这腿脚麻木，
1: 嗯。
2: 对这些现象，那个脑袋总是迷迷糊糊，这些都有。
1: 嗯，高血压多少年了？
2: 哎呀，得有6-7年了。
1: 血压现在高压和低压都是多少？
2: 嗯，正常的话，那都是140-90，这都属于吃加药才到这种程度。
1: 嗯。那吃降压药控制着这个血压呢，也不理想。
2: 对呀，这不天天吃那依那普利吗？
1: 嗯嗯嗯。心脏什么感觉？
2: 心脏搁那个，这不都属于国家这个医院都免费体检，冠心病吗？
1: 嗯，那心脏平时是闷还是疼啊？
2: 闷，完了医院还有点就像是那种扎不约的疼。
1: 嗯，要有点扎不约的疼还闷，你过去大便可相当不正常了。
2: 哎呀，便秘的时候多。
1: 嗯，你这个说大肠干燥吧，它还不是说拉的像羊粪蛋似的，还不是，你主要是下坠拉不出来。
2: 对，
1: 拉不
2: 干净，
1: 拉完觉着还有，就像拉不净似的。
2: 对。
1: 啊，这就是脾虚呀、所以你这个胳膊腿沉呐、走到两条腿没劲儿啊，这可不是一天两天了。
2: 可不是吧？
1: 嗯，这个四肢麻木，你做过脑 CT 吗？
2: 嗯，腔梗吗？
1: 嗯，这个腔梗叫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在哪呢？脑袋跟脖子。连接这个部位，咱们老百姓叫脖腔子。腔梗呢，不会有说半身不遂、嘴歪眼斜、淌哈喇子，腔梗没有这个症状。但是腔梗直接导致你脑袋不清亮。
2: 对。
1: 就这个脑袋吧，老是浑浆的。所以这个病在哪儿呢？在你的心、肝、脾、肾。心肌缺血，你睡觉老做梦。
2: 对。
1: 嗯，肝

0: 安于气滞，你这人啊，你做这病之前你生气了。
1: 哎呀，反正情绪老不好。
0: 哎，口干口苦啊，心情不好啊，郁闷爱发脾气啊。哎，所以你这眼睛吧，它就干涩啊，腿脚吧还得愿意抽筋儿。
1: 对。
0: 哎，然后咱们要说这个脾，脾因为你多年的大便不正常，所以导致你胳膊腿沉，容易牙龈萎缩，你这牙花子得萎缩，它出血呀。
1: 对，这是早就有。
0: 哎，早就有，五十多岁就有，四十多岁就这样。
1: 对对对。
0: 嗯，然后
1: 一刷牙就出血。
0: 对，然后呢，肾虚，肾虚吧，这个男同志来讲呢，你属于肾气不足，肾气不足啊，肾中缺精，就男同志呢，中筋不举呀、啊。
1: 对。
0: 什么叫中筋不举啊？就不行呗。
1: 对。
0: 哎，耳朵响，脑袋不好使，木个张的。
1: 哎呀，甚至记忆力都减退。
0: 所以这个情况，你吃固本延龄丸是正对症。固本延龄丸，你看干啥的？国药准字，五脏同治，肝心脾肺肾一起治。那为啥今年我要给大家呀，当落这个脾肾双调？能增寿延年的乌羊补心糖浆呢，因为它就治我们的脾肾，打开脾胃大门让你能吃饭，固肾添精让你长寿，它要配上固本延龄丸，那就是锦上添花呀。嗯，老慢病一体多病也治好了，我们能吃能喝还长寿，这就是慧心大姐这段时间张罗把这个事儿啊办成了，明天早晨就能报名，你现在可以提前登记啊。
1: 就为我们这些人啊着想啊，姐啊。
0: 哎呀，可把大家急坏了啊！虽然咱们晚了几天，但是这好饭不怕晚呐，赶紧的，姓名电话留好啊。
1: 好好。
0: 哎，再见，再见。
1: 再见，再见，姐。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电话接通了，你好。
3: 我叫黄林，我今年是86岁了。
0: 嗯，
3: 我是辽源的。我听李老师这个讲座太愈我的心了。你说这个固本元灵丸马上就要到了，我寻思你还可以蒸乌羊补心糖浆，我寻思我报名，请李老师给我报名。
0: 你看岁数大了，他知道早点下手怕抢不上，明天早晨报名就来得及，因为我是明天早晨会公布我们具体的买和赠的情况。老哥哥，你今天来吧，把姓名电话留给我学生，让他给安排啊。
3: 哎，好。
0: 嗯，你说说你的病情，我再给你分析分析。
3: 哎呀，李老师啊，我就是心梗和脑梗，心老搅搅闹闹的，脑梗就是迷迷糊糊的，成天迷糊啊。嗯，
0: 心梗得多少年了？
3: 心梗得和这个脑梗他俩呀得有10多年了。
0: 一准发现的
3: 啊？
0: 同时发现的
3: 啊？对，他俩同时发现的。
0: 那10年前你当时都觉着咋的呢？
3: 当时就觉心难受，心不好受，心还忙到脑瓜子呢，脑袋老是迷迷糊糊的。
0: 嗯。
3: 再一个呢，成天迷糊，走道有时候不稳。
0: 嗯。
3: 我没去检查，我就搁家挺着。
0: 那咋知道是心梗呢，大哥？
3: 后期他们来那个就是医院，乡里那个医院。

0: 来给老年检查，说我是心梗。
1: 嗯嗯，啊，那我知道了，老年性心血管堵塞呀，那你这个冠心病有心梗，那心脏啊梗了就是堵了，它就会胸闷没劲儿，上不来气儿，一活动啊，老头就觉着心难受。
0: 哦，对。
1: 哎，前胸憋闷，一活动上不来气儿啊。
0: 对。
1: 嗯，那么脑梗呢？你想啊，85了，脑梗脑血管堵了之后，老人家会有啥症状呢？就是他呀，分堵在哪儿？如果大面积脑梗，压迫呢肢体。他会出现胳膊抬不起来呀，走到拖地呀，但是如果老年人得的叫腔梗，就是天长日久10年20年的腔梗吧，直接造成髓海空虚，就是脑袋供血不足，这个脑袋吧整天是浑浑僵僵的不清亮。
0: 对，
1: 走道呢张脚啊，咱们老年人叫跳井，走走就拜道，走走就散脚。
0: 对，
1: 卡钱是。
0: 对，
1: 哎，那一旦要卡跟头了，岁数大卡跟头就不好了，你看有不少老年人卡拽了起不来
0: 了，那就完了，
1: 就完了。所以这个病呢，哎，既要从五脏上治，又要呢一经天髓。你看有一句话说得好，老年人呐老饭粒儿老饭粒儿的，你这老头老太太他能吃他能拉他能走能撂，这人能多活10年8年的。咱们老家话都说，哎呀妈，就怕落炕啊，你说动不了了，哎呀也不乐意吃饭了，你说这人能长寿吗？
0: 对，
1: 所以说老年人不管吃饭还是吃药，不管我们想治病还是想活着，都要以脾肾为主，打开脾胃的大门，能吃有食欲，吃苞米碴子大饼子都香。
0: 对，
1: 肾呢得胳膊腿有劲儿，肾主骨头生骨髓通脑海，你这是典型的髓海空虚。啥叫髓海空虚呀？脑瓜银子少了，所以脑袋不好使，你看我说啥了你转身你就记不住。
0: 对
1: 啊，所以这个病呢固本延龄丸吃呢，你就照它8葫芦到9葫芦吃。
0: 行。
1: 哎，乌羊补心汤呢照它1年吃。
0: 嗯，
1: 慧心这次啊，你看给你们张罗活动，咱们晚了3天2天的，但是好多老哥哥老姐姐就等着。
0: 对，
1: 从13号开始等，一直等到现在呀，谁说啥他都不信，就等着慧心给弄来固本延龄丸呐。
0: 对，
1: 我不能让你们白等，我告诉大家这个事儿已经办成了。
0: 哎呀，那太感谢李老师了。
1: 哎，因为今天晚上呢还要最后开会敲定一下，把这个乌羊补心汤给我们多少。
0: 那
1: 哎，怎么能让你们不花钱就喝上？
0: 哎呀，那太感谢了。
1: 计划呢是明天早晨咱们就报名，但是岁数大的老哥哥老姐姐呀，你们可尖了，就知道我提前下手，我省着落下，看抢不上。
0: 对，
1: 你看这黄大哥不就是吗？你把姓名电话留好了，
0: 哎，
1: 跟工作人员说就行。
0: 哎，
1: 让他给你预定。
0: 哦，
1: 啊。
0: 嗯，行。
1: 嗯，吃这两个产品吧，就抓住阳历的6月末，你看6月份吃，7月8月，正好抓住冬病夏治这个机会。
0: 好，
1: 咱们这回呀，不但要把老年病一体多病治好，还让大家多活几年，多活他10年8年的啊。
0: 那太感谢李老师了。
1: 关键是得能走能撂，大小便能送出去，别埋胎的抗吃抗拉，那不招人膈应吗？
0: 对，
1: 多遭罪呀。你说咱们岁数大老头老太太跟儿女说话现在都胆儿

0: 粗的。
1: 对。
0: 是不是啊？你敢支棱吗？你敢说吗？你审他你两句，你不就得听着吗？
1: 对对对对对。
0: 我说的净实话，谁也别说谁姑娘儿子孝顺呐、啊，咋地呀、啊？久病床前没孝子啊。
1: 对。
0: 哎，你就得体格好。你要有两个棺材本钱，你身体好吧，还行，你就别插盐，做好了就吃，吃完就走，就溜达去。
1: 对。
0: 你要等着人家一口一口喂你，哎呀妈呀，这可遭罪了。
1: 那。
0: 是不是啊？
1: 哎呀，李老师说这个，全是实在的话呀。
0: 你老年人就是难，为啥叫老来难呢？你要四十岁五十岁咱们打经济给2000块钱都能活。
1: 对。
0: 你现在你咋整个动弹不动了，所以咱就得保证呢、哎、身体好，能吃能走能撂，哎，别就是瘫痪。
1: 对。
0: 所以咱们呢固本延龄丸是近5年来冬病夏治首选，也是有效率达到98.9%最高的一个。今年各大医院、哎深圳、北京、广州啊、上海这些大的三甲医院，冬病夏治还是选固本延龄丸，因为那方子好嘛。
1: 啊、
0: 嗯，哎，你这样大哥登记好了，我给你安排啊。
1: 哎呀，那我太感谢李老师了，谢谢啊、哦。
0: 不客气，过两天你琢磨琢磨，给我们大伙儿唱唱歌听啊。
1: 哎。
0: 高不高兴啊？
1: 谢谢李老师啊，我永远忘不了你。
0: 不客气，你琢磨琢磨咋唱歌，下礼拜咱俩通话，你给大伙唱唱啊。
1: 哎，好。
0: 老哥哥、老姐姐们都准备节目啊，你是唱歌呀、啊，你是快板啊，是顺口溜啊，还是破闷啊，你还是说笑话啊？咱们过两天就开始啊。
1: 哎呀，那我太感谢李老师。领着俺们做这个心情愉快的事儿。
0: 对，好了，哥哥，我给你安排，你留好姓名电话。再见啊，再见。
1: 哎，你这百忙之中跟我通电话，我太感谢了。
0: 不客气，有事就吱声哦。
1: 哎，
0: 哎，再见啦，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
3: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4: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738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5: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子欣，问候各位早安。
6: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航，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4。此时此刻呢，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18度。
7: 家 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四平西部、白山东南部、延边南部有小到中雨，其中白城、松原、四平西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我省大部最低气温15到18度，最高气温21到26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
6: 今天的738地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5: 吉林省各地开展多彩民俗活动点亮端午假期；
6: 全省耕地地力补贴6月底以前全部发放，每亩发放标准105元；
5: 长影世纪城更新惠民免票政策，多类优待群体全年可享福利。
6: 接下来呢，这波重磅惠民补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618狂欢节，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100万眼贴福利补助全吉林的听众朋友。所有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就现在拿出手机啊，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
5: 特别呢是稍微一见光啊，一吹风就眼泪哗哗的流，眼前呢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您赶快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贴上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的更快更好，用完呢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看远看近都清凉不少。
6: 趁着618狂欢节，更是给大家特别申请了专属好礼。今天呢，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好视力送一瓶，我们再加送一瓶，拿到手呢是整整2大瓶，到手满满一大箱。这可是618才有的专属福利，平时可没送过这么多啊！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5: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端午假期，全省各地立足地域特色，开展龙舟赛事、民族联欢、非遗体验、红色文明实践等特色活动，让传统民俗焕发时代活力。

0: 2026年吉林省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进入集中发放阶段，全省统一发放标准为每小亩105元，折算每场地补贴1575元。财政资金6月30号前全额拨付至农户惠农社保卡、一卡通账户。政策规定，确权耕地实际种植农户为补贴发放对象，土地流转有书面约定的，按合同执行。常年涝荒、非农建设、挖塘种树地块不予发放补贴。农业农村部提醒农户，近期留意社保卡资金到账通知，若逾期未收到补贴，可携带土地确权证明、身份证前往村委会、乡镇农经站核对信息。此外，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方案7月公示，两项补贴可叠加申领，持续减轻种粮农户生产成本。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全省开展在端午假期期间开展的活动。
1: 2026吉林市端午节龙舟邀请赛在松花江临江游园水域开赛，8支队伍开展200米、500米直道竞速，点燃假日氛围。
2: 端午节举行赛龙舟比赛，我感觉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3: 场面上来说是非常震撼的，咱们这个天气嘛，这种22度的夏天相对凉爽一些。

0: 白山市举办了龙舟邀请赛，江岸同步开展国风市集、诗词诵读、少儿长卷绘制等活动，还举办了龙舟拔河等特色项目。
1: 赛场环境特别好，江面开阔，氛围热烈，赛事组织的也越来越专业，也感受到了浓浓的端午氛围。
2: 太精彩了，可以看表演、包粽子、玩游戏，特别好玩。
0: 四平市举办红色鹰城浓情端午主题活动，非遗手作、红色观影、趣味游戏等活动同步开展，
3: 希望更多的人加入我们非遗的行业来，同时也祝大家端午节安康。
0: 延吉市推出非遗剪纸时装秀，各族家庭齐聚一堂，体验剪纸、艾糕、香囊、手工制作等传统民俗，
2: 特别有国风韵味，这是一次特别新鲜、独一无二的舞台体验。
0: 吉安市大吉他广场人头攒动，包粽子大赛火热进行，志愿者们还将爱心粽子送到环卫工人手中，让端午佳节的温暖接续传递。
4: 你看这粽子必须大小均匀，素角饱满，除了糯米、红枣，还得加上人参，这才是咱们吉安的特色粽子。
0: 长白山云顶市集开展非遗展演、包粽子、国风走秀等多彩活动，丰富群众节日体验。
5: 长影世纪城昨天更新景区惠民免票公告，政策有效延续至2026年7月31号，多重优待政策面向全省群众开放，原籍医疗队、原疆援藏干部持对应证件可免首道观光门票，携带配偶、子女同步免票，持有吉祥卡、吉健卡市民每月可免票入园一次，最多携带两名亲友，残疾人、符合年龄儿童、省内景区从业人员凭有效凭证享受免票优待。工作人员提醒，免票仅包含园区大门票，游乐项目、夜间专场、特色演出需单独购票，每日日常运营时段可正常使用优待政策，节假日出行建议提前在官方平台预约，错峰游览减少排队等待时间。
6: 端午假期，由中铁一局重建的松长高速公路湿地公园3号隧道右线顺利完成掘进贯通。此次隧道实现双线全幅通车，这条隧道是松长高速关键控制性工程，紧邻湿地保护区，施工全程落实生态环保要求，同步配套污水净化、植被复原设备，最大程度降低工程对周边湿地动植物栖息环境的影响。松长高速建成后，将串联长春松原沿线乡镇，缩短两地通勤时长半小时以上，打通沿线农产品外运、乡村旅游通行通道。
5: 珲春跨境水产产业发展取得新成效，总投资6.63亿元的东北亚生鲜海产园区呢，已经进入了试运营阶段。依托对俄沿边区位优势，当地建成915个标准化智能暂养池，总暂养容量2830吨，帝王蟹、龙虾等鲜活海产品最长可暂养3个月。珲春海关开通生鲜专用绿色通道，实行7×24小时预约通关，将进口海鲜通关时长压缩至1.5小时。当地同步打造特色。
7: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8: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 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6: 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跟着往下掉，整个人疲惫衰老。这时候啊，您就应该补充辅酶 Q 十了。
5: 那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 十呢，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呢反胃心慌，身体啊根本承受不了。那这款辅酶 Q 十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6: 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品牌旗舰店哈，原价是198块钱一瓶，今天呢端午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开5天啊，活动结束就立刻恢复198块钱原价。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7: 普法小贴士：每天限价8小时，涉及网约车和出租车吗？根据《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晚22点至次日凌晨6点连续驾驶超2小时、24小时累计驾驶超6小时的疲劳驾驶认定标准，仅适用于班车、包车、旅游客运企业，不包含出租车和网约车。出租车、网约车驾驶员的休息时间规定，参照《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等专项法规执行。货车驾驶人适用一般规定，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休息不足20分钟的，构成疲劳驾驶，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第7项，可处警告或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安全驾驶是法定义务，疲劳驾驶易引发事故。客运企业严格落实8小时限驾制度，出租车、网约车驾驶员参照行业规范，合理安排休息。
5: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啊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
6: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那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就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现在呢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两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
5: 活动日期呢是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七三八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商务部发布通告，从6月20号零点开始，我国对原产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在现行关税基础上加征55%进口关税。此次调整基于国内产业安全、市场公平竞争综合考量，相关措施覆盖冰鲜、冷冻各类牛肉产品。商务部同步说明，国内肉牛养殖、屠宰加工行业长期面临低价进口冲击，加征关税将稳定本土养殖农户收益，完善国内肉类供给保障体系。同时，商务部门将拓展南美、东南亚多国牛肉进口渠道，保障国内市场肉类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市场监管部门也将加大商超批发市场巡查力度，严防借机哄抬肉价行为，保障群众日常肉食消费稳定。
1: 国铁集团发布数据，今年六月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上线已满十年，2016到2025年十年间，中欧班列开行总量增长10.8倍，通达欧洲25个国家217座城市，成为亚欧陆路贸易核心通道。十年来，班列不断拓展特色专线，覆盖汽车配件、农产品、电子产品、跨境电商包裹等全品类货物，推出冷链大件商品专属运输方案，各地持续完善口岸通关配套，实现7×24小时快速查验，大幅压缩跨境物流时长。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优化境外线路布局，拓展中亚、中东新兴市场，依托班列助力外贸企业稳订单、拓市场。
0: 6月20号，2026中俄跨境马拉松在黑龙江黑河正式开跑，赛事吸引国内外近6000名选手参加。赛道串联黑河城市地标、黑龙江中俄公路大桥，可一览两岸城市风光。参赛选手覆盖全国32个省区市，还有71名俄罗斯专业业余跑者参与。赛事设置全程、半程两大组别，国内顶尖长跑选手悉数登场。
1: 工信部、商务部等多部门联合启动2026全国新能源汽车下乡专项活动，面向县域农村市场推出多款适配乡村路况、高性价比车型，各地配套落实购车减税、置换补贴政策，同步加快乡镇、村级充电桩布局，解决农村充电难问题。活动期间，车企下沉县城商超、乡镇集市开展试驾，推出低首付、低分期购车方案。
0: 农业农村部昨天调度全国3夏生产进度，当前全国小麦收割完成比例突破90%，黄淮海和华北主产区基本收割完毕，各地调配大量联合收割机、粮食烘干设备投入作业，同步推进秸秆粉碎还田、土地旋耕整地，为秋粮播种打下好基础。基层农技人员下沉田间，指导农户做好粮食晒晾、防潮储存，防止夏粮霉变损耗。针对近期南方多雨区域，粮食部门开放烘干免费为农户处理湿粮，各地落实粮食收购绿色通道，收购资金足额到位，做到应收尽收，全力守住夏粮丰收、颗粒归仓底线。
1: 国家发改委昨天披露，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东数西算八大枢纽节点建设全面提速，中西部数据中心集群逐步投产运营，工程将东部高时延算力需求、大数据存储业务向西疏导，大幅降低算力运营成本，支撑 AI、 云计算、直播电商等数字产业发展。目前多地建成新型绿色数据中心，配套风电、光伏清洁能源供电，降低能耗碳排放，算力基础设施完善，带动大数据运维、算法开发等岗位需求激增，中西部数字就业持续扩容。
0: 大疆与影石创新云台相机专利纠纷持续升级，双方先后呢在中国、美国两地发起诉讼与反诉，争端围绕防抖算法、云台控制、全景影像核心发明专利展开。 双方互相指控侵权，同时向知识产权机构申请对方专利无效。

0: 这场争端覆盖消费级运动相机手持云台主流赛道，引发影像行业对自主核心专利布局的广泛讨论。
1: 前面节目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啊，推荐了这个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10的福利活动，那还没有参加的您要抓紧时间。这个秒杀活动呢，周二就全部结束了，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辅酶 Q10能不能管用啊？关键就是看这个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呢吃就没什么用。所以今天呢，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10 不是市场上那种杂牌子啊，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呢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呢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呢，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啊，不给身体添负担。平时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体虚没力气，免疫力差的叔叔阿姨，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那这么好的辅酶 Q10 呢，品牌旗舰店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端午限时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呢帮您省掉将近150元，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呢只开5天啊，周二一过呢立刻恢复198块钱的原价，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老张与王阿姨结婚多年，两人均为二婚。老张呢与前妻育有一女，王阿姨与前夫育有一子。王阿姨的儿子在母亲再婚时哈尚未成年，并且一直跟随母亲、继父共同生活。那么现在老张去世，抚恤金该怎么分呢？
2: 抚恤金并非遗产，在具体分配时，老张的女儿、王阿姨的儿子和王阿姨可参照遗产继承。民法典第1072条第二款，继父或者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民法典第1130条第三款，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死亡抚恤金是逝者生前所在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逝者死后给予逝者家属发放的具有精神安慰和物质补偿性质的金钱给付，并非遗产，分配时需综合考量全体近亲属权益。本案中，老张的女儿、王阿姨的儿子和王阿姨均有权参与抚恤金分配。鉴于王阿姨和老张共同生活多年，且自身年事已高并患有多种疾病，王阿姨的儿子和老张同住，与老张长期承担了赡养义务，故王阿姨和儿子可适当多分。
1: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全国多地启动夏季高温防暑保障运动而行动，户外施工呢实行错峰作业，环卫建筑工人发放防暑物资，医疗机构增设高温门诊，重点保障老人、户外从业者身体健康。
0: 多地出台托育服务补贴新政，普惠托育机构降低收费标准，双职工家庭子女入托可申领月度补助，社区增设临时托育点位，缓解上班族带娃难题。
1: 海南自贸港新增多家日用消费品零关税门店，进口美妆、生鲜、母婴商品优惠落地，端午假期门店客流大幅上涨，持续释放自贸港内需消费活力。
0: 广东民营企业火箭完成季度三连发，搭载多颗遥感通信试验卫星入轨，国产低成本商用航天技术持续突破，加速卫星制造发射全产业链国产化。
1: 全国红树林生态修复工程有序推进，沿海

0: 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2: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2: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

0: 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1: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2: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1: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3: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4: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业技术员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采值是24000了。
1: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5: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6: 很快就修好了
5: 啊。黑树场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1: 3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7: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看，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门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1: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

0: 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1: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2: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最近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美相映。
4: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巧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金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联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5: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6: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水，
7: 全老泉。
8: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茹，
9: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0: 这个端午假期，第15届百粽宴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11: 今年的我爸粽子烧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10: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12: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能感受一下。
13: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14: 我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15: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1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15: 据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16: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15: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视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 年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7: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
18: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17: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19: 每年基本上都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17: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20: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17: 海口天街日消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岩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21: 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17: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跨境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22: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13: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17: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23: 1期360兆瓦已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17: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0: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17: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

0: 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八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1: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3: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4: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3: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5: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啊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3: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2.8%，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2.3%。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6: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2: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1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6: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

0: 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0: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1: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2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0: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为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陉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寓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神美。
5: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日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蓝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众家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圣洁而新的力量。
6: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麻秸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
7: 不能走早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了肉的打卤面，小煮又解馋。
8: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山地凤荔枝迎来采摘期。

0: 阳光族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1: 我们云南普洱诺江呢，被福建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大致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荔干竹景的天文奇观。
2: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呢，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3: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陈浩龙，主播李丹丹、尹奇。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738早新闻，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丙午年5月初7。长春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5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吉林双线联动，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吉林省把生态资源区位优势切实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增收实效，以正确政绩观赋能高质量发展；吉林持续推动吉林一号卫星工程建设与应用；多彩民俗活动点亮端午假期，让传统民俗焕发时代活力；长影集团出品电影《抓特务》端午假期正式登陆全国院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综合性产业，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近年来，我省旅游发展步入快车道，日益成为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民生产业、幸福产业。今年的端午假期，我省旅游行业向好态势显著，旅游产品和服务供给丰富多元。请听报道。
2: 端午假期，长春市新民大街上举行的乐享端午主题活动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活动现场投壶、套圈、制作艾草香包等互动项目人气十足。作为百年历史名街，新民大街化身文旅融合大舞台，三大板块精彩纷呈，主舞台健康科普与演艺同台，市集摆摊汇聚国风美食，德苑公园内游戏手工免费体验，让传统节日焕发时代活力。在吉林市望云十九坊，一场端午主题的古风游园会火热开场，戏曲剧团以 NPC 加主题演绎的形式与现场观众热情互动，引得现场观众笑声不断。
3: 希望通过我们的活动，让大家感受到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和快乐。
2: 假日期间，吉林市玄天集音乐街区同步开放乐队演绎、露天电影，为市民游客营造一个可观加可感加可参与的休闲娱乐场所。
4: 气氛特别热烈，非常开心，传统文化气氛特别浓厚。
2: 在吉林，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已经不仅是一条交通要道，更是重塑区域旅游格局、激发市场活力的新引擎。在珲春市渤海古镇景区与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合作，公益赋能文旅、文旅带动就业的新型文旅演绎一经亮相便广受好评，相关演绎短视频更是在全网播放量破千万，
5: 能给大家带来一份开心和温暖，我也觉得非常有成就。
2: 假日期间，长白山北、西南三个景区同步开放，推出系列门票减免政策，吸引客流稳步攀升。登高观天池，徒步赏林海，沉浸式体验原生态自然风光，让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争相拍照打卡。
6: 我第一次是08年的7月底，我们来了，上来以后是没看到天池，没想到今天如愿以偿啊。
4: 在长白山守得云开见天池，感觉特别的神圣。长白山这边对毕业生，包括我们现在本硕博毕业生都是免门票政策。
2: 端午假期，画店红石湖山水风光秀美，令人沉醉。漫步磐石红色加地质特色线路广受游客青睐。国334文旅大通道沿线旅游热度同样持续升温。一条延边开放尽览边疆风情，一条穿山越岭串联生态秘境，双线联动不仅盘活了沿线资源，带火了假日经济，更在绿水青山与冰天雪地间架起共同富裕的桥梁，让吉林的诗与远方因路而兴，因 陆而美。
1: 全省各地立足生态优势，盘活闲置资源，摒弃短期功利思维，以务实长效的发展理念深耕文旅产业。通过生态优先、实干惠民、兴边富民的发展路径，把生态资源区位优势切实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增收实效，以正确政绩观赋能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7: 端午假期，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恩都里商旅社区人气兴旺。这片曾经长期停滞的闲置商业地块，经过攻坚盘活改造，如今汇聚50余家特色商铺，近500间精品民宿，民俗展演、毕业歌会轮番上演，火热文旅消费激活区域发展动能。项目不仅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还提供500余个稳定就业岗位，带动上千名群众增收致富。
8: 今天看了天池，然后感觉景色都很美，然后今天晚上来听听的音乐会，有天色的感觉，我感觉这一块就是很漂亮。
9: 对比去年跟今年来比的话，肯定是游客稳定的增加，大家可以看我们店还蛮多人的，对于长白山这个投资来说，我觉得还是信心满满的。
7: 横贯吉林东南部的国331延边旅游大通道，一路串联湖光山色、边境风情，完善的路况和配套吸引全国各地自驾游客慕名前来，持续带火边境全域旅游。
10: 这次我专门沿着吉331自驾过来，沿途一步一景，路况平整顺畅，游玩特别放松惬意，有机会还会约上家人朋友再来吉331。
7: 路网通，百业兴，畅通的延边旅游大通道引流聚客，有效激活吉安全域文旅资源，更让沿线乡村搭上旅游快车，特色民宿业态蓬勃发展。
8: 我们会以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重要指示，自觉为人民出政绩。我们始终牢记，政绩不是写在报告里的数字，是老百姓口袋里实实在在的收入，是边疆大地上越来越旺的人气。
11: 自从国331这条公路建成后，直接把天南海北的游客送到了我们的院门口，我们的特色民宿得到了很快的发展。
7: 一代代践行引松精神，前果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依托查干湖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让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绿水青山持续赋能地方发展，惠及地方百姓。
12: 把良好生态当作最珍贵的家人，不搞急功近利的短期开发，不做透支生态的短期项目，以文旅富民检验工作成效。
7: 从盘活闲置资产打造文旅新地标，到依托

0: 沿边通道做强富民旅游产业，再到坚守生态底色、深耕绿色经济，吉林各地以实干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长远、惠民利民，持续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吉林省将光电信息产业列为一号工程。 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中国商业卫星领域的龙头企业，持续坚持自主攻关，建设了全球最大的亚米级商业遥感卫星星座吉林一号，每天获取海量遥感数据，服务范围不断扩大，有效带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形成集群优势。请听报道。 6月15号，由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制的文物01星、彩云光学01星、安铁03星、利川红卫星等8颗卫星，在我国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升空。他们的背后是与文物、地矿、茶叶产业、城市治理等更多领域的合作。
1: 多年来，长光卫星持续加强自主攻关、相继攻克光学载荷小型化、轻量化等技术难题。截至目前，吉林一号卫星工程组网卫星已达161颗，是全球最大的亚米级商业遥感卫星星座，可以实现每天对全球任意地点多次重访。
2: 我们公司制定了遥感信息服务加通信卫星制造双轮驱动战略，坚持研产学等多方面的协同创新，以整星研制牵引本土。 产业链的发展，以星座建设为核心，带动省内的企业参与上下游的配套，依托海量的吉林一号数据资源，推动遥感与农林环保等各行业场景的融合，持续的释放遥感数据的价值。
0: 2025年，长光卫星营收超10亿元，创历史新高，其中数据服务营收占比超过80%。
3: 今年，公司正和吉林省相关政府部门需求，正通过吉林一号高分辨卫星拍摄多期吉林省一张图影像产品，并根据季节变化特点服务行业发展。项目采取边研发、边应用、边服务的形式，最后形成一款成熟产品。
4: 我们希望是呢，通过吉林省的这个统筹项目呢，去打造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的应用产品。通过这种方式呢，去助力我们走向全国大市场。我们基于吉林一号的助力。
0: 研发了自己的遥感大模型，
1: 希望通过这些在结合的智能体的技术，把大模型的产品呢这些推广和应用，更好的去挖掘吉林一号的数据的价值。
2: 作为吉林省光电信息产业的重要企业，长光卫星已经拥有完整的商业卫星产业链能力，从卫星研制、运营到数据生产和应用服务，公司已经形成全链条布局，并带动了上下游千余家企业协同发展。
1: 未来呢，我们将依托卫星产业发展需求。 进一步的强化产业链的协同创新和资源整合能力，持续的建设吉林一号卫星工程，加快构建先进通信卫星规模化制造体系，进一步的加大遥感应用的开发力度，吸引更多的上下游优质企业、创新资源以及高端人才向吉林集聚。
5: 15期间，吉林省将推动吉林一号从遥感卫星制造向遥感信息服务深度迈进，挖掘海量数据价值，带动数字经济、卫星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牢记嘱托，砥砺奋进，白山松水，气象焕新。当下的吉林。 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指挥棒、红绿灯，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制生产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刷新着吉林制造的金字招牌，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吉林正阔步向前。
0: 端午假期，全省各地立足地域特色，开展龙舟赛事、民族联欢、非遗体验、红色文明实践等特色活动，让传统民俗焕发时代活力。请听报道。
6: 2026吉林市端午节龙舟邀请赛在松花江临江游园水域开赛，8支队伍开展200米、500米直道竞速，点燃假日氛围。
7: 端午节举行赛龙舟比赛，我感觉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6: 场面上来说是非常震撼的，咱们这个天气嘛，这种22度的夏天相对凉爽一些。
0: 白山市举办了龙舟邀请赛，江岸同步开展国风市集、诗词诵读、少儿长卷绘制等活动，还举办了龙舟拔河等特色项目。
3: 赛场环境特别好，江面开阔，氛围热烈，赛事组织的也越来越专业，也感受到了浓浓的端午氛围。
4: 太精彩了，可以看表演、包粽子、玩游戏，特别好玩。
0: 四平市举办红色鹰城浓情端午主题活动，非遗手作、红色观影、趣味游戏等活动同步开展，
6: 希望更多的人加入我们非遗的行业来，同时也祝大家端午节安康。
0: 延吉市推出非遗剪纸时装秀，各族家庭齐聚一堂，体验剪纸、艾糕、香囊、手工制作等传统民俗，
4: 特别有古风韵味，这是一次特别新鲜、独一无二的舞台体验。
0: 吉安市大吉他广场人头攒动，包粽子大赛火热进行，志愿者们还将爱心粽子送到环卫工人手中，让端午佳节的温暖接续传递。
7: 你看这粽子必须大小均匀，四角饱满，除了糯米、红枣，还得加上人参，这才是咱们吉安的特色粽子。
0: 长白山云顶市集开展非遗展演、包粽子、国风走秀等多彩活动，丰富群众节日体验。
8: 吉祥新闻消息，6月19号，端午假期首日，吉林省音乐厅音乐市集正式开集，市集融汇音乐艺术、潮流美食、文创互动于一体，打造沉浸式城市文化新场景。作为吉林省音乐厅户外核心活动，音乐市集运营周期覆盖6月到10月，每天常态化运营，重点依托周末及法定节假日推出各类主题活动，构建全天候多层次市民文化休闲空间。6月19号晚，东方诗语、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在吉林省音乐厅上演，本场音乐会由钢琴艺术家马修奎克演奏，以灵动黑白琴键串联中西经典乐曲，为乐迷带来一场兼具东方诗意与西方浪漫的视听盛宴。6月19号，由长影集团出品、史健全编剧、冯小刚执导、雷佳音与胡歌领衔主演的电影《抓特务》正式登陆全国院线。影片改编自张策小说《无悔追踪》，讲述1949年开国大典当天，由雷佳音饰演的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凭直觉锁定由胡歌饰演的潜伏特务冯静波，为查询真相搬进同一院落，两人从此纠缠近40年的故事，展现出对忠诚和信仰的执着坚守。端午假期，吉林省各地节日市场供需两旺，从商超货架到田间地头，从传统民俗商品到应季山珍土产，生活必需品市场量足价稳，消费潜力持续释放。请听报道。
0: 香甜软糯的粽子承载着传统节日的仪式感，也检验着民生保供的响应力。在通化市，端午消费市场迅速升温，走进市区各大商超，端午商品专区格外醒目，传统糯米、豆沙、蛋黄、鲜肉口味齐全，榴莲、芝士等创新口味也一应俱全，粽子品类达50余种。与此同时，蛋品、肉类、果蔬等民生商品备货充裕，价格稳定。
6: 端午节的商品挺齐全的，今天来买粽子还有鸭蛋，正好赶上超市还有打折促销，就多买了点，感觉节日的氛围挺浓，商品种类也是应有尽有。
9: 端午节期间的节日商品供应还是非常充足的，包括蛋类还有蔬菜水果的库存量也是非常的丰富，所有商品的储备量呢是平时的5到6倍甚至更多。
0: 节日里一颗草莓的产销轨迹映射出乡村产业与节日消费的紧密衔接，在安图县松江镇果蔬种植基地，种植户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每天300多斤的产量依然供不应求。当地山野菜也大量上市，新鲜直供商超市场，让市民和游客在家门口就能尝到应季珍品水果。在通榆县，民生保供的底线思维则体现在货架的满满当当之中，米面油、饮用水等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蔬菜、水果、猪肉、牛奶等必需品摆满货架。超市精准对接消费需求，建立常态化补货机制，确保货架不空，货源不断。
9: 蔬菜呀、水果都特别新鲜，特别好，给孩子买点水果啊、青菜呀，我觉得特别放心。
10: 提前部署，积极加强与商超和保供企业的信息对接，及时掌握重要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供应情况，全力保障群众在节日期间的消费需求。
0: 针对端午假期居民对生活必需品需求量增长，全省各地保供企业提前拓宽供货渠道，加大粮油、肉蛋、蔬菜、水果等核心民生商品的储备量，建立实时补货机制，主动稳定商品价格。 从产地直采到商超直供，从预案储备到动态补货，一张覆盖全省上下联动的保供网络正在高效运转，确保节假日期间市场货源充足，价格稳定，让百姓的菜篮子拎得更稳、更轻、更舒心。
8: 端午假期，在大家尽享假日休闲时光的时候，还有不少人坚守在各自岗位，用敬业和奉献诠释忠诚与担当。请听报道。
0: 在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中医科诊室里，窦于长教授像往常一样早早来到诊室。节假日在岗是他从医30余年来不曾改变的坚守。上午8点，门诊候诊区坐满患者，窦于长教授细心问诊，耐心诊疗，日均接诊100人次左右。
11: 解决帮助人家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大医精诚的感觉。解决病痛，同时呢，患者也给你带来了喜悦，这就是工作的意义所在。
0: 诊室内69岁的巩玉梅正在接受针灸治疗。说起自己的就医历程，她很感激假期期间医院还能安排医务骨干来值班值守。
12: 一些老年人说话就是有时候口齿不清啊，或者是行动受缓呐、啊，他都像对待亲人一样去对待你，所以让我们很感动。
11: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做得很完美，但我们会尽己所能。
0: 临江市人民医院心内科医生穆慧坚守临床岗位，随时处置急症患者，全力保障节日医疗救治。
13: 我们这个职位就是时刻准备着，因为健康不放假，所以医疗一线我们也时时在岗。
0: 四平市第4人民医院实行领导代班值守制度，院领导下沉一线巡查督导，筑牢节日医疗安全防线。
14: 作为一名临床医生，不管在节假日还在平常，患者的安全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5: 虽不能陪伴家人，但能为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倍感踏实，这是我们医者的责任与初心。
16: 现代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7: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8: 吉林省深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不断创新课程育人模式，让学生在优质教育沃土中向阳而生，烛光前行。请听报道。
18: 通化市第一中学打造日动一中健康校园特色品牌，推出20项特色体育活动，覆盖全校2100余名学生，实现人人上赛场，个个有参与，让更多学生在运动中绽放风采。通化市第一中学学生郝建熙：
19: 学校呢还将运动和成长相结合，也让我在其中学会了坚持不懈、永不言弃的精神。
18: 通化市第13中学围绕爱的教育核心办学理念，搭建起全员育人导师制，推动全校教师实现全员结对、全员包保、全程陪伴。不只关注学生学业成绩，更聚焦思想引导、心理疏导、情感关怀与价值观培育。通化市第13中学学生张君业：
20: 学校的课程设计兼顾学习与乐趣，我们在不同课程里拓宽视野、放松身心，既能收获知识，也能培养爱好，在充实的学习生活中向阳成长。
18: 走进通化市第20中学，学校依托特色校本课程体系建设与创新育人模式，打造特色课程体系，构建幼小初高一体化贯通培养路径。学校创新育人评价与思政模式，打破唯分数评价，设立校长特别提名奖，打造无感式心理赋能模式，全方位守护学生身心健康。通化市第20中学教师孙鑫：
21: 学校提出思政领航、以爱破卷的办学主张，依托20余个高标准功能室与 AI 教育设备，开设了近30门特色校本课程，将五育要求融入日常，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8: 吉祥新闻消息：6月20号到21号，由中国光学学会主办的第14届全国大学生光学设计竞赛全国总决赛在长春理工大学举办。本届赛事以科创未来、智慧光电为主题， 汇聚全国108所高校。

0: 241支参赛队伍，950余名青年学子同台竞技，赛事规模和参赛赛道覆盖面均刷新历届纪录。赛事首次实现创意赛道、光学设计赛道双赛道同步同地开赛，全程配套企业展览、校企对接交流活动，为参赛学生搭建产业交流、实习就业的双向平台，延伸赛事育人链条。6月20号，东北现实主义题材精品微短剧《奔头》在吉林广电大厦正式开机。该剧由红果短剧、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春喜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共同出品，采用温情公路叙事模式，以东北青年铁柱及雪饼猴与儿童婉婉的千里寻亲之旅为核心主线，讲述主角经世间百态感受人间善意的故事。6月14号，随着最后一道调度指令执行完毕，长春双阳双花乙线 T 接4家变电站66千伏线路工程正式投运。该工程新建27基杆塔，线路全长7.26公里。该项目的投运使双阳4家变电站形成双电源进线结构，实现主备联动、双源保障的高可靠性供电模式，为承担长春大冬会雪上赛事任务的莲花山滑雪场赛区提供供电保障。
1: 央媒听吉林。
0: 6月20号，人民日报在伟大征程专栏中推出社会主义改造记，图文展示1956年7月13号新中国第一辆解放牌卡车驶下总装配线的场景。同一天，新华每日电讯推出走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之路，报道党的18大以来，中国一汽举全集团之力振兴红旗品牌，融入东方美学设计，让老牌民族企业焕发全新活力，并以创新破困局，锻造民族品牌金名片。6月18号，央视财经频道经济信息联播播发硬科技里的硬实力，从看得见到看得全，多技术路径提升对地观测能力。报道6月15号，吉星高分07、C 04星等8颗卫星成功发射。这批卫星技术底座源于吉林一号遥感星座，它是全球最大的亚米级商业遥感卫星星座，累计组网卫星数已达161颗。近日，人民网、央广网、中国新闻网推出端午节活动相关内容。报道6月19号，第4届中国吉林龙舟邀请赛暨2026长春市龙舟公开赛开赛，赛事精彩热烈，各类国风民俗展演成为当天亮点，为市民游客奉上兼具观赏性与文化底蕴的端午盛宴。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郑宗，监制陈凯峰。
2: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3: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心在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小美7个月前在某健身机构办理了年卡，期间因交通事故导致身体多处损伤，小美以病情较重，需2年才能恢复为由，与该健身机构协商退费，遭到拒绝。办卡后意外受伤，可以要求退费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6: 卡内尚未消费的预付款可以要求退还，民法典第509条第1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第2款，消费者因身体健康等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与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不处于商业风险

0: 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好的，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大部、长春、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9到-25摄氏度，最低气温白山-11摄氏度，其他地区-13到-16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偏西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好的，接下来呢，这波重磅惠民补贴大家千万别错过啊！一年一度的618狂欢节啊，26年慧眼大品牌的好视力啊，砸下重金，特别拿出百万眼贴福利啊，补助咱们这个全吉林省的听众朋友。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得78元蒸汽眼贴，大家无有感受效果啊！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哗哗、淌眼泪的，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啊，干巴的、疼的，严重的话呢，模糊、肿胀、整天特别难受的，赶快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贴上就像在眼睛做熏蒸按摩啊！这个搭配这个高科技的促渗技术，人参呐、黄柏呀、石斛啊等等等等草本精华、更快更好吸收，用完感觉眼睛水润舒服啊，看也看近，亮堂不少。趁着咱618狂欢节还有最后几天，更是给大家特别申请了啊专属好礼，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购买的，除了

0: 多体验78元蒸线贴，额外再送您豪华收音机，赶在10分钟之内能拨打进热线的啊，这个补充眼睛的这个叶黄素好视力送他2大瓶，拿到手整整2大瓶，到手满满一大箱的东西，618才有的福利，平时没有这么多活动啊，赶紧拨打热线，只开通10分钟，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
1: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
2: 你咧喺香港咧？
1: 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文燕。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磁吸效应显著，香港财富管理业增长强劲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 Hong Kong Show 来了解资讯。
1: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4: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1: 香港资讯大直击，
4: 魅力，
1: 魅力 ，Hong Kong Show。
3: 2026年国际汽车及供应链博览会香港6月18号到22号在港举行，主题为预电出海，港通全球。活动展示全球汽车供应链及智能出行科技等内容，全面呈现前沿产品与行业生态，助力中国汽车产业进一步迈向世界舞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活动并致辞表示，特区政府期待与业界同心协力，吸引全球汽车企业选择香港作为发展基地，共同建设全球汽车产业创新的重要枢纽，为行业可持续发展贡献香港力量。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6月15号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展开公众咨询。当日公布的公众咨询文件分为6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及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经济、金融和贸易、创新科技和产业发展、民生及社会发展、区域合作发展和文体旅协同发展、绿色生活及其他。公众咨询文件当日起在香港18区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并同步上载至香港5年规划专题网站，公众可以在专题网站或经电邮提交意见。公众咨询当日起至8月14号结束，为期2个月。特区政府将举办多场咨询会，听取特区立法会议员、不同界别代表和公众对香港5年规划的意见和建议。特区政府争取在今年第3季度内发表香港5年规划正式文件。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6月18号发布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的全球竞争力排名连续3年上升，今年上升1位至全球第2位，是自2019年以来最高排名。香港旅游发展局6月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访港旅客约为446万人次，同比上升9%。今年前5个月访港旅客累计约2300万人次，同比增加14%，其中内地旅客达1767万人次，同比增加16%。数据显示，长途市场旅客持续增长，5月访港旅客人数同比上升22%，今年前5个月累计长途旅客人次同比增加20%。由香港铁路有限公司营运的高速铁路香港段7月1号起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3个站点，至此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站点增至113个。根据安排，往返西九龙站与张家界西站的高6080、高6079次列车、天津西站开往西九龙站的高903次列车新增停靠广州北站，往返西九龙站与上海虹桥站的

0: 卧铺列车高896、高895次家庭义乌站，往返西九龙站与福州站的高924、高923次列车家庭福清西站。 港铁介绍，本次新增站点中，广州北站为区域交通枢纽，接驳地铁、城际铁路，临近白云机场与广州融创文旅城。义乌有世界超市之称，是著名的小商品集散中心。福清有灵石山国家森林公园、南少林寺遗址等众多文旅资源。港铁将持续优化跨境铁路服务，便利乘客出行。
1: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透视香港热点，呈现光彩魅力，闪亮耀香江。
0: 波士顿咨询公司前不久发布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去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增长10.7%，达到2.95万亿美元，首次超过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报告预期，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财富每年增长约9%，高于瑞士6%的增速，意味着香港很有可能守住领先地位。 近年来，香港财富管理业务一直稳步发展，逐渐形成对于全球资金的磁吸效应。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委托德勤进行的香港家族办公室市场研究显示，在2025年年底，有超过3380间单一家族办公室在港营办，两年间增加约680间，升幅超过25%。 此外，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自2024年3月推出以来，持续受全球高净值人士青睐。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局长陈浩莲在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近年来特区政府为推动香港财富管理业发展，推出了一系列举措，取得明显成效，助力香港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
2: 我们发布的推动家族办公室在香港发展的政策宣言，新的资本投资者热情计划，在香港成立了财富全生学院，也推出了有关单一家族办公室的税务优惠的政策，还有我们在艺术品啊、仓储也有一些发展推进，时尚的活动有一些新的指引等等，吸引了不同的家族办公室还有财富管理的业务在香港不断的扩充。
3: 陈浩莲说，香港作为区域内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保持着对全球资本的强大吸引力，主要得益于国家的大力支持以及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一国两制就是香港很安全，也很稳定。我们政策的可预测性也是很高。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我们的排名是世界第三位，亚洲第一位。香港有特有整个内地市场的优势。
0: 全球加办扎根香港，最独特的优势是直接投资中国机遇。内地在新能源、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领域具备全球竞争力，持续吸引全球资本。香港家族办公室市场研究报告显示，科技、媒体及医疗保健是受访加办首选的未来投资领域，其中人工智能、大数据、生命健康科学等是备受欢迎的投资主题。 受访者认为，香港与内地的紧密联系是最大卖点。成熟的金融基建加上丰富的内地市场经验，让香港拥有区域内竞争对手难以匹敌的跨境协同效应。陈浩莲说，特区政府将与业界携手并进，继续提升香港资产及财富管理业的发展动能。在2026到2028年3年期间。
2: 我们特区政府的投资推广署下面的家族办公室的专职团队要协助最少220家家族办公室来香港落户或者扩充它的业务。另外呢，我们也不断在优化我们的制度，包括我们的税务的制度，还有呢，我们继续会做不同的环球的推广。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陈浩莲表示，香港将努力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香港是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 我们的角色就是要利用我们一国两制的优势去贡献。

0: 助力我们国家金融强国的建设，也同时呢，去融入和服务我们国家的发展大局，配合15个规划方面，我们未来工作是去改革、拓基建、正容量、建联通四大方向去继续呢，去提升我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1: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2: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您是不是经常会觉得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不过气儿啊，晚上胸闷憋气，觉也睡不好，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是大错特错啊。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您长期啊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跟着往下掉啊，整个人呢疲惫衰老，那这个时候呢您就应该补充这辅酶 Q 十了。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的辅酶 Q 十，它这每百克呢含辅酶 Q 十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这五花八门的辅酶 Q 十，大家肯定踩了不少坑。要么就是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就是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那这款辅酶 Q 十呢，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这个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啊，品牌旗舰店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但是今天您听我说啊，吉林广播福利啊，因为是端午节了嘛，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150块。哎，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这49块钱到手的是什么呢？足足一个月的量。但是秒杀活动只开通5天，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啊，参与这个秒杀活动。

0: 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浙江杭州有一条以妇女运动先驱杨之华命名的之华路。湖南溆浦有一个以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妇女运动先驱向景瑜命名的景瑜村。英雄的名字印在了当地群众的身份证上。100年前，杨之华和向景瑜并肩战斗，为妇女解放奔走呐喊。他们要争的是女人能不能站起来的权利。100年后，身份证上印着他们名字的也是两位女人，两位母亲。他们用柴米油盐的日子回答着同一个问题。请听杭州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联合采写的报道《热气腾腾的小家》。
1: 杭州市萧山区崖前镇。

0: 芝华路。54岁的黄玉珍在自家旅馆的厨房里忙碌着。1993年，她和丈夫从河南来到萧山打拼。2000年，一家人在芝华路安了家。从那天起，身份证地址栏里“芝华路”三个字就成了她生活里一份无声的指引。
1: 我知道杨志华他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女英雄，我比不上他，但是我可以把家管好，就是让丈夫安心工作，让孩子好好长大，好好学习。
0: 黄玉珍的丈夫刘继平是社区居委会委员，街坊们叫他石家和事佬。中午一家人刚端起饭碗，电话响了，有邻里纠纷，刘继平得马上到场。黄玉珍什么也没说，起身把菜盛好放进锅里温着，等他回来有热乎气儿，那才像个家。
2: 说实话，没有他，我干这个工作再加上两个小孩子，家里老人呢，确确实实的全靠他一个人在操心，有他的支持嘛，去做这份工作更加有动力有信心。他确实是我最坚实的后盾。
0: 一手打理旅馆，一手照顾全家老小，黄玉珍把日子过得忙碌又踏实。大儿子刘云飞获评浙江青年工匠，小儿子刘亦飞一有空就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兄弟俩说，做人做事的底气都是母亲给的。
2: 我妈就说，做人要脚踏实地，为人正直，一步一个脚印。有些时候工作上有烦心事情，他会看到我做的心不躁，冷静去处理，然后多学多问多看，非常支持我做这些的。他也经常帮助邻居朋友一些小事情，他是一个热心肠的人。
0: 两个儿子说的热闹，黄玉珍没接话，拎起围裙擦了擦手，说的还是那句，
1: 我身份证上有芝华路三个字，每次看到我就在想，我们就是这里的人，杨志华从这里走出去闹革命，我们在这里安家过日子，做好事把事做好就很好。
0: 黄玉珍说，杨志华是女英雄，她比不上，但黄玉珍做的事杨之华懂。杨之华一辈子为妇女争权利，他知道一个女人能稳住一个家，让丈夫安心做事，让孩子好好长大，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力量。千里之外的湖南溆浦还有一个女人做着同样的事。
3: 我嫁到锦宁村里，就得到了乡锦女英雄，就是我们女人的榜样，我比不上他，但是我可以把家里照顾好。
0: 向景瑜和杨之华是革命战友，向景瑜创办了学校，要让孩子们都能读书认字，不论男女。他常说，女孩子也要有学问有本事，将来的他们也能成为国家的栋梁。百年之后，在向景瑜的家乡，一个女人也在做着她做过的事，把下一代教好。黄爱翠的丈夫向厚军在村里学校教书，她知道丈夫教书的活跟向景瑜当年办女校是一回事，自己再辛苦也不能拖后腿。
4: 也是要强的性格了，很有主见的孩子，这几十年来对我的关心体贴照顾，那是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我在外面在学校工作，她都也任劳任怨了。
0: 家里碗筷摆得整整齐齐，抹布叠得方方正正，衣物分门别类。黄爱翠过日子讲究，
3: 忙肯定是忙的，但是一家人，其实我就是想帮他分担些。他是做大事的人，教书育人是向景瑜为完成的事业，不能拖他的后腿，家里摇摇摇也就过去了。
0: 黄爱翠觉得光自家热乎还不够，他还总把热心带给乡邻。谁家老人没人照顾，他主动送饭，谁家孩子没人接送，他帮忙照看。在母亲的影响下，儿子向明伟回到村里当了一名小学教师。
5: 向景瑜呢，不仅创办了女子学校，还积极地寻求救国救民之道，是年纪轻轻就为革命事业奉献了自己的生命。他的这种精神啊，深深地影响着我，所以我从小就立志要教书育人，为家乡的乡村教育贡献自己的力量。
0: 黄爱翠起早贪黑养鸡种菜抚育儿孙，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孙女教育好，把这份日子里的精气神一直传下去。
3: 我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把孙带好，让他长大以后知道我们是锦云村的人。
0: 黄玉珍的餐桌上，一副碗筷温着，留给晚归的丈夫；黄爱翠的灶头上，一锅热汤候着，留给回家的家人。100年前，很多中国女人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今天，黄玉珍的身份证上印着芝华路，黄爱翠的身份证上印着锦榆村。两位女英雄的名字被揣进了普通女人的口袋，带进厨房，带进了柴米油盐的每一天，守着一个个热气腾腾的小家。
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

6月23号上午9点半，乡村振兴健康先行公益科普义诊走进九台区喀伦湖街道中裕集团。本次活动邀请吉林大学第三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专家团队、长春骨伤医院专家团队共同进行健康义诊。义诊内容涵盖耳鼻喉、耳鼻咽喉筛查、骨科一对一体检、尿酸检查、血糖检测等。健康服务，贴心守护，让爱零距离。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这里全民 K 歌，
1: 不安这人间沧桑，
0: 这里想唱就唱。
1: 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
0: 这里是音乐爱好者的聚集地，无需顾虑，释放你的音乐梦想。这里是社区好声音。
2: 好的，这里是 M 738FM 91.6，正在为您直播的在全民 K 歌想唱就唱的节目《社区好声音》啊，这个大家早上好。首先先关注咱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大部、长春、四平东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大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9到-25摄氏度。最低气温白山-11摄氏度，其他-13到-16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偏西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